0: 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1: 境外消费用卡推荐你使用农行万事达全球支付白金卡，6月30号前持卡境外消费每笔返现1%。报名万事达境外活动更可加享5重返现，最高返现10%。详情见农行官网。
2: 感受民政温暖，见证岭南幸福，民生驿站。
3: 慈善组织开展公开募捐活动前需要履行哪些备案手续？根据慈善组织公开募捐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慈善组织应当在开展公开募捐活动10日前，将符合本办法要求的募捐方案报送办理其登记的民政部门备案。涉及合作募捐的，还应当提供对合作方的评估报告和合作协议。合作方为个人的，应当提供其居民身份证等有效身份证复印件、无犯罪记录证明和个人信用报告。慈善组织开展的每一项公开募捐活动，应当单独备案，不得合并备案，不得用同一募捐备案编号开展多项公开募捐活动。开展公开募捐活动涉及公共安全、公共秩序、消防等事项的，还应当按照其他有关规定履行批准程序。
2: 本节目由广东省民政厅和广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
4: 我们是自由自在文旅节目的主持人，我是亮亮。
5: 大家好，我是刘红。
4: 哎，那么这个暑假从7月11号开始，我们就给各位准备了，包括有江浙沪线啦，包括有北极加挪威线，还有呢就是去西北走敦煌西安那条线的研学专列火车。
5: 嗯，
4: 那么我们的第四条线呢，就是8月9号从广州双飞新加坡，解锁亚洲第一艘20.8万吨的海上巨轮迪士尼游轮。
5: 是的，哇，在这艘游轮上，大家可以享受什么呢？美食和很多的卡通人物的近距离接触。
4: 嗯，是，你看迪士尼，还有皮克斯，还有漫威的这些经典的人物都会在你身边走来走去。嗯，我那天采访了一个刚从游轮上下来的母子俩，孩子就说，哇，餐厅里呢有一个餐单，你可以随便画画，然后马上投屏到你旁边的这个屏幕上，然后就陪着你吃饭。哦，
5: 好梦幻，好像卡通片里的情节。
4: 对对对，而且呢他还说随处都有那种不要钱的饮料机。
5: 嗯，
4: 然后妈妈就说了，每天堪比春运呐。啊，我手机就在那像刷票一样去刷那个 APP， 我要去预约，比如说，全球最长的海上的这个过山车啦。
5: 嗯，
4: 还有包括很多的这些明星见面会都要去预约的。他说每天都很有意思，而且他还给自己的房间布置了一个就是疯狂动物城的主题的那个磁吸的那个门，
5: 大家也可以来布置自己的这个门。嗯，啊，而且可以跟世界各地的小伙伴来互换礼物。
4: 是的，那么目前的这个报名也是非常好的，有很多的妈妈宝宝都加入了我们团，最大的已经有10几岁了，最小也有去游轮上过5岁生日的小公主。
5: 是的，那除了在这个迪士尼游轮上呢，我们也会在新加坡当地有一些活动，比如说会去到南洋理工大学啊。嗯，和这个留学生进行交流，
4: 还有一些经典的 City Walk， 像这个鱼尾狮等等景点。嗯，我们也会去打卡的。赶紧去到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这里输入研学两个字，或者直接按研学那个按钮，收到入群二维码，进群咨询吧。
0: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6: 当大地在晨风中苏醒，当晨风在阳光中飞舞，当阳光在露珠中闪耀，当露珠在青草上消融，划破黎明黑暗的不只是阳光，还有从心底升腾的歌声。

年猎户新作专辑之后，至今未能见到他的新专辑。2023年到2025年，他拼命演出，带病撑场。2026年更是传出他暂停演出，回归生活，静心写歌的消息，不由得叫人为这位年过半百，用歌声陪伴我们走过的音乐才子祈祷，愿他早日调整好状态，早日归来。这喧嚣快节奏的生活里，怎能少了他纯粹治愈的歌呢？

在一起走进流淌的歌声，我是统兵。春华秋实，每一颗种子都期盼花开，每一株花朵都渴望结出硕果。人生如同一段段旅程，从一个驿站到另一个驿站。人生就像涓涓细流，自源头而来，又向终点奔去，走过一个又一个驿站。谁也不知道下一个驿站将会遇见怎样的风景，遇见怎样的人。在每一个平凡的日子里，每个人都坚持走自己的路。在平凡的岁月里，总有人不甘于平凡，总想打破常规。朴树就是这样一个总想打破常规的歌者。朴树又名朴树，1973年出生于南京。1994年，他放弃首都师范大学的学业，开始走向音乐创作。1996年，他签约麦田音乐，并且录制了首支单曲《火车开往冬天》。1999年初，他发行了首张个人音乐专辑《我去2000年》，并且获得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流行歌曲榜最佳新人奖和东方风云榜最佳新人奖等多个奖项。在2002年，他出演电影《那时花开》。2003年末，他发行了自己的第二张专辑《生如夏花》。在2013年10月26号，他在北京举办了个人首场音乐会。在2014年，他为韩寒导演的电影《后会无期》创作并献演了主题曲《平凡之路》。2017年，他发行了第三张个人音乐专辑《猎户星座》。朴树在音乐的路上一路思考，一路歌。今天的节目，我们就来听听朴树的歌，说说他寻求不平凡的音乐之旅。首先要带来的是我们大家熟悉的《平凡之路》，相信看过《后会无期》的朋友对这首歌并不陌生。

听到的是朴树带来的电影《后会无期》的主题曲《平凡之路》。为了电影《后会无期》，朴树带着11年来第一首原创新歌重新回到大众的视野，发布的新歌 MV 也极具特色，全片充满公路电影般的荒芜感，只有前行的汽车与沿途的风景。歌曲《平凡之路》用简单而直接的语言表达，每个人都想做命运的英雄，到后来却发现把握平凡的自己更加艰难的思想，让人在歌声中也回眸岁月中自己的变化。十年会有怎样的变化？十年之前朴树写下生如夏花，十年之后朴树走上平凡之路。十年中朴树做够了忧伤的文艺少年，默默地结婚，从亮丽的舞台走向幕后，寻找人生中真实的自己。当年听着朴树歌的人们也已走过反叛青葱的年少时光，开始领悟生活的真谛，开始理解生活的不易，开始交流人生的无常与伟大。或许每个年代每个人都是这样走过来的，让我们回眸听听朴树生如夏花，感受一个不羁少年对生活的反思。

刚才听到的是朴树带来的《生如夏花》。1996年，朴树以一首《白桦林》火遍全国，发行了第一张专辑《我去2000年》，让他迅速成名。但膨胀的名声也像石块一样，慢慢地将他埋葬在自我的陷阱里。2000年春晚之后，采访变得更加多了，演出也更加多了，开始有歌迷在演出现场门口堵他尖叫，这些让朴树很不适应。成名使他原有的抑郁症更加严重了，他忽然觉得世界充满了黑暗，他开始拖延写歌，拒绝演出。到2003年，朴树从泰戈尔的诗句“生如夏花之灿烂，死如秋叶之静美”找到了破除脆弱的勇气。在2003年，也就是朴树30岁生日的时候，他的第二张专辑《生如夏花》上市了。在上市的几个月后，他被一个

的权威音乐榜评为2003年内地最佳男歌手和内地最佳唱作人，生如夏花专辑也获得了内地最佳专辑，朴树和张亚东共同分享内地最佳制作人荣誉。那时的朴树身价已经涨到了全国第三名，但是在52个城市的巡演之后，朴树突然似乎从人们的视野中消失了，这一消失就是10年。接下来我们来听听当年让人关注到朴树的《白桦林》。

无法淡忘的感动珍藏在心底，无法割舍的情怀堆积在心头，晨风划破一夜的宁静，歌声唤醒休眠的记忆，流淌的歌声正在播。

0: 北京时间8:30。
1: 我就在现场为你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4: 广东省应急管理厅提醒广大驾驶人员需注意行车安全，出行前务必检查车辆状况，包括轮胎磨损、刹车性能、灯光是否正常等，确保车辆处于良好运行状态。雨天行车时要降低车速，保持安全车距，避免急刹车和急转弯，防止车辆侧滑。遇到大雾天气，及时开启雾灯和危险报警闪光灯，谨慎驾驶。长途行车注意休息，避免疲劳驾驶，同时严格遵守交通规则，不超速、不酒驾、不随意变道，文明驾驶，保障行车安全。
3: 本节目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
5: 个人养老金是养老第三支柱重要组成部分，现在参与农行个人养老金缴存即可参与抽取微信立减金，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0: 额，详询95599或到农行各网点办理。
1: 我们是自由自在节目的洪亮组合，我是亮亮，
2: 我是刘洪。
1: 哎，那么这个暑假呢，我们在国内外准备了四条路线，从7月11号到8月10几号，每一条路线都很精彩。
2: 是的，那么从7月29号到8月10号呢，就是我们的自由自在大湾区研学专列哈。这一次呢，我们会带着大家行程8000多公里啊。
1: 哇，那真的是8000公里的云和月，也是我们中国的壮美山河。这13天呢，我们会跨越4个省、5个城市，有特别经典的，比如说像有成都啦，有敦煌啦，还有西宁啦，有兰州啦，还有
2: 西安
1: 、我的天哪，这真的是一次过让你把西北这条经典路线一下就完成了。
2: 对，从这个长安到敦煌，从高原到天府啊，而且我们在行程当中呢，还安排了这个研学的课程，非常的丰富，而且还有一些小游戏小挑战在其中哈。
1: 对，你看这两年特别网红的，像西安，像成都的三星堆，像敦煌，这都是特别网红的哈。
2: 对，大家其实也不用担心说，哎，去到这些地方，我的孩子能不能够听到啊？暑假人多啊，我们都会有绿色通道。
1: 而且我们呢是15个人分一个小组，那有我们的地陪，还有我们的全陪老师、生活老师，包括我们的洪亮组合，都在这个我们包的这个研学专列上，是一个随着我们一起出发的火车哈。
2: 是的，我们还有队医啊，还有摄影师啊，为大家这个全程的保驾护航。
1: 是的，那么到了当地呢，我们会住在当地的酒店，那火车呢只是我们的一个交通工具，把我们从广州白云站开出去。然后再回到广州白云镇，
2: 我们有5晚是住在这个火车上，其他的时间呢都是住在当地的酒店或者是特色的这个帐篷啊，特别是在沙漠当中住帐篷，这个体验很难得哦，
1: 特别有意思。而且我们还会在那边举行集体生日会哦，想想就很有意思。我记得去年我们的研学专列火车那一次在内蒙晚上的夏夜晚上，我们一个手拉手在那跳舞的篝火晚会，让很多的孩子印象很深刻，
2: 完全不愿意回去睡觉了。
1: 是的，那我们也希望大家跟着我们一起出发。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有研学两个字，你一按就会收到入群二维码，赶紧进群咨询吧。
3: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4: 当大地在晨风中苏醒，当晨风在阳光中飞舞，当阳光在露珠中闪耀，当露珠在青草上消融，划破黎明黑暗的不只是阳光，还有从心底升腾的歌声。

这里是流淌的歌声，您可以通过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乐听 APP、 学习强国 APP 收听我们的节目。在众多受乐迷追捧的歌手中，歌声真诚纯粹，作品有深度有情怀的朴树是非常独特的一位。他对自己的音乐是严苛又挑剔的，以至于继2017年《猎户星座》专辑之后，至今未能见到他的新专辑。2023年到2025年，他拼命演出，带病撑场。2026年更是传出他暂停演出，回归生活，静心写歌的消息。不由得叫人为这位年过半百，用歌声陪伴我们走过的音乐才子祈祷，愿他早日调整好状态，早日归来。这喧嚣快节奏的生活里，怎能少了他纯粹治愈的歌呢？再回到流淌的歌声，我是童斌。朴树30岁生日的时候，从泰戈尔诗句“生如夏花之灿烂，死如秋叶之静美”中找到灵感。2003年推出第二张个人专辑《生如夏花》，短短几个月的时间，他就成了内地最佳男歌手。他甚至和张亚东分享内地最佳制作人荣誉，他的演出身价上升到全国第三位。但是朴树却在52个城市巡演之后，突然从大众的视野中消失了。2007年，人们在一档综艺节目上看到他，扮演成海盗的朴树演唱蔡依林的《海盗》，表情僵硬，表演力不从心。朴树希望能够找回自己对音乐的初衷，找到音乐的真谛。2009年，朴树和麦田公司解约，迎来了生命中的一个重要转折点。没有了商演的压力，这段日子的朴树每天的生活就是跑步、遛狗、阅读、练琴，而且越睡越早。这些看起来有点像老年人的生活方式，却能让朴树的心情愉快起来。2012年，朴树尝试组建自己的乐队，找回曾经对音乐的挚爱。他还邀请张悬等女歌手共同筹划他的《树与花》演唱会。树是他，花是女歌手。没有任何的媒体宣传，门票却被一抢而空。凭着对音乐的爱和执着，朴树听从心灵的呼唤，不断寻求自我。这节流淌的歌声，我们一起来说说关于朴树的回归之路。首先带来朴树的《召唤》。

听到的是朴树带来的《召唤》。自从告别白桦林之后，朴树就在沉寂中寻求生命和音乐的意义。经过探求和思考，他领悟到了多彩生活的真正含义，那就是放松自己，让每一天丰富多彩起来，这样音乐便可自然流露，从而创作出极富旋律的音乐作品。把多彩的生活写进歌里，朴树作词作曲，写下 Colorful Days 缤纷的日子，张亚东编曲制作。这首歌曲收录在朴树2003年发行的专辑《生如夏花》中，这也是一首汽车广告的主题曲。它的旋律轻快，加上编曲的电子环节，听起来别有一番韵味。我们听听这首极富旋律的《Colorful Days》。

听过的是朴树带来的 Colorful Days， 这首歌为朴树争夺了许多奖项，也再次肯定了朴树的音乐才华。2003年，这首歌获得了第三届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20大年度金曲奖。2004年，这首歌获得了第十届全球华语音乐榜中榜内地最佳歌曲奖、最佳音乐录影带奖，还获得了第四届音乐风云榜2003年度内地最佳编曲奖、内地十大金曲奖，另外还获得了第十一届中国歌曲排行榜年度15大金曲奖、最佳编曲人奖等等。一个又一个奖项的获得，既是人们对朴树的肯定，也让朴树坚定了自己的音乐之路。接下来我们来听听朴树带来的另外一首歌曲《别，千万别》。

无法淡忘的感动珍藏在心底，无法割舍的情怀堆积在心头，晨风划破一夜的宁静，歌声唤醒休眠的记忆，流淌的歌声正在

听到的是朴树的《傲慢的上校》，这首歌告诉我们要学会坚强，做一个对生活充满自信的人。回眸处总会有一盏灯照亮我们前行的脚步，总会有一缕阳光给我们温暖，总会有一张笑脸为我们而绽放，让我们静待花开。朴树是一位脱俗的歌手，他厌恶宣传，厌恶交际，厌恶虚假，他只想做自己的音乐，他只想唱自己的感受，他从来不在乎是否能够走红，他只是要做他自己，告诉大家一个真实的朴树，没有任何包装的朴树，没有任何虚假的朴树。朴树是一个真正的音乐精灵，对于他的作词来说，他的作曲要更为优秀、纯粹、脱俗。他的歌曲最能打动人心的地方，在于那种难得一见的质朴、大气、清灵。很多人对朴树有着近乎溺爱的情感，我想大概是因为每个人心中都曾有一个拒绝世俗、拒绝成长的孩子，而朴树恰好就是那个躲在我们心中的孩子。他也会被生活欺负，也会有无能为力的时候，但是他永远是那个在白桦林里等着心爱姑娘的少年，是那个感叹时光飞逝一路痴迷的少年，是那个渴望生如夏花般灿烂的少年。他的内心里永远有童话。今天流淌的歌声，我们听朴树的音乐，讲述一个音乐少年成长的故事，也让我们感受到音乐的力量。这节流淌歌声的最后，要一起分享的是朴树的 New Boy， 崭新的自我，去迎接未来无数的挑战。我们要继续执着地追求梦想，时刻微笑着享受生活。这里是流淌的歌声，我是童冰。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更多资讯欢迎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乐听 APP。

0: 北京时间9点整。
1: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2: 汽配用品哪里有？
3: 当然选益友，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车品改装应有尽有，更有益友广元东汽配城再推聚会，租金低至5折，优惠一步到位，限时限量，先租先得。招商热线020-8349-1666，020-8349-1666。
4: 世界瞬息万变，
5: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6: 联合调查组
7: 焦虑和涨幅进一步缩小1.7%。
4: 新闻时刻刷新，
8: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9: 进入到数据时代中。
4: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10: 个人养老金是养老第三支柱重要组成部分，现在参与农行个人养老金缴存，即可参与抽取微信纳减金，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详询95599或到农行各网点办理。
11: 大家好，我是自由自在洪亮组合的主持人亮亮。
12: 我是刘洪。暑假想给孩子一个毕生难忘的惊喜吗？
11: 8月9号跟着我们一起登上亚洲首艘迪士尼游轮探险号，
12: 20.8万吨的童话海上王国里，米奇、米妮、唐老鸭、高飞、布鲁托，还有艾莎、雪宝、美国队长、钢铁侠等等，
11: 迪士尼全明星阵容集结甲板，他们将身着帅气水手服向你挥手，更会在海上剧场献上精彩绝伦的歌舞大秀，
12: 每一刻都像走进童话梦境。
11: 我们还会挑战全球最长的海上过山车，观看浪漫的海上烟花秀。
12: 这趟旅程不只有童话，更有成长。
11: 特别走进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与留学生面对面交流，还有专属定制课，为孩子打开看世界的窗口。
12: 行程省心，广州直飞新加坡，3晚迪士尼游轮加1晚4星酒店，金话筒亮亮全程带队。
11: 早鸟价仅需11499元，再送限定版的迪士尼行李牌。
12: 迪士尼游轮火爆程度堪比春运，名额真的是手慢无，
11: 立即行动吧！微信搜索广东新闻广播，对话框回复研学，马上进群抢位置。
12: 这个夏天让我们扬帆起航，
11: 给孩子一个星光璀璨的
13: 童话假期。
4: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14: 我们在大自然面前是如此的渺小，
4: 学习应急知识，
14: 灾害无情，重在一
4: 提高应急能力。
14: 我们一直在您身边，为您的生命财产保驾护航，
4: 保护自己，救援他人，安全你我他。本节目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
15: 各位好，欢迎收听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的安全你我他，我是马林。今天节目我们将重点关注广东进入龙舟水期，龙舟水期间如果遇到暴雨，如何做好安全防护，以及当地震发生时应该如何紧急避险。稍后欢迎留意详细内容，在此之前首先关注近期的应急管理新闻，进入应急管理第一线。
4: 应急新闻权威发布，安全资讯一手掌握，安全你我他，应急管理第一线。
15: 应急管理第一线，首先来关注，日前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研究进一步做好我省防灾减灾救灾工作。会议指出，要深刻认识广东地理和气候条件复杂，自然灾害风险交织叠加，近年来灾害趋于多发频发，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具有极端重要性和现实紧迫性，切实增强责任感，结合实际抓好贯彻落实，全面提升防范应对自然灾害能力，要坚持源头管控，系统实施夯实防的基础，将安全韧性要求贯穿国土空间 间规划及各类建设规划之中，加强自然灾害综合风险空间管控，聚焦重点部位，做好常态化隐患排查，进一步强化工程治理，不断提升本质安全水平。要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提升救的能力，强化监测预警，完善灾害教育机制，健全大安全大应急框架下应急指挥机制，建强专业救援力量，统筹做好综合救援、过渡安置和恢复重建工作，不断提升大灾巨灾应对处置能力。要强化科技支撑、法治保障，增强治的效果，深入开展自然灾害基础研究，统筹推进应急领域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坚持依法治理，在法治轨道上推动应急工作有序开展。要持续抓基层、强基础、筑牢安的底座，聚力提升基层综合减灾能力，前瞻抓实物资储备保障，加大科普宣传力度，提高全民防灾避险意识和能力，让基层成为抵御灾害风险的坚实堡垒。继续来关注，5月21号，广东正式进入龙舟水期。按照以往，基本到6月20号左右，龙舟水就会慢慢收尾。但是今年端午节来得晚，所以今年的龙舟水跟往年也不大一样，直接把雨期拉到了6月下旬。据了解，今年广东的龙舟水呈现降水前少后多的特点。预计5月21号到6月30号，全省平均雨量将达到450毫米左右，较历史同期的422.7毫米略偏多。其中，珠江三角洲西部、粤北北部、粤西

0: 汛防旱防风总指挥部办公室日前印发通知，部署各地各有关部门扎实做好近期强降雨及龙舟水防御工作，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通知要求要全面拧紧压实防汛责任链条，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坚决克服麻痹大意和侥幸松懈心理，将防御责任细化到监测预警、巡查排险、转移安置、抢险救援的全链条，要持续强化监测预报预警和快速响应，严格落实直达基层责任人的临灾预警校应和反馈工作机制，特别加强夜间防范提醒，发布暴雨红色预警的震阶必须按照本县应急响应的标准落实防御措施，要从严从细抓好重点领域安全防范，严防山洪和地质灾害，加强江河洪水防御，科学调度运用水利工程，强化内涝处置，紧盯山洪沟口、狭窄行洪沟道、蓄滞洪区、涉水路段、漫水桥梁、下沉桥隧、软基路段、边坡填方路堤等重点部位和学校、养老院、医院、民宿、在建工地等特殊场所或人员密集场所，针对山区公交车、校车、农村客运等重点车辆落实安全管控措施，要抢先抓早落实人员转移避险措施，坚决执行避险转移四个一律和特殊群体临灾转移四个一工作机制，持续深入开展空屋行动、进山行动、挪床行动，做好转移人员安全管理，要时刻做好应急处突各项准备，严格执行汛期24小时值班和领导代班制度，向风险较高区域前置抢险队伍、应急物资和通讯保障装备，确保突发险情灾情及时高效处置，如果遇到突发重大灾情险情，在第一时间开展应急处置和救援的同时，要及时报告省三防办。再来关注，为展现广大应急管理工作者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和舍我其谁的责任担当，充分发挥先进典型的示范引领作用，营造见贤思齐、人人争当先进的浓厚氛围，激励广大干部职工拼搏进取、奋发有为，为实现广东高质量发展提供安全保障，贡献更多应急力量。广东省应急管理厅、省委宣传部联合组织开展了广东省最美应急管理工作者宣传选术活动。日前，2026年广东省最美应急管理工作者正式公布，我们走进他们的故事。
1: 江门市应急救援支队支队长马路，马路马路，非桥似桥，是道路也是通道，人如其名，马路同志正建立起了连接着江门百姓与江门应急救援的桥梁。2013年，鹤山市大雁山的一场大火，让江门市委市政府下定决心组织自己的专业森林消防队伍，马路临危受命担任队长。面对制度空白、装备匮乏等困境，他勇挑重担，一步一步将队伍打造成一支纪律严明、能打硬仗的应急铁军。2023年8月，队伍正式更名为江门市应急救援支队，职能由单一森林消防转为综合性应急救援队伍。面对新的挑战，马路保持积极进取的开拓精神，他积极学习新知识，刻苦钻研不同灾种的救援技能，磨合测试新装备的极限性能，探索最佳应用模式，积极推动队伍向全灾中大应急的转型。从军旅到应急，岗位在变，初心不变，马路以退役军人的本色，在应急救援的新战场上继续书写着忠诚与担当的壮丽篇章。晋宜市桂子镇中和村当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刘敏芳，在晋宜山区的乡间小路上，刘敏芳的脚步从未停歇。作为一名基层应急人，他把群众的安危放在首位。2025年，台风蝴蝶带来极端强降雨，凌晨时分，巡查中的他发现水沟涌出浑浊的黄泥水，凭借扎实的专业知识，第一时间判定山体滑坡险情，迅速上。

0: 报果断预警，为生命转移抢下了黄金时间。他冒雨挨家挨户敲门喊话，耐心劝说心存侥幸的村民。面对行动不便的老人和残疾人，他与同事合力背起群众，趟过积水，不眠不休组织转移。危难时刻，他舍小家为大家，途经家门时才匆匆敲门，叮嘱女儿带爷爷撤离，又匆匆写下纸条，示意双耳失聪的公公务必转移。随后立刻折返，救援一线。短短两小时，25户57名群众全部安全转移。一小时后，山体轰然滑落，5000立方米土石吞噬房屋，因他的坚守实现零伤亡，堪称基层应急避险的教科书式案例。
1: 现在想起来那个情景都是好害怕的样子，真的我十分感谢他。
0: 如今走上村支书岗位的刘明芳，变的是岗位，不变的是初心。他始终以党员的赤诚，应急人的坚守，守护着一方百姓的平安。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潮州支队5中队分队长刘兆鹏，他叫刘兆鹏，原本可以留在熟悉的北方，但他主动请缨，从黑龙江临海来到南岳大地。他说，哪里需要我就去到哪里。2025年广东两热疫情来袭，他穿上防护服，背起数十斤消杀设备，完成20000余平方米消杀，用脚步为群众筑起健康防线。台风麦德姆席卷湛江，他用链锯劈开倒伏的树木，7天7夜打通生命通道。饶平岩峰山大火，他带班组冲在最前，奋战1天1夜。桃江山火再燃，他带队从傍晚鏖战到清晨，火不灭，人不退。他不止守护南岳，更随时准备驰援全国。赛场之上，他更是实力尽显，7年深耕集训赛场，斩获国家消防局比武单科目冠亚军，荣立2等功1次、3等功1次，实战创新战法纳入训练教材，征战3名省所救援技术交流赛，他带领团队沉着应战，默契配合，一举拿下3个团队第一、2个团队第二，用硬核实力彰显国家队专业风采。防疫、台风、山火、竞赛，哪里有需要，哪里就有刘兆鹏。招之即战，战之必胜。他用13年坚守践行赴汤蹈火，竭诚为民的誓言。

0: 学习应急知识，提高应急能力，保护自己，救援他人，安全你我他。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安全你我他，下面时间一起走进龙舟水。龙舟水又称端午水、端阳水、龙降水等等，是我国华南地区端午节前后的一种大范围强降水天气。孩童不晓龙舟水，孝子先停倒浴盆，这一句诗形象地描绘了龙舟水的滂沱之势。龙舟寓吉祥，因此民间认为龙舟划过的水是大吉水。从宋代开始，端午节赛龙舟成为华南地区百姓喜爱的传统节庆习俗，到现在已经有1000年的历史。而农历五月初五端午节对应的公历时间都不一样，在五到六月之间徘徊，大部分出现在公历六月。2000年以来，端午节最早的是在2009年的5月28号，最晚的是在2001年和2020年的6月25号，平均日期是6月12号。气象部门为了统计方便，用5月下旬至6月上中旬的雨量来代表龙舟水的大小。龙舟水时段是华南的前汛期，也就是4到6月降水最多、最为集中的时段，常常出现连续几天的暴雨、大暴雨、特大暴雨的天气，并且时常伴有短时强降水、雷雨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容易引发城乡积涝、山体滑坡、泥石流等洪涝灾害，并且对早稻等农作物产生严重的影响。所以对龙舟水的预测、预报和服务是气象决策服务和防灾减灾的重点工作之一。龙舟水发生的成因与夏季风和冷空气都有关系。南海夏季风一般在5月中旬爆发，季风爆发后推进影响到华南，并产生季风对流降水。同时冷空气对华南还依依不舍，还时有冷空气南下，冷暖空气在华南交汇，造成封面降水。在季风降水和封面降水的共同影响之下，5月下旬至6月中旬，华南往往会出现大而集中的降水，也就是龙舟水。暴雨形成的机制颇为复杂，但重要的条件有两个，一是必须有丰富的水汽来源，二是必须有强烈的上升气流和有力的大气环流形式，使降水的强度足够大，持续时间足够长。凑巧的是，每年端午节前后，华南受季风爆发、封面低槽影响的时候，这两个条件都非常容易满足，于是暴雨和龙舟水处于一触即发的状态，一有风吹草动，降水就会发生。龙舟水年年有，但有些年多，有些年龙舟水则不明显。根据华南国家气象站观测的降水资料统计，在龙舟水期间，也就是5月21号到6月20号，华南平均降水量常年在300.5毫米左右。2008年龙舟水降水量最多，达到了506.6毫米，较常年同期偏多68.6%。广东有18个县市降水量破历史同期最多纪录。1963年龙舟水最少，仅仅是137.2毫米，较常年同期偏少54.3%。在1961年到2022年龙舟水期间，华南共出现了29次区域性暴雨过程，平均每年有3.7次。在这近62年华南综合强度指数最强的前20次暴雨过程当中，有13次都是龙舟水过程。历史上龙舟水偏强的年份会对华南地区造成严重的洪涝灾害，比如2008年强降水导致江西北江水位超警戒，部分地区山洪爆发、山体滑坡、房屋倒塌、农田受浸、交通中断、城市内涝严重，广东直接经济损失64.5亿元，死亡33人。不过龙舟水也不是百害而无一利的，龙舟水对于水库蓄水、消暑降温、净化空气都有好处。最主要的是，在华南地区，有水才能 划龙舟。

0: 学好用好应急知识，提高自救互救能力，安全你我他，应急知识早掌握。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的《安全你我他》。继续来关注龙舟水。当龙舟水期间发生强对流天气，应该如何做好防护？对此，下面时间节目有请到了佛山蓝天救援队教官叶纳海。叶教官好。其实，龙舟水期间这个强对流天气啊，会对咱们的生活，特别是安全方面哈，有一些什么样的影响呢？
2: 那首先，无论是在咱们这个居家或者是这个出行再或者是自驾上面，如果是遇到一些极端天气强对流的话呢，就可能会造成一些人身伤害的一些危险吧。比如说开车过程当中会遇到一些树木倒伏呀，在行走的过程当中可能或许会有这个下水道吃人事件的这个隐患在这。那包括如果是强对流天气，咱们在就住的楼层比较高的话，这个大风也可能会对咱们室内的这些窗户呀、玻璃啊造成一个破碎的一个风险。农村的话，就是咱们一些可能自建房或者是简易的棚房，那在一些极端天气，它可能会有被大风吹到导致这个垮塌的一个风险。那同时在因为咱们南方地区农村它还有一些树嘛，树它的一个也比较高大。那无论是这个树枝断裂或者是这个树木倒伏，都可能会对咱们这个农房民房造成一定的这个安全隐患。
1: 其实这样的情况也不仅发生在农村或者山区哈，在城市里面，比如说一些城中村、一些老城区，有那些高高的树哈，也可能会发生这样的一个情形。
2: 对。
1: 那面临这么多的安全隐患，咱们怎么样去避免事故呢？一个一个来说，首先咱们来说出行安全。那像这种龙舟水期间的强对流天气，咱们无论是路上的行人啊，还是机动车的驾驶人哈，应该怎么样去注意安全呢？
2: 如果是汽车出行的话，那不管是咱们汽车还是行人呢，咱们在出行之前就是要关注咱们的一个天气预报。那如果是在自驾出行的时候呢，特别是途经一些涉水路段或者是隧道的话，那咱们就一定要看这个咱们这个车辆是否有这个通过的能力。特别是隧道的话呢，现在的隧道它都会有一个就是咱们的一个警戒的一个水位线。如果咱们这个隧道内的积水它已经达到了这个警戒水位的话呢，那咱们就不要贸然的去通过。那一旦你就这个盲目的去通过的话呢，大概率是会就导致车辆失火，然后就人员啊也会有一定的风险。那如果是在咱们平时的一些城市道路的话呢，看到一些涉水路段，那咱们很难评估这个水的一个深度，那咱们就可以去通过这个附近的一个参照物，比如说咱们路边的一个路基啊，行人道的一个路基啊，或者是咱们这个电灯杆，或者是旁边的一些参照物，来大概率的去评估一下这个水深，咱们的车辆有。

0: 没有这个通过的一个能力。嗯，那您刚刚说其实咱们路上行车也要注意这个树木倒伏哈，但这个对于驾驶人来说可能有点难哈，因为没有办法去预测这个树会不会在这一瞬间倒下来，那这方面哈怎么做呢？对的，如果是因为预测这一块，更多的是咱们园林和绿化部门他们就平时会有日常的一个检查，但如果说咱们在行经一些道路两旁有很多大树的时候，如果已经很明显的看到这个 大树和以往的这个薄荷它旁边的这棵树，因为都会有一个相对的一个对比和参照嘛，它的一个倾斜度比较厉害的，或者说它有已经被大风刮的压得很低的时候呢，那咱们可能也是要去评估一下，是停下来等着阵风过去了，还是快速的去通过，避免这个
1: 事故的发生。嗯，那也非常的感谢叶教官的分享，也提醒大家呢，正在收听到的是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安全你我他。稍后是报时跟广告的时间，我们休息一下，一会儿回来。

0: 北京时间9: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4: 境外消费用卡推荐您使用农行万事达全球支付白金卡，6月30号前持卡境外消费享比比返现1%，报名万事达境外活动更可加享5重返现，最高返现10%，详情见农行官网。
5: 跟着金话筒去研学，这个暑假我们从大湾区向长三角出发。我是亮亮，
6: 我是刘红，洪亮组合邀请您7月11号到7月16号6天5晚和我们一起去杭州、安吉、上海，来一场边走边学的成长之旅。
5: 您可以带上孩子亲子同行，也可以让孩子独立参与。我们呀会在杭州西湖边玩飞花令，
6: 走进博士密度最高的科研型大学西湖大学，
5: 探访一家顶尖大厂，
6: 去到公益组织弯弯洗车行与特殊孩子暖心互动，
5: 在上海迪士尼乐园尽情欢笑。
6: 我们还会在安吉五峰山运动村挑战户外生存技能，皮划艇、攀岩、丛林穿越等等。
5: 打卡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发源地安吉渔村，
6: 并走进文化地标上海博物馆，在历史文物中接受文化洗礼。
5: 6天时间，多重体验，既是研学也是成长。
6: 报名请立即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回复研学两个字即可进群咨询报名。
5: 14岁以下全包价6888，14岁以上全包价7888。这个夏天跟着洪亮组合向长三角出发吧。
3: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

0: 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1: 我们在大自然面前是如此的渺小。
0: 学习应急知识，
1: 灾害无情，重在预防。
0: 提高应急能力，
1: 我们一直在您身边，为您的生命财产保驾护航，
0: 保护自己，救援他人，安全你我他。本节目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
2: 欢迎继续回到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的《安全你我他》。下面时间我们继续关注龙舟水期间，如果遇到暴雨天气，应该如何做好安全防护？为大家请到的是佛山市蓝天救援队教官叶纳海。叶教官，咱们下面时间一起来关注一下出行安全。那咱们还有说到，在雨天出行呢，一定要注意路上面的这个沙井盖哈。如果说不慎哈，这个沙井盖丢失，人掉下去，那真是后果不堪设想。那这方面咱们怎么样去进行一个观察，怎么样去进行一个防范呢？
3: 那现在的下水道呢，它是下水道井盖，它是有两道防线的。那其中一道呢，就是咱们的一个井道盖，那第二个呢，就是井道下面的有一个防坠网。那就是不排除有一些积水路段它比较深的时候呢，因为水会反涌，把这两个东西都顶开了，或者说它有一定损坏的几率。如果你没有发现的话，在行进的时候呢，可能会掉下去。那咱们怎么去评估呢？就是你在行进的时候，如果发现有一些地方它有一个漩涡，因为下水道它有一个泄水的一个功能，有一个漩涡，如果是在这个地方产生漩涡的话呢，咱们就尽量避免，不要去靠近它，也不要从它上面过去，那这样子能够降低风险。那第二个就是，咱们如果真的要行进在一些涉水路段的时候呢，建议大家就可以手上拿一些棍子，如果能找到棍子的话，或者是扫把、拖把、棍的话，那咱们可以作为一个探路的一个工具，先搓一搓前面的道路是有洞的、有坑的，还是有台阶的。那咱们先用这个工具去探一探路，然后再走。如果真的没有又必须要走这一段路的话呢，那咱们可以采取一个前虚后实的一个步伐，就是用你的前脚，你不管是右脚往前走还是左脚往前走，你用你的前脚先探一探路。就把它变成一根棍子，先探探路，路是实的还是有空洞的。那探路之后，后脚再跟上，就依次前脚探路，后脚跟上，就前虚后实的步伐，也能够降低一定的风险的发生。
2: 嗯，那咱们刚才也说到防雷哈、啊，其实龙舟水期间的降雨啊，雷电多不多呢？
3: 也是看地区，比如说咱们广州有几个区，它是一个雷区的。那在这些地方，它的一个发生雷击和打雷的现象呢，是比较高的。所以咱们也要看，就是看咱们所处的这个区域是否在雷区。
2: 嗯，那怎么判断我们所处的这个地方是不是雷区呢？
3: 就气象部门会有一个界定，就比如说咱们白云区的哪些镇、哪些区域，它是一个雷击的一个高发区，都会有一个相应的一个指引。如果说咱们不知道咱们这个区域是否属于雷区的话呢，那咱们就尽量做到，在咱们这种雷雨天气，不要在高处呀，不要在楼顶呀，也不要在大树底下去躲避雨，那这样子就能够尽可能的避免这个雷击的发生。那还有一个方式呢，就是咱们通过听这个雷击，就打雷的声音和看到闪电的一个方式来判断你是离这个雷区远还是近。那因为我们都知道光的传播速度会比声音更快嘛，很多时候如果我们看到这个打雷的闪电的时候，紧接着马上就听到这个炸雷声，那代表这个雷区离你很近，可能就在你头顶附近某个区域。但如果是说你看到这个闪电，但是你可能过了3到10秒你才听到这个雷击的声音，那代表这个雷区就离你相对比较远，你所处的这个位置虽然说也在下雨，但相对来说就比较安全。
2: 嗯，那我们知道强降雨呢可能会引起一些极端的灾害哈，比如说洪水。其实咱们怎么样去做好一个洪水的防范呢？
3: 那咱们事前的话呢，就也是通过去平时的一个检查，就是咱们周边的这个土壤，然后植被，它也是因为土壤和植被它如果是比较茂盛的话呢，它山洪或者是泥石流发生的概率呢就比较小。那如果是咱们以往这个区域它会经常发生这个地质灾害泥石流的话，那咱们在收到一些气象预警的时候呢，那咱们就提前去撤离，离开这个区域。那如果说咱们是突然来到这边游玩，突然间发生了这个极端天气大雨的话，那咱们就要注意一下，就是避免再靠近。 靠近山坡的一侧，不要在这些地方停留。那如果你是平时像现在夏季来了，很多人也会到山里面山涧啊小溪去游玩戏水的。如果你发现这个溪水河流突然断流，或者是水突然变得浑浊的话，就需要迅速的撤离，千万不要在停留在这个地方了。有可能上游正在发生这个大暴雨，或者是这个山洪啊，你说已经在从上游的地方 冲刷下来了，咱们就要通过周边的一些环境去评估你现在所处的这个地方是不是安全和危险的。就下雨的时候不要靠在山坡或者比较陡峭的地方。那如果是正常的大太阳突然下雨了，然后你发现你这条小溪小河突然断流或者水质变得浑浊的话，那就需要迅速的去撤离，就不要说再留在这把你的这些露营的装备啊什么东西再去收一收再走，
4: 因为水来得很快，可能水一下就来了，就先迅速的撤离，看一看没问题了，那咱们再下去收拾你的东西都是可以的。
3: 那跑要怎么跑才能更大程度的去躲避风险呢？跑的话呢，就千万不要往低处走直线。比如说咱们现在就假设以是山谷为例吧，有高的地方，有矮的地方，就千万不要往矮的地方跑，往两侧，
4: 向两侧向上迅速的跑开就行了。因为你往下的话呢，咱们人奔跑的速度，并且在山区这种崎岖不平的地方，你肯定是跑的没有咱们这个泥石流没有这个水快的，所以千万不要走直线，不要往下跑直线，就往两侧往高地跑。那这样子也会相对来说比较安全。
3: 那我们知道今年广东四五月份呢降雨都非常的多哈，那么在这段时间咱们有一些什么样的一些典型的一些救援的经历，这些经历会给大家一些什么样的警示呢？就以咱们城市为主吧，因为强对流也好，极端天气也好，很多时候会造成一些就是咱们城市内涝。那城市内涝的话，就像咱们刚刚说的，一个是注意防范下水道吃人事件之外， 那第二个就是要注意一些公交站台灯箱这种带电的地方可能会出现漏电的一个风险在这。那其次就是说咱们特别是在一些有斜坡的地方，有斜坡有水流的地方，就不要贸然的去尝试去通过，因为正常的水流水速，它的这个地方积水的深度如果大概到了一个成年人膝盖的这个深度的话呢，你在行进过程当中非常容易被冲倒。 一旦被冲倒，因为咱们平时也可能很多普通人也没有这个太多游泳的这个运动啊，或者说没有相关救援自救的一个训练和经验，你很可能就会被冲得很快，越冲越深，甚至是被冲到一些积水深的地方，甚至是咱们一些地下停车场，因为近段时间也出现很多就是一旦内涝，水冲刷，地下车库马上就被泡满了，那很可能人也会被冲进去。所以就是在有斜坡有高差的地方，水流深度也比较深，大约到了咱们膝盖的深度，就不要贸然的去涉水去通过它，就会人就会比较安全，尽量留在室内吧，室内就等待这场雨过去啊，或者说等咱们这个积水它排空了，那咱们再出去再回家再去你需要去的地方，这样就会比较安全。
2: 好，那也非常的感谢佛山蓝天救援队教官叶南海给我们带来的分享。

0: 学好用好应急知识，提高自救互救能力，安全你我他，应急知识早掌握。
1: 安全你我他，下面时间一起来关注地震防护。中国地震台网此前正式测定，5月18日0时21分，在柳州市柳南区北纬24.38度、东经109.26度发生5.2级地震，震源深度8000米。5月18号21时44分，柳州市柳南区又发生5.2级地震，震源深度8000米。中国地震台网速报显示，两次5.2级地震几乎在同一位置，震源深度、经度一致，仅仅纬度相差0.01度。地震除了广西网友上报震感之外，也有不少广东的网友反馈震感情况。而5月20号，中国地震台网又正式测定，当天早上8点13分，柳州市柳南区北纬24.41度、东经109.26度又发生3.6级地震，震源深度8000米。地震的发生有着不可预测性，因此掌握必要的防灾避险知识非常重要。此前在广东省广州市全国防灾减灾日的宣传活动上，也向大家普及了地震防护知识，一起来关注。
2: 整个中国东南沿海都处于环太平洋地震带上，近代以来广东南澳、河源、阳江等地区均发生过6级以上强震，而广州也曾发生过多次4到5级中等强度地震。随着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广州市民去地震多发地区旅游交流的机会不断增加，可以说地震离大家并不遥远。广州作为广东省省会，城市密集，人口众多，一旦发生地震将造成严重的后果。为最大限度减轻地震灾害损失，保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近年来广州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防震减灾工作，全面普及防震减灾知识，提高市民自救互救能力。地震灾害发生之前，广大市民都应未雨绸缪，提前学习地震逃生自救本领。记住，不同的环境，不同的震级，逃生自救和互救的方法也各不相同。
3: 珠三角的中心城市更要对于地震要总是要做充分的准备。政府部门对于老百姓来说，不管地震何时到来，防疫是最主要的。这过去中央领导已经讲了，胜而无备，或者备而不足，需要追责。
2: 2017年，中国地震局与广东省签署合作推进防震减灾现代化试点省建设备忘录。未来，广州将通过科技创新，利用先进技术手段来推动全市的防震减灾工作。
3: 一防一组就要采用两个做法，一个是提高标准，第二是采用新技术。我的建议就是政府要重视，第二老百姓要普及宣传，第三对一些新建的建筑要采用新技术，对一些老的房屋要进行加固。
2: 黄花小学建校以来，一直注重学生的科技教育，特别在防震减灾科普教育方面有着独到完善的体系。
4: 黄花小学有着专业的地震监测仪和科普基地，从1年级开始，学生们进行

0: 次防震减灾演练，系统学习如何按照校园逃生路线及规定动作，在最短时间内有序快速准确地从安全通道撤离。此外，学校每学期都设有防震减灾主题月，通过多元形式让防震知识的学习更加深入。地铁是广大市民日常出行最为频繁的交通场所。截至2018年4月，广州地铁共有13条运营线路，总长为391.6千米，开通里程居中国第三，世界第四，日均客运量达802.58万人次。地铁由于空间密闭，人员密集，万一发生地震，组织应对方法不正确，会引起严重的问题。那么当地震来临时，地铁部门该如何科学有序地应对呢？为有效预防和处置地震自然灾害，最大程度减少人员伤亡、财产损失以及对行车客流秩序的影响，广州地铁运营总部着力加强人员、物资等方面的准备。根据地震应急事件的预防、预警、发生和善后四个不同阶段，临震前期发布避险信息，地震发生后启动预案、协调资源、调动力量、开展现场救援抢险以及各项保障工作，结合地铁运营的业务特点，建立应急救援队伍，配置必要的救援装备，强化与市区各级政府、与地震局、消防、公安等部门与公交、电力、燃气等企业的应急联动机制，迅速组织抗震救灾队伍，针对建筑结构抢修、医务救护、通讯保障、供电保障、供水保障等方面落实救灾措施。广州的城中村星罗棋布，尤其是在白云区，类似的居民密集区有40多个。城中村内房屋数量较多，且布局很不规则，道路曲折狭窄，再加上房屋质量参差不齐，一旦发生强震，极有可能造成严重的损毁。加强对这类居民的抗震设防指导，切实提高居民的抗震能力，对于最大限度减轻地震灾害可能造成的损失，保障广大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对此，省地震局专家给出了科学的建议。
1: 我们地震局呢，就提供了2款呢农村这个民居抗震的房的一些选择吧。这个民居的这个抗震设防啊，有几个问题我们需要注意的。第一个就是地基，那地基呢就涉及到这个场址选取的问题了。比如说你不能选择在河流旁边啊、山的旁边啊，这些不合适的地方，这是第一个点。第二个，你地基要有稳定的这地基，你比如说这个基础啊，要处理啊，这些东西都需要去考虑。这些在我们那些图纸上面都有明确的说明。它上面楼的上面呢，我们还需要考虑一系列的问题。你比如说这些构造柱的处理啊，圈梁的这些处理啊，这一切呢都是在抗震设防里头必须的。你再像这些附属的这些东西，像圈内这个女儿墙这些东西要求啊，我们都得按照规范去做。只有考虑了这些因素以后，你的房屋才能说是安全的、可靠的。
0: 在密集的居民区，特别是没有经过合理规划的居民区内，遇到地震时，切记一感到震动就盲目向外逃，应就近躲在屋内的小开间建筑，如厨房、卫生间等，或结实的家具下面，用手或其他柔软物体保护头部，待现场确认安全后逃出。地震发生的位置不同，破坏性也不同，自救的方式也不同。地震来临前，我们要掌握不同环境下的基本自救技能。当地震发生时，我们要具备良好的心理素质，并在保证自身安全的前提下去营救、帮助和鼓励他人。学会科学完整的组装应急装备包，能够帮助我们在地震来临时及时的自救与互救。应急装备包一般内含干粮、水、 超薄保湿雨衣、安全帽、折叠水桶、多功能应急手电、药品等生活及自救必需品。当遭遇到地震时，恰巧被困在屋里，可用打绳结的方式逃生。常用的结绳方式有半结、八字结、普鲁士结、撑人结等。其中半结为所有绳结的基本结，将绳端与绳子相交，穿过绳环打成一个结，拉紧即完成。而广为人知的八字结，打好后的结会呈现八的形状，主要用于防滑。当绳子比较粗的时候，将绳端先行交叉，绳头绕过主绳，穿过绳圈后拉紧完成。当绳子比较细的时候，将绳端对折，把对折部分转两圈，绳头穿过绳圈拉紧完成。应急包扎方法有很多，包括环形包扎法、螺旋反折包扎、八字包扎法等。其中环形包扎法最常见，是用肢体粗细较均匀处伤口的包扎，先用无菌干净敷料覆盖伤口，固定敷料，接着将绷带打开，一端稍作斜状环绕第一圈，将第一圈斜出一个角压入环形圈，环形第二圈，再加压环形缠绕四到五层，范围要超出敷料边缘，最后固定。人工呼吸有多种方法，其中最方便有效的是口对口人工呼吸法，将伤者仰卧，头后仰，接着将伤者衣领解开，腰带放松，清除口鼻内异物，保持呼吸道畅通，随后一手托起伤者下颚，另一手捏紧其鼻孔吸一口气，对伤者人工呼吸。若现场有两人，一人心脏按压，另一人人工呼吸，心脏按压30次，人工呼吸2次，吹气与按压交替进行，按压中断不要超过10秒。请记住，地震时眼观六路，耳听八方，迅速对环境进行判断，并坚持正确的自救互救，行动起来，减轻身边的灾害风险。
2: 让我们未雨绸缪，居安思危，做到地震来时不惊慌，沉着冷静有良方。
3: 行动起来，减轻身边的灾害风险，防震减灾，人人参与。
4: 学习应急知识，提高应急能力，保护自己，救援他人，安全你我他。
5: 以上就是今天安全你我他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2: 世界瞬息万变，
3: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4: 联合调查组
5: 战略所涨幅进一步缩小1.7%。
2: 新闻时刻刷新。
6: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7: 进入到数据时代的。
2: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快报。
8: 百万英才汇南粤2026年高技能人才专题招聘活动昨天在广东省轻工技师学院启动，300多家企业提供超15000个高技能岗位，现场人头攒动，人才供需两旺。近日，广州3部门联合印发《科技保险新规》，推出穗科保科技保险产品，对符合条件的投保单位，每年对每家投保单位补助上限为50万元，每年度广州拟安排财政补助资金总额不超过1亿元。深圳首个自主更新原拆原建项目昨天正式开工，由业主自筹资金、自主决策、政府护航，让危旧老楼变身安全舒心的好房子，同时

0: 也为超大城市探索老旧小区改造开辟了一条可复制可推广的罗湖路径。近日阳江遭遇超级暴雨，莫阳江出现接近20年一遇洪水，持续引发关注。昨天当地应急管理部门表示，目前影响阳江市的强降雨已经基本结束，全市河道水位均降至警戒水位以下，提醒各地各部门继续做好洪水过后各方面隐患排查。新一轮强降雨过程来袭，根据中国天气网的消息，从23号夜间到25号夜间将是主要强降雨时段，暴雨中心区域位于河南、湖北东部、安徽中北部，局地日降雨量将接近或者突破5月极值，需要注意防范。同时长江以南大部地区体感闷热，今年入夏以来南方最大范围高温上线，长江以南大部地区气温稳中有升，最高气温普遍在30摄氏度以上。山西省长治市昨天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山西通州集团刘深玉煤矿瓦斯爆炸事故有关情况。会上介绍，截至目前，煤炭瓦斯爆炸事故已导致82人遇难，2人失联，128人受伤。相关负责人介绍，初步判断涉事煤矿企业有重大违法行为。针对广西柳州等地近期地震、洪涝等灾害应急处置和救灾救助工作需要，昨天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等3部门向广西增拨5000件中央救灾物资，支持安置救助受灾群众。这次新闻编辑赵超仪，播音文东。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月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月听 APP。
1: 个人养老金是养老第三支柱重要组成部分，现在参与农行个人养老金缴存即可参与抽取微信立减金，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详询95599或到农行各网点办理。
2: 我是自由自在节目的主持人亮亮。
3: 我是刘红。
2: 洪亮组合这个暑假一放假第一天就要带大家去哪儿呢？就要去杭州、安吉还有上海。
3: 没错，那我们这一次呢是坐高铁哈，作为我们的大交通呢，14周岁以下呢是6888元每人，14周岁以上是7888元每人。
2: 那6天5晚我们会穿越杭州、安吉跟上海3座城市，把西湖的诗意，把安吉的山野的勇气，还有把这个杭州的这种科技梦想，还有上海魔都的魅力呢，一次性装进孩子的成长里。
3: 是的，那么特别是在这个安吉哈，我们会进行户外运动哈，像有丛林穿越啊，穿越林海啊，还有像皮划艇、射箭啊，
2: 还可以炒炒茶，还有采采水果。总之呢，在安吉五峰山，在这样一个到处都是负氧离子的地方，去做各种各样的户外运动。
3: 是的，那么在杭州，我们当然要去这个著名的景区西湖啊，去看一看这个诗人口中的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
2: 哎呀，我还邀请大家要穿汉服去哦。
3: 是的，那么除此之外呢，当然要去的就是西湖大学。
2: 对，这个西湖大学呢、是一个培养博士、博士后科学家的一个大学。对于我们这些妈妈来说呢，这绝对是个未来大学。所以在这儿呢，如果有机会我们人品好的话，搞不好还会碰到网红校长施一公院士哈。希望大家人品爆发。再有就是去上海，除了有上海博物馆之外了，我们还要去到上海迪士尼。
3: 对，上海迪士尼呢，我们特别安排了一整天的时间，在这个园区当中呢，大家可以尽情的玩耍。当然，在里面的2顿餐食，我们也是包含在内哦。
2: 你要知道，在迪士尼吃顿饭可真不老少钱啊。总之呢，这一次的江南加上海，真的会让大家能玩到、能学到、能感受到科技的魅力。真的是玩中学，学中玩。
3: 是的，那如果想要参与我们这一次的研学团呢，就可以在我们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平台点击研学按钮，收到二维码，扫码进群就可以咨询和报名，等你来啊。
4: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5: 成长一定要经历风雨才能见彩虹吗？
6: 成长是要跟从前的自己告别吗？
5: 成长是逼不得已要习惯吗？
6: 当然不是，成长也可以是鸟语花香，
5: 一路芬芳。
6: 成长更离不

把盛满了水的盆打翻了，黏黏糊糊的洗衣液和水流了一地。男朋友听到声音赶忙跑进来问他怎么了，他就惊恐地回答道，我闯祸了。本以为啊，男朋友会狠狠地责怪他，可是没想到男朋友只是安慰地摸了摸他的头说没事儿，然后就让他先出去，剩下的他来收拾。于是他当时就愣在那儿了，在那一瞬间，脑海里突然好多回忆一起涌上心头。他就想起小时候有一次不小心摔碎了盛米的瓷碗，妈妈是立即尖着嗓子就大声责骂他，怎么这么不小心呢，不珍惜粮食就算了，以不爱惜物件。最后就上升道，你以为爸妈挣钱容易啊，这些东西都要花钱的呀。女孩十分的害怕啊，她就觉得自己仿佛做了十恶不赦的事情。妈妈骂了她之后，她还在为自己的行为而自责，她就心想，要是当时更仔细一些就好了。还有一次，她不小心摔倒了，把衣服给弄脏了，恰巧这一幕又被妈妈看到了，不出意料，又是一阵劈头盖脸的痛骂，那什么，怎么这么笨呢？这么大了连路都不会走，走路不看路，这路上没有车，要是马路上你还这样就没命了，裙子弄脏了还要给你洗，就穿不了干净衣服是吗？女孩很委屈，她想不明白，明明摔跤的并不是自己故意的，况且衣服也没有损坏，只需要洗一下就好了，明明自己不小心摔烂的碗，一个碗也花不了多少钱，重新买一个不就好了吗？为什么妈妈要发这么大的脾气啊？为什么父母用这么小的一件事情让她那么的痛苦？但是男朋友的宽恕和行为让她在那一刻明白了，原来并不是所有小孩都是如此，原来在有些家庭里面，做错一些小事是不用挨骂的，甚至还会被家人担心和安慰。长久以来，我们的教育确实有一个很大的特点，就是善于制造紧张感。在这样子的氛围下，摔烂一个盘子，打翻一个饭碗，考试做错一道题，就会面临严厉的指责。作为孩子，仿佛是永远没有犯错的机会。但是孩子也是第一次来到这世间，犯错原本就很正常。反而是家长对孩子犯错的态度，不仅显得反应过度，而且很多时候都是没有必要的。根据研究表明，过于紧张的家庭会养出两种小孩，第一种是爱撒谎的小孩，犯错之后为了逃避家长的责备和惩罚，小孩会下意识地说谎，一旦尝到了说谎的甜头之后，家长制造的紧张感实际上就成了诱导孩子惯性说谎的原因。第二种是不敢犯错不敢尝试的小孩，因为犯错会被责罚，所以就会畏畏缩缩，不敢犯错，也不敢冒险，永远停留在自己的舒适区，不出错就成了最重要的事。但是永远循规蹈矩的小孩，不仅会错过人生的很多风景，也会错失很多机会。最近热搜上面有一条讨论也是非常的火啊，就是容错率高的家庭有多幸福。视频当中有一个小女孩，吃完了饭之后呢，抢着帮爸妈去擦桌子，虽然个头不高，但她仍然踮着脚尖想为爸妈分担家务。那谁知一不小心就把这桌子上的水打翻在地，杯子摔成了碎片，水也洒了一地。看到眼前发生的一幕，小孩有点不知所措，也是有点自责。当大人听见响声之后啊，急忙走了进来，拿着扫把边清理边安慰小女孩，没事哈，你是做事情的时候不小心碰的是吗？哎呀，并不是故意的是不是？哎呀，没关系的。小女孩看到自己并没有被责怪，紧张的情绪才终于放松下来，继续把没干完的活干完。这个视频啊，其实还有后续。晚饭过后，爸爸收拾没吃完的晚饭，盘子一不小心没拿稳也给摔了，女孩站在旁边同样也是第一时间安慰爸爸，啊，没关系爸爸。边说边安抚爸爸的情绪，之后又像个大人一样从外面拿来了扫帚，然后把地上的东西清理干净。评论区就有人评价，小女孩长大之后啊，一定是一个情绪稳定且温柔松弛的人。其实啊，犯错并没有什么，

0: 做人呐，那谁不会犯错呢？只要不涉及到原则性问题，就不必太较真儿。当孩子意识到啊自己犯错了，其实已经在心里面很难过、很自责了。而作为家长，最重要的就是指引，而不是苛责。物品已经损坏了，如果再损坏感情，那就得不偿失了。所以，有些时候我作为一个爸爸啊，面对一个两岁大的小男孩，在家里也有点调皮啊，偶尔也会犯一些小错误，或者有意故意的都有。但是呢，还真就这样，我特别理解啊这些家长的心情，也特别想要帮大家去纠正这种心情下所发生的一些行为和态度。我也会因为啊孩子不听话或者犯错而产生一些懊恼的情绪啊，甚至有一些想要去指责或者训斥的冲动。但我又在想，他只是一个刚刚才两岁的孩子啊。第二，他只有去尝试才能知道这个世界是怎么样子的，才能感受到这个世界的运行规律。他其实还在不断的学习，不断的去体验，是吧？我知道咱们的家长很多时候也不是出于恶意，但就在那一刻没法忍住自己的情绪。但你想想，就像我刚才说的，物品已经坏了，那你再把这情绪感情损坏掉，岂不是非常的不合适呢？您在生活当中面对孩子的一些犯错是怎么做的啊？有没有自己的一些感受和想法？也欢迎各位跟我来说一说。您可以搜索关注广东新闻广播的微信订阅号，回复成长这两个字就可以加到我的微信。与此同时啊，你也可以啊在我们的这个成长启航的家长听众群里面跟其他家长来交流交流啊。其实有些时候啊，面对一个问题，我们很容易被困在里面，但如果得知这个问题，哎，别人家的孩子上身上也有，或者别的家长呢也做过类似的行为，也有类似的烦恼，可能你的心情就不至于那么的糟糕，你会用一个比较平常的心态去面对这件事情，那解决起来相对更加容易一些，好吧？进入到家长群的方法也非常的简单，您加了我的微信之后，我会把您带入到我们的成长启航家长听众群。
1: 成长小课堂，
0: 这里是成长启航，我是鲁阳，一起来做成长型父母。不责备的原生家庭是一个人最大的底气。每当探讨这个话题的时候，就有一些父母会认为，现在的小孩打也不能打，你是骂也不能骂，作为家长到底该怎么教育孩子呢？啊，没有被打骂过的小孩如何才能坚强地面对未来的考验呢？首先我们要明白的就是，教育指的是教导培育，而绝不是随意的责骂和情绪宣泄。一代一代的教育惯性让我们误以为暴力式教育是最有效的，其实不然，暴力式教育只是看起来收效最快最省事儿的办法，但是它绵延的危害却会影响孩子一辈子。其次呢，孩子之所以变得坚强，是因为收到了足够的爱，以致有足够的心力去忍耐外部的一些困难和挫折。苦难教育最重要的是苦难后的支持，而不是刻意制造苦难本身。刻意的情绪搓磨，除了产生内耗，其实没有别的任何意义。教育也应该是从实际的困难当中去得到经验，而不是令人痛苦的情绪惩罚。随意责骂的父母给孩子带来的影响简直数不胜数。知乎上面曾经有一位提问啊，就是拥有不随意责备的父母是一种怎样的体验？有一个网友的回答那是获赞无数啊，答案是，这样的父母会发自内心的包容你。犯错并不是什么大事儿，谁都会犯错，大人也会。那这个时候孩子需要的是安慰，是让他们知道犯错是被允许的。他们不会随意被责备，因为他们知道每次犯错都是重要的学习机会，他们会抓住这种时候让孩子快速获取生活的经验。这样的父母无论你做什么，他们都会坚定地支持你，而这一点呢，就足以让孩子拥有无论什么时候内心都充满底气的能力。往后的人生当中，孩子不会惧怕任何的困难，他们知道无论全世界怎么样，都有人坚定地站在他们的背后。简而言之，他们爱你，并且知道什么是爱，如何去爱。拥有一对

0: 这样的父母简直如同中了投胎的彩票啊，你说是不是？有一次在一个综艺节目里面，大张伟就谈起了自己和妈妈的故事，大家才知道哦，他如此松弛快乐的原因是什么。他就说，中学的时候啊，当别的同学都在用功读书，他迷上了弹吉他、搞摇滚，老师呢就给他家长打电话，让他们啊一起劝劝大张伟，把心收回到学习上来。谁知道呢？这妈妈知道之后，嘿，找大张伟认真谈了一次，就问他是要接着弹琴还是考重点高中。当大张伟回答要弹琴之后，妈妈立即给班主任打电话说：“我儿子就是想弹琴。”被妈妈支持的大张伟得以在音乐这条路上坚定地走下去，最后成为一个知名的歌手，完成了自己的梦想。的确，在松弛的家庭环境当中，孩子不必在意事情上的内耗，集中精力找到自己的天赋，并且通过努力去完成它，这样的孩子更容易收获幸福。这个啊，可不是一句空话。他们敢于犯错，从不害怕闯祸，在不循规蹈矩的轨迹里充满能量，并且酣畅淋漓地去实现、享受自己的人生。拥有不随意责备的父母，真的是孩子一生的宝藏。
1: 成长小课堂，
0: 这里是成长启航，我是陆阳。刚才我说了，拥有不责备的父母，真的是孩子一生的宝藏。现在我们做父母，你想不想成为孩子一生的宝藏呢？那咱们一起来做好不好？我们的口号也叫“一起做成长型父母”。大家都知道，孩子也是第一次来到这个世界上，我们也是第一次做父母。当然了，我们肯定是要学习了，对不对？也要学习如何做一个好的父母，成为孩子的宝藏，那孩子将会给我们带来无限的希望。听到这儿，肯定啊，会有很多家长就会想了，作为父母，生活的也很不容易，有时候啊，不得已才将情绪发泄到孩子身上。作为父母，他们可能也没有被好好的爱过，他们可能已经形成了这样子的思维模式。那作为孩子，要懂得体谅父母的遭遇，因为他们并不是有意而为之。但是啊，咱们话说回来，孩子懂得体谅父母是一回事，但是父母并不能因此就觉得这是理所当然的。那些错误的教育方式造成的坏影响已经产生了。身为父母，我们能做的就是去尝试反思、改变和弥补，因为只有真的反思，父母和孩子才能真的互相理解，通向和解之路。但如果说双方都坚持自我，那么最终的结果就是割裂。而对于那些因为一点小事就陷入到内耗情绪的孩子，也只有发现了这一问题的初始来源，才能找到解救之法。长大之后，重新做一遍自己的父母，重新爱自己一次。当问题发生时，我们要意识到，内耗并不能解决问题，去解决问题才是真正消除的影响。不要过度苛责自己，要允许自己犯错。重要的就是要去体会困难所带来的经验，不要让自己过于沉浸在困难本身的泥沼里面。咱们啊，首先要学会放过自己。最后，一定有父母要问了，那孩子犯错了该怎么办呢？好，接下来我给你们讲几个底层逻辑啊，大家可以拿出纸笔来记一记了。记不住没关系，您可以加入到我们的家长听众群，我们在节目之后呢，都会把我们的节目录音发到群里面，供大家无限次的回听。好吧，进群的方法很简单，搜索关注广东新闻广播的微信订阅号，回复成长两个字就可以找到我了。好，接下来认真听了啊。孩子犯错了怎么办？底层逻辑。第一个，发现问题本身。如果孩子并非故意啊，这并没有什么需要责怪的，告诉孩子没关系就行了，宽慰孩子嘛，然后一起把问题解决就好了。第二，如果孩子是故意的，询问孩子这样做的原因，找到问题并且解决，并且要告诉孩子，下次遇到问题可以直接沟通，寻求帮助。整个过程专注于解决问题，只需要理性，不需要情绪。遇事不责备的父母，真的是孩子一生最大的底气。遇事不责备的家庭，整个家族的运势 也会是一个向上走的状态，也才会把和谐、沟通、松弛、幸福等词汇一直延续下去。愿我们都能拥有犯错的勇气以及被原谅的幸运。
2: 成长一定要经历风雨才能见彩虹吗？
3: 成长是要跟从前的自己告别吗？
2: 成长是逼不得已要习惯吗？
3: 当然不是，成长也可以是鸟语花香，
4: 一路芬芳。
3: 成长更离不开文化的熏陶和艺术的滋养。
2: 艺术的滋养，让我们怀揣欢乐，手握理想，向着希望的大海扬帆起航。
3: 向着希望的大海扬帆起航。
0: 好，这里是成长起航，我是鲁阳，一起来做成长型父母。我们稍事休息，广告之后回来，节目还会继续跟您分享缺爱的人身上会有怎样异常的表现。咱们稍后再见。

0: 北京时间10: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4: 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提醒您，夏季天气炎热，溺水事故进入高发期，大家一定要增强防溺水意识，不私自下水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若想游泳，应选择正规的游泳场所，并在家长或教练的陪同下进行。发现有人溺水时，切勿盲目下水施救，应立即呼救并拨打急救电话，同时寻找周围的救生圈、竹竿等物品抛给溺水者。家长要时刻关注孩子的动向，加强对孩子的防溺水教育，让孩子牢记六不原则，确保生命安全。
3: 本节目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5: 成长一定要经历风雨才能见彩虹吗？
6: 成长是要跟从前的自己告别吗？
5: 成长是逼不得已要习惯吗？
6: 当然不是，成长也可以是鸟语花香，
5: 一路芬芳。
6: 成长更离不开文化的熏陶和艺术的滋养。
5: 艺术的滋养，让我们怀揣欢乐，手握理想，向着希望的大海扬帆起航。
6: 向着希望的大海扬帆起航。
7: 这里是成长起航，我是陆阳，一起来做成长型父母。孩子的世界啊，其实是没有小事的。大人呢，就很容易因为孩子小啊，就随意的对待他们。生活当中最常见的一幕，就是孩子一脸天真的说着什么，却被大人的三言两语就搪塞过去了。或者说，大人面无表情的玩着手机，留下孩子眼睛睁得大大的，期待着父母的回应。对于孩子而言，其实父母每一次积极的回应，都能够让他们倍感幸福，也会增加亲子之间的亲密感，尤其是做到以下我要讲的这三件小事。是什么呢？咱们今天的节目就来说一说，如何让你与孩子越来越亲密。
6: 成长小课堂。
7: 其实每个孩子都经历过这样子的时期，哎，脑袋里面会有各种各样稀奇古怪的问题追着父母提问。啊，天为什么会下雨呀？小鸟为什么会飞呀？灯为什么会亮啊？等等等等。有的问题啊，甚至是让父母哭笑不得。有一组调查数据就显示，3到8岁的孩子平均每天要提出几十个问题。面对孩子的提问，很多父母都会失去耐心。其实这种好奇心啊，是一笔财富啊，就算我不说你也一定知道，孩子的好奇心是要用来保护的。父母对待孩子的这种问题的认真程度，直接影响着孩子好奇心的发展。当孩子喜欢问东问西的时候，其实也就是父母最需要耐心的时刻啊！你这个时候千万不要不耐烦，也不要走开啊！也是咱们做父母也需要历练的时刻。孩子对于生活当中各种的知识都很好奇，如果得到了理解和鼓励，那孩子就会更加热爱观察，热爱思考，他才会接着提出新的问题。那相反，如果说有些父母面对孩子的提问非常的敷衍，甚至还嘲笑，哎呀，这孩子的好奇心呢，不仅会被破坏，表达的热情也将会被磨灭。哎，我觉得你不理睬吧，也还是无所谓啊，敷衍一点就敷衍一点吧，但是千万别嘲讽。啊，千万不要站在你一个大人的认知角度上去嘲笑孩子那个天真的认知。有些时候啊，你看我这么说的时候，我自己都会想，哎，怎么可能呢？这简直他谁都知道啊，小孩那是孩子的眼光嘛，对不对？幼稚那是他的天性，那当然不会跟他一般见识了。 我跟你讲，如果收音机前您是还没有做父母的人，您可能真会这么想啊。但是做了父母的，我一定一定觉得您会有同感，就是很多时候你是控制不住自己的，是不是这样的同感？就是你可能下意识的在这种环境当中，你就会表露出那种哼轻蔑的这么一笑，哎呀，这个东西你怎么还问这种事情呢？哎，如果有意识的父母会马上反应过来，哦，他还是个孩子，他问这个很正常。但是如果你意识不到这句话已经脱口而出，已经被你的孩子接收到了，那我觉得次数尽量减少吧，哈，不好的影响刚才我也讲了啊，不光打击热情，会让孩子的好奇心直接被磨灭掉，好吧？所以咱们做父母的也有些时候呢，能够相互体谅各自的一些处境、一些感受，啊，有些时候你跟别人讲一讲，哎，发现哦，原来别人也遇到这种啊教育的麻烦，或者说在教育过程当中也有这样子的心情，其实你的心态啊就会更平静一点。所以说我们成长启航也特地为咱们的家长朋友们开辟了这个家长听众群，这个群的目的就是让大家第一在群里面可以相互交流一下各自啊比较好的育儿经验教育方法，第二就是找同感，在群里面其实可以找到共同的一个认知，共同的状态，让自己的心情稍微好一些，发现啊，不是我一家这个样子，不是我一个孩子是这种状态，发现哎呀，这是个共性的问题，心里啊在面对这个问题的时候就会不是那么的焦虑，是吧？关于进群的方法，每期节目我都会跟大家说一说，就是搜索关注广东新闻广播的微信订阅号，回复成长两个字就可以加到我的微信啊。有些话您不想在群里说也可以跟我单独说一说啊。进群还有一个好处，就是每期节目呢结束之后，我都会把这个节目的录音发到群里面去啊，供大家咱们可以无限次的回听嘛，对不对？好，咱们话说回来，正如教育学专家苏霍姆林斯基曾经说的，孩子在那无与伦比的旅行当中时刻会提出成千上万个类似的问题，孩子提出的问题越多，走进学校之后就会越聪明，眼睛就越明亮，记忆力也就更敏捷。

0: 您要成为孩子智慧的培育者，要教他学会思维。这句话说的很有道理。有的父母可能就说，哎呀，孩子的问题我也不知道答案啊，啊，我不能都帮他去查吗？你看这个心态呢就有点不对了啊，我又要说两句了。首先有点耐心，对不对？刚才我也讲了，咱们这个今天的节目也说过，这个耐心是很重要的。你要有耐心听孩子跟你嘚不嘚嘚不嘚说一些细细碎碎的一些事情，问你各种各样奇奇怪怪的问题，你得有耐心，这就是对于咱们做父母的一种考验。第二，我们不要觉得啊丢脸啦，在孩子面前没有这个威信啦，有点可耻啦，无所谓啊，不知道就向孩子坦诚，并且主动和孩子一起来获取这个问题的答案。我告诉你，这也是一件很酷的事情啊。好了，除了提问，大人也要懂得保护孩子的这种分享欲，珍惜孩子的无话不说。咱不都是说要教孩子分享吗？这个话，哎呀，我觉得很多做爷爷奶奶、外公外婆的会经常讲，哎呀，我们要学会分享。我曾经在一期节目当中也讲过，三岁之前不要让孩子学会分享，这是他的领地意识和物权意识建立的一个关键时期。这时候你教他分享了，他就没有边界感了，你知道吗？很容易就是以后啊，两种问题，被别人抢了东西了，自己也不知道怎么做啊，或者说比较强势的孩子没有边界意识，随便抢别人家的东西，就是这样子的。所以过了三岁这个阶段之后啊，往后孩子如果说，哎呀，遇到啥事儿，在幼儿园啊看到什么事情了，回家来很想跟你说一说；上小学了，在学校里看到哪个同学一个有趣的事情了，回家来也想跟你讲一讲。这就是他的分享欲，一定要保护他这种分享欲，这是你教不来的，这是他天性啊，天生就会有的。所以啊，珍惜保护他的这种分享欲。很多小孩都喜欢围在大人身边叽叽喳喳的说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儿。如果你能有点耐心，多给点回应，多一点沟通，这孩子呀就会更愿意表达自己。不要小看了这件事情啊，无数次的闲谈互动之后，你就会慢慢赢得孩子这种无条件的信任。有了信任了，你觉得沟通还难吗？对不对？
1: 成长小课堂，
0: 这里是成长启航，我是鲁阳，一起来做成长型父母。如何让你的孩子跟你越来越亲密呢？今天跟大家分享三件小事儿，你只要做到了，就会啊取得不错的效果。接下来说说第二件，懂得包容孩子的感受。很多人都有这样子的体验，小时候跟妈妈说，妈妈我腰疼啊，爸爸我头疼。小时候就经常会被这么反驳，说小孩子哪来的腰啊，啊，我看你就是闲的。在大人的认知里，孩子的感受啊，哎，要么就不存在，要么就是虚假的。有本书叫《孩子把你的手给我》，作者就提到了一件事情。12岁的卡罗尔最喜欢的表姐和他度过了一个暑假之后要回老家了。但是呢，妈妈对卡罗尔的悲伤一点儿也不理解。卡罗尔就说，苏西要走了，我又要独自一个人了。妈妈就说，你会找到别的好朋友的。
2: 那我会很孤独。
0: 哎呀，你会好起来的。于是卡罗尔就哭了起来，妈妈也失去耐心了。你都已经12岁了，怎么还这么爱哭呢？卡罗尔狠狠地瞪了妈妈一眼，然后跑回了自己的房间，关上了房门。小孩子的烦恼虽小，痛苦却是真的。家长看来那都算不上什么的小事儿，可是对于孩子来说，也许非同寻常。这些微不足道的困扰足以击垮一个孩子。他会独自啊哭着入睡，也会暗自神伤。对孩子而言，最重要的不是说大人给他的这些感受贴上什么对错的标签，不是说给他要输出什么大道理。他们需要的是自己的感受被大人看见并且理解。我在微博上看到一个新闻，之前啊说一个女士坐地铁坐过站了，在这个过道内哭泣。这工作人员呢发现之后呢就上前询问，结果呢她一直不说话。 于是这位工作人员呢就一直陪着他啊，在旁边安慰他，中途呢还温柔地摸摸他的头。可是没想到他一下子就情绪崩溃了，抱着工作人员是崩溃大哭。你看，即使是成年人，对身边的人甚至是一个陌生人的理解和同情都会十分的感激，那我们对孩子就更要多一些对他们的感受的包容和接纳啊！如果孩子知道无论发生什么你都懂得认真包容回应他的感受，而不是总是指责呵斥，那他以后啊更有可能寻求你的帮助和建议，你说是吧？
1: 成长小课堂，
0: 这里是成长启航，我是鲁阳，一起来做成长型父母。如何跟孩子之间越来越亲密？今天啊，我给大家分享了三件小事，接下来说说第三件，要懂得尊重孩子在意的事与物。我看到过一个很感动的新闻，有位妈妈带着骑着滑板车的两岁孩子在外面散步啊，她路过一家洗车店，看到这个洗车师傅呢正在洗车，孩子就问妈妈，妈妈他们在干什么呢？妈妈说在给汽车洗澡呢。哎，孩子灵机一动跑过去对着正在洗车的老板说，叔叔能给我的车车也洗澡吗？老板痛快地答应了小朋友，忙完之后呢就拿起水枪对着滑板车认真地冲洗。这个故事的温柔之处啊就在于大人们没有嘲笑孩子天真的想法，反而呢能顺着孩子的感受保护孩子的天真。这个就让我想起了有一个朋友的故事，朋友的女儿呢买过一只布娃娃，特别喜欢啊，给她取了个小名叫小兔，睡觉的时候啊都得抱着她睡觉。有一天呢这个布娃娃的手臂缝线崩了，这女儿玩的时候一不小心就把这个娃娃的手啊给扯下来了。哎呦，这一下子可把他女儿吓坏了，哎呀嚎啕大哭啊，一边哭还一边说怎么办怎么办，娃娃的手掉了。于是呢这爸爸呢就闻声赶来，赶忙安慰女儿，但是没有什么效果。看着女儿抱着布娃娃伤心的样子，他就意识到这个玩偶对于孩子的意义不亚于一个好朋友。于是他就很温柔地告诉孩子，宝贝，小兔生病了，我们一起治好它行不行？于是呢他就从家里翻箱倒柜的找出了一个针线包，哎，坐在地板上就开始一针一线的给女儿缝娃娃，哈哈，总算是七扭八歪的，哎呀，反正这个娃娃手臂最后怎么弄上的咱不知道，反正他就是缝回去了。你想一个大男人干针线活，这是可想而知这活干得有多差啊。但是女儿特别的开心，抱着娃娃稚嫩的小脸就哎呀瞬间就放晴了，不停地亲啊抱啊，开心得不得了。这样的孩子你说幸不幸运啊？他们的身边有理解他们的大人。我们有时候啊很难理解孩子这种感情啊，这些在我们眼里分文不值的东西却被孩子视如珍宝。如果你反过视角来，你站在孩子的角度，别我换个词儿啊，你蹲在孩子的角度上去看看他所在意的事情啊，你蹲下来，你不要站着，你跟孩子同样的视角，这个动作啊，既形象又抽象。你信我，你做了之后，你就有不同的感受，你就能够理解他们那种舍不得。有这么一个温柔的父母，能把孩子的眼里的事情当成大人的事情去看待，真的不容易。我记得陶行知先生说过一句话，人人都说小孩子，谁知人小心不小，你若小看小孩子，便比小孩还要小。哎，不要轻视孩子的情感，我们眼里的小事其实都是孩子的大事。认真对待孩子眼中的事情，意味着在孩子啊认为是很严肃的事情上面，你千万别拿他开玩笑。你比如说每个孩子随着年龄的增长啊，都会越来越注重隐私，如果你认为孩子的事情没有什么自己不能不知道的，好，你就粗暴地去窥探他的秘密，我告诉你，瞬间孩子就会对你失去信任，这个你只要办一次信任就会崩塌。再比如 当孩子守着自己的玩具

0: 不愿意分享的时候啊，为了礼貌，你擅自分享给其他孩子了，那这就更加难受了，你会慢慢失去孩子的尊重啊。啊，再比如，小孩告诉你一个秘密，他希望你守口如瓶，哎呀，你觉得挺可爱哈，转头分享给了身边的亲朋好友，你可能再也听不到这孩子的真实想法喽。你要这么做的话，啊，把孩子的小事儿，咱得当成事儿啊。孩子慢慢的感受到，哎，是大人对他的重视和理解了，他的内心啊，就慢慢的会被这些爱所填满。尊重并善待孩子的童心，善待他的那股童真，考验的呀，真是咱们为人父母的智慧和耐心呐。
1: 成长，一定要经历风雨才能见彩虹吗？
2: 成长，是要跟从前的自己告别吗？
1: 成长，是逼不得已要习惯吗？
2: 当然不是，成长也可以是鸟语花香，
1: 一路芬芳。
2: 成长更离不开文化的熏陶和艺术的滋养。
1: 艺术的滋养，让我们怀揣欢乐，手握理想，向着希望的大海扬帆起航。
2: 向着希望的大海扬帆起航。
0: 好，这里是成长启航，我是陆阳，一起来做成长型父母。最后这句话真的说到我心坎里去了，真的，为人父母啊，考验的不是孩子，真的是咱们自己，考验的是自己啊，真的，被逼无奈，我们很多时候要做出改变，可能从小到大都不一定为自己做出过什么改变，但是为了孩子，很多父母都在慢慢的改变着自己。啊，所以说咱们要做成长型的父母，不是说啊一次考试通过之后万事大吉，它是一辈子的事情，因为你的孩子也在成长，他不同的年龄阶段，我们就要用不同的态度，不同的方式去对待他，我们要采取不同的方法才会取得不同的效果，绝对不是一招鲜吃遍天的事儿啊。你的孩子只要在这个世界上，他永远是你的孩子，你永远是他的父母，所以你也永远要知道，他在成长，你必须也要成长。好了，今天啊，咱们的节目啊，就先分享到这里，好吧？这里是成长启航。如果说啊，听完了节目意犹未尽，还想再听一遍，加入到我们的家长听众群。节目之后啊，会把咱们的这个节目录音发到群里去，给大家无限反复回听，好吧？进群的方式我再说一下吧，好吧？最后结尾了。您可以搜索关注广东新闻广播的微信订阅号，回复成长这两个字，加我的微信，我会把您带进我们的家长听众群。好，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大家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焦虑和涨幅进一步缩小1.7%。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中。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快报，
7: 记者央真报道，广东昨天正式告别持续多天的阴雨，但高温接踵而至。预报显示，今天起，广东各地的气温将持续攀升，中南部实现35摄氏度以上的高温天气逐步增多，强度增强。湛江、云浮、广州、佛山等地将出现35到36摄氏度的高温，局部可达37摄氏度。气象部门提醒，降雨消退不代表风险解除，前期持续极端强降水，使得不少区域土壤含水量较大，公众及相关单位仍需保持警惕，持续做好对泥石流等次生灾害的防范。根据省气象台预报，今天韶关、清远、珠三角、岳西市县多云见阴天，有分散雷阵雨，局部大雨或暴雨，其余市县多云见晴天，午后局部有雷阵雨。湛江、云浮、肇庆、广州、佛山、梅州、揭阳等市县有35到37摄氏度的高温天气，其余市县最高气温33到35摄氏度。广州市今天多云见晴，局部有雷阵雨，最高气温34摄氏度左右。肇庆台报道，肇庆市个人住房商业贷款转住房公积金个人住房贷款管理办法之前印发，明确了商转公贷款业务细则，将自6月22号起实施，有效期为5年。梅州台报道，2026年广东省城市篮球联赛常规赛第9轮昨晚打响，梅州队主场迎战汕头队，经过40分钟激战，梅州队以73-91不敌汕头队。中国疾控中心昨天发布埃博拉病毒病防控提示，近期从刚果金和乌干达等疫情风险国家和地区来华返华人员，自入境之日起进行21天自我健康监测，如出现发热、乏力、头痛、咽喉痛、呕吐、腹泻、不明原因出血等症状，要及时就医，就医前请电话联系当地疾控中心或者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在专业指导下就医。如自行前往就医的，尽量不乘坐公共交通，做好个人防护，避免与他人肢体接触，就医时要主动告知医生境外旅行时可疑接触时等情况。这次新闻编辑赵超仪，播音文东，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月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月听 APP。
1: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8: 也许生活从未改变，但我们可以改变看待生活的视角，为自己打开一扇门，你会看到那束光就在前方。心灵补给站，给你我的生命增添一份力量。放下一周的疲惫，给心灵充充电。各位好，这里正在播出的是心理科普节目《心灵补给站》，我是主持人敏丽。最近几天呢，关于教育的话题啊有点多，那我先来说两个我印象比较深刻的。 一个是周四啊，刚刚报道的，有两个孩子呢是被狗咬伤了，但是呢，姐姐害怕父母批评她，所以呢就隐瞒了这个情况。结果呢，姐姐得了狂犬病，不治身亡。看到这个新闻的时候啊，真的是非常的心痛。一个孩子到底得多害怕父母的批评，才能够隐瞒他受伤的情况呢？他一定是在过往的成长经历当中有过受伤之后被父母批评的情况，所以在被狗咬伤之后，甚至连父母都不敢告诉。有很多孩子在外面发生了什么事情，经常是不跟父母讲，父母还很纳闷说，哎，孩子怎么不愿意跟我说呢？其实这方面啊，真的值得我们这些做父母的去深思和不断的去成长学习。第二个新闻呢，是关于复旦大学沈一飞教授啊，他被一个小学家长持续举报了两个月啊，这两天很多媒体都在报道这样一件事情，所以相信应该也有很多朋友都看到了这个新闻。事情呢是起源于沈一飞教授的一场直播连麦啊，有一位这个小学生的妈妈哎向沈一飞求助，说他女儿在学校里面被霸凌了。怎么回事呢？原来呢是他家孩子跟同学呢分享零食，然后呢也期待对方能够给他分享一些零食，结果呢对方并没有给，两个孩子呢就因此拌嘴了，还互相推搡。这个家长就认为这就是校园霸凌，为此呢反复的去投诉学校的老师，甚至还报了警。学校呢觉得这就是正常的孩子之间的这个社交摩擦，不构成霸凌。但是呢家长是不依不挠啊，最后呢这所小学呢也是为了息事宁人，让两个孩子呢互相道歉。家长呢对此啊，对学校的这种处理态度非常的不满意，持续两个月啊，持续几个月时间一直

完之后呢，觉得哎，这就是正常的社交摩擦呀。啊，还给这位家长呢专门花了40分钟时间啊，耐心的去开导他。没想到呢，这位家长是对沈教授的开导呀极度的不满，所以呢又开始多个渠道去举报这个沈一飞啊。当然这个中间有一些细节呢，就是因为沈一飞呢在这个直播连麦完了之后，把这个直播切片啊，把连麦的切片发到了短视频的平台上。当然沈博士呢并没有全部发整个互动的过程，而是只发了沈博士自己点评的内容啊。结果呢，家长就认为啊，他是就认为沈博士呢是侵犯他的隐私权，然后还认为沈博士呢是哎直播影响这个教学工作，工作失职啊，举报沈一飞说是这个在网上发表不当言论等等。那么这个举报呢是从今年的3月份持续到了5月份。那举报沈教授啊，不光是举报，甚至还投诉他所在的部门以及他的同事们。那复旦大学在调查之后呢，就认为这个家长的举报内容都不属实，也没有对沈教授做任何的处分。但是据沈教授自己讲述啊，在这2个月时间之内啊，一旦被举报了就要写情况说明，就要配合调查。那所以这2个月里呢，沈博士的工作啊是所有的工作是没有办法正常进行，一直就是在配合所有的这个调查啊，写各种的情况说明，所以他的正常的工作生活是被严重干扰。其实呀，看到这个新闻，要我说呢，最奇葩的不是这个家长，最奇葩的是他那每次的举报都能够成功，包括他举报小学老师，举报小学这个学校等等，每次举报都能够成功。说他无理取闹吧，人家还真的把小学老师给逼得辞职了。你说他没办法动摇沈教授，但是事实就是沈教授确实在这2个月里面没有办法正常的工作生活啊。所以为什么这些无理的举报啊能够搞得当事人十分的狼狈，甚至丢了工作，这才是最为值得深思的。当然我们把这两个新闻放在我们节目当中来讲，其实还是想扣回教育话题啊。沈一飞教授呢有一句话我非常的认同，他说在12岁之前你跟孩子关系好是因为孩子很爱你，不是因为你做得很对，他在竭尽全力的在跟你搞好关系，在讨好你。12岁以后呢，到了青春期，这个时候你跟孩子依然关系非常好，才说明你真正的爱他，并且呢爱对了方式。所以呢，接下来我们继续就来跟大家聊贝基博士的看见孩子这样一本书，也就是全书的最后一部分啊，我们到底该怎么增进亲子关系的这种亲密感，到底该怎么处理日常的一些亲子问题呢？你看，其实那位小学家长啊，他其实本来这个咨询的也是关于这个孩子的在学校的问题，但是这个沈博士给他回应的是关于你跟孩子之间的这个教育的问题，所以呢，这才是所有问题的根源，所有教育话题的根源，亲子关系。我们到底该怎么样能够把亲子关系搞好？该怎么样处理日常的我们所遇到的一些亲子问题的困惑呢？我们就从《看见孩子》这样一本书里面继续给大家找答案。让爱恰到好处，让生命更有力量，心灵补给站。

那么，曾经有苦恼的家长啊，就是满怀期待的找到贝吉博士，以为找到他，教育问题呢就能够迎刃而解。没想到啊，贝吉博士告诉他们，我们并不会去解决你刚才提到的任何一个问题，至少今天不会。哎，为什么这么说呢？贝吉博士说，是这样的。在亲密感建立之前，我们是没有办法去改变行为的。所以，亲子教育的问题摆在第一位的是怎么去改善他们亲密感的问题，而不是集中的去纠正某一个或者某一类具体的行为。就像我们在前面两期节目当中所介绍的，为什么要看见孩子呢？因为在贝吉博士看来，所有的行为啊，其实都是症状。只针对行为呢，去见招拆招，最后只会治标不治本。那为什么亲密感这么重要呢？因为亲密感就是这个本。当父母跟孩子争斗起来啊，一般只有两种结果。要么就是孩子的内心感到非常的痛苦，他的需求受到了压抑，或者是呢，父母跟孩子的亲密感受到了损害。我们说，感情呢，其实就像是一个银行的账户，爱人之间有情感账户，亲子之间也是有情感账户的。那这里面的钱呢？存的钱呢，当然钱带引号啊，这里面我们所存储的其实就是亲密感。这个账户的状态发生改变的时候，那表现在外面的就是孩子的行为出现了问题。我们说的直白一点，所有的孩子不听话、发脾气、顶嘴、对抗，还有撒谎、哭闹，根本原因啊其实就一个，你跟他不够亲，他心里面的这个安全感不够。所以啊，并不是孩子坏，也不是你不行，就是你跟孩子之间的这个亲密感，这个情感账户已经被耗空了。你只要往里面存钱，哎，孩子就乖，就合作，就懂事儿。你如果老是从里面取钱，老是吼骂孩子，啊，老是不理孩子，孩子就会炸，就会顶嘴，就会跟你对着干。所以，那我们要怎么办呢？接下来呢，我们就来看一下贝吉博士分享的往亲子账户里面存钱最快，也能够最能让孩子变亲的几个办法。第一个就是这个叫做手机拜拜亲子时间。哎，这个呀，不少人评价都是最为管用的一个方法。我们大家可以思考一下，你一天里面有多少时间是真正的完全的是属于孩子的呢？也就是说，不是一边看手机一边陪孩子玩，或者说一边做饭一边跟孩子去回应啊，或者一边回消息一边敷衍孩子，而是怎么样的呢？什么叫做真正的完全的属于孩子呢？就是眼睛看着孩子，心里想着孩子，手里没有手机。孩子呀，其实心里特别的清楚，就是你人在的时候，心到底在不在他身上。其实这个方法，我们说完完全全真正的去陪伴孩子，这个并不难啊。其实我们把它总结起来就是一句话：每天10到15分钟啊，手机扔在另一个房间里面，然后完全去听孩子的。你可以给他起一个名字啊，叫做“妈妈跟宝贝的专属时刻”啊，或者叫“爸爸陪你不看手机时间”。

前我们其实也听到过一些类似的做法，叫做无条件陪伴。很多这个家长，很多父母不知道这个无条件陪伴这几个字到底是什么意思。哎，其实说白了就是你跟孩子的专属时刻，你在陪伴孩子的时候不看手机的时间。嗯，这就叫做无条件的陪伴。很多家长说，哎呀，每天工作很忙，回到家就很累，哪有那么多的时间去陪伴孩子呀？哎，事实确实是这样，我自己也深有感触。我经常工作一天非常的疲惫，但是到家里面，孩子会让你陪他去干各种事情，你都得听话照做。哎，这个时候你会感觉到特别的疲惫。我就经常会跟孩子商量，我说，宝贝，妈妈今天非常的疲惫，可以去稍微休息一下吗？真的，这个时候我是跟孩子以商量的语气啊，我不是说我干脆我就不理他，我就自个儿去房间里面休息啊，他再怎么叫我就自己休息自己的，我不是这样，我是会跟孩子商量啊。那这个时候我经常也会在想，我说我能不能就狠下心，哎，这个时间就不去陪伴孩子，或者说完全不顾孩子的感受啊，我几乎不会这样做。当然这个时候不是说我自己做的多么好，而是我想告诉大家的是，很多时候我们不需要强求自己一定要多么长的时间专门去陪伴孩子。也许有的家长确实工作也很忙碌，那回到家可能还要在手机上处理信息，没错。所以我们说10到15分钟足够啊，真的，如果特别忙的话，10分钟也是管用的。最主要的是手机必须要放得很远啊，让你不去想它，也拿不到它，然后让孩子知道这10分钟或者这15分钟的时间就是你和他的专属时间。那么陪的时候到底怎么陪？就是孩子说玩什么那就玩什么，孩子怎么玩就怎么玩。比如说我们家孩子最近啊，就特别喜欢在家里面当小老师。每天我一进家门，他就说，妈妈快过来，我要开始上课了。我如果去这个放下东西，然后去洗个手换个衣服，他都会不断的催说，妈妈赶紧过来，我已经开始上课了。是的，那这个时候我就得完全配合他，他说干啥，他要当小老师，他要上课，我就得乖乖的当个学生。因为我知道这就是每天我唯独能够抽出时间去陪伴他的那一个时光。所以我们这个时候只需要做3件事儿：第一个就是看着他，第二个就是跟着学，以及第3件事儿就是随口的描述他在做什么，或者你看到了什么。比如啊，孩子在搭积木的时候啊，我给大家举一些反面例子，不要去说不对，哎，你不能这么搭，这样是错误的。其实我们家里面啊，我们孩子的姥姥真的就经常这么说，哎呀，你这样做不对，应该怎么怎么样，特别着急纠正孩子。那特比如说孩子画画的时候，你也不能去说，哎呀，这个你怎么把颜色涂到线外面去了啊。然后孩子如果是比较喜欢运动类的游戏，孩子在家里面乱跑，然后你可能就会着急去说，哎呀，你慢点，不要摔了。嗯，你可能想给孩子各种提醒。嗯，这个时候其实我特别理解家长的心思啊，哎呀，着急孩子说，哎呀，怎么搭错了等等。其实我们这个时候只需要做什么呢？我们只需要说，哇，你在搭高高的塔，哎，哇，你这个立交桥搭得好棒啊。我就是经常这样去夸。对，你选了红色，哎呀，真好看，你涂的颜色好鲜亮，好漂亮啊，哇，你跑得好快呀。嗯，其实我们作为家长真的就只需要做这些，就是让孩子感觉到你看见了他。这一招为什么对
你跟孩子之间的这个亲密感的建立特别的管用呢？我们说，孩子呀，现在特别是现在这样一个时代的孩子，真的不缺什么玩具、零食、各种培训班儿，而缺的是什么呢？缺的是我们父母全身心的关注。他一旦感受到，哎呀，我在爸爸或者妈妈心里是最重要的，那他的情感账户就会在源源不断的存钱，他就会特别的乖、配合，特别的温柔懂事。这些好的品质真的就会自动冒出来。我真的是隔一段时间我就会发现，哇，这个孩子怎么变了一个人似的，特别的懂事儿。姥姥也经常夸他怎么最近这么懂事儿。其实我是最直接能够感受到为什么他一个阶段特别的懂事，因为他跟父母之间的这个亲密感建立得特别好。我们有全身心的去陪伴他，这就是回报。所以呢，刚才我也说到我的孩子啊，每天回家当小老师，一定要让我当学生啊，去陪他，全身心的陪他。这个时候我要看手机，他是绝对不让。所以呢，这个时候我也尽量的去配合。但是啊，我刚才说到，有的时候的确是非常疲惫。这个时候我会跟他说，我说，妈妈今天真的非常累，可不可以只上10分钟的课？这个时候往往跟他商量的时候，我可以跟他说，我说如果可以的话，那我们现在就开始上课吧。其实这样跟他说了之后，他反而在上完课之后真的是特别的心满意足，而且又非常的有成就感，丝毫不会说，因为你今天他上课上的时间短，他就会各种的不满意啊。其实并不会啊，你提前跟他说清楚，而且呢，他在上完之后你也夸一夸他，然后再跟他一起做点什么事儿，他都会特别的配合。所以不少共读《看见孩子》这本书的家长说啊，就以这样我们刚才分享的这些方式跟孩子去坚持了3-4天，结果呢，孩子起床之后不闹了，也不会跟大人再顶嘴了，晚上呢也不会再特别的黏人了。所以你看，这几个方法真的是非常的神奇，是不是？大家都可以试试看，用我们刚才分享给大家的这几个方法去增加跟孩子之间的亲密感。那接下来呢，我们稍事休息一下，听一段音乐，在半点报时和一小段广告之后，我们继续来跟大家分享我们增加跟孩子之间亲密感的其他的一些方法。

0: 北京时间11: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4: 大家好，我是广东省安全生产协会交通运输专家李志宏。智能驾驶系统可以有效降低驾驶员对汽车的操作频率，可以辅助驾驶员更好地操纵汽车，可以减少驾驶汽车的劳动强度，提升驾驶舒适性。但目前智能驾驶依然处于辅助驾驶的水平，在复杂的城市道路出现突发险情或极端天气等情况，依然要驾驶员接管驾驶。在高速公路上使用智能驾驶，要特别注意防范打瞌睡的情况。如果驾驶员感觉疲劳，必须及时进入服务区停车休息，防止在智能驾驶的过程中出现入睡或精神不集中的情况。自驾虽好，使用需谨慎。
3: 本节目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5: 经历的越多，越能清晰地感受到，我们终其一生都走在向内探寻的道路上，途中会有迷茫，也会有失落。欢迎做客心灵补给站，在这里收获前行的力量，看见最真实的自己。好，欢迎回来，这里正在播出的是心理科普节目心灵补给站，我是主持人敏丽。我们前半段呢给大家说了我们怎么样增加这个自己跟孩子之间的这种亲子关系的亲密感哈。我们前面给大家分享了这个手机拜拜亲子时间，哎，就是无条件的陪伴孩子啊，每天尽量都保证10到15分钟的时间啊，这是最少最少的时间。那有些伙伴可能会说，我们家的孩子已经很大了，这个办法还适用吗？其实同样适用，哎，就是陪孩子坐一会儿，听他说说学校的事儿，然后大家就各忙各的去，

子其实也挺忙的，也要写作，也要做各种事情，所以呢，只需要你陪他待一会儿，你不需要去评判他怎么怎么样，他跟你说的时候，你就乖乖的听就可以了啊，这样其实就足够了啊。就像我们家孩子啊，这个亲密感建立起来之后，孩子就会愿意跟你说各种各样的事儿。哎呦，每天跟你说这个学校里面的事儿，能说十几分钟、二十分钟啊。所以其实他说的时候就去听听啊，认真的听就可以，然后再各忙各的。好，这是针对大孩子啊。那接下来我们再来跟大家说一个提升亲子关系的这个亲密感的办法，叫做填充游戏。这个办法呢，是专治孩子暴躁、粘人、找事儿啊，或者说二胎吃醋的。其实大家有没有发现，有时候孩子明明是好好的，哎，结果突然就开始无理取闹，跟你对着干，说话也特别冲。其实啊，他可能不是在故意的气你啊，孩子通常不会故意的去气你，他其实是心里在想，是爸爸妈妈，哎，这是不是不爱我了？我是不是不重要了呢？这时候我们就要反思，我们是不是陪伴他的时间少了？爸爸，孩子才会有这样的疑问，就是我是不是不那么重要了？他感觉自己的爱不够了，所以就开始闹给你看。所以他开始无理取闹的时候，一定是他觉得自己的爱不够了。大家发现没有？其实很多时候，伴侣之间，哎，夫妻之间，往往有一方开始无理取闹的时候，通常也是这个原因的。其实都是因为他感觉到自己的爱不够了，所以就开始闹。所以很多时候啊，我们不同的关系，像亲子关系、亲密关系，它的原理啊都是相通的，出现问题原因也都是一样的。所以呢，我们说的这个填充游戏啊，专门就是来补充这一点的。那具体怎么做呢？比如说孩子闹情绪、不听话、跟你硬刚的时候，那这个时候呢，你别跟他吵，你可以温柔一点，哎，抱住他说，我感觉你身体里面的爸爸妈妈不够了，我来帮你填满好不好？然后呢，就紧紧地抱着他，哎，抱久一点，一边抱着呢，还一边问，哎，现在填到哪儿了？填到膝盖、肚子、胸口了？等男孩子说满啦，那你再多抱一小会儿，再跟他说再多填一点，等下呢就够你用一天的时间了。这就叫做填充游戏，哎，是不是很有意思呢？所以呢，我们当孩子就遇到孩子闹情绪呀，跟你对着干的时候呢，我们就可以用这种方式啊。哎呀，我感觉到你身体里面的爸爸妈妈不够了，我来帮你填满好不好？这个说话的方式很重要啊，一定要温柔的抱着他跟他来说。你看，我再给大家重复一次，就是担心大家可能记不准确啊，所以呢，因为这些细节非常的重要，就是温柔的抱住他，然后给他说这样的话，就是叫做填充游戏，因为我们是游戏式的在跟他说，哎，现在填到哪儿啦？填到膝盖啦、肚子、胸口，哎，等等，就是这么一个动作，比你讲十句的大道理，就是孩子闹情绪的时候，有些家长就开始跟他讲道理，或者孩子跟你对着干的时候，你就会说，哎，你怎么这么没良心啊，等等啊。我们真实的看到有的家长分享说，哎呀，遇到孩子就是跟自己对着干，跟自己吵，跟自己这个硬刚的时候，家长就跟孩子说，哎呀，我给你这个付出这么多，你怎么这么没良心啊？就开始跟孩子说这样的话，就是开始讲道理。但其实啊，跟孩子跟你闹，代表他的爱不够了，那你只需要给他补充一点，就非常的管用，比我们讲十句道理吼十次都还管用。因为孩子要的不是这个他跟你对着干谁输谁赢，
他不是要的这个，也不是对错，就是你抱着他，爱着他，重视他，他感觉到被重视，他就会乖乖的配合你。而且呢，孩子一般自己有感觉的时候，但是说不出来，那我们用填满的这个游戏，哎，一形容，孩子就能形象的去感知到，哦，爸爸妈妈的爱给你身上填满了，你现在身体里面全都是爸爸妈妈的爱啊。尤其是这个二胎家庭这样做特别的管用啊。比如说大家可能感觉到，哎呀，老大突然变坏了，老大怎么这么喜欢找茬，总是发脾气，90%以上都是缺爱缺关注。所以呢，不妨呢就跟孩子去玩一下这个填充游戏。那接下来我们分享第三个增加亲子关系亲密感的方法，学习爱，感受爱，传递爱，心灵补给站。那么第三个方法呢，叫做情绪疫苗。哎，这个可以提前把崩溃啊掐死在摇篮里面。我们说什么叫做情绪疫苗呢？就是在孩子要炸之前啊，先跟他去共情，先打预防针，不用等到他哭闹啊、打滚或者扔东西，你就提前去跟他说几句话，他就不那么容易崩了。比如说，哎，有一些高频的炸点啊，像关电视、写作业、关电视或者是关手机、关电子屏幕等等啊，总之是关电子产品，然后写作业、出门儿。或者说睡觉，或者说收玩具，啊，这都是一些高频的炸点。你就这个时候，你不要直接跟孩子说，哎，把电视关了，或者说直接跟孩子说写作业去。那孩子一听到这句话，通常都会跟你对着干，我就不。那我们可以怎么说呢？我们可以这样，等会儿咱们要关电视了。我知道呢，你肯定不想关，换我呢，我也不想，特别难受，对不对？那咱们先来做一个深呼吸，那等下关的时候呢，你可以不高兴，但咱们得遵守约定，好不好？如果是写作业的时候啊，你就可以跟孩子说，嗯，写作业确实挺难的，妈妈小时候也特别烦，也不想写，这真是太正常了啊。难啊，是非常正常的，咱们慢慢来就可以了。嗯，你看，咱们也没有纵容他，也没有妥协，只是共情了孩子的情绪啊，只是先接住孩子的情绪。情绪被接住了，那孩子就不会再闹了。这就叫做提前给孩子的情绪打疫苗，那这之后孩子崩溃的机会就会越来越少。总之呢，一些可能会让孩子感觉没那么愉快的事情，我们可以提前跟孩子说，你有可能会感觉到不愉快啊，这非常的正常，你可以不愉快，但是我们得遵守约定，相当于提前给他打一个预防针啊，让他提前有一个情绪的缓冲期。至于孩子呢，到了时间还是不乐意怎么办？其实啊，他这就是个试探。我们已经提前约定好了，就说到做到。孩子发现，哎，哭闹也没用啊，这时候他就不会再哭闹了。反倒呢，有的时候有的家长心比较软，说，哎，好吧，那你再看2分钟。结果孩子发现，哎，我闹了之后，试探了之后有效，那我下次我还这样闹啊，如果有效我就继续这样闹。所以呢，要跟孩子提前说好这个时间，如果是提前说好了就不能再改，要提前跟孩子说，我们要遵守约定，我们要说话算数。好，那接下来呢，这是刚才是第三个方法，叫做情绪疫苗。我们接下来给大家分享第四个办法，第四个办法叫做
坐在孩子情绪的长椅上。嗯，孩子一哭的时候，你就可以这么做。你看，我们每种方法，我们都会给大家说具体的使用场景。啊，刚才是孩子闹的时候，跟你反抗的时候，跟你对着干的时候，你可以提前给他打情绪疫苗。那现在说的是孩子一哭的时候，我们可以怎么办？坐在孩子情绪的长椅上。孩子一哭一闹，家长的反应是什么呢？通常第一反应都是，哎呀，别哭了，这有什么好哭的？不许闹，再闹我生气了。嗯，这是家长的第一反应。这也很正常啊，相信如果大家留意的话，可能会发现你一旦这么说，孩子通常是怎么办呢？孩子通常会越哭越凶。那看见孩子这本书里面呢，有一个特别好的比喻，孩子难过的时候啊，就像一个人坐在一条冷冰冰的情绪长椅上，特别的孤单，特别的害怕。你要做的不是把他拉起来，不是讲道理，不是制止，而是坐过去，陪着他一起坐着。我们可以说些什么呢？我们可以说，哎呀，听起来你真的是太难了，这件事儿确实很让人不舒服。你可以难过，可以生气，我都会陪着你。不管怎么样，我都爱你。这个时候，你就只是蹲下来，看着他，抱着他，安安静静地待着，其他的什么都不用做，也不用着急。啊，不用赶着时间，也不需要让他马上就好。我们说，情绪它不是洪水，我们不用堵住它。情绪说出来，被看见了，情绪自己就会走。以前有个老师说，他会跟孩子分享说，大人也会有难过的时候，难过呢，是我们的一种正常的情绪。大人可以难过，为什么孩子不能难过呢？所以呢，难过的时候就让他释放出来就好了，什么也不用做，安静的等他自己流走就好了。哎，说到这儿，我就发现啊，现在这个幼儿园的教育啊，真的是至少我们家孩子上的这个公立幼儿园啊，教育非常的全面啊，在孩子上小班的时候就已经开始给大家讲这个情绪，什么样的情绪我们该怎么样去处理啊？这个真是太重要了，这个对孩子的成长来说帮助非常的大，比他学多少知识都重要100倍。所以我们在家里面其实也可以这样去引导孩子怎么样去应对难过的情绪啊，就是我们可以正常的释放出来，这是非常正常的情绪，我不需要去克制它，我更不要去斥责孩子说不要哭了，这是千万不要去做的事情。那接下来要跟大家分享第五个方法，就是提升游戏力。让爱恰到好处，让生命更有力量，心灵补给站。

为什么要提升游戏力啊？我不知道有的咱们有没有看过这样一本书，就叫做游戏力啊。游戏力应该是连着有两套出版了两套书，专门就是叫你怎么跟孩子去玩游戏的啊，就是提升父母的游戏力。游戏力的好处是什么？它可以用幽默搞定一切对抗。育儿当中有一个真相啊，就是我们越严肃，孩子就会越对抗，我们越好玩，孩子就会越听话。很多时候家里面吵得天翻地覆啊，都去较真儿说怎么样才是对的。哎，往往这种时候孩子也容易跟你对着干。我小时候有一个亲戚家啊，就是这样的。他们家爸爸不在的时候呢，一群人说说笑笑的。但是他爸爸一走进客厅，客厅瞬间就安静了。其实这个父亲什么也没说啊，平时也不是特别爱骂人，但是呢家里面的气氛就是这么僵。我小时候也不懂啊，但是也能感觉到说好像哪里不对。后来呢他们家孩子大了，果然是跟他父亲闹得很僵，成了人们口中的这个不孝儿女。关于这种氛围僵的情况，游戏就是最好的解决办法。他是用一种不较真儿、用玩的方式去解决问题的。比如说孩子不穿鞋，哎，我们不要去跟孩子说快赶紧穿鞋，我们可以说我要闭上眼睛喽，一睁开我要看到穿好鞋的小超人。那如果孩子不收拾玩具，我们也不要说赶紧把玩具收好，我们可以说哎，我们来比赛，谁先把玩具送回家，谁今天就有一个小小的决定权。如果说孩子是在抱怨找茬，那我们不要跟孩子说哎呀不要再抱怨了，我们可以怎么说呢？我们说哎呀，抱怨小怪兽跑到你身上来了，我抓出来把它扔走。当我们换一个语气，换一个方式，我们就会看到孩子就会从跟你对着干变成跟你一起玩儿。哎，这个时候亲子关系呢一下子就会放松很多。那接下来呢我们继续啊来说第六个方法。这第六个方法就是专制孩子不说话，哎，封闭自己，或者说摔门而出，跟你顶嘴的这个情况。特别是孩子大一点啊，快到青春期的时候，一吵架就摔门不说话，跟你顶嘴，你说什么他都不听。很多家长到这个时候真的是不知道该怎么办。我们说千万不要硬碰硬，越硬越远。我们可以试一试贝基博士啊给大家出的这一招，叫做讲你自己的故事。孩子生气了呢，那等他冷静一点，你再过去跟他轻轻地说，我有没有跟你说过我小时候也遇到过跟你一样的事情。然后呢就讲你小时候委屈、生气、难过、被误会、没做好、失败的事儿啊。你看，不跟孩子去讲大道理，也不教育他，也不对比，也不说哎呀你看我那时候多怪，就只是单纯的讲故事啊，而且呢是讲自己的故事。那孩子听着听着呢心就会软，哎，他就会觉得原来爸爸妈妈也懂我，我不是一个人。这一招呢是走进孩子内心最温柔也是最管用的一个办法。这也是符合非暴力沟通的原则，就是讲自己的故事，对别人构不成威胁或者攻击，那别人更愿意听进去。尤其是青春期的孩子呀，吃软不吃硬啊，家长一定要学会多讲故事，少讲道理。除了看起来特别不听话的孩子，那些看起来胆小害羞的孩子也是非常适用这个办法的。曾经有个当领导的妈妈啊，她做事情是雷厉风行啊，在企业里面也是风风火火，说一不二的风格。但是呢女儿就特别的胆小，妈妈对此呢就非常的不满啊，也很费解，觉得自己小时候多猛啊，都敢跟男孩子打架，
哎，怎么生了个女儿一点都不像自己呢？他就不断地鼓励女儿啊，又是给她讲道理，又是拿东西去激励她，可是呢一点用都没有。后来呢他学会了这一招啊，就是讲故事啊，讲自己的故事，就是在晚上陪睡陪孩子睡觉的时候呢，跟孩子讲了自己小时候的故事，哎，说了小时候自己特别害怕的情形。结果呢那次女儿就跟妈妈特别亲，孩子兴奋地发现，哎，原来妈妈小时候也有害怕的事情。然后呢孩子说起了自己为什么想吃早餐却不敢去买，妈妈就问他说，你是不是觉得卖早餐的人很凶，担心他会打你？女儿呢就点点头。这一回呢妈妈没有批评他，也没有给他讲道理，他明白女儿呢是内心害怕，而且呢他今天敢讲出来了。那第二天上学路上啊，妈妈就问他说，哎，你今天要不要自己去买早餐？孩子呢点点头，拿着钱去了。不一会儿呢，孩子拿着一袋子小笼包，哎，冲回了车上，很兴奋地跟妈妈说刚才买小笼包的事儿啊，说自己大声地说，老板，我要买一笼小笼包，然后就给钱了，就这样顺利地买回了早餐。这位妈妈呢讲起女儿的转变的时候啊，还是觉得，哎呀，这一切真是太神奇了。她说她之前绞尽脑汁儿啊，又是鼓励又是讲道理，都赶不上说，哎，跟女儿讲一回自己小时候也害怕的这个经历。啊，这个故事有一个特别有趣的结尾啊。这位妈妈后来说，女儿进步非常大。那次呢买早餐也非常的成功，哎，只不过女儿要是能够记得找零钱，哎，那就更完美了，是不是很有趣呢？那当然这个女儿的进步啊，可能在某种意义上来说可能比找零钱更重要，是不是啊？更值得欣喜，更值得惊喜。嗯，其实这让我想起了我帮孩子去战胜这个社交的问题啊，社交恐惧的问题。因为孩子呢进入幼儿园之后长时间不敢跟其他的小朋友一起玩，也不敢跟老师说话。我一直就比较纳闷啊，孩子呢其实日常生活中是特别活泼的那种类型，可是为什么到了幼儿园就这么胆小呢？就是我们大人给他定义是胆小啊。那有一次呢我就跟孩子分享说，妈妈小时候也有特别害怕跟孩子跟同学之间去交往的经历，也有害怕跟老师说话的这个经历。哎，跟孩子分享了自己小时候害怕的这个经历之后，女儿居然很兴奋地说，哎，妈妈，你小时候你也害怕呀？好像居然打开了她的这个视野一样，她就是感觉到自己被看见了。然后结果呢，没想到第二天孩子到学校之后真的是360度大转弯啊，也敢跟老师说话了，也敢跟同学之间去一起玩游戏，一起去沟通了，一起去说话了等等。然后老师也跟我反馈说孩子的变化特别大啊，我就惊讶地发现，哦，原来跟孩子去分享自己小时候同样的经历的时候，讲自己小时候的故事的时候，原来孩子可以有这样大的转变。你们是不是也觉得特别神奇呢？是的，我自己的经历加上我们刚才给大家讲的《看见孩子》这本书里面讲到的这些案例，那么大家如果也有同样的困惑，那我们都可以尝试一下这种办法，就是讲自己的故事。嗯，其实到这里呢，我们的节目呢又要接近尾声了啊，时间过得非常的快。那么今天给大家分享的是我们《看见孩子》这本书当中啊，
给大家分享的一些亲子关系啊，怎么样能够变得更亲密的一些办法，而且这些办法真的是非常的实用，很多方法都是我自己亲自尝试过的啊，亲身经历过的。所以呢，如果大家也有遇到同样的类似的困惑啊，也特别建议大家也能够尝试一下，我相信大家听完今天的节目之后也多少都会有一些启发。那么大家最重要的是在生活当中，在育儿的过程当中，哎，自己也试一试，看这些方法是不是真的也特别管用。好，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大家有任何想要说的话，或者对我们节目有任何的建议意见，或者是想要回听我们往期节目的音频呢，都可以搜索关注广东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直接在底部的对话框发送心灵两个字，就可以添加到我的微信和我直接进行沟通。那我们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更多的新闻资讯欢迎搜索关注广东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月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的移动音频欢迎大家下载月听客户端。那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2: 世界瞬息万变，
3: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4: 联合调查组
5: 将略缩涨幅，进一步缩小1.7%。
2: 新闻时刻刷新。
6: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7: 进入到数据时代的。
2: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8: 境外消费用卡推荐你使用农行万事达全球支付白金卡，6月30号前持卡境外消费每笔返现1%。报名万事达境外活动更可加享5重返现，最高返现10%。详情见农行官网。
2: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9: 说人间世态，学各路文章，逗诸君一笑，唱百味沧桑。
10: 天下事听刘学怎么说，
9: 说学逗唱，学说天下。欢迎各位准时来到 FM91.4 广东新闻广播，刘学为您带来的学说天下。您可以通过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乐听 APP、 学习强国 APP 收听我们的节目。话说17世纪的某一天呢，一颗不知道具体长在哪儿的苹果熟了，熟了这瓜熟蒂落，啪嚓就掉下来了。哎，掉下来的时候不偏不倚，树底下坐着一个人，啪砸这人脑袋上了。而这个人呢，就像那菩提树下的释迦牟尼一样，这一砸悟出了真理，刷刷刷写出了可能是世界上最著名的定律——万有引力定律。哎，我说到这儿，大家伙知道我说的是谁了吧？没错，咱们今天要讲的就是大名鼎鼎的牛顿。说起牛顿呢，几乎每个人都知道那棵穿越千年的苹果树，还有他搞出来的三大运动定律。几百年来，给不少学生，特别是文科生，留下过巨大的心理阴影。不过除此之外，大家还知道些什么呢？牛顿这人到底怎么样？他是个天才少年吗？他生长的家庭什么样啊？老婆是谁呀？跟他交朋友、做同事，具体是什么体验呢？相信我把这些问题一扔出来，大多数人异口同声都会说上一句：“我不知道啊。”事实上啊，牛顿这个人可能跟大家想象中的完全不是一码事。你别看他在物理学上的贡献前无古人，但你要把他想象成一个温雅如玉的翩翩君子，形象气质绝佳的知识分子，那您就上当了。牛顿这个人，那为人是孤僻又偏执，多疑又好斗，小气又爱记仇。至于他个人情感方面呢，终生未娶。他对女人似乎压根就没兴趣，却好像和一个年轻的奶油小生有过那么一段迷之感情。还有大家心目中的牛顿，那应该是科学达人呢，但其实他不仅热爱科学，还笃信宗教，甚至一度沉迷于炼金术这种玄学而无法自拔。最后你肯定想不着，咱们的牛顿牛大爷还当过大英帝国的高官，甚至还做过侦探，抓过小偷，等等等等吧。发生在牛顿身上的奇事那是非常之多呀。想要用一个词儿来概括这么一个传奇人物实在太难了。非要说的话，我觉得呀，牛顿就像是一条脾气很差的斗犬。对他来说， 人生就是一场战斗，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其乐无穷。你看他的同行、政敌、家人，甚至他深爱的科学和上帝，都一度被他当作敌人一样去斗争。各位，如果你膜拜牛顿，我劝你啊，你别想着和他成朋友，因为没错，他确实是个伟大的科学家，但他绝对不是一个合格的朋友。怎么样，牛顿比你所知道的复杂的多吧？如果大家跟我一样认为牛顿的一生不应该只浓缩成那几条枯燥的定律和一棵没准并不存在的苹果树的话，那就必须听听我今天给各位说的牛顿传。接下来要讲的这些故事可能会颠覆很多人心目中那个完美无瑕的牛顿形象，但没准儿你会更喜欢这个成天跟人掐架的牛顿。
4: 有种，有料，有情，有趣，这就是咱们的学说天下，请您继续收听。
9: 1643年的1月4号，在英格兰林肯郡乡下的沃尔索普村，艾克萨牛顿出生了。迎来新生命，那本来应该是件开心的事儿，但是他母亲汉娜怎么都高兴不起来，因为牛顿呢是个遗腹子，他爹在3个月前就病死了。就这样呢，汉娜从一个寡妇变成了寡母，要一个人照顾早产的儿子。牛顿家里边虽然有田地有庄园，生活算得上小康，但他出生那段日子英国正打内战呢。大家想想当时牛顿的妈得有多惨吧，丧夫战乱，这会儿还多吃一个早产儿，你让人家怎么活呀？这样悲惨的日子大约过了3年呢，也就是牛顿3岁那年，汉娜决定解决自己的困境，改嫁给隔壁村的牧师巴纳巴斯·史密斯。要说这个巴纳巴斯啊，并不是个什么有抱负的人，而且啊，他比汉娜大了30多岁。那汉娜为啥要嫁个老头呢？也许是因为对方工资不低，能给自己一个安稳的依靠。不过这俩人的婚姻呢，就像是交易，一式两份的合同签好就算成了。看起来汉娜是给自己和儿子找个靠山。不好意思，您想多了。巴纳巴斯这老家伙呀，不要拖油瓶。他在合同里明文规定，你想嫁给我是吧？可以，但是我只要你，我不要你儿子。无奈之下，汉娜只能把牛顿送到他姥姥家。妈妈丢下自己跟别的男人跑了，这小牛顿一点都不喜欢这种安排，从此心生怨恨。各位啊，这牛顿童年阴影有多重，您尽管可以无边无际的幻想。

0: 我的继父与生母，要把他们连同房子一起烧掉。哎，八年之后，巴纳巴斯去世，汉娜又回到牛顿身边。不过呀，这母子俩没相处多久，又得分开。这一次走的是牛顿，12岁的牛顿要离家十几公里去国王中学上学了。当时啊，国王中学教的都是拉丁语啊、宗教学之类的课程，靠的是死记硬背，那就能考试。牛顿对这玩意儿毫无兴趣，再加上他性格孤僻，老师同学基本上都不怎么喜欢他。在学校的头几年，那牛顿活得就像个隐形人，不爱上课又没朋友。牛顿在学校干啥呢？主要是看书。你看看书对一个人影响有多大，他是读了一大摞一大摞的宗教书籍，这为他后来研究神秘主义打下了基础。他还读了一本啊，叫《自然与工艺的神秘》，哎，就这本书。就这本书给牛顿打开了科学探索的新世界。据说呀，牛顿按照这本书的内容仿制出许多稀奇古怪的小玩意儿，估计有点类似于今天的这个发明小专利。嘿，一来二去，很多当地居民对这个心灵手巧的少年萌发天然好感了。经历了十几年爹不疼娘不爱的苦日子，这一下突然有人因为你的特长给你点赞，那不难想象，牛顿这一下对给自己带来夸赞的科学更有热情，他的学术天赋也随之显露。国王中学的校长甚至表示，牛顿是一定要上大学的，不然太亏才了。你看看，连校长都知道名字还这么重视，牛顿怎么说都得算个学霸吧。那大家想象一下啊，假如一位高中生的家长被校长找上门，哎，说你家孩子了不得呀，那就是清华北大的苗子，那你说当家长的怎么想？估计啊，一蹦三尺高都能乐开花。可牛顿他母亲汉娜的反应与众不同啊，上大学？上大学有啥用啊？你凑合着念个初中，回来种地就中了。所以尽管被校长看好，牛顿还是跟着母亲回了家，种田放牛，准备继承家业。哎呀，不知道是牛顿天生不适合耕田，还是他故意不好好干，反正在家里蹲了三年，农活做的只能用一个惨字来概括。最后啊，就连对他当农民寄予厚望的妈妈都看不下去了。妈呀，孩儿啊，你咋这么笨呢？我的儿啊，看你还没把咱家庄稼全祸害完，得了，我服了，你赶紧上学去吧。就这样，18岁的牛顿终于可以开开心心的上大学了。
1: 有种，有料，有情，有趣，这就是咱们的学说天下，请您继续收听。
0: 在讲牛顿的大学时光之前呢，咱们先来简单说说那个时代的科学环境。你看咱们今天这个社会，那绝对是科学占优势，所谓科技引领世界嘛。但是在几百年前，科学和神秘学是分庭抗礼啊，不同的学者用各自的观念在解释世界。最早呢，亚里士多德认为世界由水、土、火、气四种元素组成。到了16、17世纪那会儿啊，伽利略和笛卡尔这样的科学家表示，我说老亚，你这简直胡说八道啊。但当时的教会觉得，那亚老师是我们男神呢，男神说的都对，男神说的就是有道理，男神说的很符合上帝的思路。于是势力庞大的教会组织很生气，勒令伽利略和笛卡尔等人，哎，你们俩给我闭嘴啊。然后伽利略和笛卡尔这些人先后都闭了嘴，最后欧洲就这么黑暗了好些年。哎，牛顿呢，运气不算差，他生活那个年代，黑暗时代刚好接近尾声。英国化学家波义尔否定了亚里士多德的四元素论，法国哲学家培根则提出了归纳法，认为科学研究应该靠实验和数据说话。旧的观念正在失去统治，新的思想开始萌芽。就在这么个背景之下，牛顿进入了著名的剑桥大学。不过那时候剑桥可没有今天这么高大上， 学术水平也就那么回事儿，而且这环境。

0: 还特别糟糕，在一平方公里的大学城里住着3000名老师和学生，此外啊还有5000名社会闲散人员，什么小偷啊、赌徒啊、娼妓啊，你能想得到的三教九流都在那片晃悠。不仅如此啊，当时的剑桥啊，学生都分3、6、9等，这可不是按成绩分的，主要看家庭条件。也许是汉娜想让儿子早点独立，牛顿读书的时候他妈就没给他什么钱，总之牛顿只能以减费生的身份，级别很低去上学，他不得不给特权学生做仆役，什么打扫床铺啊、刷马桶啊、跑个腿啊、拿个外卖啊、拿个快递啊，啥活都得干。不过牛顿比较幸运，他服侍的不是什么阔少，而是一位研究员。跟其他减肥生同学相比呢，伺候研究员那就轻松多了，因为研究员一年呢总要东奔西跑，在大学里他待不了几个月，所以也没什么需要牛顿服务的地方。但即便如此，减肥生的身份还是让牛顿很敏感，倍感屈辱。他呀把自己隔离起来，不跟其他同学来往，学业上的表现呢也是平平无奇，扔在人堆里谁也不认识。这样的生活持续了一年，不过很快牛顿的社交生活出现转机。你现在的大学男生都是通过打游戏啊、踢足球、打篮球交朋友，但人家牛顿用的方式有点神奇。什么方式？借贷业务。那会儿的大学生啊跟今天也差不多，经常是月底没到这零花钱就花完了，但牛顿呢自己打工，生活又简朴，存了不少现钱。跟其他的私人放贷机构相比呢，牛顿这个人呢利率低，信用还好，所以很多人愿意找他借钱，这一来二去那也就成了朋友了。说到这儿我不禁有点怀疑，牛顿读大学的时候是攒了多少钱呢，都能拿来放贷了，这人得多有理财头脑啊。这具体他有多少钱跟本书无关，咱们就说一乐。说回正文，那通过放贷啊，牛顿的人脉就打开了。这人脉一打开，学术表现也大胆了，他特别喜欢看哲学书籍，当然他更喜欢的是设计实验来解决科学难题。在这儿啊咱必须得说一句，就这小子做起实验来那相当疯狂。咱举个例子啊，也不知道他怎么想的，有一天呢他很想知道说人的眼睛是不是能像棱镜一样把光线分散成我们看到的颜色。然后他怎么办呢？他开始拿自己做实验。怎么做呢？他把一根锥子就戳到自己眼皮底下，然后就挤压眼球的不同部位，哎，看看能不能出现不同颜色。我可跟各位说啊，就这个实验大家别去模仿。为啥？第一，这实验太危险太危险，牛顿呢差点把自己捣成独眼龙。第二，他这实验失败了。那牛顿的科学探索之路看似放飞自我，但很快他就遇着麻烦了。拦路虎就是我们不少人都在害怕的一个科目，数学。各位啊，恋人会离开你，朋友会背叛你，甚至家人都有可能不要你，但数学不会，因为数学不会那真就是不会呀。那说到这儿大家可能纳闷，牛顿呢就这个未来的大物理学家怎么会在物理学的表兄弟数学上出毛病呢？哎，怪就怪国王中学没好好教数学，导致牛顿的基础太差。不过这并不能阻挡他对数学的热情，上了大学以后人家自学高数，牛顿很天才吧。可是你一定想不到，对于没那么难的数学内容他反而一无所知，考试还不会做。那怎么回事呢？这事儿是这样的，毕业前夕啊，牛顿要通过毕业考核才能拿着学位，其中有一项就是数学，负责他的教授叫巴罗。本来啊这个考核就是走走过场，没想到这牛顿面对巴罗教授出的几道简单几何题居然懵了，他愣就做不出来。没办法，牛顿只好从头开始把自己落下的内容补上。不过巴罗不知道的是，虽然牛顿做不出简单的欧式几何题，却对更加高级的笛卡尔几何了如指掌。他更不知道的是，在短短几年之后，自己和牛顿会再次相遇。
1: 有种，有料，有情，有趣。
0: 这就是咱们的学说天下，请您继续收听。1665年，牛顿大学毕业，而且还拿着奖学金，他打算继续在剑桥读硕士。可就在这一年，伦敦大瘟疫爆发了，为了防止疾病传播，剑桥大学决定暂时停课。牛顿呢，没别的地方去，那只能收拾包袱回乡下老家了呗。在接下来的2年时间里呢，牛顿跟母亲一起过了一段农家乐时光。哎，也就是在这个时期，发生了那件著名的苹果树事件。当时的具体情况到底什么样，咱谁也不知道。但不少史学家都认为，落下的苹果导致牛顿发现万有引力定律这件事儿，一定只是个传说。就算不是无中生有，也有不少添油加醋的成分。那这段时间牛顿究竟干了啥呢？他主要精力用在了进一步拓展笛卡尔几何学上。他根据笛卡尔的研究，设计出了计算某个曲线上某个点斜率的方法，这就是所谓的微分。然后他把这个方法用到方程里，就成了积分。两个东西加在一起，就成了让无数大学生，包括我老刘在内，痛不欲生的微积分。哎呀，当年被微积分坑苦的各位啊，赶紧评论区吐槽牛顿大人吧。倒腾出了方便计算曲线的微积分，那你总得拿它干点啥呀。于是牛顿开始45度角仰望星空，他开始用这个新的数学方法计算和预测星球轨道。在模拟出星球的运行轨道之后，牛顿又开始琢磨，这行星为啥总绕着太阳转呢？当时的科学家认为，这就是跟用根绳子拴着石头转圈一样，这石头啊会受到向内飞行的向心力和向外飞行的离心力，这两个力呢相互抵消，这石头就能维持圆周运动。牛顿根据这一点算出了星球旋转的离心力和向心力，得出了这么个结论：行星脱离太阳所需的力与它到太阳之间距离的平方成反比。反过来说，这就是太阳吸引行星所需要的力。把这个道理推而广之，就是我们所熟悉的万有引力公式。

边的茶楼人影错落，街上传来两三声吆喝，人前摇扇醒目拍桌，各位看官。

天山女子独守孤城，也只是为了曾经的那一个人。那昆仑十二一情难分，谁曾想这一曲再不相逢。浙江

0: 北京时间12: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4: 大家好，我是广东省人民医院急诊科何冰冰。大家总会觉得意外突然发生，毫无征兆，防不胜防。然而大多数意外伤害，最好最具性价比的救治措施就是预防。预先的防护、良好的习惯、均衡的饮食、适当的运动等，都是预防的良方。当意外真的来临时，最关键的人不只是院前急救和急诊科的医护人员，更是自己和第一目击者。冷静判断，准确识别，及时呼救，果断出手，快速干预，少围观，多伸援手，才能获救。大家一起学习普及急救知识，发生意外精准快速自救呼救。希望大家都能做到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
3: 本节目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5: 说人间世态，学各路文章，逗诸君一笑，唱百味沧桑。
6: 天下事听刘学怎么说，
5: 说学逗唱，学说天下。欢迎各位准时来到 FM91.4 广东新闻广播，刘学为您带来的学说天下。您可以通过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乐听 APP、 学习强国 APP 收听我们的节目。咱们今天接着给各位讲牛顿传。上回咱给各位说到，牛顿可以说是黄鼠狼踩电门抖起来了。那你想想啊，25岁当上剑桥研究员，不到27岁当上卢卡斯数学教授，那简直就是前途一片光明啊。说句实在话，这牛顿在学术上的起点，估计是很多人一辈子努力的终点。哎，各位，可是又有一个事儿，说他起点这么高，结果中途不务正业，他居然迷恋炼金术。按说牛顿呢，你是个科学家，你怎么还能迷恋炼金术了呢？在讨论为什么之前，咱们先来讲一个当时广为流传的故事。话说在荷兰，某一天呢，一个哲学家的门口出现了一个身披大衣的怪人，声称自己有一些神奇的石头，能点石成金。反正我也不知道这位哲学家脑袋到底灵不灵，就不管咋说，他就信了，而且从这个神秘人那儿得到了一小块所谓的贤者之石，按照他留下的指示，还真就得到了金子，还是质地最上乘的那种 24K 的。这种事儿搁着现在，我估计没人信，但是在当时那个年代，科学不发达，信息又闭塞，这样的故事着实吸引了很多人。有些人还特意跑到收购了哲学家黄金的金匠那儿打听这事儿到底是不是真的，并且得到了肯定的答复。你这样一来，人们对点石成金的存在更加深信不疑了。学过历史的朋友应该知道，那个年代的欧洲到处缺金子和银子，整个欧洲市场通货紧缩，再加上战争不断，也烧了不少钱，所以金子就成了人人梦寐以求的东西。就这样，整个欧洲都充斥着炼金狂热，上到追求长生不老的王公贵族，下到致力改变命运的平民百姓，说谁家里要没置个炼金的干锅，你都不好意思跟邻居打招呼。就连我们这位年轻的数学教授牛顿也成了炼金术的忠实信徒。不过呀，牛顿并没有公开承认过自己喜欢炼金术， 如果非要说他为什么会相信如此荒唐的东西，可能下边这种解释比较合理。咱们之前说过，牛顿生活的时代，科学跟神秘学并存，炼金术那是神秘学的一大分支啊。在牛顿看来，炼金术也是认识世界的一种方式，只要了解世界本质，甭管是用科学还是炼金术，反正都是拿来试试手喽。话虽如此，但是在当时，信仰上帝是被鼓励的，追逐科学是被允许的，关起门来炼金子可是不被政府批准的。为什么呢？最主要的一个原因是啊，那些个炼金术士就像赌徒一样，往往过得穷困潦倒，他们渴望炼出金子一夜暴富，结果就这样把一辈子就搭在了一个虚无缥缈的东西上，惨兮兮的过完一生。那你看，从政府的角度来说，当然不希望大批大批国民这么过日子。不过呀，尽管政府不允许非法炼金的，那还是大有人在。比如说咱们的牛顿，他就偷偷摸摸加入这个行列。那么炼金术到底是个啥呢？其实啊，如果单看炼金术士的操作，这就跟早期化学家差不多，无非是把不同的物质混来混去，再熬上几个小时。但炼金术跟化学有一点不同，那就是炼金术里加入了很多玄学。按照炼金术的学说，说在满月的夜里做实验和在大中午做实验可能会导致完全不同的结果，因为有自然以外的力量参入了反应。哎，你听着就玄乎吧，再加上炼金术书籍里的叙述模棱两可，实验能不能做出来全凭运气，要是没得到贤者之石，人们只会怪自己没理解前人的思路，而对炼金术的理论没半点怀疑。当然了，炼金术其实也有积极的一面，现代化学实验的很多技术，你比如说蒸馏啊、沉淀的等等，都是经过一代又一代炼金术士的加工改良才成型的。那牛顿到底是怎么走上炼金这条道的呢？关键就是推翻亚里士多德四元素论的化学家波义尔。这个人研究炼金呢，比牛顿要早20多年，牛顿能进入这个行当都是拜这位前辈所赐啊。大学的时候，牛顿就开始阅读波义尔的著作，他对波义尔的理论越来越狂热，最后简直就成了波义尔的迷弟了。实际上啊，牛顿在1668年，也就是当上剑桥大学研究员不久之后，就开始尝试炼金。几年之后，牛顿终于有幸见到了活的波义尔，可想而知啊，他当时那心情得多激动。他不仅对偶像的理论照单全收，还私底下跟他保持通信，交流炼金的心得体会。不仅如此，牛顿还在波义尔的介绍之下加入了一个叫哈特利布圈子的秘密社团，很快找到一群志同道合的炼金爱好者。他不仅跟着波义尔的脚步重复前人的实验，还努力整理数据写文章。然而啊，牛顿这个炼金术士当的可不太顺利，开始做的几个简单实验都以失败告终。他正准备加把劲继续努力的时候，实验室一场大火把他的全部炼金资源烧个精光，让炼金生涯戛然而止。不仅如此，很多珍贵的物理手稿也化成一堆灰烬。牛顿呢，是点儿背了，但我们或

0: 许应该为这场火灾鼓鼓掌。假如没有这场大火，世界上也许会多一个痴迷的炼金术士，但却少了一个伟大的科学家呀。看起来啊，牛顿在学术生涯的起始阶段也走了不少弯路，但是这位百年一遇的天才可不会被这点干扰所击败。在炼金术生涯遭遇毁灭性打击之后，牛顿重新把注意力转回到科学研究上，他正在酝酿一个比微积分和万有引力更加让世人震惊的作品。那这东西是啥呢？
1: 有种，有料，有情，有趣，这就是咱们的学说天下，请您继续收听。
0: 1669年，牛顿接任卢卡斯数学教授之后，就要开始给学生们讲课了。第一次上课的时候，好多学生啊，对这位年轻有为的新晋教授那是非常期待。哎，谁知道，牛教授讲的这课那跟天书似的，下边的学生听得一脸懵。不过牛顿老师当然是不知道啊。第二堂课铃声一响，他照旧推开教室的门，这一看。我走错了吧？学生呢？讲台下边空无一人。很显然，凭着一节课，牛教授成功的把他的粉丝学生全给吓跑了。不过呀，咱们还是要给牛教授的职业精神点个赞。在接下来的17年教学生涯当中，每到上课点儿，咱们的牛教授都会准时出现在教室里，打开讲义，对着空荡荡的教室念叨个半个小时。嗨，如果万一偶尔一不小心有个不知情的学生路过，抱着一颗好奇心坐下来听听看讲什么玩意儿，那咱们的牛教授啊就会把那节课讲得稍微久一点。啊，好了，咱们说回牛顿的学术研究。在倒腾炼金术的同时，牛顿还把大量的时间精力都用在光学研究上。他成功用棱镜分解太阳光，证明了白光啊是由各种不同颜色光组成的。这个经典实验我相信大家都知道吧，这就不用我多说了。那不仅如此，牛顿还亲手制作了一台望远镜，那效果完全碾压当时的普通望远镜。巴罗教授亲眼见识过这台望远镜的神奇之处啊，对牛顿的手艺惊叹不已，就劝他，这么好的东西你还不赶紧拿给皇家学会那帮人看看。哎，结果怎么着，牛教授一如既往地延续他多疑的个性，一直拖了快2年才同意把这个了不起的发明拿出来。不出所料，皇家学会的科学家们被牛顿的望远镜惊呆了，甚至还把它呈现给当时的国王查理二世。有了这样举世瞩目的作品，又是剑桥大学的教授，1672年，牛顿顺理成章地被英国皇家学会选为了会员。那一年他刚满30啊，你听听，才短短几年时间，人家就从刚毕业的大学生成了英国皇家学会会员呢。不过呢，你也别高兴太早，那俗话说得好，枪打出头鸟嘛。牛顿科研成就的确突出，但他那性格确实也不讨喜，这个特征也相当突出啊。有道是木秀于林，风必摧之，何况你还是个人缘不咋地的木。进入皇家学会的牛顿注定要遭人嫉妒和排挤，其中有一个人对牛顿是特别特别不待见，他就是发现弹性定律的胡克。胡克这个人呢，成长经历跟牛顿有点像，都是在单亲家庭长大，大学当过下等生，也受过不少欺负。不过俩人的性格那真叫一个天上地下，牛顿为了思考一个科学问题，那可以把自己关在书房里几天甚至几个月不出门。可是胡克呢，更喜欢跑到小酒馆，一边抱着自己的情妇一边搞科研。这种差异注定他们俩待一块不会超过3秒就得打起来。在牛顿眼里，那胡克既愚蠢又轻浮。胡克看牛顿呢，切，就跟书呆子不可理喻。不过真正让他们俩结下梁子的是牛顿的一篇论文，叫《光与色的理论》。当时胡克不是皇家学会的实验主任吗？自然呢也会看到这篇文章，但是他看完之后直接就给了个简单粗暴的评论， 那大概意思就是牛顿是谁呀，干啥的，这文章还行吧，但是观点跟我想法不一样，所以肯定不对。咱们敏感又多疑，内心暗搓搓的牛顿同学一看胡克这么评论，当场气坏了，二话不说写信回怼，那言辞可是相当犀利呀、啊。说啥呢，胡同学呀、啊，哎，就你但凡稍微过点脑子，好好做做实验，你就会知道你呀、啊、狗屁不通，你是个宁死的不戴笑帽子的愣种，我牛顿说的才是宇宙真理。当然了，我呢为了各位听着方便，我就给各位翻译翻译。那公平的说呢，这事儿的起因纯粹是胡克自己过于草率，有点无理取闹。可是牛顿作为一个刚入会的新成员，你一上来就跟实验主任这么正面硬刚，你说让胡克多没面子。所以从那以后俩人就算结下仇了。当旁人都忙着赞赏牛顿的望远镜之时，胡克在旁边酸溜溜地说，切，这玩意儿有啥了不起的，我早就做出过类似的东西，只不过呀，哎呀，不小心在伦敦大火里给烧着了。你看这俩人谁也瞧不上谁，矛盾的小火苗就扑扑扑的越烧越旺，最终引起了皇家学会秘书阿尔登伯格的注意。这位受人尊敬的学者很有长者风范的给牛顿写了封信，信里边就劝，而小牛啊，咱们呢说话注意点方式，没必要总那么咄咄逼人，对吧，年轻人不用太气盛。哎，你看人家长者本来是有心劝和，结果牛顿倒好，一看这信火了，直接回信怼，哎，我说姓奥的呀，你就偏心眼儿，不气盛叫年轻人吗，我本来有一堆文章要发，你这么一说我不发了，你们皇家学会趁早拉倒算了。你说这是逮谁咬谁的节奏啊，那一点知识分子气度都没有。让牛顿心烦的可不仅是胡克，就连远在荷兰的科学家惠更斯都站出来反对他的光学理论。不过话说回来，这个呀也怨不着人家，今天的科学研究标准流程是先有实验数据，再从数据当中推出新的科学结论。但是在牛顿那个年代，这种前卫的科研流程很多人还不习惯，那些老牌科学家呀依然坚信科学可以从概念里推断出来，不用做实验。所以尽管牛顿的实验简洁漂亮，这些从旧时代走出来的老顽固还是不信，那就只能去质疑牛顿呢。咱们的牛顿牛大爷当然更是气不打一处来，一怒之下就表示我退出皇家学会啊。这一次又是前面那位慈眉善目的长者皇家学会秘书奥尔登伯格苦口婆心呢，总算把这位牛大爷给劝回来了。人虽然劝回来了，牛大爷对于皇家学会的亲却从此冷下来。哎，惹不起我躲不起吗？牛顿从此缩回自己在剑桥大学的书房专心研究，再不跟其他科学家来往。这一次咱们牛大爷可要憋大招了。
1: 有种有料有情有趣，这就是咱们的学说天下，请您继续收听。
0: 时间就来到了17世纪70年代的最后几年，这段时间牛顿呢，简直是悲催透了。1677年，他的恩师巴罗去世，接着就连那个好心赏识他的奥尔登伯格也去世了，这叫雪上加霜。更何况他的宿敌胡克继任了皇家学会秘书，倒霉的事儿还没完。不久之后，他母亲汉娜身染重病。虽然牛顿因为小时候的经历跟母亲多少有些矛盾，再怎么说那也是亲妈呀。牛顿回到老家，亲手为母亲熬药治病，然而最终汉娜还是在1679年离开人世。牛顿料理完母亲的后事，动身回剑桥大学。刚回去不久，就收到了新任秘书胡克的来信。一开始啊，牛顿还不想搭理这个凡人精，可是胡克寄来的信是一封接着一封，说是想请他出山。牛顿呢，大概也是架不住胡克这么热情，大概是给自己内心做了很多安抚工作，就勉强回复了胡克一下。他在一封信里跟胡克解答了一个很小的科学问题，哎，没想到他给搞错了。 啊，这

一下，可让胡克逮着了。他不仅公开宣读了牛顿的来信，还兴高采烈地指出：“哎，你们瞅，你们快看，那个书呆子牛顿居然这么说！哎，你好笑不好笑？”这还没完，胡克还得意洋洋地宣称自己发现了行星运动的规律。他的结论和牛顿的很像，但过程却很不同。对牛顿来说，预测行星轨道和运动规律要靠严谨的数学计算，而对于胡克来说，完全是运气好蒙出来的。就这些破事儿让牛顿很气愤，但胡克指出他的错误，实际上是帮他完善了结论。最终，牛顿和皇家学会的同事哈雷合作观测彗星，哎，没错，就是那颗大名鼎鼎的哈雷彗星。在接下来的几年时间里，那个讨厌的胡克没少纠缠牛顿，外边的世界也不太平。此时的英国正在经历第二次王政复辟，不过所有这一切都影响不到牛顿。他干嘛呢？独自一个人在书房里夜以继日地写书，名字叫《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这本书啊，可以说是一部划时代的巨著啊。牛顿第一次完整地提出了科学的宇宙论和科学理论体系，影响范围遍及物理、数学、天文、哲学等等各个领域。爱因斯坦曾经就说过，至今还没有可能用一个同样无所不包的统一概念来代替牛顿的关于宇宙的统一概念。所以大家不难想象牛顿这本书的理论高度啊。不过这本大作的面世，除了牛顿的努力之外，还有一个人功不可没，他就是哈雷。哈雷啊，是个富贵人家的公子哥，但和那些纨绔子弟不同，哈雷不仅彬彬有礼，还勤学上进。跟牛顿一样，哈雷也对引力和距离平方反比的关系很有兴趣。不过他比牛顿更早认识胡克，当他礼貌地跟胡克请教问题的时候，结果呢，换来的是对方的嘲笑。胡克表示啊，我其实早就知道怎么证明这一点，哎，我偏偏不说，我要等别人都尝试失败了之后我再说，这样大家就知道我的理论多厉害。哎，你看，咱们都知道这就是胡克的典型作风。一开始哈雷啊还想耐心等待胡克赐教，后来发现就这位老胡他除了吹牛什么都不会啊，哈雷同学就只好去别处寻找答案。找来找去，哈雷同学发现，哎，那位卢卡斯数学教授牛顿才是引力学说的权威啊。于是好学又谦逊的哈雷就去请教牛顿。面对哈雷的提问，牛顿不假思索地给出了结论，还承诺把证明过程送给哈雷。几个月之后，哈雷收到了牛顿的论文《绕转物体的研究》，他对牛顿的奇思妙想佩服的是五体投地啊。一个是学富五车的前辈学者，一个是年轻有为又态度谦逊的后生，哈雷和牛顿就很快成了朋友。借助哈雷的观测数据，牛顿成功计算出了哈雷彗星的轨道。也就是在这个时候，他决定把那份仅仅九页的绕转物体的研究扩充成原理。一年半之后，书写完了，但出版的时候遇着麻烦了。当时的皇家学会特别缺钱，牛顿想申请经费出书没戏。这时候又是牛顿的迷弟解决了问题，哈雷同学挺身而出，四处帮牛顿众筹出版费，当然还兼带着安抚牛顿这牛脾气。在1687年，《原理》这本550页的大作终于面世。这书是好书，但对于大多数智商不够突出的人来说，就这里的内容实在太难懂了，绝大多数人看不懂。这科研成果那不等于白瞎了吗？你别担心，这正是牛顿的目的之一，他就是故意让那些蠢货看不懂。为什么这样？因为牛顿觉得这搁几十年来都被你们这些蠢材给折腾烦了，于是写这本书的时候，牛顿就做了一个长远规划，也懒得跟你们这些智商不在一个档次的人玩了。他故意把这书写得晦涩难懂，直接碾压了大部分人。虽说外行看这本书云里雾里，但是他在业内可是受到极高的赞誉，即使是牛顿的死对头胡克也在私底下承认牛顿做的确实不错呀。写完了书，牛顿觉得完成了一件大事，心里松快了不少。但很快新麻烦又来了，
牛顿在书中预言了统一场论，问题是他没办法用实验证明这个观点。对于有严重强迫症的牛顿来说，这就像发现了一个钉子，死活又敲不下去。牛顿非常懊恼，这个未经验证的假说让他浑身不自在。除了科学上的烦心事儿，还有一件事儿让他特别困扰，这事儿跟宗教有关。咱们这位牛顿呢，是个严格的清教徒，宗教信仰非常明确坚定。但英国国王詹姆士二世在国内大肆推行天主教，废除了所有迫害天主教徒和其他宗教信徒的法令。对于信仰虔诚的牛顿来说，这事儿是万万不能接受啊。于是他一改往日喜欢独处的风格，死宅男居然走出书斋，积极加入了反对天主教的行动。咱们的牛大人摇身一变成了交际花，活跃于各种社交圈，最终在1688年爆发了光荣革命，詹姆士二世的统治被推翻，国家权力开始从国王转移到议会。第二年，牛顿凭借着在学术界的声望，顺理成章地当上了剑桥大学驻议会的代表。好了，各位，今天的学说天下就给您说到这儿。更多资讯，欢迎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触电新闻 APP、 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乐听 APP。

边的茶楼人影错落，街上传来两三声吆喝，人前摇扇醒目拍桌，各位看官你

天山女子独守孤城，也只是为了曾经的那一个人。那昆仑十二一情难分，谁曾想这一曲再不相逢。这将

0: 北京时间13点整。
1: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2: This time update was brought to you by the EU International Auto Parts Commodities Trading Center and EU 广元 East Auto Parts Mall.
3: 世界瞬息万变，
4: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5: 联合调查组
6: 将略损涨幅进一步缩小1.7%。
3: 新闻时刻刷新。
7: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8: 进入到数据时代者。
3: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快报。
9: 第22届文博会文化产业招商会暨合作签约仪式22号在深圳国际会展中心举行，是一个涵盖文旅、娱乐、低空经济等领域的重大项目现场签约。项目覆盖文旅综合体开发、数字娱乐内容创作、低空经济文旅应用等多个热门领域，标志着文博会在推动文化产业项目落地、深化跨区域协同合作方面取得实质性突破。文博会正加速实现从产业展示向价值共创的跨越式升级。肇庆台报道，肇庆多家本土文创文旅企业组团亮相本届文博会，全方位展示肇庆文化魅力，链接湾区广阔市场。肇庆展区以四会玉器为主线，串联全域文脉，汇聚端砚、非遗技艺、本土风物等多元文化精品，其中融合创新的文创产品成为展区的亮点。自2009年起，肇庆连续18年组团参会。2026广东省城市篮球联赛粤 BA 常规赛第9轮10场比赛昨晚同时开打，这是常规赛阶段西区进行的最后一轮比赛。本轮过后，西区的出线球队已经确定，中山队主场险胜珠海队，守住了第一的位置。广州队击败阳江队，豪取8连胜，名列中山队之后，位列次席。中山、广州两队携手直接晋级8强，湛江、云浮、佛山和珠海4队分列3到6位，这4支球队将参加8强附加赛，和东区的3到6名捉对厮杀。水利部今天上午9点针对安徽、河南、重庆、陕西4省份启动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目前水利部仍维持针对江西、湖北、湖南3省份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根据重庆永川防汛救援现场指挥部的消息，昨天23点截至今天8点20分左右，永川区出现特大暴雨，因瞬时强降雨导致17人失联，1人死亡，目前救援处置工作正在全力开展。

0: 当地时间23号，美国白宫附近发生了一起涉及特勤局人员的枪击事件，导致两人受伤，白宫一度封锁。根据美国媒体报道，一名枪手朝白宫开了3枪，特勤局随即还击并制服枪手。最新消息称，枪手已在医院死亡。这次新闻编辑赵超以播音文东，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月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月听 APP。
1: 我是自由自在节目的主持人亮亮。
2: 我是刘红。
1: 红亮组合这个暑假一放假第一天就要带大家去哪儿呢？是要去杭州、安吉还有上海。
2: 没错，那我们这一次呢是坐高铁哈，作为我们的大交通呢，14周岁以下呢是6888元每人，14周岁以上是7888元每人。
1: 那6天5晚我们会穿越杭州、安吉跟上海3座城市，把西湖的诗意、把安吉的山野的勇气，还有把这个杭州的这种科技梦想，还有上海魔都的魅力呢，一次性装进孩子的成长里。
2: 是的，那么特别是在这个安吉哈，我们会进行户外运动哈，像有丛林穿越啊、穿越林海啊、还有像皮划艇、射箭、
1: 还可以炒炒茶，还有采采水果。总之呢，在安吉五峰山，在这样一个到处都是负氧离子的地方，去做各种各样的户外运动。
2: 是的，那么在杭州，我们当然要去这个著名的景区西湖啊，去看一看这个诗人口中的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
1: 哎呀，我还邀请大家要穿汉服去哦。
2: 是的，那么除此之外呢，当然要去的就是
1: 有大厂了，
2: 西湖大学。
1: 对，这个西湖大学呢，是一个培养博士、博士后科学家的一个大学。对于我们这些妈妈来说呢，这绝对是个未来大学。所以在这儿呢，如果有机会我们人品好的话，搞不好还会碰到网红校长施一公院士哈。希望大家人品爆发。再有就是去上海，除了有上海博物馆之外了，我们还要去了上海迪士尼。
2: 对，上海迪士尼呢，我们特别安排了一整天的时间，在这个园区当中呢，大家可以尽情的玩耍。当然，在里面的2顿餐食，我们也是包含在内哦。
1: 你要知道，在迪士尼吃顿饭可真不老少钱啊。总之呢，这一次的江南加上海，真的会让大家能玩到、能学到、能感受到科技的魅力。真的是玩中学，学中玩。
2: 是的，那如果想要参与我们这一次的研学团呢，就可以在我们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平台点击研学按钮，收到二维码，扫码进群就可以咨询和报名，等你来啊。
3: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4: 剪一段闲暇，放飞思绪，随迷人的旋律起舞，与不朽的乐章应和，品味精彩的对白，聆听婉转的歌声，走进剧场，走进舞台，相约荧屏，沉醉在艺术的殿堂。广东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FM91.4， 同宾与你流连金色音乐厅。

0: 在一起走进到我们的节目中，我是童斌。今天在我们的节目里特别为大家请来了抒情男高音歌唱家、国家一级演员陈潜老师。陈潜你好。
1: 你好童斌，你好新闻广播的听众们大家好，我是陈潜。我们尽量把我们的歌曲唱得好一点，更有情趣一点
0: 啊。今天特别遗憾的是刘东红老师没能和我们一起在节目里和大家送上这份满满的爱哈。
1: 因为他去演出了，没办法，只能我代表了。
0: 嗯，今天我们在歌声里感受您跟刘东红老师的这份满满的爱。在我的节目歌单

0: 在您的节目中，其实有很多您跟刘东红演唱的都是这种情歌，那有一首歌给我的印象特别的深刻，就是《婚事》这首歌曲。
1: 婚事这首歌我们唱的还真的不错，老实说这首歌录制的比较早了，那时候我们的整个感觉比较单纯，比较算是比较准确的表达出了这首歌的感觉。我觉得感觉怎么样呢，先给大家听一听先吧，好不好？
0: 好呀好呀，我们先用歌声表达一份美好的祝福和祝愿，祝福大家每天都能收获满满的爱，也把这份美好的爱送给收音机旁的各位听众朋友的同时，也希望大家收到了这份爱，也把这份爱传递给身边的朋友们，祝福大家

0: 刚才我们听到的这个婚事的版本，这是一个早期的版本啊。
1: 对，那个时候的编曲啊，也只是这样的，其实还是编得相当不错的，也是一个顶级大师编的曲。现在呢，因为流行歌曲的东西多了，大家听那些东西多，我们也在借鉴流行歌曲那种表达方式。当然了，这个婚事这首歌呢，它曲调词曲的是一绝来的。

0: 非常好非常好，他看上去非常简单，但是他唱出写出的东西呢，就直入人的心扉里面的。
1: 嗯，唱这首歌的时候，您跟东红也正在恋爱当中，还是已经步入了婚姻的殿堂？
0: 步入了、刚刚步入，刚步入、
1: 就是这个感情也正浓的时候、
0: 还行还行，还不错。
1: 所以我们在这个歌声中感受到的那份甜蜜是溢满心扉的。
0: 嗯，还哎，你讲的这个词用的比较甜蜜，那时候还有这种感觉。
1: 啊，我相信在你们的歌唱的一路歌来一路走来的这个生活中，这种相扶相伴走过所有的时光，所有碰到的事情一起面对，这个除了甜蜜，后面更多的是理解，相互的扶持，其实蛮不容易的，人生过来、
0: 相当不容易。其实呢，唱重唱的一个合唱组合、很多人呢都会唱到一定的时候就会散掉了。
1: 嗯哼，
0: 绝大部分都会散掉，各种原因了。我们呢能熬那么久才算得很不错了。
1: 最早我看到的一张专辑叫做艳阳天组合。
0: 对对对，又见艳阳天。
1: 那现在这个组合、你们还打这个名字吗？
0: 比较少。比较少，因为当时的是只是为了出一个专辑，重唱专辑罢了。就是说随意，比较随意吧，就写了一个这么一个组合。没有什么特别的，
1: 没有想着把它再发扬光大下来。
0: 没有没有，反正你就唱就行了。那些东西、帽子的东西那是另外一回事、
1: 那是我们媒体人做的事、
0: 对，我们我说实话，我这很不会宣传的一个人。比较低调，在宣传方面我是比较低调的。反正我的心思更多的是，努力提高自己的水平，演唱水平，能够唱一些大家认为还不错的歌曲，我就算是可以了。
1: 在歌声中要想找到这种默契哈，唱组合的默契，我记得我小的时候看到的这个男女生对唱。
0: 张振富、耿连峰、
1: 对对对，这是很早期了，
0: 很早的，
1: 就我的父母们他们那一辈，
0: 对，60年代的。
1: 对，到我们的这一辈看到的是王杰、石、谢丽斯啊，
0: 对 对, 对，
1: 那会儿我们都会猜他们俩唱的那么好，他俩是不是两口子？你看，首先都会往这个方面去想。
0: 其实呢，选这个重唱啊也不容易选的，当然也是种技巧。一般情况下要组成一个重唱组合呢，首先看他们两个的声音，就是这两个歌者的声音、男女的声音是不是和谐。比如你我是这种声音，你是那种声音，就不和谐的、你是很粗的，他是很细的，就不一定好。也有可能算很粗的，刚好搭那个很细的好。当然了，首先唱歌的话，这个人这两个人乐感一定要很好，唱歌声音好的人大把，音乐学每个声音都好。但是能真正唱出来的人是极少极少的，就是很多人就缺乏这个乐感，就表达不到位。老是缺点什么，这个东西在我身上也存在了很久，所以呢不断的在磨合练习。在当然了，就是你要多点学东西，要多点听东西，多点也碰到比较好的老师，一直不客气的点你，那点完你以后，你就回去要琢磨，要练习，到底是怎么回事？没做到位，就差那点点。
1: 唱组合的时候，你达到了，对方达不到，这个可能对于组合来讲，就是要求更高，是不是这样
0: 子？是啊，很要命的，两个人都一样。
1: 你的感觉和他的感觉，你得同步。
0: 同步，对，一定要同步的。你不同步的话，你南辕北辙，那你就很麻烦的。
1: 那在你跟东红身上怎么去协调，怎么能够协调的这么好呢？
0: 这个时候要互相提醒，就平时也要互相提醒，比如这首歌你要定位它是什么样的歌，你这歌曲的形象是什么，你必须要有个定位，定位后大家往那个定位方向去走，录的时候包括监制啊，他都要告诉你，你们两个人要这样要这样，太粗了，大了小了，这个情感的表达有点强了或者是弱了等等的。
1: 这真是一门大学问啊、
0: 大学问。
1: 来来来，我们听歌。
0: 好的，
1: 来，再来听一首，您给我们推荐一首。
0: 我们听还是这首，我们演唱的这首海南黎族民歌《久久不见久久见》。这首歌呢是自从出来以后 非常多朋友都很喜欢这首歌，虽然我们唱的是海南话，
1: 嗯，
0: 但是就那几句歌词，但这个曲调写得真好，
1: 嗯，
0: 我们唱的也真好，不吹牛啊，真的唱得不错。
1: 一起来分享，久久不见，久久见。
0: 好。

0: 是一首海南黎族的民歌哈，是一首原创的民歌。
1: 不应该说是原创，我个人认为，因为这首曲呢是我们南方歌舞团的著名的作曲家，原是海南歌舞团作曲家谢文京老师写的。是什么呢？他到下面采风的时候，发现了这首民歌非常好，但是他就通过这个，我们讲的是收集、改编、
0: 整理
1: 这首歌。这首歌出来后，一直在海南本地很红的。但是他很奇怪，就没飞过琼州海峡。我敢说，我是第一个拿到星海音乐厅唱的。
0: 您是一个海南人，用这个地方的语言来唱它，在我们外人看来是没有障碍哈、可是东红不是。
1: 我们说句实在话，因为我祖籍是眉县人，我客家人。
0: 对呀。
1: 但是我会懂很多语言。当然了，在录制之前，一定要我们要请那些海南话讲得很准的人。我让他们来给我们正音
0: 啊，
1: 纠正这个地方那个地方。在正音的同时，那个你一定要把握那种味道。如果是味道不对的话，就很麻烦。
0: 对，
1: 我现在听到很多人，就现在开始这几年，很多人在唱这首歌，就是我觉得他们是唱的真的，我不好意思说他们，实在是一点味道都没有。味道是最重要的。唱民歌，中国的民歌的最讲究就是味道。你唱哪个地方的民歌，它有他们的那种感觉，那种习俗的。你必须要把那个味道、那个精髓唱出来。如果唱不到的话，我就觉得没什么大意思。
0: 问题是少数民族的歌曲民歌里面对唱的特别多，我在你们的专辑里面听到了好多。我是觉得东红也特别有这种语言的天赋啊，你像客家歌曲，像这个海南歌曲，他真的是跟着您一起来唱。
1: 一句聚焦啊。那真的那标着来一句。
0: 在家里面你们也唱吗？
1: 要说啊，你要练啊。要说
0: 啊，
1: 你不能去到录音棚里才搞啊。那不行的，上台才搞那不行的，那平时就要一定有积累，一定要练的，这个是少不了的。
0: 而且我觉得学语言其实不光是就是学了那个发音，往往兴趣是师啊，是老师，就是你得爱他，你得喜欢他，你才能真的发自内心的把这个音给发得好，而且好听。
1: 对，我是觉得，因为我觉得我现在是。我一直有这种感觉，我是一听到这个东西很过瘾，很好，我就是说很好玩。我就用玩的心态去琢磨它。
0: 我是感受到您比如说去作曲，你也说我玩一下，
1: 对，
0: 写歌仔，但是就能写得那么好。现在是唱一下唱歌仔，又唱得那么好。这种玩的心态，这种热爱的心态，有兴趣琢磨，然后不断地去改变它，我觉得真的是很特别好的这样的一种方式。
1: 对，用玩的心态，你不会欲望太多，你会更安静一点。就是说的是，有位大师说的，在演奏演唱的时候，要有清醒的头脑，要有火热的心，你表达就可以感受，人家就感受得到。如果是你是用那种很功利的心态去做一件事情，去一个演出的话，你往往出来的效果是不好的。就杂念多啊，我们讲的，你杂念越多，你里面东西就很多时候是文不对题的。所以呢，你经常的话，你以前就说的录音的时候，你空空的。什么都没有，你的眼前就是一首歌曲的一种形象，你这样去唱的时候，而且那人非常安静，非常安静，没有紧张，一点紧张都不要有，反而你就会唱得很好。
0: 这种就是心无杂念哦，才能全情地投入到当下，并且把当下的这个意境真的表现出来。
1: 对。
0: 说到这儿，我想这就是纯粹吧，做事情要做一个纯粹的事情，
1: 尤其艺术。
0: 我们也把这份纯纯的爱、美好的爱和祝福送给收音机旁的各位听众朋友。今天来到我们节目中的是著名男高音歌唱家陈潜老师，带来的是陈潜老师和他的夫人刘东红演唱的歌曲。那在上半段节目要结束的时候，我们再为大家送上一首
1: 送上一首以前电影刘三姐里面的一首歌曲，是世上哪见树缠藤，
0: 大家非常熟的一首歌曲哈。好，把这首藤缠树，树缠藤的这种代表了美好意境和爱的歌曲送给收音机旁的各位听众朋友，祝福大家每天都开心快乐，收获满满的爱。

0: 北京时间13: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4: 我是广东省旅行社行业协会李正波，温馨提醒广大游客注意出游安全，外出旅游务必购买旅游意外险，参加旅行团队务必签订旅游合同，合理维护自身权益，切勿擅自进入非正规开放的野外山林或自然保护区，切勿在玻璃栈道、玻璃桥等蹦跳奔跑，并看管好自己的小孩，参与高空、高速、水上、潜水等高风险项目，应根据自己健康状况量力而行。自驾旅游出行前务必要检查车辆安全状况，谨慎安全驾驶，文明行车，文明旅游，安全出行。
3: 本节目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5: 剪一段闲暇，放飞思绪，随迷人的旋律起舞，与不朽的乐章应和，品味精彩的对白，聆听婉转的歌声，走进剧场，走进舞台，相约荧屏，沉醉在艺术的殿堂。广东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FM91.4， 童斌与你流连金色音乐厅。

0: 在一起走进到我们的节目中，我是统兵，
1: 我是陈前。
0: 今天我们在一起把满满的祝福和美好的爱送给收音机旁的各位听众朋友，谢谢大家收听我们的节目。那今天要带来的是陈前老师和他的夫人刘东红老师的歌曲，我们来说说语言啊，怎么去驾驭民族歌曲里面的语言，这种来自不同地域的风情的歌曲，又怎样去捕捉它的地域风情，在我看来我觉得特别不容易。像我小的时候听到的看到的这种宣传，就说哪个电影制片厂要拍什么电影了，就包括像红色娘子军，他真的是到海南，整组人到海南去生活，并且要体现就是革命女战士的那种在那种穷困的环境下坚强的意志，他们怎么样，他们真的去训练啊。我不知道那您跟东红有没这样子的生活经历，和在生活中怎么去处理你们碰到的这些歌曲呢？
1: 其实很多时候我们也会经常去采风，我尤其这几年我经常去去采风，我也很注意去听人家唱的时候，就原始的那种唱法，他们是怎么唱。

0: 唱的。我现在，我参加了一次那个全省的那个原生态歌曲大赛，我做评委，决赛的时候，我就听了很多那些歌手啊，他们都在唱民歌，因为那个题目要求嘛。但是我听了他们唱以后，我比较失望的，我不客气的讲，绝大部分都是一点味道都没有的，而且在创作上面呢毫无特点。
1: 这个原生态是原创吗？原创
0: 他
1: 原生
0: 们也
1: 态
0: 是
1: 吗？
0: 所谓的收集，但他们收集好，因为是他们的本身的收集水平。这些原生态的东西啊，我还是一个观点是要需要有非常高水平的这个作曲家去把它收集、改编、提高，这样才行的。还有演唱的要求，因为我是唱歌的，我是对演唱的上面我会比较注重一点。他们的演唱呢，就是我们讲的是扬不扬、土不土，他整个发声啊，他很奇怪的，他原生态的歌曲，他唱的东西呢，你一定有觉得他就是。所谓的就是原生态，没有那么多加的那些所谓的这个装饰的东西。所谓装饰的东西，就是什么共鸣啊、胸腔啊、头腔啊，那个，其实你是瞎唱啊。但有几个唱得不错，哎，我就很喜欢，所以我会给他很高分。他就
1: 哎，
0: 味
1: 您
0: 道
1: 说
0: 对，
1: 这
0: 声音
1: 个，
0: 也
1: 我
0: 对。
1: 想起来，在好多年以前，我跟着易有武先生去过香格里拉地区，因为他曾经出过唱片，
0: 对对，
1: 出过
0: 唱片大师。
1: 这个唱片就是当地的原生态的歌曲。当然，他为了能够这些原生态的歌曲能够更被大家所接受，他也像您刚才说的，有编配，有什么
0: 有的有的，
1: 对，
0: 真正要
1: 也
0: 出
1: 有
0: 来
1: 这
0: 还
1: 些
0: 是要有
1: 处
0: 的。
1: 理，就是这个唱片化以后，他还是要做这种处理
0: 后
1: 的。
0: 面很多工作的，
1: 哎，
0: 他
1: 他
0: 这种
1: 说
0: 是最难的。
1: 要让歌手既能够唱成唱片里面能够让大家听明白的、听懂的，还要好听的、流传的。
0: 对，
1: 那么这个唱片十几年以后，他说我重回当地的原生态的地区，他说你有没有兴趣去？我说那太有兴趣了，我想看看。他说他也想看看，就他的唱片出来以后是否改变了这些歌手的命运啊？因为他们都是就是在当地嘛，当
0: 对，
1: 地有的是小有名气的，
0: 甜头
1: 哎，对
0: 唱
1: 对
0: 喝的
1: 对，
0: 多
1: 有的可能就因此真的是走上了通过这个他的这个唱片，然后开始敲星光大道的门，然后慢慢成一个小有名气的歌唱家啊。他说我想再回去看一看，我说太好了，这样我就带着这个采风的任务去看到这些歌手。当然我们找到的也是很有限，因为我们去的时间也是很有限啊，只能我们的那个时间点，可是他们当地的人也是在忙的
0: 对
1: 啊，
0: 对
1: 见到
0: 对。
1: 了几位。当时我就说："我说你们唱唱当地的歌给我听一听。"我们就在节目里，那个真的是扯开嗓子往那一站，那个嗓子，我的天呐，就穿过了这个房间，都不知道跑哪儿去了。那么嘹亮的歌
0: 对
1: 声，
0: 对，
1: 我
0: 他
1: 说
0: 们有，
1: 太厉害了。我说谁教你的？他说："从小就这么唱。"
0: 对，与生俱来的。
1: 我太讶异了，我说像我们这个可能在音乐学院呢，在学院里面怎么唱怎么唱，老师怎么教怎么教啊，
0: 因为
1: 然后在艺术实践中又怎么样，可能都没有他的这个嗓子这么嘹亮，这么好听。
0: 我们呢，其实我一直在琢磨一个问题，很多好嗓子到了音乐学院后呢，因为音乐学院呢有所谓的规范，所谓的规范，我认为是所谓的规范，他就会让你一定要这样唱，你那样唱是不对的，那逐渐他整个大氛围都是这样的。这些很多有特性的、很有个性的演唱者呢，就慢慢的给磨掉了，很可惜的。我其实我一次去采风，我跟那个作曲家谢成强，大作曲家谢成强，我跟他去采风，我就看他们唱那些摇歌，有个80多岁的老太太，哎呦，唱高腔唱得我老泪纵横啊，唱得我老泪纵横。我一直在看，我不
1: 你能
0: 可
1: 听
0: 能
1: 得
0: 吧，
1: 懂他的语言吗？
0: 不用听得懂。
1: 哎，这就是奇妙之
0: 哎，
1: 处
0: 他就是
1: 啊，
0: 音乐那种
1: 对。
0: 感觉，高腔啊，唱高腔，很高很高，那不是一般人能唱得到的。80多岁啊，坐在那里唱，哎呦，我的天哪！我说我要是80岁能唱成这样，我就说阿弥陀佛了。哎呀，唱得真好，我很感动，真的。 他那个就完全是就所谓原生态。
1: 嗯，
0: 当然我们是也所谓学院派出来的，但我是一直有这个反思，所以我们尽量就是说返璞归真。
1: 嗯，
0: 还是要把它唱得
1: 更自然。就是艺术来源于这样的生活当中。
0: 对，
1: 就是我们在老师教的时候也说来源于生活，但是它是要提炼生活，高于生活，它才能产生一种共性的美，让更多的人接受。
0: 对，其实高于生活它是一个整体的提高的，你包括后期的编曲重新做，那些很多东西的。
1: 我们来和大家实地的听听一首您和东鸿演唱的歌曲好吗？感受一下这个被打磨过的艺术的民族歌曲。
0: 打磨过的、这个打磨过的就是有民族风味罢了，仅此而已。
1: 这也是一首电影插曲，我们来分享
0: 蝴蝶泉边。
1: 好，一首我非常喜欢的歌曲，我们一起来听听陈谦老师和刘东鸿演唱的蝴蝶泉边。

0: 陈建老师，我很想知道，就是其实我们看过这个电影啊，《五朵金花》的这个歌曲啊，可能中间的这个五个金花的故事我们记不清了，但是这首歌却一直流传了下来。
1: 对，
0: 那么多人去喜欢它，
1: 对，
0: 也有很多的歌唱家唱过哈。
1: 对，
0: 那您跟东红的这个版本也很有自己的特色哈，就是怎样去处理这首歌，让它具有自己的这个味道？
1: 我觉得我们唱会更软一点。 嗯哼，不要，我觉得这种歌曲应该把它唱得更软一点，不要唱得太凶。嗯哼，啊，如果是现在来给我唱的话，我会唱得更好。当年的时候还是我们虽然也想不要那么凶，要软一点，但是把握度还不到位的。嗯，啊，这首歌曲，嗯，但是
0: 您总是这么谦虚。
1: 那不是不是，我搞一次，我自己会有自己的要求。
0: 嗯，那个永远没有最好，永远有更好，是吧？
1: 对对对，永远是这样。我就搞艺术人，就是要有一种慢慢爬，嗯，慢慢爬。其实我自己说嘛，我们搞艺术人就是个贱人，人家说很好了，我一直说自己不够好，不够好不是不好，是还不够好，可以更好，
0: 还可以更好哈。
1: 对对对，
0: 那这个更好，您是觉得朝怎样的方向它可以更好呢？
1: 我觉得是声音更亮了，是表达更内涵更丰富了，是这个味道更浓郁了。我现在来讲的话，更解释是表达，嗯哼，表达的更到位，嗯哼，嗯，但是就说我们现在演唱的，从技术来讲，我觉得对我来讲是越来越成熟的，嗯，就驾驭的东西我是很成熟的，但是怎么样能到演唱的很到位，这个还是在追求中。
0: 嗯，好，我们再来和大家分享一首欢快的，我们听听这首您跟东红演唱的这首《幸福
1: 阿来也》。幸福阿来也。

0: 哎，这也是我特别喜欢的你们俩唱的一首歌曲，这首算是你们的原创，原创
1: 、哎、这首是原创，这首歌拿过五个亿，我们广东省五个亿的金奖的，金奖同名。
0: 像这种前面没有人唱过，你们要去唱的这种原创原唱的歌曲，你们又是怎么去创作的？
1: 哦，这是最难的，没有一个标准给你，到底怎么来，你要唱多少遍，唱，哎呀，
0: 你们唱了多少遍呢？
1: 唱，哎呀，好像不太对，他有些时候很怪，有些时候录音呢、啊，他一跟你有缘的时候，半个小时搞定，特别好。有些时候呢，这个歌跟你有点缺点什么的时候，你这是半年你都搞不定他，很奇怪的。
0: 怎么解释？
1: 这我也解不了。有些十年，有些歌放下十年后我再唱。有机会我再跟你介绍一下我一首歌曲，真的。在《幸福阿来也》呢，我们两个录音的时候，大概两个人嘛，你要分开唱嘛。我们的好像大概是两个来小时就搞定了。出来还不错，效果都很好。
0: 当时给你们制作的是，
1: 当时是作曲的就是姚小强啦，陈杰明写的词嘛，在威少那里录的，做出来后很快大家就说啊，这首歌很好听，然后我也不知道是谁拿去送去评奖的，叫我去领奖，我什么领什么奖啊，我最近没干什么，什么好评奖？
0: 天，这么大一个大奖！
1: 我真的是，我这个很怪，我反正我录完音我就丢了，我不管你，我放到什么地方去，你们爱怎么怎么去，我从来不管的。
0: 就不看重这种名利的东西。
1: 不看了，他就是
0: 把歌唱好就好了，
1: 唱好就行了。就是说，你先把那首歌啊按个轮子，按个轮子让他自己去走吧。
0: 这首歌应该是现在被唱到的歌曲比较多的一首歌曲吧，
1: 在现场演出效果会比较好，这种类型，因为有些很慢的歌呢，它现场呢就演唱不一定效果很好，但是听的效果很好，那慢歌啊，听的效果很好，
0: 它营造了一种气氛啊，
1: 对对对，现场很好。
0: 我们听到这么多您跟东红的这些歌曲，我想每一首歌你们在处理上啊，两个人都会有自己的心得体会感受，尤其是唱一些很经典的歌曲的话，那这样的话你们俩怎么互相能够就统一这个认识呢？你看大家对问题的看法往往都有自己的独到的见解，
1: 独到的见解你还是不能离开一个宗旨在那里吗？这首歌是这样表达的，就是大家知道哦，他就是这样的，那我们往那个方向去走，在演出过程中，在录制过程中要回来后要总结，哎，今天晚上这样唱不好，现场的舞台上，哎，这样好。
0: 天哪，你俩在家天天就琢磨这个，商量这个，
1: 他琢磨的很少说的啊，
0: 因为你们唱歌总在一起，总同台演出，
1: 你这演出前嘛，就要说一下嘛，哪个地方啊，地方。有时也会录回来自己听一下，哎，这里出问题啊！我们主要是找问题，而不是找你唱的好到哪去。
0: 太苛刻。

0: 刻了对自己。
1: 不，你演员必须要这样啊，不然的话你观众怎么听你啊？观众能来看你啊，这是阿弥陀佛，你很感谢他们的。我每次演出只要观众来看我，我很感谢他们的。现在去看演出，很多时候拿个手机什么都看到了，那到现场去看你演出啊，这捧场啊，你要很感谢他们的，所以我很虔诚的演出的，说真话。嗯，你想要今天下大雨啊，我那个时间下大雨又塞车，那么老远来看你一场演出，你谁呀、啊、你真那么厉害？哎，如果是人家来捧你场，你真的要怀着很崇敬、很感激的心情来对待观众。
0: 嗯、这种对舞台的这种敬重，对自己歌唱生涯的这种热爱，还有对乐迷的这种虔诚的心，
1: 要下功夫的。有些很多演员呢，因为天生天赋非常好，他因为年少时上天比较眷顾，他很早就成名了，但很多人就在这段时间很慢慢就下去了，很久就 不是很久就不见了。往往这种人，我在这我干这行这么多年，我看得到的，有看你用什么心态去对待舞台，什么心态去对待你的专业，也就是叫你的事业。如果你当然是个混饭吃的一个东西的话呢，那可能很麻烦。
0: 一颗执着的爱的心啊，就像今天的这个日子也是要有执着的爱才能够把每一天都过得很好。那今天我们特邀陈谦老师来到我们的节目中，和大家分享他和夫人刘东红老师的甜蜜的爱情的歌曲，这些男女生对唱的歌曲，有他们生活的态度，有他们在歌唱事业上的发展的轨迹，也有满满的爱。今天我们在节目中把这些美好的歌声送给每一位收听到节目的朋友，祝福大家每一天都能收获满满的爱。谢谢陈谦老师，也谢谢今天因为工作繁忙没能到我们的节目中的刘东红老师，每天都开心快乐。在节目的最后，我们把您和东红老师演唱的这首半弯银月半弯潮送给每一位收听到今天节目的朋友，祝福大家。
1: 谢谢大家，谢谢。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2: 世界瞬息万变，
3: 大家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4: 联合调查组
5: 焦虑说，涨幅进一步缩小1.7%。
2: 新闻时刻刷新。
6: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7: 进入到数据时代中。
2: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快报。
8: 根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今天，电影《给阿嬷的情书》上映25天，总票房正式突破10亿元，累计观影人次已超2900万。自5月16号起，连续2个周末单日票房均超过1亿元。此外，我国2026年电影票房含预售也突破了151亿元，总观影人次超3.6亿。正在举行的第22届文博会中，给阿嬷的情书也成为贯穿这个中国文化第一展会期全程的焦点和热议话题。据不完全统计，给阿嬷的情书在2026年文博会期间至少在6个核心点位或者活动中集中出现，其中导演蓝宏春参与文化强国建设高峰论坛、电影业高质量发展分论坛，分享创作经验。在强国论坛的多个重磅论坛中，来自中国的专家和嘉宾也频频提及这部粤产佳作，予以高度评价。广州国家版本局昨天在文博会举行华侨华人版本及港澳台版本捐赠仪式，广东省归国华侨联合会等单位和企业代表，以及李黄永贤、柯振清、于瑞颖等个人代表，分别向广州国家版本馆捐赠各类实物版本1500多册件，数字版本100多万册件。梅州台报道，第22届文博会昨天迎来公众开放日的第3天，在梅州馆内，各式各样的非遗产品吸引了不少关注的目光。参展商表示，今年的客流量比往年大，销售量也比往年好。神舟23号载人飞船瞄准北京时间今天23:08，从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发射。目前，神舟23号船舰组合体已经是蓄势待发的状态，发射流程来到最后不可逆的临射倒计时。今天下午，工作人员会将一些有时效性的上行载荷装载进神舟23号飞船，之后飞船工程师进舱检查确认舱内状态，随后给飞船加电进行发射状态。设置发射场的准备工作还在有序推进中，预计下午3点左右，各系统的工作人员会全部就位，正式进入发射流程。中国疾控中心昨天发布埃博拉病毒病防控指示，近期从刚果金和乌干达等疫情风险国家和地区来华返华人员，自入境之日起进行21天自我健康监测。这次新闻编辑赵超仪，播音文东。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粤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粤听 APP。
2: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9: 这里是广东新闻广播职业教育服务平台，勇往直前。欢迎来收听广东新闻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勇往直前，我是主持人孙孝义。那今天呢，我们的节目当中呢，依然的我们要讲到的就是我们的广东职校招生直通车。我们要关注到的依然是为您介绍呢最新的也最值得推荐的2个专业给大家哈。同时我们邀请到我们今天的
4: 我们的嘉宾依然是大家熟悉的广州思南文化传播有限公司的吕岩吕老师。吕老师您好。
10: 你好，大家好，主持人你好。
4: 吕老师，今天我们在介绍我们的专业之前，依然跟大家聊一聊哈，比较纠结的家长呢，就是自己的孩子在平常的这种，特别是模拟考的这个过程当中，考的这个分数啊，大概接近于这个中考普高线的左右，可能高一点他是可以上普通高中，但是可能上不了比较好的高中，那低一点呢他也够得着这个中职，比较好的中职可以上，那这些家长是最纠结的。
10: 对，
4: 为什么呢？就是他觉得哎呀，我孩子也可以有这个能力上高中啊，是不是？那我不就可以上吗？我为什么要去选择一个中职呢？但是呢另一方面又觉得哎呀，那我的孩子到了高中会不会很吃力啊？到了高中会不会很难呢？那以后也不一定能考上大学啊。
10: 是的，
4: 所以他们是最纠结的一方的这个家长啊。对于他们这种纠结，您有什么样的建议吗？
10: 因为现在是这样子，可能很多家长对中专的学校的一些政策还不是很了解。其实现在呢，中专呢也有一个升学通道，就是高职高考。相对来说，您刚才所提到的那部分孩子，他能够考上就是普通的高中或者尾部的高中，那么他如果在中专里边能够参加高职高考，他就应该是头部的孩子。中专里面的高职高考，那他只是学语数英三科。对于他以后的学业的压力是比较小的。那比如说他所有的精力就学语数英三科，再加一个 X 证书，那么他的精力在这三科里可能他就会学得比较好。那你上了高中以后，你可能就拼的那是还有一些历史地理政治这些都要去学，对于他的精力他能不能跟得上。那么他
4: 这个要打一个问号哈，
10: 对，他能不能跟得上？那么他能够只学在语数英三科的基础上，然后呢，他的底子还是比较好的，很有可能通过高职高考这条渠道，他考上理想的大学。因为现在广东省现在也有九所大学是专门为高职高考，就是中专学籍的高职高考的孩子提供的升学通道。那他从这个里边走，他就很轻松的上了大学，还可以上头部的大专。
4: 所以您给的这些家长的建议是？
10: 我建议他还是第一，你先来了解一下职业技术学校的这个高职高考的政策。首先你要自己做到了解。那么有没有你喜欢或者孩子喜欢的专业？这是第二。第三，也了解一下你的孩子通过高职高考这条路升学，是不是要比你走普通高考，参加普通高考要轻松很多，同样可以上你想要去的大学。
4: 好，那其实对于这些家长呢，也可以参考这样的意见哈，就是还是要了解一下孩子本身的这样的一个能力的这个需求在什么地方，这个能力的范围在什么地方。如果是上了这个高中学业压力大的情况下，这个对孩子本身的这种身心健康也是不利的，
10: 是吧？是的。
4: 所以呢，并不是没有一条路可以去这个大专，实际上有另外一条路，就是我们吕老师说的高职高考，高职高考班在现在很多的中职学校里面也是有专门的这样的高考班的。那像刚刚我们说到这种分数线的附近的孩子，实际上高职高考班对他来说还是这个难度还是比较合适的。
10: 是的，是的，
4: 是吧？
10: 他可以了解一下。
4: 好的，好，这是我们今天的这个话题哈。那接下来呢，马上我们要分享一下今天我们要介绍的两个专业。
9: 这里是广东新闻广播职业教育服务平台勇往直前。
4: 好了，今天我们分享的第一个专业呢，也是一个老牌的专业哈，叫做室内设计。吕老师好像对这个专业是特别熟悉。
10: 是的，是的。我以前也是学。

0: 中，是不是觉得还是可以学到一些有用的一些技能啊、知识啊什么的？
1: 对，这个专业其实它是一个技能性比较高的专业。
0: 嗯，
1: 首先的话呢，它从几个角度，第一的话，你可以从事室内的，就是我们现在衣食住行里边的住啊，所有的房子其实都是要装修的，都是要设计。但是这装修呢，现在很多人想着，哎，我是要装的好看一点，还是什么中式风格，西式风格？其实有很多时候，它的这种是功能上的需求。那你要学这个专业，你才去知道从哪个点去着手。
0: 嗯
1: 啊，还有呢，现在你说现在各个店面、服装店。还有这个展览会，展会中心其实都是需要这个设计人员的。
0: 您推荐这个专业的理由是觉得它在未来还是有它的这种就业的前景吗？
1: 是这样子，其实像我刚才说了，衣食住行里面人就是离不开住的。那你其实你要有这个住的需求，那你可能就一直要有存在于你这个功能上面的需求。那你比如说我对这个整个屋子的摆放，你最后你没有一点概念的话，其实你还是需要有个专业的人来帮你设计一下的。那么只要有这种需求，其实这个行业就永远有。
0: 哦，实际上衣食住行住是其中很大一部分，而且呢，住这个本身它的单次消费频率不高，但是单次消费的这个额度还是挺高
1: 的，金额还是挺高的，
0: 所以这个行业还是一个很有前途，就是金钱的钱的这个前途的行业，
1: 是
0: 市场还是比较大哈。
1: 对，它一直存在。
0: 哦，那实际上这个专业读出来的，它是主要是做的是设计师的岗位吗？还是做什么岗位？
1: 像这个行业出来呢，它是有很多岗位可以选，设计师是一个大家传统。认为说，哎，我学室内设计，我就出来做设计师。其实现在有很多细分的领域，比如说，其实现在很多收纳师，他也是跟设计师有关的。还有软装设计师，其实很多硬装都差不多，那我专门来帮你做软装。还有橱窗设计师、陈列设计师，还有展览会设计师，还有这个店面设计师，其实都是这个行业这个专业的相关延伸。
0: 那报读这个专业是不是还是需要有一定的像是美术啊，或者是审美这样的基础呢？还是说其实只要感兴趣就可以报呢？
1: 这个行业呢，他会学，就是你报读这个专业以后，他会相应的去学习美术知识。那不是说我一定美术很好我就去报它。其实这个行业里面，刚才我还说了有一块我还没有跟大家讲，就是他可能还有一些施工材料。它还有再下沉一点，就是它可以做成施工这个端口。施工端口呢，它可能接触的更多的就是工地的材料了。那这个可能对于你说我不去做前端设计，我做后端的施工和实施也是学这个行业的。像我们原来这个行业有一个做 CAD 图的，做 CAD 图其实它就是把设计师的设计转化成施工图，然后交给工人，中间的这么一个转化过程其实也是需要懂这个行业的人干。那么他可能对于他的审美包括美术可能就没有什么要求。
0: 所以这个里面还是有细分的这个门类的，是不是？
1: 对，是的，是的。
0: 哦，那这个专业的就是对应的像未来除了像设计师，还有一些像您刚说的这个叫什么收纳师。收纳师实际上是一个比较新兴的一个，
1: 对，最新这几年
0: 一个岗位了。
1: 对，以前没有。
0: 好像在大城市当中越来越多的这个年轻人会选择。
1: 对，据说收入还很高。
0: 收入还很高。
1: 对，
0: 其实就是教你怎么去做收纳的规划，是吧？
1: 对，也是属于一种整理，
0: 包括就是包括收纳的这个设计融入到这个家庭的装修里面去。
1: 是的。
0: 好，那接下来呢，马上我们来连线一下哈。这个学校呢，它本身就有这样一个室内设计的专业，我们来听听这位设计专业的领头人他是怎么来介绍这个专业的。
2: 您现在正在收听和收看的是广东广播电视台广播融媒中心广东新闻广播为您制作的职业教育与职业规划节目《勇往直前》。节目参与热线020-3623-7422。
0: 好的，那今天节目中呢，我们也邀请到是广州东华职业技术学院建筑室内设计专业的负责人涂真肥老师。哎，涂老师您好。
3: 你好，你好，
0: 欢迎来到我们节目中哈。那今天呢，我们也给家长们来介绍室内设计这个专业。其实。

0: 室内设计这个专业呢，应该说是一个比较经典和老牌的一个专业了哈。
1: 对对，是的，在每一年来说，其实我们这个专业都是可以说是一个大热门啊。
0: 嗯，也是一个热门专业哈。那实际上这个专业，怎么培养的是一些什么样的人才？
1: 其实我们这个专业的话，未来的话对应的一个是室内设计行业嘛，所以我们基本上是培养一些从事家装设计师、工装设计师、软装设计师或者效果图设计师。啊，甚至一些全屋定制家具设计师，或者是灯光照明设计师这些岗位群的工作。所以未来的话，我们的培养出来学生，他主要是从事建筑装饰、我们的施工图绘制、方案设计以及项目管理、美术排版、图文设计的制作。那建筑技术管理以及室内外的一些电脑效果图相关的一些工作，所以的话，我们未来的学生的话，他的一个就业，满足他的就业需求的话，那我们在我们的课程当中会设置这一些我们的未来的符合我们行业跟企业的一些就业需求的一些课程。
0: 有包括一些什么样的课程呢？孩子们需要学习。
1: 因为我们广州动画职业学院的话，所有的专业课程是有两类，一类是通识课，一类是专业课嘛。那基本上通识课我们都是按照上位文件去进行一个开设的。那在这个基础之上呢，由于我们学校有打造这个应急救援技术元素，那所以我们也开设了这个应急救援技术的一个通识教育课程。那第二类的话是专业课，那我们的这个专业的话，主要因为是培养到这个未来室内装饰行业就业嘛，所以符合企业需求的话，我们刚刚说了，我们对应的话符合企业需求，我们开设的专业核心课程有一些 CAD 啊、PS、AI、SU、3D Mesh 这些我们的专业需求的一些软件应用课程。那另外还会有手绘方案设计、居住空间设计、商业空间设计、软装陈设设计这些专题的一些课程设计。那也会包括一些，例如一些材料与工艺、房屋测量、图纸生化这一类的实训类的课程。
0: 那我们刚说到，就是室内设计这个专业实际上很经典，很多学校都有哈。咱们东华职业技术学院的这个室内建筑师室内设计这个专业，在教学啊或者产教融合方面有什么样的一些特色吗？
1: 我们在专业上的教学特色的话，因为我们一直是坚持以学生为中心的，然后是以就业为导向的一个教学理念。那我们在这个理念的指导下呢，我们专业一直都是以项目化驱动，理实一体，工学结合、产教融合的一个教学模式。那围绕这样子的一个基本的价值逻辑的话，我们在课堂上会给予到学生有大量的一个这课堂的一个实践环节。
0: 就是有更多的实践，然后从一些项目当中去边学边练，这个未来的这个职业的前景和主要的一些面向的一个工作岗位，您也给我们介绍一下好吗？
1: 啊，我们的职业前景的话，基本上我们就是这个，以一些这个室内设计、我们的这个工装设计、软装设计等等这一些的一个岗位群的工作了。那其实当然说，我们说我是认为我们这个专业的话，未来不仅仅局限于我们做建筑类的，其实艺术类的也是可以去尝试的。因为我们这个建筑室内设计专业的话，它是一种发散的一个创新性的一个思维。那我的建议的话，更应该就是往一些，比如说有挑战性、创新性的一些岗位，就不仅仅局限于我们室内设计板块。当然，我们室内设计板块对接的还是岗位比较多啊，我们的家装、工装等等都可以去做啊。那当然，我们也可以尝试一些跨界的设计，比如说我们的一些科技性的一些展陈设计师啊，数字舞美设计师，或者一些甚至一些策展人或者交互设计师等等这些。啊，当时我们做就业对应的岗位的话，我们这个专业定位的话，就是说立足在我们这个室内设计这个行业的基础之上，可以去面向所有具有这个设计性质、创新性思维的这样子的一个岗位。
0: 今年咱们东华职业技术学院这个建筑室内设计专业的招生的情况大概是什么样子的？
1: 那今年的话，因为这个春季的招生情况的话，根据我们招办反馈的数据是非常好的。那目前的话，咨询跟报考的人数都是非常理想，而且今年我们的这个学生质量其实都比较高。然后现在陆续我了解的就是，这个已经报考的学生跟家长都有陆续来我们学校进行参观了。那我们广东东华职业学院也非常欢迎有意向的一些学生跟家长跟考生 可以这个来校或者致电我们的招生办去做一个咨询，因为我自己本身作为这个专业的一个咨询老师，也一直在比较认真的对一些学生去做一些专业的解答嘛。那24年的夏季高考也即将来临之际了，我也是在这里，代表我们的广州东华职业学院的全勤老师，祝各位考生就是心态比较平和，然后超常发挥啊，考入自己理想的学校，然后也可以欢迎这个比较感兴趣的一些学生和家长可以来校来电，可以咨询我们的这个广州东华职业学院的这个招办，去具体做一个了解。
0: 另外我也想问一下，有些家长也想了解说自己的孩子是否读这个专业，您觉得读这个专业，需要有一些什么样的基本的一些素质吗？
1: 其实对于我们这个专业来说，学生具有一个，对于学习上面，他有一个自主性跟自律性。我觉得对于我们这个专业说，最难的可能就是说，你进来学习院校之后，你读这个专业的时候，前期可能对于个人的这个技能上的要求，会需要有一个扎实的一个循序渐进的一个过程。所以说，这个要求就学生除了课上的一个学习以外，课下可能会需要一些时间去进行一个练习以及一个攻，就进行一个突破。所以说，其实至少是说对自己的这个未来的一个就业的一个目标，或者未来一个学习的一个这个目标是比较清晰的。那你能把我们的这个专业的知识可以很好的这个学下来，并且能够这个通过自己的努力去把它给运用，那我觉得就适合去选择我们这个专业，因为我们这个专业它毕竟这个技能性是比较相对其他专业来说，它的技能性要求会比较强一些，那当然未来你就业的面也会比较广。
0: 那有没有可能是说对于美术的功底或者有一定的要求呢？还是说这些方面其实不用考虑，进来之后也可以去学习？
1: 其实我们开课的话，有人才培养方案当中，我们有考虑到这个，因为有些同学他是之前已经有一定的这个艺术基础了，或者是美术功底的，但其实大部分同学都是没有的。所以我们在第一学期的专业基础课上，因为我刚刚其实有介绍到我们的一些这个专业核心课程。那其实，在这个专业核心课程之前的话，我们会有一个专业基础课的一个过渡衔接。那我们会把学生的这个之前没有的这一个基础，会把它迅速的给它补充起来，然后再去循序渐进到，比如说他前期我们会有一个设计素描课去做一个造型基础的训练，然后再会进阶到我们的这个手绘的一些方案的一些训练学上面。所以
0: 那
1: 这
0: 就
1: 个
0: 是
1: 是
0: 说，
1: 不用
0: 即
1: 担
0: 使
1: 心。
0: 不用担心，即使孩子
1: 对。
0: 没有这个基本的这个美术的功底，同时也不用担心，因为进来之后会有这种基础的课程来教他们，只要
1: 对
0: 他
1: 的，
0: 保持
1: 对
0: 这样
1: 的，
0: 的兴趣就可以了，是吧？
1: 是的，是的，是的。
0: 好的好的，谢谢涂老师给我们的介绍，非常详细哈，谢谢您，谢谢。
1: 好的，好的，不客气，沈主持人，好。

0: 北京时间14: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4: 大家好，我是广州地铁增城广场中心站站长刘欢。在搭乘地铁的过程当中，为了您和他人的安全，请勿携带易燃易爆物品乘坐地铁。在站内行走过程中，记得不要做低头族，要注意脚下安全。搭乘扶梯过程中，注意全程站稳，扶好黑色扶手带，请勿在扶梯上奔跑。携带大件行李的乘客请使用垂直电梯，遇紧急情况时请及时按下紧急停机按钮，遇灯闪铃响时请不要冲门或抢上抢下，耐心等候下一趟列车。地铁在您身边，安全与您同行。
3: 本节目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5: 这里是广东新闻广播职业教育服务平台，勇往直前。
6: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节目中，你现在收听到的是广东新闻广播勇往直前，我是孙潇逸。今天的节目中呢，依然邀请到是我们的嘉宾，来自于广州思南文化传播有限公司的吕岩吕老师。吕老师您好。
7: 大家好。
6: 好，刚刚我们介绍了室内设计专业哈，接下来我们要介绍另外一个专业，是一个比较新兴的专业。对于家长们来说呢，如果您在最新的这个报读的这个目录里面看到这个专业呢，其实可能有些人可能有一知半解，因为这个专业叫做无人机应用技术。无人机我们其实都知道哈，但是有些家长会困惑说，哎，无人机要怎么去应用？无人机还要专门去学吗？好像感觉无人机有时候是玩具比较偏多
7: 啊。是的
6: 啊，是吧。那这个专业它主要是学一些什么样的知识？
7: 这个专业呢，因为现在这个专业是比较新兴的专业，那么它的应用其实大家还是要从应用上考虑。现在大家其实能够想到的逐步的在扩大的它的这个应用，比如说哈，这个现在农村撒农药，以前呢都是人工的，现在呢就是无人机，现在有载农药无人机了，它就是直接帮你把你这个多少亩的田地啊全部撒，又高效又快又均匀。还有呢就是建筑行业的一些测绘。就是刚才咱们也说了那个室内设计哈，其实原来的测绘其实有的时候是很艰难的，但是现在有了无人机可以协助测绘，它可以上很高的地方，它的成本降低了很多很多啊。这也是就是说各个新兴行业，你包括地质勘探，原来地质勘探那大山里啊，或者是比较危险的地方，其实人过去危险性是很大的，但是现在无人机过去它就可以勘探了。那么这些行业其实逐步的人们相关的，就是以前人类难完成的行业可能都用无人机代替了。那你无人机是不是也需要费手，也需要维修，大量的无人机的出现。
6: 是，而且呢无人机本身它出现的这个比较晚，所以呢其实在这个行业当中能操作无人机去做像您刚说到的这个农村的喷洒农药啊，或者是工业啊，或者是地质勘探啊，等等，能去操控这种专业的应用的人其实是很少的。
7: 对，
6: 它的存量很少。
7: 对，
6: 所以其实如果现在去做可能就是很抢手的这样一个专业人才。
7: 现在就这个岗位就是需求量是逐渐的增加，它就是一个朝阳行业。但是的话它现在就是没有太多人去竞争，这个岗位人太少了，没有太多人会操作这个事情。
6: 确实，对于我觉得对于那种喜欢玩无人机的男孩子可能还比较合适啊。
7: 对，
6: 本身他就很喜欢这种无人机啊，或者这种机械啊，这样的这样一种技能哈。所以呢他如果去学这样一个应用技术应该还算是一个

0: 比较不错的一个选择。那对于这个要求来说，学生的要求来说，有什么样的一些要求吗？
1: 其实现在这个无人机行业，它本身是一个比较新型的行业，它对于喜欢理工类的孩子是比较有优势的，因为它还里边还有涉及到一个维修。因为你想想，各个场景应用的无人机多了，那它势必带来的可能它就损坏了。损坏了，那维修对维修人员的量也要求就大了，那这一块也是要很多人去做。那么是什么人喜欢做？就是这些对理工科感兴趣的孩子。
0: 特别是有些男孩子他动手能力很强的，
1: 哎，对，
0: 这种拆机器啊，
1: 哎，对对对，
0: 什么的这种哈，就是从小就特别喜欢的。我觉得其实家长们也可以考虑，如果是说像中职或者是高职有这样相应的专业哈，其实可以跟孩子沟通沟通。
1: 我觉得喜欢打游戏的孩子也会喜欢这个专业。
0: 哦，喜欢打游戏的。
1: 对，因为你想他操控一个无人机的
0: 操控的那种感觉
1: 对，像是在打游戏一样
0: 对对对对对，所以我觉得其实这个专业它其实是一个很新兴的一个专业哈，而且未来它肯定是会无人机的应用是越来越广的，它一定是越来越广，因为会取代很多我们现在需要人工去做的一些工作的范畴。
1: 对，是的，
0: 那就需要有人专门去操控它。那我觉得这个真的是很值得一些家长们来关注这样一个新兴的一个专业哈，值得推荐的。我觉得这个专业可能还真的就是有的专业它可能男女生的性别没有那么差异那么大，但我觉得这个专业可能聊起来还真的是男生会偏多一些，
1: 男生偏喜欢，但是女孩子也可以做。
0: 女孩子不是说不能玩游戏但是绝对数男生玩游戏的比较多，但女生玩的游戏玩好的也不少。
1: 对，是的，而且现在可能理工类的就是男孩子也会偏多一点。对。
0: 所以呢，这个家长们可以特别留意一下这个新兴的专业无人机应用技术。那接下来呢，我们要看到这一家的这一个学校呢，他们也是有这个无人机应用的技术专业哈。这个专业呢，实际上现在在各个中职和高职呢并不多。所以总体上需求的人才其实是蛮需要的。那这家学校呢，他们设计的这个专业有什么样一些特色，我们稍后为您介绍。
2: 您现在正在收听和收看的是广东广播电视台广播融媒中心广东新闻广播为您制作的职业教育与职业规划节目勇往直前。节目参与热线020-3623-7422。
0: 好的，那接下来呢，马上我们要连线的是深圳市协创高级技工学校无人机应用技术专业的负责人范锦放老师。哎，范老师您好。
3: 哎，您好。
0: 啊，因为现在呢，我们在节目当中也在为大家推荐这样一个比较，应该说是比较新兴的这样一个新的专业哈。有一些家长也关注到，在报名的时候呢，也会关注到，最近有些学校推出了相关的这样一些专业，但是呢，有些家长也希望我们来介绍一下，就是这个专业因为比较新，他究竟学的是什么样的一些技能，然后未来呢，是不是真的有一些比较好的职业的方向或者岗位，这样子也请您给介绍一下好吧。
3: 好的。目前的话，我们学校的无人机应用技术专业，它开设有这种电工电子技术、无人机装配与调试、无人机操控与维护，还有一些航拍及后期制作、机载设备应用、软件编程、3D 打印以及人工智能应用等多门核心的课程。那么我们也是按照国家技能人才培养的要求，结合了企业的用人需求，也为学生提供一个全面系统的无人机技术应用知识。那刚刚关于您说到的这个未来从事的一个行业跟工作的话，那其实我们无人机应用技术专业它主要是面向影视航拍、航空测绘、农业植保、应急救援这些行业来就业的。那学生毕业以后呢，他可以从事无人机驾驶员、无人机装调检修工、无人机集成测试，以及我们城市资源规划跟交通监控。那么甚至有一些学生他可以从事一些科研单位的技术岗位等方面的工作。那其中的话，无人机驾驶员跟无人机装调检修工是近两年国家人社部公布的新职业，那么也出台了多项对技能人才的支持政策。这其实也反映了我们国家对无人机行业的前景还是十分看好的。
0: 也就是说未来这个市场还是比较大的哈，因为一般的这个一般的这个老百姓呢认为呢，就是可能家长会觉得，哎，无人机好像是个玩具，就是更多的时候是对于民用的领域当中更多是用来拍摄，是不是啊？
3: 嗯
0: 啊，但实际上像您刚刚介绍呢，就除了这个民用的这个领域之外，拍摄有这个拍摄的功能，那同时还有拓展到各行各业，感觉是未来还是一个挺大的应用的市场哈。
3: 是的，是的，因为它无人机它本身它就是一个飞行平台，
0: 嗯，
3: 那其实我们给它挂载什么样的任务设备，它其实就能够帮助我们完成什么样的任务，
0: 嗯，
3: 那除了做影视航拍的话，它目前的话像应用比较广泛的，像我们的航空测绘啊，在农业方面的应用啊，以及在我们的应急救援方面等等，都是应用非常非常广泛的。
0: 对，我们在电视里面看到，其实有一些地区已经开始使用这个，像农村里面用无人机播撒农药哈，这样子就是就用人工的话，真的是很耗时耗力，但是无人机可能很快就可以完成了。而且最新的这个新闻当中，据说我们国家现在也在尝试在这个沙漠里面用这个光伏板去发电，但是也有人提出来说，那光伏板这个沙漠里面经常会有风沙，那光伏板很快就蒙住了，但实际上也在好像在尝试用无人机来清理这个光伏板上面的这个黄沙，所以其实无人机真的它就是一个平台。那当它要使用的时候，就需要我们背后有这种技术人员去操控它。这个就是我们这个专业所学的这样的一个知识，是吧？
3: 是的，是的。
0: 嗯，那对孩子的这个要求来说，是有没有一些基本的要求，然后他会更好的来学会这样一个无人机的这技术呢？
3: 我们这个专业是面向初中起点的学生，然后我们学制是5年，所以我们培养的这一整个周期，我们也是考虑到了不同学生他的这种基础可能会不一样，所以我们从第一学年的话，我们都会从一些比较基础的知识，比如说我们一开始我们会学习电子电工基础，
0: 嗯，
3: 还有我们的模拟飞行，这些我们都会学，也就是说我们培养的这种目标培养的这种层次，它都是循序渐进的，
0: 嗯
3: 啊，所以对学生的这种不同的基础来说，我们也有针对性的一个培养的计划，是这样子的。
0: 嗯，可能就是对于家长来说呢，如果家里面这个是男生哈，特别是男生，就是喜欢摆弄机器啊，或者是平常就对无人机就是很感兴趣的，其实这样学起来也可能会更快一点，更有兴趣哈。
3: 是的，是的，专业是最好，那个兴趣是最好的老师嘛。
0: 嗯。
3: 对，
0: 好的，那也谢谢您给我们的介绍哈。那我们如果是有家长对无人机这个专业感兴趣的话呢，也欢迎联系我们。那深圳协创高级技工学校的无人机应用的这个技术专业呢，其实也值得向您推荐的。我们也谢谢范老师，谢谢您。
2: 这里是广东新闻广播职业教育服务平台，勇往直前。
0: 好，刚刚呢是这位专业的领头人哈，来给我们介绍了无人机应用的技术，究竟是怎么去学习，今年要招生的这种情况。其实无人机呢，我们还可以多多介绍一下，无人机未来的这种发展的空间还是越来越大了，是不
1: 是？
0: 是
1: 的，
0: 嗯，高空的这种作业，实际上有很多都是用无人机来取代它了，
1: 是的，
0: 啊，而且这个14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的政府工作报告也指出，发展低空经济，据说是外卖以后也要发展无人机送外卖，
1: 是的，
0: 或者是送快递，外卖还不一定，外卖因为汤汤水水，但是我觉得快递
1: 打包的比较好，原来的未来
0: 快递可能还，
1: 哎，是的，
0: 比较快应用，
1: 它投放嘛，它可能定点投放，比如说从广州到深圳，它无人机就把那个这一兜外卖，这一兜这个快递，输送过去了，然后定点的放在那边，然后再做分拣。
0: 嗯，甚至呢，就是说最后一公里，就是到了，比方说运输到了这个咱们的这个中转站，
1: 嗯，
0: 然后离你们家可能也就几公里，
1: 对，
0: 那就是用无人机直接派送哈。
1: 对，
0: 人家那时候空中全部是无人机啊。
1: 好像他们现在是已经开始划分那个叫低空网格。
0: 哦，
1: 有一些低空网格，它现在是已经被锁定了，这不可以有别的这个飞行物在这段出现。
0: 哦，实际上我们的这个空中的网格已经逐渐形成，
1: 是的，
0: 这样子空中网格可能这些无人机它就是定点做了一些定点的这样的一些设计，所以它实际上它也是熟门熟路，
1: 哎，对，它就是这个航，它这个就这个航线， 啊，就是你从这个点到那点，你就这个航线。
0: 嗯，是的。另外呢，还有好消息哈，就是最近我们节目当中也在跟大家分享，就是我们的省人大呢，在5月31号刚刚发布通过了广东省的技能人才的这种条例。
1: 嗯
0: 啊，这个条例呢，其实对于我们的职业教育来说是一个特别好的一个大利好
1: 的，是的，真的是一个大利好。
0: 其中很明确的规定呢，就是咱们职业教育的毕业生，
1: 对
0: 啊，这个包括了中职、技工学校、这个中专，还有包括高职，等等，只要是职业教育的这个毕业生，在未来的一个是落户，就广东省内的落户啊，还有那个这个职业招聘，还有职称的评审，还有这个职级的晋升，还有包括这个等等吧，待遇吧，职业待遇，就是家长们最关心的这几点，
1: 是
0: 啊，全部都必须和普通高等本科学校的毕业生是同等待遇。
1: 哦，那这样子就是大大缓解了家长的焦虑。
0: 之前我想很多的家长在，就像刚刚我们前面谈到的，就是家长的这种焦虑点在于纠结点在哪里，其实上就是说感觉还是上个本科要高人一等，
1: 是吧？对，
0: 这个高人一等体现在哪里？不就是体现在职称啊？
1: 对，原来是有这种政策
0: 待遇啊？
1: 对对对，
0: 这几点上面吧，落户嘛，
1: 落户。原来你本科学历跟中专、大专学历，它的分数都不同，
0: 就是落户的时候分数都不一样。
1: 对，
0: 实际上就给你做了一个区分嘛。
1: 对，
0: 实际上你说我不是高人一等，你说我不是低人一等，但实际上我在落户的时候，我拿出我的职业教育的证书、毕业证、你说我只有这个7分8分，人家有10几分。
1: 对，那你这个上面就是无形的让人感觉到这个学历不一样。
0: 这不就无，这是有形了，这不是无形，
1: 这是有形了，
0: 这赤裸裸的有形了，
1: 告诉你了，
0: 对不对？
1: 是的，
0: 是吧？还包括你职级晋升的时候，你说我是职业教育的，我这个教育就是比那个本科教育的就是低，
1: 是的，
0: 是不是啊？
1: 是，
0: 我这个打了分我就低，那不是在所有的人生规划和职业未来的发展空间上都把我压缩了吗？
1: 是的。
0: 但是这一个条例，广东省首次应该是全国的首个的这样的针对职业教育人才的这样的一个发展规划的条例，可以说是一下子就打破了这个家长们担心的这样的社会歧视的问题。
1: 对，现在我就觉得可以让家长能够按照自己的孩子的优劣势，是适合什么就选什么了，不是说就想着学历了。
0: 是的，这个呢，可能因为这个条例呢是今年的7月1号是正式的实行，5月31号是已经通过了啊。对，那现在我也想跟现在面临中考的家长们说哈，可能这一届的中考，因为大部分的家长还不知道这个消息啊，所以因为这个条例是7月1号要颁布，那可能影响到的是明年。我觉得明年很大的变化就是中职或者是技校的这个高职的这个选读率会高，竞争会大。
1: 对，
0: 今年可能还不会那么明显，
1: 是因为
0: 它有个滞后性。
1: 对对对，大家还对这个政策要解读
0: 不是了解解读
1: 啊，
0: 不是很了解啊，
1: 对对对，
0: 什么的。我们节目当中也会持续关注，也会请大家关注我们的视频号，我们也会持续的为大家解读哈。其中有很多的细则，包括就是你是拿了职业技能的竞赛的一些证书或者奖项啊，或什么的，都可以有这个对应的跟高等学历的人才相对应的待遇，和相对应的这个叫做培优计划的这个什么奖励啊，还有同等的待遇啊等等，支持各地级以上的市将符合条件的技能人才纳入城市直接落户的范围。
1: 哦，
0: 然后支持将符合条件的技能人才纳入事业单位工作人员的招聘范围。
1: 哦，那
0: 现在也就是可以直接入编了，
1: 对，
0: 事业单位都可以来
1: 招，就不存在说本科才能考编了，
0: 对
1: 啊，就是你什么毕业的这个毕业证，他都给你支持考编。
0: 对，那对于家长来说，我读职业学校，我既可以考编，考编还可以落户，职业职级待遇可能就跟你本科是一样的
1: 待遇了，
0: 那我为什么不支持孩子读职业学校呢？
1: 不支持孩子选择一个他喜欢的
0: 技能呢？
1: 是的，是的，真的是，这
0: 是
1: 一个很大的利好
0: 啊。实际上呢，这也是我们节目当中一直在讲的哈，就是国家是越来越重视职业教育，而这个重视不仅仅是一句口号，
1: 对，
0: 它是逐步的在实行，从总体的 大的政策到地方性的这种法规条例的这个推动啊，那我相信随着这样的不断的这种推动，肯定我们职业教育人才出来的人才是会越来越受到重视。关键是在这个重视的这个范围当中，您的孩子能不能够学到符合自己特点的职业技能？
1: 对，是还是说

0: 未来是不是他想成为的这种人才。
1: 嗯，就像这个吕老师在我们节目里说过的，就是说实际上我们也一直在介绍像德国的这样的一个职业技能的整个的学习的教育的体系培养出的孩子，大学教授不一定赚的比人家一个车工或车间工或工程师或者什么的要高的。
0: 是的，我曾经看到一个就是在德国的一个汽修工，他就是在他的这个专业领域他考取了高等的技能技工，然后他的工资年薪跟一个大学教授是一样的，
1: 是一样的。同时他的社会
0: 地位也是一样的，
1: 也是一样的，
0: 因为在他们眼里他们都是达到了这个学术水平的
1: 啊。对，
0: 我只是
1: 只不过你是理论研究的好，
0: 对，
1: 但是我这个技术好，你也不一定你来干不了我这个呀。
0: 对，是的，你在你的领域你达到了高级，我在我的领域我也是高级
1: 啊。我觉得这个就回归到了咱们社会用人还有包括社会教育的这样一个本质上面哈，因为我们需要是多种多样的人才。
0: 对，是的，每个领域其实都是需要高等人，就是在这个领域内的高等人才。
1: 所以对于家长们来说，我觉得通过这样一个条例的实施颁布，家长们应该也去反思一下，就是曾经的这个推动孩子或者逼着孩子非要去走这个考本科大学的这样的一个独木桥的这样的一个方针，这样一个计划，是不是那么切实的符合自己孩子的特点？
0: 是的，现在为什么有好多孩子就是出现了心理问题？因为他自己不适合，但是家长就一直灌输他，你只有这个形式，你未来才有出路，你必须考上大学，考上研究生。这个孩子他其实他自己达不到，所以最后造成了焦虑、抑郁。
1: 所以那天我们也在聊，跟几个校长聊，有校长就说了一句话，我觉得挺有意思，他说啊，我们职业教育的春天我终于等来了。
0: 是的，是的，如果
1: 灿烂的春天哈，
0: 对，怎么支持这个就是咱们的职业技能教育，确实是家长也会缓解了这个焦虑。
1: 是的。好，那关于这个条例的解读以及包括这个条例解读之后呢，家长们如果要去为孩子选择更多的专业，该怎么选择，还有哪些好的专业和好的学校，也欢迎继续的关注我们的节目，在每个星期四和星期五下午的4点到5点钟。好了，谢谢您收听今天的勇往直前。

但就是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2: 世界瞬息万变，
3: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4: 联合调查组
5: 战略所涨幅进一步缩小1.7%。
2: 新闻时刻刷新，
6: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7: 进入到数据时代中。
2: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快报。
8: 广东省气象部门预计，未来几天广东受副热带高压控制，高温天气逐渐明显，其中今天有分散雷阵雨，局部大雨或暴雨，部分市县有35到36摄氏度的高温天气。25到26号，大部分市县最高气温35到37摄氏度，个别市县38摄氏度。阳江台报道，5月19号到21号，阳江遭遇今年以来全国最大极端强降雨袭击，多地雨量突破历史极值，沃阳江出现近20年一遇洪水，山体滑坡、道路塌方、城乡内涝和群众被困等险情频发，阳江迎来严峻防汛大考。面对历史罕见汛情，全市上下闻令而动，向险而行，4066名救援人员彻夜奋战，16736名群众安全转移，实现全市零伤亡，守住一方安澜。江门台报道，江门市近日遭遇多轮暴雨到大暴雨，局部特大暴雨降雨过程。截至5月22号，全市平均雨量达185毫米。降雨期间，江门全市533宗水库全力拦洪消封、错峰下泄，累计拦蓄洪水3.1亿立方米，有效削减了河道洪峰，平稳调控水位。东莞台报道，近日东莞本土炼煮企业拓斯达再添2项重磅行业荣誉，不仅入选2026福布斯中国人工智能科技企业 TOP50， 成为东莞唯一上榜的企业，更在高工人形机器人技术应用峰会上荣膺2026巨深智能产业落地标杆奖，技术实力与产业落地能力获权威双重认证。昨天到今天，重庆中西部、东南部部分地区出现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到特大暴雨。受暴雨的影响，重庆市22条河流超警戒水位。预计今天到明天，重庆市中西部、东北部部分中小河流可能出现不同程度涨水过程，个别河流可能超警或者超保。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今天针对重庆市严重洪涝和地质灾害，启动国家4级救灾应急响应。水利部今天针对安徽、河南、重庆、陕西4个省份启动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这次新闻编辑赵超仪，播音文东。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月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月听 APP。
9: 我们是自由自在节目的洪亮组合，我是亮亮，
10: 我是刘洪。
9: 哎，那么这个暑假呢，我们在国内外准备了4条路线，从7月11号到8月10几号，每一条路线都很精彩。
10: 是的，那么从7月29号到8月10号呢，就是我们的自由自在大湾区研学专列哈。这一次呢，我们会带着大家行程8000多公里啊。
9: 哇，那真的是8000公里的云和月，也是我们中国的壮美山河。这13天呢，我们会跨越4个省、5个城市，有特别 经典的，比如说像有成都啦，有敦煌啦，还有西宁啦，有兰州啦，还有、
10: 西安。
9: 西安，我的天哪，这真的是一次过让你把西北这条经典路线一下就完成了。
10: 对，从这个长安到敦煌，从高原到天府啊，而且我们在行程当中呢、还安排了这个研学的课程，非常的丰富，而且还有一些小游戏、小挑战在其中哈。
9: 对，你看这两年特别网红的，像西安、像成都的三星堆、像敦煌，这都是特别网红的哈。
10: 对，大家其实也不用担心说，哎，去到这些地方，我的孩子能不能够听到啊？暑假人多啊，我们都会有绿色通道。
9: 而且我们呢是15个人分一个小组，那有我们的地陪，还有我们的全陪老师、生活老师，包括我们的洪亮组合，都在这个我们包的这个研学专列上，是一个随着我们一起出发的火车哈。
10: 是的，我们还有队医啊，还有摄影师啊，为大家这个全程的保驾护航。
9: 是的，那么到了当地呢，我们会住在当地的酒店，那火车呢只是我们的一个交通工具，把我们从广州白云站开出去，然后再回到广州白云站。
10: 我们有5晚是住在这个火车上，其他的时间呢都是住在当地的酒店或者是特色的这个帐篷啊，特别是在沙漠当中住帐篷，这个体验很难得哦，
9: 特别有意思。而且我们还会在那边举行集体生日会哦，想想就很有意思。我记得去年我们的研学专列火车那一次在内蒙晚上的夏夜晚上，我们一个手拉手在那跳舞的篝火晚会，让很多的孩子印象很深刻，
10: 完全不愿意回去睡觉了。
9: 是的，那我们也希望大家跟着我们一起出发。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有研学两个字，你一按就会收到入群二维码，赶紧进群咨询吧。
2: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1: 传播健康，养生正确观念，
4: 关注百姓关心的健康话题，
1: 邀请三甲医院权威名医，
4: 打造全媒体大健康节目。
1: 广东新闻广播，活出健康，一本可听可看的健康。

0: 下午三点，健康上线。各位好，这里正在播出的是广东新闻广播全媒体大健康互动节目《活出健康》，我是主持人敏丽。那我们的节目呢，是周一到周五的下午三点到四点准时和大家相约。大家除了可以在我们的广播端收听之外，同时也可以在抖音平台的广东新闻广播号进行视频直播的观看，同时也可以在月 TV 客户端来广东新闻广播的账号观看我们的视频直播，同时也可以在月听客户端来观看我们的视频直播，通过活出健康节目的专栏。那么大家也可以在我们节目直播过程当中呢，通过抖音平台的广东新闻广播的账号直播间直接在留言区进行留言，说出您的健康困惑。那我们今天的节目话题呢，是关于身体代谢相关的疾病啊，以及预防。那我们邀请到的嘉宾呢，是前海仁寿广州总医院内分泌代谢科主任医师、教授、博士生导师詹小荣詹教授。首先我们有请詹小荣詹教授来给大家打一个招呼好吗？
1: 好，大家好。
0: 嗯，欢迎詹教授再次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哈。那我们上次在我们的这个活出健康节目当中，詹教授已经给大家做了这个关于代谢性方面的一些专门性的一些疾病的科普。那今天我们要给大家科普的呢，是关于代谢病这个大类的一个介绍啊，以及预防方面的一些科普知识。那非常荣幸啊，再次请到我们的詹教授再次给大家进行专业的科普。那首先我们要说一说啊，就是现在我们生活条件越来越好，但是呢，这个代谢相关的疾病呢，是这个以惊人的速度啊，盯上各个年龄段的人群，甚至啊，有不少这个青少年群体都得了相关的这个代谢的疾病。那首先我们要给大家科普一下的就是，到底什么是代谢？代谢性疾病又是怎么得的呢？先请我们詹教授来给大家做一个专业的科普。
1: 好。为了让大家呢更懂，我给大家打个比方，我们身体呢就是24小时不停工作的一个小工厂，那么吃的喝的呢是原材料，代谢呢就工厂里的工人和机器，它负责呢把我们吃进去的东西，变成营养。供全身使用，比如我们呼吸啊、心跳啊、大脑的使用啊，它再把产生的废物呢排出去。只要我们工厂能正常的运转，身体就是健康的。可是现在绝大部分人因为吃的

0: 工人也罢工了，就是代谢性疾病就出来了哈。
1: 是这样的。
0: 哎，那我们接下来就要说一说，我们明确了代谢是什么，那代谢病到底是怎么得的呢？
1: 实际上啊，代谢，我们之所以患上代谢性疾病，都是不良的生活习惯惹的祸。
0: 嗯，
1: 这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就是每一个动作所产生的。
0: 嗯，
1: 比如我们吃的太好了，吃的太多了，身体呢根本加工不完，再加上呢我们久坐不动
0: 啊。
1: 这个手机啊电脑啊代谢率呢，身体的代谢率就越来越低，就像我们工人和机器的工作效率越来越低。如果呢你再熬夜，压力再大，就是雪上加霜，就你人晚上你是睡觉了，人在睡觉，可是呢身体的五脏六腑呢都在不停地工作，时间长了五脏六腑就累坏了，营养加工不了，垃圾又排不出气，堆在体内，就形成了代谢性疾病。
0: 哦，所以其实你看我们日常的一些不太好的习惯啊，就是熬夜呀，压力大呀，然后刚才提到的说，哎呀，有时候吃的太多，可能有些伙伴啊，就是要不就是不吃，要不就是这个吃的很多，哎，身体又根本受不了啊，这个工厂就有可能出现的运转的问题，哎，然后再加上那些什么熬夜呀，然后这个各种压力大呀，工作压力啊大呀等等啊，可能就是长时间的这种。这个身体的运转影响到了，对吧？所以我们可能就是这些方面，哎，体现出来我们的身体上面就是这种您刚才讲的代谢性的疾病啊，也叫代谢综合征，对吧？
1: 对对，是这样。
0: 所以代谢综合征这个名称就是对于我们代谢性疾病的一个统称吗？可以这样理解吗？
1: 是这样理解的。
0: 啊，好，那我们其实这期节目我们就关于这个代谢综合征的相关的问题啊，但其实它涵盖的内容很多，对吧？我们接下来慢慢给大家来一一拆解一下好吗？刚才我们说到不良的生活方式啊，那不良的生活方式它是怎么样导致这个代谢性疾病，能不能给大家讲讲这其中的背后的原理呢？
1: 其实呢生活方式呢就是很简单，一个是吃，一个是运动，一个是睡眠，一个是情绪啊，这就是我们的生活方式
0: 方面啊。
1: 但是呢在生活方式当中与代谢性疾病最相关的就是吃
0: 啊，
1: 比如我们的现在的高油高糖奶茶饮料夜宵，我们一般搞代谢病的人都晚上八点以后是不进食的，暴饮暴食，这些呢都是代谢紊乱的头号元凶。这些物质呢不仅能把打乱身体的代谢节奏，还能把这个腰围撑大，就是我们的腹型肥胖是最典型的我腹型肥胖，内脏脂肪是代谢病的元凶，就它内脏脂肪会释放很多毒素损害我们的五脏六腑。那么腹型肥胖呢又让胰岛素抵抗加重，血糖啊血脂啊血压呀都会飙升。我曾经会诊过一个患者，留下特别深刻的印象。那么这个患者呢是一个年轻的21岁的小伙子，
0: 家庭条件挺年轻的
1: 家庭条件好啊，
0: 哦，
1: 每天不喝水，只喝饮料，一天平均6瓶饮料。
0: 哇，
1: 那一天呢，喝了10多瓶，竟然昏迷了，送进 ICU。因为我这一生中从来不知道喝饮料还能昏迷的，我去会诊发现这个病人呢，深度昏迷，体重呢有200多斤啊，220斤左右，血糖高都测不出来，就血糖一测不出来它的数据。那么每天呢胰岛素用量每天300，我们正常人呢30个就足够了。他呢用了300，血糖也丝毫不动，那么抢救24小时没抢救过来，竟然死了，那给我太深的印象了，我才知道啊，原来饮料的毒性这么大，竟然会死人。年轻的这个年轻人啊，尤其小孩一定要注意饮料，是目前代谢性疾病的一个最大的危害。
0: 詹教授刚才讲的这个案例啊，真的是给大家提了一个大大的醒啊。您刚才讲的这个案例就只是喝饮料，结果最后导致血糖非常的高，竟然生命

0: 啊，没有了。所以其实真的是，我觉得现在好像这种每天以饮料代水的这种情况好像还挺多的，就很多特别是很多年轻人啊，就觉得哎呀，喝饮料我一样是在喝水啊，一样是在，都是液体嘛，一样很解渴呀，能就能代替水。其实大家是不是陷入一个很大的误区？是啊。
1: 饮料千万不能替代水哈。那您能不能给大家具体的拆解一下，饮料为什么会对我们的身体有这么大的损伤？
2: 我曾经参加过可口参观可口可乐的工厂，当时参观以后啊，我虽然感到代谢病，知道可口可乐有毒，但是呢，不知道它到底含有多少糖。我参加可口可乐的这个 工厂看它生产过程，100吨的水，150吨的糖加工才能形成可口可乐。那么市面上的好多就是无糖饮料，实际上都是商业炒作。那么水你加工永远变不成饮料，像奶茶呀，这个果茶呀，果茶也是你5个橘子能榨出来一瓶，那么我们饮食这个橘子吃一个两个就够了，那么你要喝一瓶果汁，那一下子就进去，就等于5个橘子就进去了。糖分是很高的，它还有一些香精呢，化学物质，所以对身体 这个毒性我不经历过这些病人根本不知道这个饮料到底有多少危害。我们很多长期喝啤酒和长期喝啤酒然后喝饮料，那么临床上治疗是很难的，你给他用药不反应，就是比如别人一种降糖药就可以了，他5种血糖也不往上降，但是控制好饮料，控制好饮食，他
0: 比吃药效果还要好。哦，就是药都不管用了，你想给它降糖药都降不下去，但是只要它的饮食改变了，控制好这个糖分的摄入，它的血糖就降下去了。
2: 对，没错。
0: 所以关键还是我们的饮食，对吧？
2: 饮食是最关键的，
0: 最关键的啊。你看刚才詹教授在讲的时候，我特意留意到一个数据啊，说可口可乐的工厂加工这个可乐饮料的时候啊，100吨的水，150吨的糖，
1: 运动的可能时间首先这个生活节奏比较快，工作也比较忙碌，运动的时间也少，那么运动它到底对我们代谢性疾病有什么样的影响呢？运动呢，除了饮食以外，它就是第二大的影响因素，对代谢病。那么久坐不动呢，是我们当代人的通病，一个手机什么都搞定了，身体呢，大实话，身体长期缺乏运动，肌肉量是减少的，那么肌肉呢，是我们基础代谢消耗能量最大的一个器官，那么肌肉量减少以后，基础代谢率就低了，热量呢无法这个消耗，体重就增加，那么血糖血脂就不能及时的代谢出去，哪怕你吃的不多，它也会慢慢出现代谢异常。 出现易胖难受的恶性循环。谈到这里，我想起了一个我们国家特别著名的一项研究，这项研究呢是我们糖尿病专家潘孝仁教授和李光伟教授在大庆做的一个研究，这个研究轰动全球，当时在1986年，在大庆呢他们筛选了11万多人的人，筛选出578个糖尿病前期的患者。

0: 然后把这578个呢分成了四组，一组呢就普通就诊的糖尿病，就是让他正常的去就诊，那么一组呢控制饮食但不控制运动，运动你随意，愿意运动就运动，不愿意运动就算。第二组呢是控制他运动，你每周要运动量达到多少，但饮食不限制。 第四组呢就是既控制饮食又控制运动，观察了6年，随访了30年，时间足够长。那么结果呢发现这个不干预组百分之将近80%的人最后都得了糖尿病，就不干预，就正常的这个不进行干预的，你可以到医院去就诊， 医生也可以给你讲饮食，但是我们不特意干预。那么控制饮食的这一组糖尿病的这个发病率控制了70%，说只有不到30%的人得糖尿病，70%都没得。那么不控制饮食运动的呢，糖尿病 发病率是35%左右，35%左右。那么又控制饮食又控制运动，大概90%以上的人都没有得糖尿病，说明这个研究之所以著名，就是在全球首次提出生活方式干预是代谢性疾病的最重要的因素， 就饮食加运动，比单吃口服药，它有一组病人单吃二甲双胍，他糖尿病的这个控制率呢只有38%，我们饮食加运动可以高达80%，所以饮食加运动比吃单一的口服药效果更好。
1: 所以仅看专教授刚才讲的这一个实验，这一个就是研究的结果，其实就是告诉大家我们的饮食加运动比药效来得要好得多。
0: 是的，
1: 而且这个数据真的是很具体。我留意到就是刚才您说的这个研究呢，它的前期我们筛选的是糖尿病前期的患者，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就是还没有确诊糖尿病，对吧？
0: 是他呢比血糖呢比正常人高，但是还没有到诊断糖尿病的标准，前期的这个患者，因为这组人群观察是更有意义的，
1: 也就是他血糖相对来说已经高了，已经有风险了，就是已经有得糖尿病这个风险了，然后去进行研究，对这一群人进行研究，最后的结果您刚才提到 90%以上，如果饮食和运动都干预的话，90%以上都没有得糖尿病，对。
0: 所以这个研究真的是太重要了，给大家一个非常重要的启发。您补充。所以现在的糖尿病前期和早期的糖尿病患者，那么在医生的监管下给予一个正常的饮食和运动交给他，然后呢再给他药物。为什么我们现在提出早期糖尿病的逆转，实际上
1: 就是二型糖尿病经过生活方式的干预，经过药物的治疗，胰岛是完全可以修复的。完全可以修复。好，咱们刚才给大家具体说了这个饮食，第一大影响因素饮食，第二大因素运动。那这两个都很重要，那接下来我们就来说说另外的其他方面好不好？就是现在我们生活，特别是很多年轻人，特别喜欢熬夜，可能都不止年轻人，我猜。
0: 这个熬夜对我们的代谢到底有什么样的影响？
1: 我到广州以后，我发现南方人更喜欢熬夜，他越喜欢夜生活，对，夜生活更丰富。所以我有一个很深刻的印象，就是因为我是在北方长大，然后我在北京读书的时候，晚上基本上到9点10点，商场很多都关门了，但是在
0: 广州就不一样了，南方的确是也由于气候的原因，它相对暖和一些，所以营业的时间，商场营业的时间也更长一点，大家的夜生活也会更丰富。熬夜呢也是大家特别容易被忽略的一个方面，就是正常人应该满足7个小时的睡眠，深度睡眠至少在40%到50%。那么熬夜呢，你睡眠不足，作息颠倒，你说我晚上不睡觉，白天睡觉行不行？不行。 他这个人呢是符合自然规律的，这种熬夜呀、睡眠不足啊、作息颠倒会直接打乱内分泌系统，食欲的调节激素呢就发生了改变，那么代谢率呢，代谢率的变化就会直线下降，代谢率会。
1: 降低这个很多人就不知道这一点，所以睡眠无论是对于生长发育期的儿童还是成人还是老人都非常重要，都很重要，各个年龄段其实都要注意睡眠，睡眠一出问题啊，我们的整个身体的节奏就打乱了，我们的健康都会受到影响，可能现代人啊不只是熬夜的问题，有可能还是 比如说跟其他的因素相关，有可能就是想睡觉睡不着，因为压力大，就是压力的影响导致我们的睡眠不好，可能也有部分这样的原因。那所以我们现代人这种高压力跟我们代谢性疾病有关吗？长期的精神紧张啊，压力大呀，这个
0: 对身体的影响危害是很大的，那么你看看就是猝死的人，这个我们做一下统计，猝死的人大部分是高强度压力的人，他们都，那么一般都是这个对社会贡献非常大的那群人，因为长期的压力啊会刺激激素，这个身体分泌一些应激激素，这些应激激素呢就会，你比如肾上腺素啊，皮质醇呐，这些都会收缩血管啊，血脂升高，胰岛素抵抗，就让代谢病呢是雪上加霜，就是来得更猛更快。
1: 所以你看刚才张教授给大家解读了几个方面啊，首先是饮食，然后是运动，然后是睡眠，还有就是这个压力，都是我们导致代谢性疾病的几大因素，几大危险因素，所以我们如果想让我们身体这座工厂能够正常运转，真的得从这几个方面都要注意啊，总的来说就是生活方式要注意啊，保持一个良好的生活习惯很重要。那非常感谢张教授给大家特别具体啊形象的这个还有很这个具体细节的这个科普啊，那接下来我们后半段继续来给大家说说这个代谢性相关的疾病，大家对于代谢性疾病了解的越多，我们的这个预防知识越充分，那么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可能就会留意的越多，我们更能够更高的可能性去保证我们身体的这座工厂能够正常的运转。好，那我们接下来呢，大家先稍微休息一下，听段音乐，那么半点报时和这个一小段广告之后，我们继续来给大家解读代谢性相关的疾病，那我们稍后见。

0: 北京时间15: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0: 相信很多人会这样做，手机长时间充电，充电器长期不拔。但是看着不起眼的坏习惯，却很有可能会成为火灾事故的始作俑者。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提醒您，给手机充电要注意安全，避免将充电器长期插在插座上。长期不拔充电器可能导致电路老化和火灾风险，避免长时间充电，以免增加电池过热和引发事故的风险。使用原装或合格的充电器和电池，不在潮湿环境中充电，不在过高或过低温度下充电，不在充电时接触水或潮湿物体，同时充电时避免使用手机。
1: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2: 传播健康，养生正确观念，
3: 关注百姓关心的健康话题，
2: 邀请三甲医院权威名医，
3: 打造全媒体大健康节目。
2: 广东新闻广播，活出健康，一本可听可看的

0: 好，欢迎回来，这里正在直播的是广东新闻广播全媒体大健康互动节目活出健康，我是主持人敏丽。那我们今天给大家邀请到的嘉宾呢是前海仁寿广州总医院内分泌代谢科主任医师教授博士生导师詹小荣詹教授，欢迎詹教授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啊！再次请詹教授给大家打个招呼。
1: 大家好。
0: 嗯，欢迎詹教授。那前面前半段的节目当中呢，我们给大家刚才詹教授讲到了很多关于我们这个代谢性疾病相关的一些科普知识啊，比如说哪些不良的生活习惯会导致代谢性疾病，刚才提到了像饮食是最重要的，然后再就是运动，还有睡眠，还有我们生活当中的一些压力都可能会导致我们代谢性相关的疾病哈。那接下来我们经常说会提到说，哎呀，这个血糖高啊，血脂高啊等等，是这个四高五高，这个是属于代谢病吗？
1: 所谓的四高五高是非常严重的一个代谢病、
0: 哦、
1: 但是它是疾病中的一个隐形杀手。
0: 嗯，
1: 好多患者到我们门诊说我四高了，高血糖，高血脂，高血压，就觉得我给他血糖降下来，血压降下来，血脂降下来就没事了。实际上不是这样的，你血脂降下来一停药它又升高了。你血糖降下来一停药又升高了，血压也是这样。但是我们必须了解四高五高的病原发性的病因，就是老百姓说的病根在哪，把病根除掉才能解决代谢病的这个问题。就是代谢性疾病啊，我们叫它代谢综合症。它不是一种单一的病，我们看见了它叫代谢综合症。现在世界卫生组织把它叫做心肾代谢综合症。
0: 心肾
1: 啊、因为这个代谢导致的心脏和肾脏这两个生命的重要器官的损害而导致死亡。心脏死亡是代谢综合症首要的原因
0: 啊、
1: 就80%的人就是都是死于这个代谢综合症引发的心血管疾病。其次是肾脏疾病。你看我们现在泌尿内科就肾脏科、以前透析的呢都是药物性的损害呀、肾小球肾炎呢、现在大部分是糖尿病引起的尿毒症。那的是这个尿毒症的生活质量是很差的。说代谢综合症呢，它不是一个单一的疾病，是一串疾病。所谓的四高五高，如高体重，腹型肥胖，血糖高，血脂高，血压高，尿酸高，这些高几种高发生在一个人身上，它有可能是两两组合，比如高血糖伴有高血压，或者高血糖伴有高血脂，也可能是三个四个五个组合。
0: 对，
1: 凡是这种情况呢，医生都会说代谢综合症。但是患者呢对代谢综合症不是很了解，90%以上的病人都认为这是小毛病
0: 啊、
1: 实际上呢，它是这个无声的杀手，我们又叫它死亡四重奏，或死亡五重奏，它如果出现四高五高，它代表着你身体的代谢全面崩溃。所有的这些代谢的线路都出现了异常，它是一串病捆绑在一起，它比单一的疾病危险度要大得多得多。
0: 这个我们经常说三高可能大家是听的最多的、但是这三高呢加上一个这个高体重再加一个高尿酸，那就是比较危险的因素了、是不是？
1: 是的，是的、
0: 如果只是三高是不是还相对还容易控制一些？
1: 这个组合越多危险性越大。
0: 组合越多危险性越大。所以我就经常听说，哎呀，这个三高了，然后这个人呢体重还重，那就是有点麻烦。是不是？
1: 是这样的。
0: 所以啊，那可能这几个方面啊我们千万不要让他这个同时出现啊。但是现在的这个生活习惯啊，或者说现在的这种人的这个饮食习惯加上我们的这个生活习惯等等啊，很多因素可能大家就是好像到了这个五六十岁，很多人说，哎呀，本来退休是该想 轻浮的年纪了，结果呢三高找上门来了，就是很多困扰因素，就身体健康方面的困扰因素就来了。那什么，就这种情况下我们具体在这个日常生活中该怎么样去预防呢？能不能给大家提一些醒？
1: 是可以代谢那么我想要让大家怎么去预防，我先讲一下什么是到底什么是代谢综合症。
0: 好，
1: 代谢综合症呢，简单的理解就是你的糖代谢、脂代谢、这个尿酸代谢，整个代谢全紊乱了，就是血压呀、血糖啊、高血脂、高尿酸、肥胖，抱团儿。出现在一个人的身体上所以它不是一个具体的名，实际上呢它是二型糖尿病、代谢性高血压、心梗啊、脑梗啊、脂肪肝导致的肝衰呀、肾衰呀、心衰，它是超级的预警器，就出现了这个以后我们一定要找医生专业的把病根去掉，这样呢早期的治疗效果还是很好的，就可以保证你后半生的身体健康，如果专业的去做啊，你自己又非常自律，那应该是没有问题的，如果任其发展，那么将来是后患无穷的。
0: 是的，那其实刚才提到说代谢综合征它不是一个具体的病名，那在医生诊断的时候是会在我们的病历上直接会写是代谢综合征吗？还是说会具体写为哎你是糖尿病、高血压等等啊？
1: 实际上呢从专业的角度说我们都写这个代谢综合征，然后写比如二型糖尿病、高尿酸血症、高脂血症，下面再写具体的名因为我们医疗系统还是复杂的，它这个掌管这个整个医疗的这个领导，他也不是专门研究你这个病的，所以呢我们都是为了社会效应更好，所以我们都单写，
0: 单独写出来，
1: 单独写，因为代谢综合征有五高，有的人两高，有的人一高，有的人三高，还有人四高，不一样的。
0: 那具体写出来大家可能就可以对症下药啊，直接针对这个疾病啊去相关的科室去医治哈。那日常生活中我们怎么能够判断哎自己是不是得了这个代谢综合症呢？
1: 这个问的非常专业。现在呢这个世界卫生组织把它定为这个代谢综合症是有指标的，有这么几个简单指标，就首先呢你是有腹型肥胖，男的呢腰围大于90个厘米，女的腰围大于85个厘米，就是腹型肥胖是一个最典型，就是我们日常生活中至于有的人瞅着不胖，但是呢腹型非常非常突出，
0: 对，
1: 那么我们告诉他你虽然不胖但是你内脏脂肪很多，这是代谢病综合征的第一大特点，第二大特点你没有继发性高血压，但是呢你血压超过130

0: 385啊，或者140-190确诊高血压。
1: 嗯，
0: 那么第三点呢，空腹血糖大于6.1，
1: 嗯，
0: 那是明显的代谢异常。
1: 嗯，
0: 还有甘油三酯大于1.7，那么我们临床上看到好多甘油三酯都10几、20几，甚至30，那简直就是太可怕了。甘油三酯升高意味着胰岛素抵抗，
1: 嗯，
0: 意味着你平时吃的太多了，
1: 哦，
0: 你这个代谢全部崩溃。就甘油三酯是特别重要的一个指标，
1: 甘油三酯啊，
0: 还有一个高密度脂蛋白小于1.04，
1: 嗯，
0: 如果这五条中中了三条，就可以确定你代谢综合症，这是国际标准，
1: 嗯，哦，所以大家可能在这个体检的时候可以留意一下这些指标啊，
0: 嗯，
1: 刚才说到的啊，腹型肥胖啊，腰围是多少，
0: 嗯，
1: 你可能要注意了，
0: 嗯，
1: 然后血压啊，空腹血糖、甘油三酯，还有高密度脂蛋白啊，这几个里面三条，中三条就是代谢综合症了。
0: 是的
1: 啊，哦，那我们是刚才谈到了各种指标，哪一个指标是最为重要的，需要大家最为留意的呢？
0: 实际上呢，我们刚才谈了这么多指标，
1: 嗯，
0: 但是对于一个代谢综合症的人来说，最可怕的不是指标，而是后果，它的根本病因就是内脏脂肪，我们脂肪呢分为皮下脂肪，分为内脏脂肪。皮下脂肪呢，
1: 嗯，
0: 是储存能量的，它没有害，
1: 嗯，
0: 但内脏脂肪，它的就毒素是很强的，它释放着各种有毒的物质，然后损害我们的五脏六腑。如果你内脏脂肪很多，就相当于你整个的五脏六腑是浸泡在污水中。我们如果你的五脏六腑是在清水中，它会非常正常的工作，那么这个毒素排不出去，这个垃圾就像垃圾满屋都是垃圾发酵了，你想想你的这个内脏器官能好吗？肯定就不行。所以它的危害之所以大，就是因为它在体内排不出气，所有的这个体循环呢都是被污染的水，它可以流动到全身，损害全身的各个器官，这就是它的这个危害的根源。它这个指标升高呢，是内脏脂肪代谢紊乱的一个标志，高了就说你内脏脂肪这个代谢紊乱了，指标异常的越多，表明病情越重，也代表着你得糖尿病啊、冠心病啊、心梗啊、脑梗啊风险就越高。
1: 哦，所以虽然说这个指标不能直接判断，但是它导致的后果还是很严重的。
0: 对，
1: 所以啊，就是您刚才提到说指标升高是内脏脂肪导致代谢紊乱的一个标志，而且您刚才举了一个特别贴切形象的例子，就好像内脏泡在污水里一样。
0: 是的
1: 啊，所以那能想象得到，就是内脏脂肪如果升高的话，那你的身体健康一定是受到影响的。
0: 是的
1: 啊，
0: 是的，
1: 所以刚才这个几个指标升高啊，真的是要引起大家的注意哈。那我们刚才说了这个代谢综合征相关的问题，那大家肯定会关心说，如果哎呦出现这个代谢综合征了，指标都已经显现出来了，那还能逆转吗？
0: 代谢综合征之所以被重视，我今天也特意选这个题目到这儿来讲，就是因为代谢综合征的危害太大了，比如我们在神经内科看脑血栓的人比比皆是，尤其是在东北这个重高脂高油，
1: 对，
0: 比南方要多，脑血栓的到心脏病科看安支架的比比皆是，那么到心外科呢，心脏搭桥的，实际上呢都是代谢基本的代谢综合征没有处理好，如果处理好就不会引起这些病，就说一个好的医生，他不是你得了病之后去治，那么我们得了病之后肯定不能不治，但是不是最好的效果，是你能预测到他将来可能会出现什么情况，让他提前的预防，让他不得是最高明的
1: 啊。
0: 所以代谢综合症看起来危害很大，但是呢也容易治啊，也容易治，他你治疗的越早他越容易逆转，那么我2017年开始搞这个糖尿病的逆转，实际上国际上是2020年提出的，就是我们在搞糖尿病逆转的过程中， 发现代谢性高血压比早期的糖尿病还容易逆转，就是因为我们刚开始不知道代谢性高血压可以逆转。那么在减重过程中，这个治糖尿病肥胖型糖尿病在体重减了10%以后呢，不仅血糖好了，那血压不用吃降压药，血压完全正常了。那我们才知道啊，原来代谢性高血压减完重以后是完全可以逆转的。那么比如高尿酸血症，你饮食不控制，胰岛素抵抗不改善，不减重，那高尿酸血症你也没有办法控制。所以呢这个代谢性疾病是越早越容易完全这个逆转。在医生指导下甩掉不良的生活方式，我们在治疗过程中给药实际上很简单，但是怎么样能让说服患者，让他建立良好的生活关系生活方式，是我们医生最难做的事。因为不是医生的努力就可以做到的，在患者意识形态改变，他愿意配合你，我们才能把正确的生活方式给到患者。生活方式做好了是一个最基本的，如果你腰围减了5厘米，体重减了10%，那么好多代谢性指标都正常了。
1: 我终于明白为什么好多健身博主啊说这个健身啊，你减重一定要关注腰围。所以
0: 是
1: 通过刚才张教授的解释啊，我们就明白了，原来腰围其实是关系到我们整个这个身体的健康代谢的循环啊。所以腰围这个指标很重要，包括刚才说腹型肥胖也是关注的腰围的大小。
0: 对对，
1: 所以减重一定要关注我们的腰围哈。您刚才说到腰围减5厘米，体重就能减10%。所以它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指标。
0: 是。
1: 哎，这也是给大家提了一个醒哈。我们平时做运动，哎，你还是要关注这个就是腰围的这个变化，而不是整个身体的减重。就整个的体重它不一定标志着你的这个身体健康是怎么样，但是腰围这个指标就很重要。
0: 是。好多减肥的患者说我刚开始我这个月体重减了8斤10斤。第二个月哎，体重怎么不怎么减了？第三个月不怎么减了。我说，我们减重减的不单是体重，主要减的是腰围。那么我们减重也不是说为了你更美观，美观是其次的，是怎么让你更健康？
1: 更健康
0: 啊，主要是把内脏脂肪减掉，因为你在这个减重过程中，你要锻炼肌肉在增长了。你脂肪没有肌肉重。所以有时候你称体重它没怎么降，但是只要你腰围在不停地缩小，你代谢趋向于正常就赢了。
1: 就赢了。哎，你看这个提醒太重要了。谢谢张教授，我们接下来给进一段版头，我们再继续聊深入的问题。
2: 传播健康养生正确观念，
3: 关注百姓关心的健康话题，
2: 邀请三甲医院权威名医，
3: 打造全媒体大健康节目。
2: 广东新闻广播，活出健康，一本可听可看的健康全书。
1: 好，接下来呢，我们请张教授给大家说一说，哎，张教授所在的科室是哪一个科室？是哪一个医院？哪一个科室？能不能具体给大家介绍一下？如果大家想要看这个代谢方面的疾病啊，就可以找张教授来看哈。那您给大家介绍一下。
0: 我呢，现在在前海。前海仁寿广州总医院。我们是内分泌代谢科。那么我治疗糖尿病呢，已经治疗代谢性疾病有40多年了。
1: 40多年了。那就是非常的有经验了。
0: 我不仅是在做临床，我还是在还要做研究。要做研究，研究和临床相结合。所以对代谢性疾病也理解的比较深，也希望呢这个患者呢到前海仁寿广州总医院内分泌科去找我。看看效果。说只是纸上谈兵。实际的效果才是最主要的。
1: 能不能具体给大家说一说，就是哪一些就是具体大家可能身上感知到的哪些问题就可以去找您。
0: 比如肥胖。
1: 肥胖的
0: 是代谢性疾病的典型的代表。二型糖尿病。
1: 二型糖尿病。
0: 代谢性

0: 性高血压，
1: 代谢性高血压啊，
0: 高尿酸血症，高脂血症啊，这些呢都是五高嘛，是代谢性疾病。
1: 哦，这些都是张教授非常擅长的哈。那您能不能给大家讲一讲，就是您在平常接诊的过程当中遇到的一些案例，有没有让您印象特别深刻的，能够给大家起一个提醒作用的，能不能给大家分享一下？
0: 好，讲几个案例。就是我认识的一个朋友家的孩子啊，他也是不良的生活方式，因为他是80后出生的，那时候呢刚改革开放，大家呢对饮料啊高脂的饮食呢还没有这么深刻的认识，对生活方式也是认识不深刻的。这个孩子呢就喜欢喝饮料
1: 啊，
0: 他吃独生子嘛，80后都独生子，那么吃呢家长更不屈，后来呢就发现糖尿病了。在治疗的整个过程中，我把最先进的药啊，就5种药物都联合，刚开始呢联合2种，那效果就不好啊，教给他饮食，教给他运动，效果不好。后来呢就3种、4种、5种，把最先进的能改善胰岛素抵抗的啊，能抑制饮食的都，效果也不好啊。从那以后呢，我才知道这个饮料对人的危害到底有多大。我们临床上见到好多呀，好多这孩子就是13、14岁
1: 啊，
0: 11、12岁高尿酸血症
1: 啊。Oh.
0: 那么小孩呢是降尿酸的药，18岁的孩子是不能用的。
1: 嗯
0: 啊，那怎么办？就是改善生活方式。对于一个10几岁的孩子来讲，8岁、10岁呀、11、12岁呀，都接近青春期，是教给他以前都是不良生活方式，再教给他这个正常的生活方式，很难接受的孩子，
1: 很难接受，
0: 所以也是很难管的。但是这个时候不管，将来他就会毁掉一生了。
1: 对，
0: 所以生活方式太重要了，就是我们想要降低代谢性疾病，就要从娃娃开始抓起，就要树健康的生活方式。就孩子出生以后，就我多长时间喂奶，喂奶呢也不要喂全饱啊，要喂这个9分饱就可以了。然后多长时间一喂，不能高兴了就喂一会儿，高兴了就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从一出生就开始。那么孩子这个加副食的时候就可以吃副食了，那么我们呢就要蔬菜蛋白质啊，这个碳水化合物，这按照比例的给孩子吃，就养成一个良好习惯。好多孩子小前就不吃蔬菜，说蔬菜咽不下去，只吃鱼啊肉啊，这样不行。就是如果有的孩子偏食，只吃这个肉啊，鱼肉，那么不吃蔬菜，那你就先把蔬菜做好了，你把这些蔬菜吃完了，你再可以吃这个肉。这蔬菜吃不完不能吃肉，吃完肉再给你吃饭
1: 啊，
0: 还要教孩子慢点吃，
1: 慢点吃，
0: 对，不要吃太快，像军人一样限制你5分钟就吃完饭，那样这个因为食物在口腔里啊，第一道消化是主角，它的这个消化酶第一道消化到胃肠道就减轻胃肠道负担，如果你口腔主角不充分，它食物第一道消化没过关，那么就增加胃肠的负担，容易得胃肠道疾病啊，还吸收啊也是不好。说小孩说中医讲脾伤了就吃得太快，这个咀嚼不充分啊，代谢不足啊引起的
1: 啊。哎呦，因为我也是一位妈妈，所以张教授刚才讲到的，哎呀，给孩子在进行这个日常养育过程当中要注意的事项，我觉得真的是特别好的提醒。先给他蔬菜，因为真的是很多孩子不爱吃蔬菜，
0: 是，
1: 那先给他蔬菜，再给他这个鱼呀、肉啊，然后最后给他主食，
0: 对，
1: 哎，按这个顺序让他一样一样去解锁，他吃了蔬菜才能解锁后面的更好吃的东西。
0: 是他养成习惯了以后，
1: 哎，
0: 他就不觉得，他就觉得这种东西好吃了。为什么我们说妈妈的饭是最好吃的，就是因为我们习惯于妈妈这种口味。
1: 对，
0: 如果我们都 从小就科学的喂养，他长大以后就觉得，哎，这种顺序是最好的，这种东西是最好吃的，是这样的。
1: 对，哎呦，这个真是太重要了，从小养成一个好的生活习惯，才能避免孩子长大之后

0: 后
1: 出现这些，比如说我们今天讲的代谢性疾病啊，因为我们这个跟生活饮食啊习惯呀、啊、关系太大了，
0: 是这样，
1: 哎，所以就要从孩子小的时候做起啊，
0: 是、嗯、
1: 因为我们看现在真的是好多孩子啊，别说是年轻人、嗯、好多孩子真的都是每天饮料不离手，特别像现在啊街上这个奶茶店有一个接一个，
0: 是
1: 哎特别的普遍，所以很多我看学生们也是一放学就去买奶茶、嗯、但其实这些都是糖分比较高的饮料、嗯、
0: 是
1: 哎，对我们的身体都会有影响、嗯、
0: 所以我们现在最担心的就是儿童青少年肥胖的那种人群、
1: 嗯、
0: 将来对社会危害是很大的、嗯、你想想我们的下一代都这个代谢都崩溃了、
1: 嗯、
0: 都不能成为一个正常的人，怎么为社会做贡献呢？
1: 是的，
0: 这个无论是对家庭对社会都是一个巨大的负担、
1: 嗯、
0: 所以这个当妈妈太重要了、
1: 嗯、
0: 一定给孩子养成一个健康的生活习惯，
1: 嗯
0: 包括睡眠习惯，
1: 哦，包括睡眠习惯，是的、嗯、这个都是真的是
0: 饮食习惯、运动习惯、睡眠习惯，
1: 嗯，饮食、运动、睡眠，
0: 对、
1: 哎、这几个
0: 三大习惯
1: 都很重要，
0: 最重要。
1: 哎、嗯，那还有一个小问题，就是对于孩子来说，他的饮食量怎么样去决定？还是说，哎，他吃到饱为止？哎，他觉得撑了为止？还是说，哎，差不多了就可以停下来了？
0: 是这样的，
1: 嗯，
0: 如果你按照就是先吃蔬菜、
1: 嗯、
0: 啊，然后再吃鱼肉。然后再吃主食，要慢点吃、
1: 嗯、
0: 那么我们正常胃呢进去以后它要有一个反射、
1: 嗯、
0: 它是发出一个信号给大脑，然后说我吃饱了，大脑呢就会发出一个信号告吃饱了就不吃了、
1: 嗯、
0: 你看很多小瘦的小孩吃饱了他就量快、
1: 嗯、
0: 为什么胖的小孩他就是吃饱了他还吃呢，不停吃、
1: 啊、
0: 因为他吃的速度太快了、
1: 啊、
0: 你到了这个胃肠道你还没有反应呢，他第二口又吃进去了，
1: 嗯，
0: 这样呢就比正常吃的多，时间长了呢下丘脑中枢正常应该是饱和中枢它有个闸门，
1: 嗯，
0: 到饱了以后它就关上了，
1: 嗯，
0: 那你这个代谢紊乱以后它这个闸门就失灵了，
1: 嗯，
0: 所以看着东西就想吃，看着就东西就想吃、
1: 嗯、
0: 就食欲中枢出现了问题，
1: 嗯
0: 啊，这也是一个这个非常重要的，所以从小养成，如果你按照顺序吃，细嚼慢咽，就不会出现这种情况，
1: 不会出现问题。
0: 是、哦、是的，
1: 对。好，真的在今天这个节目当中，我觉得詹教授给大家讲了很多啊，我们关于这个代谢性疾病方面特别要警惕的一些东西啊，比如说我们的饮食啊、这个运动啊、睡眠啊，以及代谢性疾病它到底包括什么，它哪些指标是值得我们需要留意的。真的、嗯、我觉得应该是很多朋友，我自己听完之后我觉得收获非常大啊。接下来就是我们在生活当中去践行啊，比如说让我们的饮食能够改善，让我们的生活习惯能够更健康，争取我们每个人都能够有一个好的这个身体健康的一个状态啊，有一个好的生活习惯才能够更好的去享受我们现在的这么好的生活，对吧？
0: 是这样的。
1: 非常感谢詹教授今天做客我们活出健康节目，也感谢各位听众各位网友的陪伴。那我们周一到周五下午3点到4点我们都会准时和大家相约，那我们明天再会。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2: 世界瞬息万变，
3: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4: 联合调查组
5: 焦虑和涨幅进一步缩小1.7%。
2: 新闻时刻刷新，
6: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7: 进入到数据时代的
2: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快报。
0: 以倡导积极婚育观、普及科学托育理念为主题的广东省计划生育协会529会员活动日主题宣传服务活动日前在肇庆市举办，现场开展了2026年向日葵亲子小屋项目启动、计生协服务队伍受启、生育关怀基金捐赠、新型婚育文化倡议书宣读等环节。2026年广州科技活动周启动仪式暨第10届科学嘉年华23号在广州举行。本届科技活动周将持续到6月上旬，全市各区各科技资源单位将陆续推出形式多样的科技体验与科普活动，其中第10届广州科学嘉年华全天开放，互动体验、科普讲座、图书漂流、奇妙夜探4大板块轮番上演。根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今天，电影《给阿嬷的情书》上映25天，总票房正式突破10亿元，累计观影人次已超2900万。自5月16号起，连续2个周末，单日票房均超1亿元。此外，我国2026年电影票房含预售也已突破151亿元，总观影人次超3.6亿。据广东省电影局消息，由广东本土导演黄启玲执导、张艾嘉、钟镇涛领衔主演的粤产电影《24位》近日亮相2026亚洲艺术电影节，主演张艾嘉荣膺亚洲年度最佳演员殊荣。2026兰州马拉松今天上午在兰州奥体中心鸣枪起跑，最终在国内男子选手中，封佩友以2小时05分58秒的个人最佳领衔，在国内女子选手中，张德顺以2小时20分53秒的个人最佳断层领先。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23号报道，美伊双方将签署一份有效期为60天的谅解备忘录，经双方同意可以延期。在60天有效期内，霍尔木兹海峡将免费开放，伊朗同意清理其在海峡布设的水雷，保证船舶自由通航。作为交换，美国将解除对伊朗港口的封锁，出台部分制裁豁免措施，允许伊朗自由售卖石油。伊朗足协主席麦哈迪塔吉23号说，鉴于获取签证过程遭遇不顺，经国际足联批准，伊朗国家足球队在本届世界杯的驻地将从美国改至墨西哥。对此，国际足联方面暂未公开回应。这次新闻编辑赵超仪，播音文东。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粤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粤听 App。
8: 我们是新闻广播自由自在节目的主持人，我是亮亮，
9: 我是刘红。
8: 哎，这个暑假为你准备了4条线的旅行路线，你选哪个呢？
9: 没错，等着大家跟我们一起出发，我们来给大家从时间线上捋一捋吧。
8: 好，先说这个一放假，7月11号到16号，6天5晚，我们会去到一个是上海迪士尼啦，一个是去安吉的五峰山运动村，还要去西湖，就是去杭州啦。
9: 是的，那么在7月17号到8月1号呢，会带着大家去北极探险，加上 挪威峡湾，一共是16天的这个行程啊。
8: 对，而且我们节目呢是因为是包着游轮去的北极嘛，所以有一个专属的85折的优惠，
9: 赶紧锁定啊。
8: 对，那么再有呢就是一个也是个王炸路线哈，7月29号到8月10号我们要去西北研学专列啦。
9: 嗯，我们的火车研学团又再次的鸣笛启程哈。你看这一次我们会去到哪里呢？像西安啊、兰州啊、西宁啊、敦煌啊、成都啊、三星堆等等，整整13天的时间，带着孩子们或者是带着您带着大人啊，一起读懂中国。
8: 没错，那这一次呢又是包着研学专列跟各位一起去读懂中国呀，是不是赶紧来呢？除此之外咱们还有一条王炸路线，就是8月9号

0: 5天4晚，我们要双飞广州到新加坡，登上亚洲第一艘迪士尼游轮，是20多万吨的。我今天看了一下，
1: 超大，
0: 真的是超大，3艘航母那么大，真的非常大的一个有意思的游轮，在里面你会觉得那就是一个童话世界。除了有迪士尼的这些卡通明星之外，还有漫威的那些英雄，
1: 没错，
0: 美国队长啦，钢铁侠都会在游轮上，
1: 还能够体验海上过山车以及这个海上的烟花秀。
0: 如果你想跟着我们出发的话呢，记得是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会有研学两个字，你一点击这个按钮就会收到入群二维码，赶紧进群咨询吧。
2: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3: 也许你无法触摸身边的一切，也许你无法奔跑，甚至无法行走，也许你看到的世界是黑色的，但我们都有一颗一样的心，用心灵感受世界，或许能发现世界的另一种美。用心看世界。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节目，我是主持人刘红。首先关注最新资讯。
0: 最新资讯。
1: 2026年5月17日是第36个全国助残日，今年主题为保障残疾人平等权益，促进残疾人融合发展。近日，国务院残疾人工作委员会正式印发关于做好2026年全国助残日有关工作的通知，全面部署助残日各项工作，大力弘扬平等、融合、共享的价值理念，推动新时代残疾人事业高质量发展。残疾人朋友请注意了，这些新规从5月份起施行，修订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实施条例》自5月15日起施行。新版条例一是完善药品研制和注册制度，支持以临床价值为导向的药品研制和创新，鼓励研究和创制新药，支持新药临床推广和使用等；二是加强药品生产管理，明确可以委托分段生产药品的情形等；三是规范药品经营和使用，完善药品网络销售管理制度，压实药品网络交易第三方平台提供者责任，支持配置儿童用医疗机构制剂，满足儿童患者用药需求；四是严格药品安全监管。其中第26条明确，药品上市许可持有人应当按照国务院药品监督管理部门的规定，提供语音、大字、盲文或者电子等无障碍格式版本的药品标签说明书，方便残疾人、老年人用药。国家标准孤独症儿童康复机构服务质量及评价规范自5月1日起实施。孤独症儿童康复机构服务质量及评价规范是在总结我国多年孤独症康复实践经验和政策要求基础上，广泛吸纳行业专家、康复机构、家长代表等多方意见研制而成的。其确立了孤独症儿童康复机构提供服务遵循的专业化、规范化、康教结合的服务原则，提出了机构、人员、场所与设施等保障方面的要求，确立了从接案、建档、初期功能评估、制定服务方案、康复训练、家庭支持服务、康复效果评估直至服务结束或转介的服务流程，规定了对应的服务要求。标准还提出了包括服务条件、服务规范、服务效果在内的3个1级指标、13个2级指标、34个3级指标的综合评价指标体系，明确了评分规则与评价方式，支持机构自评、第三方评价和社会监督相结合，有利于实现以评促建、以评促改。标准核心内容突出服务与评价双轮驱动，标准内容全面、结构清晰、可操作性强，既符合当前康复机构发展实际，也体现了康复服务的专业性和人文关怀。广州康复实验学校、广州小儿脑性瘫痪康复研究中心2026年秋季学期招生开始了。广州康复实验学校创办于2004年，是一所全日制公办特殊教育学校，

的实践与探索，已取得丰富的办学经验及丰硕的办学成果。家长可关注广州康复实验学校微信公众号浏览相关信息，联系人及电话郭老师020-3849-3120 020-3849-3120。由广州市残联、市国资委联合主办的残疾人就业专场招聘活动在广州首天河天河南步行街顺利举办。本次活动是双方连续第四年携手国有企业共同办会，旨在持续发挥国有企业的示范引领作用。活动锚定高质量发展目标，践行高质量就业理念，共组织30家企业参与，提供51个职位、120个岗位。其中14家国有企业带来19个职位、28个岗位，职位涵盖新能源、建筑、汽车、酒店服务、互联网等多个领域，包含技术、管理及灵活就业等多元类型，可充分适配不同技能水平与就业需求的残疾人。本次招聘活动采用线下洽谈加线上云招聘的双渠道模式，线下吸引了200余名残疾人到场求职，现场气氛热烈有序，线上浏览量达1725人次，收到简历投递265份，为行动不便的残疾人提供了便捷通道。现场还设有政策咨询与就业指导专区，提供政策解读、职业指导等暖心服务。下一步，广州将持续聚焦残疾人的急难筹盼，加大就业帮扶力度，拓展岗位，优化服务，助力更多残疾人实现价值，拥抱美好生活。

0: 也许你无法触摸身边的一切，也许你无法奔跑，甚至无法行走，也许你看到的世界是黑色的，但我们都有一颗一样的心，用心灵感受世界，或许能发现世界的另一种美。用心看世界。
1: 当童真遇见纯粹，爱让孤独不再孤单。近日，一场海洋馆的双向治愈在郑家极地海洋世界上演，十户星星的孩子家庭与普通孩子手拉手共度了一个充满爱与温暖、融合与成长的周末。这不仅是一次研学之旅，更是一次心灵的交融与成长的见证。行程分为冰雪大世界和雨林馆线路，孩子们手拉手走进冰雪世界，与星星的孩子一起打雪仗、堆雪人。洁白的雪地上，欢笑声此起彼伏，原本陌生的距离在雪球的碰撞中逐渐消融。一位小朋友说，我看到他们笑得像太阳一样亮。在雨林秘境中，孩子们蹲下身观察卡皮巴拉，轻轻触摸模拟的热带植物。星星的孩子指着一只蜥蜴，用不太清晰的语言说，看。小朋友立刻凑过来回应，他爬得好快呀。自然的神奇成为共同的语言，让理解在无声中成长。夜幕降临，点亮星光爱不孤单蓝色之夜音乐会开始了。在这个特别的晚上，大家的服装都准备了蓝色的元素，特别契合孤独症主题。在表演节目环节中，四位身穿统一蓝色 T 恤的普通小朋友一起献唱，用他们稚嫩而真挚的声音合唱了粤语歌曲《小小的宇宙》。他们的歌声如同夜空中最亮的星，为星星的孩子送上了最美好的祝福，而星星的孩子也为现场的大小朋友送上了歌唱、弹琴等才艺表演，获得了全场掌声鼓励。随后，孩子们一起庆祝生日，就在郑家海洋馆的小小宇宙里，两个群体的孩子共同度过了一个难忘的融合之夜。带着女儿一起参加活动的赵女士在采访中分享到，她觉得健全小朋友和特殊的孩子在一起相处没有任何障碍，大家都非常能够互相的理解、互相尊重。这次活动的体验非常棒，对于正常小朋友来说，这样的教育太珍贵了。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听一听参与本次活动的普通小朋友，他们有什么想表达的。
2: 你叫什么名字？
3: 我叫钟俊顺。
2: 你今年几岁？
3: 15了。我认为嘛，那些特殊的孩子其实呢，他们跟我们是一样的，我们不应该把他们当另一类人来对待。但是呢，他们的行为我也有看到，他们可能会遇到自己喜欢的事情。例如说，我看到一个孩子在看到北极的时候在那学狼叫，想跟他们聊玩什么之类的，然后

0: 他们的动作就特别纯真，就算是十几岁了，也像六七岁的小孩子一样。然后我们呢就要关爱他们，不能打骂他们。如果他们有拿你东西或者对你不利的话，你要用你可以说话来跟他们说，但不要动手或者骂他们。
1: 那是作为一个小小的公益人哈，在这里有没有一些小呼吁，想跟社会大众说，我们要怎么样来关爱这个特殊群体呢？
0: 我想说的话就是，我们大家不要，每个人都是独特的，不要对其他人有偏见。
1: 不要戴有色眼镜。
0: 对。
1: 好，谢谢，太厉害了。那你呢？你昨天看到我们的这些特殊的小朋友，他们的表演之后，你心里有一些什么样的感受呀？
2: 就是。这些特殊小朋友，我觉得他和普通的小朋友是差不多的，但是有时候他们会那个胆子很小，然后呢就在昨天的时候，就是我们鼓掌去鼓励那些特殊的孩子，然后就有勇气了。
1: 啊，对，就是你们的掌声是可以给他们勇气的。你愿不愿意跟他们做好朋友？
2: 愿意。
1: 我昨天看你在看他们表演的时候，其实也是非常认真哈。有自己有没有想要上台表演个节目啥的？
2: 没有。
1: 没有是吧？低调的小朋友，谢谢你啊。好，我们再来看看还有没有其他的小朋友。我昨天采访过你了，但是我想问一问你，对于昨天看了这些特殊的小朋友的表演之后，你有些什么样的感受能分享一下吗？
3: 我觉得他们就是特别有感。要勇敢，然后呢他跟普通人就差不多相同，但是就是说心理上面会有些缺陷，或者说缺少一些关爱，而我们呢就需要去关爱他们，去帮助他们，去爱护他们。比如说昨天就要拍大合照的时候，有个小朋友就上台表演了，就他口齿不清，但是呢他就怎么说很色牛吧，就说我们是好朋友，但是说的就说不清。我就觉得他们是很脆弱的，我们要去爱护他们，但是呢他们也是坚强的，他勇敢的，他愿意去找我们交朋友，但我们也要去同样去爱护他们，关爱他们，去跟他们交朋友，去他都对我们抱有那么大期望，想跟我们交朋友，那我们不能让他再失望了。
1: 所以你也是很愿意跟他们来做好朋友的，对吧？
3: 是，我也很愿意跟他们好朋友，所以我就因为昨天那件事之后，我就将去找他聊天了。
1: 那如果你在外面看到有人就是不太理解这些特殊的小朋友，可能对他们有一些言语上的不友好啊，那你会怎么做呢？
3: 我会去我去跟他去辩论吧，就是说跟他们讲那些这些特殊小朋友的那些身体缺陷，然后什么，我们以及我们要怎么对他们，以及他们对我们的感受。
1: 好，这是一个特别有爱的小勇士，谢谢你啊。你叫什么名字？
3: 我叫王家乐。
1: 啊，谢谢家乐。这两个也来说一说吧，你们昨天看到这些特殊小朋友的表演之后有什么感受啊？你们觉得他们厉不厉害？
4: 厉害。
5: 你们其实自己有没有觉得他们好像跟我们没有什么不一样？
4: 对呀、
5: 是吗？所以未来如果人家问你，你跟特殊的，就比如说有这种孤独症的小朋友一起旅行，你推不推荐他们一起来？
4: 都可以。
5: 都可以。
1: 害羞了。李木硕，来，我问问你，你昨天看了这些我们孤独症的小朋友带来的节目之后，你有一些什么样的感受呀？跟我们说一说，你觉得他们是不是挺牛的？
4: 人怎么比寻常人还能好一点？怎么感觉孤独症的同学和会很多才艺，然后比一般的人有可能还没有孤独症的人才艺多？
1: 啊，对，你看我们有很多这个普通的小朋友可能还没有上台表演是吧，他们都很勇敢对吗，都敢于在舞台上秀自己哈。那你愿意跟他们做好朋友吗？
4: 愿意。
1: 好，你昨天看的这个表演之后有什么感受吗？你觉得他们厉不厉害？
4: 厉害。
1: 哪个节目你印象最深刻？
4: 不知道。
1: 啊，不知道。你看我给你回忆一下，有这个龙的传人，对，还有弹电子琴的。
4: 龙的传人
1: 啊，龙的传人啊。哎，如果就假如说你在外边看到别人对于这些特殊的小朋友有一些不友好的行为，你会怎么样跟他们说呢？
4: 阻止他们。
1: 阻止他们。
4: 对。
1: 太棒了，谢谢。
6: 这次活动不仅让星星的孩子感受到了来自社会的关爱与温暖，也让普通小朋友在实践中学会了理解、包容与关爱。 我们相信每一份微小的爱心都能汇聚成巨大的力量，照亮星星的孩子前行的道路。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再会。

0: 北京时间16:30。
1: 我就在现场为你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4: 广东省应急管理厅提醒广大驾驶人员需注意行车安全，出行前务必检查车辆状况，包括轮胎磨损、刹车性能、灯光是否正常等，确保车辆处于良好运行状态。雨天行车时要降低车速，保持安全车距，避免急刹车和急转弯，防止车辆侧滑。遇到大雾天气，及时开启雾灯和危险报警闪光灯，谨慎驾驶。长途行车注意休息，避免疲劳驾驶。

0: 同时严格遵守交通规则，不超速，不酒驾，不随意变道，文明驾驶，保障行车安全。本节目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
1: 520新闻广播赠礼活动来了，买五单就送好礼。 本周在广东新闻广播抖音号视频号的橱窗及直播间下单的朋友们请注意， 5月18号到24号 付款的订单，只要买五单，不限产品不限品牌，确认收货后就能兑换礼品，便携茶盘、碗具、雪糕模具随机赠送。微信搜索广东新闻广播公众号， 回复数字 520， 按要求发送订单编号和好评截图就能兑换。 兑换截止时间为5月31号晚上12点， 还有更多福利活动等你来玩。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2: 每一张福彩都是一份希望的播种，每一次投注都是爱心的传递。我们汇聚点滴力量，成就大爱无疆。广东福彩公益行动为您呈现真实的帮扶故事，展示公益的力量如何改变生活，点亮梦想。广东福彩公益行动，本节目由广东新闻广播 和以扶老助残救孤济困为宗旨的广东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联合制作， 每周日16点30分至17点播出。
3: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广东福彩公益行动，我是主持人刘伟。福彩快讯，传递福彩新动态。 全省福利彩票销售工作会议日前在广州召开，会议传达了全国福利彩票发行销售工作会议精神，总结了2025年全省福利彩票工作，全面分析形势，部署2026年工作。近日，广东省第二届儿童主任实务技能大赛初赛成功举办，以实战练兵强化儿童福利与保护队伍专业化建设， 全面提升基层儿童主任履职能力与服务水平。儿童主任是基层儿童关爱服务最后一米的守护者。近年来，广东配备镇街儿童督导员和村居儿童主任3万余名，实现村居全覆盖，为困境留守和流动儿童解决实际困难，持续织密织牢关爱服务网。 日前，2026年广东社工周宣传活动在梅州市华侨城广场开展。本次活动以情系民生、社工同行为主题，梅州福彩积极参与，以福彩加社工模式开展公益宣传，将福彩发行宗旨、公益金筹集、分配及使用情况等内容与社工一线服务深度融合，传播公益、慈善、健康、快乐、创新的福彩文化。 日前，惠州市福利彩票发行中心开展微光城聚温暖到家困难家庭圆梦微心愿帮扶活动，志愿者们分成5支队伍，分片分区深入辖区低保困难家庭、残疾人家庭、留守困境儿童及孤寡特困老人家中，派送生活保障物资、适龄学习文具等心愿物品。 同时，志愿者们面对面倾听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开展暖心陪伴与人文关怀疏导，实打实将民生关怀、福彩温暖送到群众身边，以实干彰显新时代党员志愿服务队伍的初心使命与责任担当。茂名福彩日前在华州市新安镇红光村举办福彩公益行温暖千万家慰问活动，开展了入户慰问， 与村民进行趣味公益互动，传递公益温暖。茂名市民政局、市福彩中心及新安镇相关领导组成的慰问组深入红光村困难家庭走访慰问，与村民亲切交流，详细了解他们的身体状况、生活情况，为困难家庭送上生活必需品，将党和政府的关怀送到群众身边，鼓励大家克服困难，保持积极乐观的心态生活。 珠海市福利彩票发行中心党支部日前组织党员与入党积极分子前往廉政教育基地杨袍庵陈列馆开展参观学习活动，党员干部们联系福彩工作实际，在参观学习中互相交流感悟，大家一致认为福彩工作是筹集公益资金的重要渠道，福利彩票肩负公益使命，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守廉洁自律底线，是每一位福彩党员干部的必修课。日前，2026年广东省城市足球超级联赛粤超第二轮焦点战在云浮市体育场火热开赛，当天现场氛围热烈非凡，赛场迎来超10000名观赛群众。云浮福彩积极融入，在赛场周边设置福彩公益宣传区和刮刮乐宣传体验区，让大家在欢乐赛事中增进对福彩扶老助残救孤济困发行宗旨和公益属性的了解和认识。近日，星月湘江杯2026粤港澳大湾区肇庆山水 City Ride 嘉年华在肇庆市开展。据了解，此次一江两岸全民欢乐骑游活动零门槛、非竞技、不设名次，让骑行人员轻松感受肇庆山水风光。肇庆福彩积极参加 City Ride 嘉年华活动，在嘉年华街区中设置公益宣传展位，以嘉年华活动为纽带，创新打造福彩加骑行为主题的公益活动，给市民、游客和骑行人员带来崭新的公益体验。近日，肇庆福彩中心组成多个专项检查小组，对全市福利彩票销售站点开展安全生产专项检查工作，保障全市福彩销售工作安全运行。此次专项检查严格遵循全覆盖、无死角、重时效的原则，对各辖区内专营福彩销售站点开展拉网式专项巡查。检查人员针对站点安全核心环节，重点排查用火用电安全、消防设施设备、站内杂物存放等内容，严格落实福利彩票销售场所8不准要求，防范各类安全事故发生。近日，珠海市民政局、珠海市福利彩票发行中心组成专项检查组，深入城区多家福彩销售站点开展安全检查，排查风险隐患，夯实安全管理基础。检查组同步调研了各站点经营情况、服务配套设施及公益宣传情况，与销售人员面对面交流，详细了解日常运营的问题和困难，收集对福彩销售管理服务的意见建议。近日，阳江市民政局相关领导带队在全市范围内开展福利彩票销售站点消防安全专项排查治理行动，重点对福彩终端机、电脑、其他用电设备等消防隐患进行细致排查，认真核查电线铺设是否规范，有无乱拉乱接、违规使用大功率电器等问题，对站点配备的灭火器进行逐一检查，仔细查看压力值是否正常、是否在有效使用期限内，同步检查应急照明灯等应急设备是否完好可用，确保各类消防设施时刻处于正常备用状态。日前，揭阳市福彩中心工作人员及各县市区综合服务管理人员组成检查组，开展福彩销售站点消防安全专项检查。检查小组认真检查站点消防物品配备是否齐全，消防疏散路线规划是否合理，店内是否存放易燃易爆物品等，全力排查潜在的消防安全隐患。近日，云浮福彩与全市站点逐一签订云浮市福利彩票代销者安全生产责任书，此次责任书明确将站点代销者列为安全管理第一责任人，清晰界定其在合规销售、消防安全、销售设备安全、资金安全、用电安全、禁止使用燃气、禁止电动车充电、禁止向未成年人销售彩票等方面的主体责任，进一步细化日常安全管理的具体要求，如定期设备巡检、消防设施维护、确保监控正常运行等。为进一步提升福彩从业人员业务能力和服务水平，为购彩者提供更好的服务，清远市福利彩票发行中心日前组织全市福彩从业人员开展6场专项培训，参训人员超300人次。 培训紧扣责任彩票建设要求，围绕政策法规、非法彩票风险识别、综合服务能力提升等三大核心主题，内容涵盖福彩行业政策法规解读、非法彩票排查辨识、服务提质升级等重点板块。近日，佛山福彩组织全市福彩销售站点代销者、销售人员开展合规销售与非法彩票风险防范专题培训。本次培训结合佛山福彩市场实际经营情况，详细解读代销管理、监督惩处、销售行为规范等要求，明确严禁向未成年人售彩兑奖、严禁诱导购彩、严禁赊销溢价等红线，同时强调站点需规范张贴警示标语，严格执行即开票先激活再销售、规范兑奖等操作流程，切实守住合规经营底线。
2: 我们关注弱势群体扶危济困，
1: 我们助力教育事业培育希望，
2: 我们推动社会福利增进民生福祉。
1: 广东福彩公益行动与您携手共建和谐美好的社会。
2: 广东福彩公益行动，本节目由广东新闻广播和广东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联合制作。
3: 节目继续。最近呢，听到一个很有意思的事儿，有一群社工不干别的，专门跟孩子们玩儿。玩儿什么呢？玩儿防溺水的情景模拟，玩儿防触电的知识闯关，还玩儿团队协作的心理小游戏。您别小看了这些玩儿，他们可是正儿八经的关爱留守和困境儿童的大动作，名字也挺响亮，叫童安筑梦儿童守护计划。这个计划呢，是广东牵手行动的一部分。2024到2025年，在省级福彩公益金的支持下，全省102家社会组织分头走进了6个地市，阳江就是其中一个。一共干了点什么呢？6大类服务：阅读、美育、安全、改造学习空间、心理辅导、家庭教育指导。直接受益的孩子达到1.3万人次。那我为什么说他们是边玩边教呢？您来想象一个场景，社工拿着一张画了水塘的图片，问小朋友们，天热了能不能自己偷偷去河里游泳？孩子们抢着举手，有的说能，有的说不能。然后呢，社工就演了起来，假装一个小朋友掉到水里了，另一个拿竹竿去拉，就这么一演一闹，防溺水的要点全记住了。那边的心理课堂更加热闹，孩子们分成小组搭积木，一个人搭不成，必须几个人配合。搭着搭着，原本谁也不搭理谁的孩子就开始有说有笑了。这种互动游戏加情景模拟的方式比讲大道理管用多了，用专业的话说，这叫安全教育与心理健康教育深度融合。用大白话来说，就是让孩子在玩中学会保护自己，在笑中学会调节情绪。那么这套办法是谁想出来的？又是怎么落到每一个村子、每一个孩子身上的？我们专门采访了牵手行动阳江组的组长单位东莞市大众社会工作服务中心。下面我们来听听服务统筹主任叶芷珍的介绍。想先请问一下叶主任，在广东省100家社会组织的牵手行动当中，咱们东莞市大众社会工作服务中心都做了哪一些方面的工作和努力呢？
0: 好的。其实我们大众社工从2018年开始呢，就已经主动投入我们的牵手行动，那么一直持续到现在，已经有多年深耕我们儿童关爱帮扶的领域。在2018年到2020年期间，我们其实是有连续3年在揭阳地区开展牵手行动的帮扶工作，主要是聚焦当地留守和困境儿童，开展慰问关怀、学业辅导、心理慰藉、成长陪伴一些服务，希望能够通过一些项目的服务呢，切实为孩子们解决生活中的实际困难，帮助他们健康成长。那么我们在2021年呢，也获得了省民政厅颁授的优秀项目的证书。 在2024到2025年的牵手行动里面呢，我们在省民政厅的指导下，是作为了阳江组的组长单位，牵头去开展同安筑梦的品牌项目。那么我们这个品牌呢，是联合了广州、深圳、珠海、中山、阳江多个地市的一些社会组织，主要是聚焦阳春市、阳溪县两个未成年保护救助中心，也是对接到当地留守儿童和困境儿童的需求。那么呢，这个主题呢，主要是围绕一些安全教育、心理关爱还有家庭教育指导的，那么也是服务了超过1300人次的儿童，也是链接了很多的一些社会资源，点亮我们的微心愿707份。那么其实我们未来也希望继续响应我们省民政厅的号召，联合更多的社会力量，把牵手行动的温暖传递给更多的留守儿童和困境儿童，为他们保驾护航。
3: 那除了您介绍的和省民政厅的这个牵手行动之外，咱们东莞市大众社会工作服务中心还有哪一些主要的核心的公益项目，给我们做一个简单的介绍？
0: 好，那么其实我们东莞大众社工呢，是东莞第一家的社工机构。我们从2009年3月成立到现在呢，始终是聚焦我们群众急难愁盼的问题。我们目前的服务其实有很多，那么包括有禁毒领域、长者服务、青少年心理健康、妇女家庭、社区综合、学校社工，还有一些乡村振兴等等。那么我今天主要简单介绍两大方面的内容吧。第一个，首先的话就是关于儿童青少年服务，也是我们目前的一个核心公益项目。我们目前在东莞市开展全市的中小学心理健康防护项目，这个是全市600多所学校都覆盖到的。然后另外有一个的话就是学校的住校社工服务。那么两个服务的话呢，都是主要聚焦我们中小学生的心理健康发展。一个是在市级的层面去搭建校家社协同育人的格局，另外一个层面是在学校开展学生的心理疏导和危机干预，同时呢，改善他们家庭的一个教养方式，协助他们整合社会资源，构建支持网络。那么除此之外呢，类似牵手行动的项目呢，我们也有参与。比如说像2023年和2025年，我们都有2年去承接到共青团中央伙伴计划示范项目。那么示范项目的话呢，也是聚焦于一些这类重点青少年，去提供一些日常的一些关爱照料服务，还有一些户外拓展服务等。我们在这个项目的也是在2024年的结项里面获得了优秀的成绩。那么另外一个层面呢，我们也一直发挥我们社会工作深入基层服务的优势，深化去参与一些社会的一个基层治理工作，推动我们的一个新就业群体融入啊、社会治理啊、助力我们乡村振兴啊、东西部协作等等。那么譬如像我们在石牌镇赤坎社区的话呢，也是有一个很有特色的一个品牌服务，叫赤坎素食日。那么呢，这个服务呢是从2015年一直持续到现在，已经是持续了80多期。那么其实是初衷是起源于石牌镇赤坎社区呢，有部分村民他有一个吃素的习惯，所以我们整个项目呢，就是围绕初一吃素作为一个切入点，去帮助他们构建一个社区的集体文化，形成一些居民的议事会的基层治理模式。那么同时呢，也获得了省市媒体的多次报道，也被获评了我们东莞市社会组织党监十佳案例。那么这两块的话呢，就是我们目前的一些重点项目。
3: 在做公益的这条道路当中，有没有让您觉得印象比较深刻的一些案例或者是一个瞬间，您给我们做做介绍？
0: 那其实也是挺多的，因为我本人的话也是已经就从事社会工作行业已经有8年多了。在近些年的话呢，我们除了在东莞市本地以外呢，我们也有 不断的去开展一些区域跨地域的一些服务协同，包括有我们广同协作，还有广西的一些牵手计划等等。那么在广同协作的话呢，我们主要是去到我们桐园市万山区那边去进行一些一老一小的服务、社区适应还有社会关爱服务等等。那么其中有一个比较特别或者我印象深刻的话呢，就是我们有在帮当地的社区去组建了一个妇女编织队去实现他们的征收。当时我们也是机缘于我们发现在异地搬迁社区里面呢，其实有很多妇女她是有一技之长的，但是碍于她的一个实际局限，她可能无法去到外面去长期的工作，她只能更多的时间照顾家庭。所以呢，我们也是基于这个情况，首先链接到我们东莞市本地的一些爱心企业，为他们当地的妇女开展了一些关于电商还有一些直播方面的一些培训，同时呢，我们协助他们搭建了一些直播带货的平台，帮助他们去统筹组织一些销售啊，或者是一些编织的款式等等，去帮助他们的手工制品能够走出万山区，走向更广阔的市场。那么一直到去年为止的话呢，据我了解，我们当地的妇女编织队成员已经是超过了90个人，那么其实也有越来越多的妇女通过自己的努力达到了一个征收的效果，切实解决了一个营收难的一个问题。
3: 接下来东莞市大众社会工作服务中心在公益方面还有哪一些新的计划和方向呢？
0: 那么其实我们一直以来呢都是有坚持党建引领，那么在中共东莞市委社会工作部的指导下呢，我们也希望去继续积极的探索创新我们服务的模式，切实增强我们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那么目前的话呢，我们是在积极响应东莞市2026年十大民生实事其中的阳光新域计划，把青少年的心理健康工作作为我们未来重点工作的方向之一。那么我们希望通过提升学校社工的专业能力，搭建心理健康服务交流的平台，加强学校社工服务体系建设，为全市青少年的一些心理健康服务贡献更加专业的力量，筑牢我们青少年的健康成长网。那么除此以外呢，我们也将继续深化跨区域的项目服务，持续做志愿者服务队伍的建设，拓宽公益服务的覆盖面，提升服务的影响力，也是希望坚持我们的专业赋能的帮扶理念，无论是助力乡村振兴还是关爱困境群体等，都将注重授人以渔，帮助我们的服务对象提升自我发展的能力，实现长效的帮扶。
3: 其实听叶主任这么一说呢，感觉孩子们在这些活动里不光玩得开心，学得也开心。其实阳江的做法并不是孤立，当地民政局还总结了一套叫1234的工作法，一条主线，两大平台，三社联动，四级网络。名字听得有点绕，但是意思很简单，就是把所有能够用到的力量都拧成一股绳，专门为孩子服务。其实说到这儿，我想再提一下这笔账，这些活动、这些社工、这些进村入户的服务，钱从哪儿来？答案是福彩公益金。您买的一张双色球、一张刮刮乐，其中有一部分钱就流入了公益金的池子，省级流程的资金当中专门切出来一块给牵手行动。换句话说呢，您随手买的那张彩票可能就变成了阳江某一个村子当中孩子们拍着巴掌玩的防溺水游戏，或者是一场让他们不再孤单的心理辅导课。
2: 我们关注弱势群体扶危济困，
1: 我们助力教育事业培育希望，
2: 我们推动社会福利增进民生福祉。
1: 广东福彩公益行动与您携手共建和谐美好的社会。
2: 广东福彩公益行动，本节目由广东新闻广播和广东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联合制作。

好的，各位听众，以上就是广东福彩公益行动的全部内容。本节目由广东新闻广播和以扶老助残救孤济困为宗旨的广东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联合制作。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见。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2: This time update was brought to you by the EU International Auto Parts Commodities Trading Center and EU 广元 East Auto Parts Mall。
3: 汽配用品哪里有？
4: 当然选益友，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车品改装应有尽有，更有益友广元东汽配城再推聚会，租金低至5折，优惠一步到位，限时限量，先租先得。招商热线02083491666，02083491666。
5: 世界瞬息万变，
6: 大家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7: 联合调查组
8: 焦虑的涨幅进一步缩小1.7%。
5: 新闻时刻刷新。
9: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10: 进入到数据时代中。
5: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快报。
11: 省气象台预计，未来几天副高持续北台，高温形势维持或略扩大，高温天气逐渐明显。今明两天有分散雷阵雨，局部大雨或暴雨，部分市县有35到36摄氏度的高温天气。后天到27号，大部市县最高气温35到38摄氏度。气象部门提醒注意防暑防晒。另外，前期持续极端强降水，使得不少区域土壤含水量较大，公众及相关单位仍需保持警惕，持续做好对泥石流等次生灾害的防范。根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今天，电影《给阿嬷的情书》上映25天，总票房正式突破10亿元，累计观影人次已超2900万。自5月16号起，连续2个周末单日票房均超1亿元。此外，我国2026年电影票房含预售也已突破151亿元，总观影人次超3.6亿。2026年广州科技活动周启动仪式暨第10届科学家年华昨天在广州举行。本届科技活动周将持续到6月上旬，将陆续推出形式多样的科技体验与科普活动。其中第10届广州科学家年华全天开放，互动体验、科普讲座、图书漂流、奇妙夜探4大板块轮番上演。神舟23号发射流程进入倒计时，目前各系统的工作人员已经全部到位，正式进入发射流程。飞船瞄准今晚11点08分，从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发射。中国疾控中心发布埃博拉病毒病防控提示，近期从刚果金和乌干达等疫情风险国家和地区来华返华人员，自入境之日起进行21天自我健康监测。美国23号在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举行军事演练，这是美国1月对委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以来，美国首次在委举行军事演练。委政府22号发表声明说，已经授权美国开展一次撤离演练，以应对可能出现的医疗情况或灾害。凭借凯恩下半场的帽子戏法，德甲冠军拜仁慕尼黑23号在柏林奥林匹克体育场进行的德国杯决赛中以3-0击败斯图加特，夺得队史第21个德国杯冠军，并实现本赛季国内赛事双冠王。这次新闻编辑赵超仪，播音文东。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月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月听 APP。
12: 境外消费用卡推荐您使用农行万事达全球支付白金卡，6月30号前持卡境外消费享比比返现1%，报名万事达境外活动更可加享5重返现，最高返现10%。详情见农行官网。
7: 我们是自由自在文旅节目的主持人，我是亮亮。
13: 大家好，我是刘红。
7: 哎，那么这个暑假从7月11号开始，我们就给各位准备了，包括有江浙沪线啦，包括有北极加挪威线，还有呢就是去西北走敦煌西安那条线的研学专列火车。那么我们的第四条线呢，就是8月9号从广州双飞新加坡，解锁亚洲第一艘20.8万吨的海上巨轮迪士尼游轮。
13: 是的，哇，在这艘游轮上，大家可以享受什么呢？美食和很多的卡通人物的近距离接触。
7: 是，你看迪士尼、还有皮克斯、还有漫威的这些经典的人物都会在你身边走来走去。我那天采访了一个刚从游轮上下来的母子俩，孩子就说：“哇，餐厅里呢有一个餐单，你可以随便画画，然后马上投屏到你旁边的这个屏幕上，然后就陪着你吃饭。
13: 哦”好梦幻，好像卡通片里的情节。
7: 对对对，而且呢，他还说随处都有那种不要钱的饮料机。然后妈妈就说了，每天堪比春运呐、我手机就在那像刷票一样去刷那个 APP， 我要去预约，比如说，全球最长的海上的这个过山车啦，还有包括很多的这些明星见面会都要去预约的。他说每天都很有意思，而且他还给自己的房间布置了一个就是疯狂动物城的主题的那个磁吸的那个门，
13: 大家也可以来布置自己的这个门啊，而且可以跟世界各地的小伙伴来互换礼物。
7: 是的，那么目前呢，这个报名也是非常好的，有很多的妈妈宝宝都加入了我们团，最大的已经有10几岁了，最小也有去游轮上过5岁生日的小公主。
13: 是的，那除了在这个迪士尼游轮上呢，我们也会在新加坡当地有一些活动，比如说会去到南洋理工大学啊，和这个留学生进行交流，
7: 还有一些经典的 City Walk， 像这个鱼尾狮等等景点，我们也会去打卡的。赶紧去到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这里输入“研学”两个字，或者直接按“研学”那个按钮，收到入群二维码，进群咨询吧。
5: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1: 米雪爱科技，从湾区出发，聚焦人工智能赋能高质量发展。
12: 欢迎收听米雪爱科技，我是米雪。您可以通过广东新闻广播 FM 91.4乐听 App 视频号和抖音号搜索米雪爱科技，畅快收听收看。数字时代呢，我们每天扫码注册上网，个人信息呢是不知不觉在网络上流转沉淀。那从快递面单、手机号、身份证到人脸识别、行踪以及是医疗健康等等，每一条信息呢都是隐藏着隐私的安全。那近年来啊，个人信息泄露、电信诈骗、数据滥用等事件呢频发，特别是在大湾区，数字经济如此活跃，数据流动如此密集的一个地方呢，数据的安全治理更是迫在眉睫。那近年来啊，国家是密集出台了法规，个人信息保护合规审计呢已经是从可选项变成了企业必须遵守的硬要求。那今天的节目我是邀请了深圳市网安计算机安全检测技术有限公司副总工程师黄伟杰。黄总，黄工，我应该叫你黄工对不对？黄工，那我们一起啊，是用一期干货满满的访谈呢，系统的去聊一下哈，个人信息保护合规审计它到底是什么？那它有多重要？那现在我们国家的政策是怎么定的？您日常的工作啊，到底是怎么样子的哈？以及呢，今年啊最新的这个相关的要求。那黄工，我想问一下，什么是个人信息保护合规审计？
14: 首先是个人信息这个词呢，因为很多人不太了解个人信息，是除了我们现在的静态的这种姓名啊、身份证啊、电话号码啊、家庭住址啊，包括性别啊这些信息，它也是一种个人信息，一种静态的个人信息。然后呢，我们自己呢平时的健康状况啊、行踪，这是一种动态的个人信息。那么个人信息还有纸质的，就我们除了电子的还有纸质的。有些人说，哎，那我这里有很多别人的纸质交给我的材料，里面有很多个人信息，比如说简历打印出来的，那有很多个人信息，我要不要当做一个重要的事情去保管，那个也是要的。那么像个人信息合规审计，为什么到从去年开始推出来，就是因为我们国家其实上经过了大概几十年的一个互联网的一个高速发展，从互联网到移动互联网，其实到我们今天大家都在使用的这个人工智能这些应用的 APP， 它都是通过收集很多人的个人信息来提供很多这种服务和便利性的和服务的体验的。比如说我们在使用那个手机的时候，我们经常要去点的那个奶茶，它会不会主动弹出来啊？这样的话它实际上是掌握了你之前的一些饮食的或者经常点的那个习惯，它相当于是收集了你的一些爱好，
12: 日常购买的习惯、
14: 对，它也是不断的在收集和计算。我们每一个人的手机上都有很多的 APP 和小程序，甚至我们都已经搞不清楚有多少个公司在收集我们的个人信息，而且收集回去之后他们有没有一个很好的保管，因为这些个人信息实际上是流动的，所以这些公司在这里办公或者下次做别的业务，他这些信息他都带走或者说给了别人或者说卖出去了、那么这些个人信息他会就通过这样的一个事情就会流动或者泄露出去。那么这两年因为个人信息的泄露会带来很多连锁的这种反应、
12: 比如说
14: 电信诈骗啊、骚扰电话打进来啊，那还包括一些恶意推销吧，这些事。所以这几年国家出台了个保法和数据安全法，包括这个个人信息的这种合规审计的一些管理办法，它的目标呢也是通过这样的一个法律法规的机制来帮助老百姓

0: 跟我们以前用的这种办公电脑的时代不太一样。
1: 嗯，
0: 就手机它还是移动式的，你走到哪里，它实际上你的地理位置啊，包括你的手机上面的还有这个其他的这种信息收集，它都能够实时的收集，它就是有一种叫做动态的个人信息。我记得之前有一个比较主流的一个视频直播的一个 APP， 它的应该说算法很精准，算法很精准，让人家有一种错觉，说哎，好像我们几个人在这里聊一个什么事情，
1: 嗯，
0: 等一下就会有这样的一些资讯或者视频推送过来，让人家觉得会不会这个 APP 会有偷听或者录音的这样的一个情况或者行为。当时反正我们也跟他们也做了一些交流，因为有些监管他们也很关注，但他当时说其实按照他们的算法的设计，实际上是不需要偷听，他就能够去掌握你很多的状态的。那比如说他们会给每一个人打3000多个标签，你是男的女的，你的那个习惯啊喜好啊，或者说你喜欢搜索哪些商品啊，或者说你喜欢手机，喜欢什么品牌的手机啊，什么品牌的汽车啊，你会搜索记录啊，包括你的经常去走动的一些位置，上班的地方嘛，白天晚上回去在哪个地方比较久，那他就相当于是上班的区域啊什么的都能够掌握，相当于他给一个人是打了3000多个标签。那么他通过这样的一个机制呢，相当于是比如说我们这几个人此时此刻在这里，那总是有一些点是共同的，那比如说我们的地理位置很共同，那他就会根据你这些人的一些喜好，共性喜好，或者说这样的一些此时此刻的位置的一个共同性，他给这些人推送相应的这个兴趣爱好的资讯内容，所以大家回去之后会觉得哎，刚刚好像我们在聊一个什么事情，然后呢他就刚好就看到了，他实际上不是通过录音或者偷听的方式去收集的。然后后面有些人呢怀疑呢是不是输入法，因为我们输入法实际上我们写字或者说说语音的时候，这个入口实际上是个输入法，而并非一个其他的 APP， 那么可能输入法也会存在一些需要去碰撞之后，一些关键词碰撞之后去收集你的一些关键的信息，比如说你讲到某一个品牌的名字，它会有碰撞嘛，就好像我们现在的这个智能时代，我们家里面的这个智能语音的时候，我们呼叫它肯定是有一个名字，呼叫它它来响应嘛，它就开始录音或者录制你的声音嘛，它要识别嘛，它相当于可能输入法也会有这样的一个情况。反正呢现在能够去收集个人的信息的这个方式非常多非常多，其实包括手机本身它也在收集，就不只是 APP、因为手机本身呢它是一个移动操作系统，它上面也会放置很多这种 SDK 的这个组件。就我曾经碰到过有一个 SDK 的厂商，他说我们在商场上面的这个每一个商店的人流量，它是不是需要通过那个视频来统计的，他就通过你带着手机走进这个商店里面，他的手机上面的这个操作系统上面就有收集你的这个位置，包括你上哪一层楼，它都是可以去精准的知道你的位置的，就哪一层楼哪个店，它通过这样的一个商业技术吧，通过这样的一个技术去解决它的商业模式的问题嘛。大概是这样的。
1: 非常感谢黄工给我们做了这么详细的一个科普哈，就是打破了我们以往就是说哎，我们会怀疑说这个手机是不是在监控我们，其实他们可能会用更先进的一个技术，能够是算出您是在哪个位置，然后您的喜好啊这样子。那他们其实算不算是合法的信息收集方？
0: 其实上这两年呢，应该说是从2019年，大概是四部委，那不就是网信办、那个工信部、公安部和市场监督局是有联合开展这个 APP 违法违规收集个人信息这样的一个专项行动。它一开展就几年了，一开展几年就一直会对于这些应用商店上面上架的一些 APP 啊，包括小程序，会去监测平时有没有去违规采集个人信息这样的一个行为。因为采集个人信息是要遵循法律法规的要求，那比如说我要获取你的信息，那我首先是要征得你的同意的，就要告知你、

0: 告知你我要采集你哪些个人信息，然后你是否同意。就像现在的 APP 基本上都有个隐私政策，以前其实上很少的，以前大的这种知名品牌的 APP 可能有隐私政策，好多小的是完全没有隐私政策的，那就根本没有办法去告知用户说我要采集什么，他就是相当于悄悄采集了，我也不告诉你，然后也不需要你同意，我就开始采了。那这个的话会收集到很多个人信息，这相当于是违规的。后面随着这个治理它的升级啊，它其实上就是门类很多，就我们以前还有时候那个点开 APP 的时候，它马上就有一个广告让你播放，那个手不小心碰到或者手机摆一下，它就跳转到另外一个 APP， 叫你下载另外一个 APP， 或者跳转到另外一个广告页面去。那这个其实上也是他们监管治理的一个行为，就是你还是要从用户权益的这个角度去建立这样的一个用户信任的一个方式。因为我们现在你看还有一种是手机其实上APP 其实上也会收集你的这个人脸信息啊，甚至你的声音啊，特别是人脸，人脸相当于是一种既是一个个人信息，它其实也是个密码，也是个密码，而且是一个终身的密码，你除非
1: 而且是一个唯一的密码吧，
0: 对对对，而且除非你真的去整容啊，那其实那个脸呢还是经常可以去用作为密码验证的方式进去的嘛，它一旦收集之后呢可能会带来很多这种风险的问题。但这样的一种敏感的个人信息呢，按照法律法规的要求就要去征得用户的一个单独的同意，就我收集你人脸的时候你要专门弹窗来告诉我，我这个时候要收集你的人脸用来做什么做什么，如果你同意收集那才能收集，如果你不同意 那你也不能收集，这个是现在APP 治理方面的一些专项吧。专项。
1: 刚才您也是比较详细的介绍，就是现在其实是有四部委，非常的严肃，非常的严格的是在监管个人信息搜集。它其实是有一条红线，就是说你不超过这个红线，然后征得用户的同意的话，其实它是在合法的搜集您的这个个人的信息。
0: 对。
1: 因为数字时代嘛，就是要使用很多的一些工具啊，或者是使用服务的时候，就是要调用到用户的个人信息，然后呢您是作为个人信息保护这块的审计一个守门员，那就等于是说这个红线不能跨越的这个点，其实是由像您这样子的作为代表的这样的一个守门员来做一个监控监管的这一块的话，其实我们很想知道您是有什么样子的一个工作职责，监管的就是搜集到个人信息的它的责任方主要是哪一些机构和企业，然后您主要是要监管哪一些主要的内容，如何是保障到我们老百姓的利益。
0: 因为个人信息坦白讲呢，现在呢确实作为用户有时候是一个矛盾，就是我们希望体验好一点，那我们希望便利性高一点的话，其实上 APP 企业它会收集我们各种各样的信息，我们有时候基本上也只剩下同意和那个知情同意这样的一个动作，
1: 一个选择就是或者是否，包括您作为信息安全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员，其实你也是会经历个这样的一个过程， 对不对？
0: 就我本人也作为这个安全工作者，但其实上在收集个人信息上面我也没有特别多的，作为用户来说你其实上没有特别多的这种选择嘛。比如说有一个事情现在呢治理方面是比较多的，就是注销账户的问题，就本来你可能使用了这个 APP， 当时你注册了这个账户，你很多信息都给了，但是按照法律的要求，如果个人不想再去使用这些东西，你是可以要求这个 APP 这个运营者去注销你的账户，清除你的个人信息的，他要配合的，他不能说我不配合我不理，他必须按照法律的要求去配合的。但实际上呢，在很多这企业里面，他呢就不太想去配合，那他可能就是把这些信息就隔离开了，那你可能查询不到，或者说他再次要求你要提供你的本人的身份证，你才能够注销这个账户。他为什么要叫你提供本人身份证呢？就是说是你本人来注销的，而不是别人来替你注销的，所以他 把这个你本来注册的时候就没有身份证给他，没有身份证这个，但是一注销的时候反而又给多了一个个人信息给他。
1: 他们这个提出这个要求好像也有道理哈。
0: 对，你觉得是很有道理，他也收获了一个个人信息，他你这个很合理嘛，场景很合理嘛，对，就会有这种情况，但他相当于是又收集了多一份的个人信息嘛，所以为什么说监管对于这些治理的事情呢，这么几年2019年到那个2025年又发了一个专项，又是个人信息的治理专项。今年4月份三部委也搞了一个个人信息的这个保护的一个治理的专项，就是因为这一块确实这个任务很艰巨，而且整个的规模啊很大。因为几乎你用到的所有的一些 APP 也好，网站也好，小程序也好，几乎每天都在收集你的各种各样的个人信息。其实上包括刚刚讲到了这些快递的啊，他还有你家庭住址啊，包括像这个学校啊，他要求你交各种各样的一些家长的一些信息啊，他这些交上去也是会，他不一定说通过 APP 嘛，他也通过你其他的这个文件传输啊给到他嘛，发邮件给到他，他也收集你很多这些信息，就是这样的一些事情几乎都是每天都在发生嘛，它的规模也范围都很大嘛，所以作为一个监管来说，他们对这一块就非常的关注，而且现在的群众在个人信息保护方面的意识也是慢慢的加强了，所以他们也会提出他们有诉求的问题。所以从监管啊，包括这个企业，就是这个互联网企业啊，包括其他的这个行业的企业，他们就慢慢的通过这种法律法规慢慢的合规化，那慢慢合规化之后呢，也是可以获得更大的这种企业的品牌影响力嘛，就是说他们这个单位做得比较合规比较好，所以通过这样的一个个人信息合规审计监管发起的这样一种标准，实际上对于企业对于老百姓都是非常有用的一个举措吧。
1: 其实等于是说您也是帮了国家来去做一个更好的上了一个保险所的一个功能一个作用啊，
0: 算是支撑吧，算是
1: 支撑、那像一般什么样子的企业或者是机构，他们是需要去接受审计的？
0: 现在其实上按照个人信息保护那个合规审计的一些要求，它实际上是有一些数量级的要求，就比如说你的整个平台处理的个人信息，就包括存储在里面的，存储在你的后台里面的这些你的服务器啊，你的这个里面有超过1000万个用户，是1000万个用户，而不是1000万条个人信息。超过1000万个用户的个人信息的话，你是要每2年开展一次个人信息的这个合规审计这个工作。另外呢，其实上还有一个要求，就是如果这个企业它处理的一些个人信息可能会侵害到大部分人的用户权益，就是它的涉及面很大，或者是可能会导致10万人的敏感信息泄露，或者100万人的这个个人信息泄露，它这种就还没有说到1000万，它就是可能是泄露是10万人的敏感信息。那按照要求，像这种网信办啊，或者说行业的这种数据的保护监管部门啊，他是可以提出要求，要对这个企业，要指定机构，对这个应该说委托第三方对这个企业进行这个个人信息的合规审计的，就相当于是监管也觉得这个事情可能会造成比较大的这种影响，提前要去介入。
1: 那像这种审计的话，其实2年一次，然后它的基础啊，它要以1000万的这样的一个用户为一个最低的一个标准。那对您来说的话，工作量会不会很繁杂？那你们主要是从哪几个维度去加强这样子的一个审计和监管？
0: 对，刚刚讲到这个工作量，其实刚刚讲到了有2个要求嘛，一个是1000万以上的，一个就是担心你会出现一些数据泄露的问题的风险要做。其实上在里面呢，他其实也提了，比如说你都没有1000万的那一种情形，那你可能是3-4年要去做一次合规审计，也不是说我没有超过1000万，我就不用做这件事或者不用管这件事。然后另外一个是比较重要的一个点，就是 你如果收集的一些个人信息是有未成年人的个人信息，目前国家对于未成年人的个人信息、未成年人的保护啊，都非常的重视。那么未成年人有收集未成年人个人信息这种处理的话，你是每年要去开展一次这个个人信息核备审计。当然它其实上也不是说一定要委托第三方啊，它相当于是你也可以自行开展，或者说你觉得自己缺乏这样的一个资质和能力，那么你可以委托第三方去做。
1: 嗯，好的，所以您现在在做的这个工作的话其实是非常的重要的，就是特别您提到这个未成年人哈，我们也是非常感兴趣，就是未成年人这个信息如何去能够保护好他们的这个个人信息。那我们呢先休息一会哈。
0: 好的，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蜜雪爱科技节目，我是蜜雪，您可以通过广东新闻广播 FM91.4 乐听 APP 视频号和抖音号搜索蜜雪爱科技上快收听收看啊。本期节目呢，我是邀请了深圳市网安计算机安全检测技术有限公司副总工程师黄伟杰黄工哈，我们一起来聊聊关于这个个人信息保护合规审计。那节目的上半部分的话，其实我们就这个什么是个人信息保护合规审计啊，就是这个概念是做了一个比较详细的一个阐述哈，还举了很多的一些我们日常生活当中的一个案例。而且呢，就是黄工也是提到了，就是说关于这个信息审计，其实国家也是非常重视，然后给我们梳理一下，就是从2019年开始到现在哈，就是关于这种法律法规的这政策，它是怎么样子的这个演变发展啊？那对于这个个人的信息保护合规审计这块的工作的话，其实我在我们节目上半部分的话，因为这个内容就非常的多哈，相当的精彩，所以呢，我们在下半部分的话会更加的去延展开来，去具体的去聊聊哈，包括就是我们身边可能会有一些什么是对于自己个人信息保护哈，是需要什么样注意的？然后没有硝烟的战场上哈，皇宫你们是怎么样去做到去保护到我们这个个人信息，防止到大规模这种外泄这样的故事哈？其实我们是非常感兴趣的。那我们先休息一会儿，回来我们继续聊。
0: 好。

0: 北京时间17:30。
1: 我就在现场为你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4: 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提醒您，夏季天气炎热，溺水事故进入高发期，大家一定要增强防溺水意识，不私自下水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若想游泳，应选择正规的游泳场所，并在家长或教练的陪同下进行。发现有人溺水时，切勿盲目下水施救，应立即呼救并拨打急救电话，同时寻找周围的救生圈、竹竿等物品抛给溺水者。家长要时刻关注孩子的动向，加强对孩子的防溺水教育，让孩子牢记六不原则，确保生命安全。
3: 本节目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
5: 个人养老金是养老第三支柱重要组成部分，现在参与农行个人养老金缴存，即可参与抽取微信立减金，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详询95599或到农行各网点办理。
3: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

0: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1: 米雪爱科技，从湾区出发，聚焦人工智能赋能高质量发展。
2: 欢迎继续回来，米雪爱科技，我是米雪。您可以通过广东新闻广播 FM 9.4 月听 App 视频号和抖音号搜索米雪爱科技上快收听收看啊。本期节目我是邀请了深圳市网安计算机安全检测技术有限公司副总工程师黄伟杰黄工啊。我们在节目的上半部分呢就开始聊了关于这个个人信息保护合规审计哈，就是做了一个比较详细的一个介绍哈。关于您日常的工作，其实我们特别的好奇，怎么样可以去做这样的一个审计，就是您日常工作是怎么样子的？
3: 首先是这个审计呢，单位是要取得一定的资质的，那个人他也是要考取一定的这个资质，就是说呢，这个人也需要有证书。第二个呢，就是专业技能，它本身有一个国家标准，那你对于整个国家标准啊，你要能够去比较深刻的了解吧，理解。然后对于很多这种企业，你的业务场景啊，因为它收集实际上是一种业务场景，那整个的这些个人信息它是流动嘛，所以它整个个人信息的全生命周期的一些处理啊，你都要相对的去掌握，去获取这些企业在处理这些个人信息上面有没有符合国家的法律法规。我们实际上的角色就是个人信息合规审计的一个动作，实际上就是我们通过专业的这个技术和法律的一个能力，去帮他去找证据，去获取很多证据，来证明这个企业的个人信息处理符合国家的法律法规，这样的一个过程。当然有很多单位可能这一两年都是刚刚开始做，他可能有很多这个不符合的这种情况，它就需要有持续的这个改进。
2: 我们大概了解了一下您的工作啊，其实您是从什么时候开始从事这方面的工作，它整一个发展历程是怎么样子的？
3: 也主要就是我们单位其实上一直20多年，来都是开展这种网络安全啊，包括数据安全，包括个人信息保护这样的一些工作，就我们专门是做这一行业的，就做了25年了。那么我们大概是从2017年的时候就开始了这种 IT 的合规审计，当时实际上是金融行业已经开始在普及这一块的这个要求。当时呢，因为我2017年都是很早之前的事了，那么当时实际上是我们以前都很少有说 APP 像今天这么发达嘛，所以以前就是 IT 网络啊、互联网啊这些多一点。那么到后面到2020年呢，我们自己也成立了一个北原律师事务所，有法律加科技这样的一个方式，去帮一些企业去提供这样的一些比较新型的这种服务吧。那么大概是在去年，我们也参加了一些这种个人信息保护的一些标准啊、制定啊这些，就慢慢的去获得了这样的一些能力，然后呢开始去获得这样的一个资质啊，基本上是这么一个发展的历程。因为我们你可以看到，实际上整个的也是一个伴随一个中国的信息科技的一个发展历程。原来从很早的时候，就是我们有网络办公网络啊，有网互联网啊，到后面说大家在互联网上面有这个手机开始联网啊，有 APP 啊， APP 之后 APP 实际上就开始收集个人信息啦，后面说还有物联网的家里面的这些包括摄像头啊，或者是这些智能音箱啊，它就开始收集你的其他的个人信息啊。那通过这样收集个人信息之后呢，就 APP 有了一些个人信息的这个合规的治理审计这样的一个。那到后面开始数据收集多了，那又担心这个这么多的数据的安全性问题，又发展出数据安全，这个数据安全来保护这个。到现在数据越来越多了，这些数据经过了这个训练之后，又形成了人工智能，现在人工智能也在收集个人信息。因为我们今天用的很多这种人工智能的应用，我们基本上说什么话，或者说有什么材料啊，让他帮我们编写啊，我们都闭上眼睛就往里面送。那他这个也是收集你很多的信息的，也包括个人信息，也包括其他。但是呢，现在他还好。

0: 还好这个目前手机上面的还是短记忆的，到
1: 嗯。
0: 后面到今年不是那个龙虾爆火之后，龙虾这种 AI 智能体，它本身是有这个长期记忆的，它就是你这个人喜欢什么，它基本上是可以掌握得很清楚的，它不是短期记忆，它就完全的知道你，甚至是比你的这个朋友啊，比你的这个亲人呢，对你更了解。那这样的话，你的整个的所有的个人信息这个东西就会更加的深入的到另外一个这个数字世界里面去了啊。
1: 其实，在年初的时候，龙虾爆火啊，我们印象还是非常的深刻啊。曾经有一段时间的话，就大家不聊龙虾，感觉就是落伍了。
0: 对。
1: 但是同时的话呢，国家也非常担心我们，就发了很多这种安全的提示。
0: 对对。
1: 那到现在的话，对于安全的这根弦儿，其实我们会越来越重视啊，然后另外一方面的话，会对于您的这个关于个人信息保护和就合规保护的这个审计的工作，会不会也上了难度，就有更多的一个挑战？
0: 目前个人信息呢，它还是会有一些很多企业实际上处理个人信息的场景非常的多，很多。那么按照现在的一些要求，那你要可能要大部分绝大部分都要去覆盖，那就工作量当然是非常的大的，非常的大的。而且本身这个工作呢，实际上是有一点点偏法律加技术的一个模式。
1: 就得懂法律，
0: 也
1: 还得
0: 懂
1: 懂技
0: 技术
1: 术，
0: 啊，对，它是让这样的一个结合体，所以对于很多机构来说是有一定的这个挑战，而且对于这种被审计方的这种企业来说，他们也是第一次做，第一次做就原来可能觉得这样处理是符合要求的，但是呢，按照现在的这种法规来说，那可能就还不够。可能还不够，他需要去持续去投入，持续去加强这样的一个保护。就从整体来说，从这个个性审计的这个国家推行来说呢，应该说我们国家对于个人信息，不对于老百姓的个人信息保护是越来越严格，越来越好啊。
1: 然后呢，就是在这个您的这个职业的生涯当中啊，其实我们挺好奇的，就是关于这个您在做审计的时候，有没有什么惊心动魄的故事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
0: 我应该说掌握的一些场景吧，就是有个这种交友平台吧，它实际上是那有很多男生女生他会上去交会员费去做一些，他就负责做撮合这样的一个角色嘛，平台嘛，那当然也会有很多个人信息在上面，你希望有人对你有更了解嘛，当然你要交很多个人信息上去嘛，但是呢也有一些平台可能出现一些泄露，导致了有一个女生可能是。出现了这种电信诈骗的这个问题，那他也
1: 就是
0: 就，
1: 他遭遇了电信诈骗。
0: 对，他也会去向监管去投诉举报，那监管也会真的要安排一些专业的力量到那个企业进行这些审查检查，那会
1: 就
0: 去
1: 是要
0: 检查。
1: 查一下他这个漏洞是不是从这个相亲的网站上面
0: 对。
1: 泄露出去的。
0: 对，他要去核实整个的链条，是在这个平台上面泄露的，还是说在其他的网络，比如运营商啊，或者说其他的这个途径去泄露的？那整个来说呢，确实是对整个企业来说，它的方方面面你都要去掌握，因为，现在其实上个人信息保护，包括数据安全，会比原来的传统的网络安全会更麻烦一点，就是。其实个人信息和数据，人家是认为有价值的，有价值呢，那还是有很多这种企业出现内鬼的问题。他的工作便利上面，他容易有权限可以去下载或者获取到大量的这个个人信息，然后呢再去买卖出去。这样的话，其实上，在我们这个审查的过程中啊，审计的过程中，也发现有一些企业存在这样的一些风险和事件，他们自己是没有想到过我们自己的员工会出现这样的问题的，这
1: 反而
0: 个
1: 是内部
0: 是，
1: 出了问题，还不是
0: 对，
1: 说这个机构有意为之。
0: 对，就还不是说你是外部的这个网络出现一些漏洞被攻进来之后呢，窃取你的这个数据，他是内部有些人就是负责这样的一个工作，那他可能是有一些其他的这种想法，那他去拿走了整个公司。之前在网上传了有一个说，这个人呢，每一年都换一家公司， 每一年的换一家互联网公司，一换一家那就拿了那家单位的个人信息，就换另外一家，再拿一份，再换一家，再拿一份。
1: 那他找工作也挺顺利的。
0: 最后说，
1: 恭喜今日揾嘢就可以揾得咁顺利。
0: 对，最后说被发现了。
1: 嗯。
0: 说最后他到底掌握了多少数据？掌握了40多亿个人信息，可能这么多条吧。
1: 那他是怎么被发现的？
0: 他到了一个更大的一个平台，哦、那个平台呢，对于这种网络安全啊，这种防范啊，
1: 嗯、
0: 监测的机制
1: 很重视。
0: 比较重视，就在那个地方被发现了。
1: 嗯，所以王工，刚才您提到这个案例当中，就是您发现就是其实是有内鬼，或者是说内部员工是有在做这个个人信息窃取的事情。
0: 嗯、
1: 您是用什么样子的手段哈？包括现在是不是有什么新的技术是可以监测到或者是审计到发现这样的一个问题，能够追根溯源的？
0: 这个在内部去发现，这个应该还好，应该不是说、
1: 很难的事情，
0: 不是很难。
1: 所以大家小心啊，千万不要做违法的事情。
0: 对，专门的这样的一个产品和工具，它实际上是可以监测你整个的、你的个人的行为啊，或者说你去获取数据这样的一些动作的行为日志记录，它是有的。因为有时候你可能发现有些人下班之后还有人在那里获取数据或拿查询东西啊，那都下班了，那下班的那查询的量很大，那你可能就会怀疑嘛。或者说某一台电脑查询的量很大，按照他这个人的这个工作职责，他不应该拿这么多的一些信息，按照这些系统的监测这些信息，他就能够去怀疑这个人的会不会有这种行为嘛？其实还好，不算是。
1: 对你来说，其实都没有上难度了。但现在的话，人工智能发展的这么快哈，然后它其实就是被有心人或者是说一些黑客利用，是做了一些违法违规的事情哈。那像您认为的话，随着人工智能它这种技术快速的发展迭代，那您觉得是对于这个个人信息的这种合规保护的审计会不会上了更大的一个难度？就对您来说是有什么样子的一个挑战在这？
0: 会的，会的。这种情况我们现在已经开始接触到了，已经开始接触到了，就是有很多互联网公司已经开始对一些这种我们普通老百姓的这个健康信息，他获取你的健康信息，为什么呢？因为他提供了一些这种 AI 的诊疗辅助诊疗、
1: 对，现在越来越多的医院他其实都在使用 AI 的智能体也好，或者是 AI 的大模型哈，
0: 对，
1: 看似是更便利的一种方式，它到底会有什么样子一个隐患在里面？
0: 因为你本身呢自己也有需求，说哎，那我每年体检，那我体检报告我交上去，或者说我自己觉得有一些检查报告我想核实一下、可能怕医生没有跟你讲得很清楚，那我传到这个 AI 智能体诊疗上面去帮我去分析，那它的一个前提就是它要先收集你的个人信息，而且是要长期收集你的个人信息才能够去掌握你的很多这种健康状况嘛。所以随着这样的一个模式的发展，现在它的目的呢其实上也是为了提供这种便利服务啊，可能成本也不高，但是呢你可能交了很多非常敏感的个人信息给到了这些平台去，可能比以前他自己来收集你的个人信息的这个情况还更严重，因为这一次是你主动交上去的，因为你希望用到人工智能的服务嘛，所以是你自愿，你同意，你知情，你同意，你主动传上去的。所以现在说新的发展就是除了我们刚刚讲到了这些个人信息的合规审计，数据的安全审计，现在又推出了一个叫做 AI 的合规审计。就本身的 AI 智能体，它对于我们普通人来说，它是一个黑盒子，我们根本不知道它里面的运转机制是怎么样子，它到底有没有把我们这些信息再拿出去做其他的动作，实际上我们是不太清楚的。有些人像我昨晚在生成一个 PPT 的时候呢，其实上本来是生成一个家庭教育的一个 PPT， 有一个 AI 应用帮我生成的 PPT， 里面放了一张照片，我一看这张照片肯定不是 AI 生成的，它就是某个人他拍了他的小孩和他的爸爸的照片进去，他传上去，然后转到我这里来，就比如说 您这里有一次反正发了张照片、嗯、觉得叫他去帮你美化什么的你传上去了，然后他有一天就会到我的 PPT 来，他因为
1: 是您在搜集相关的素材的时候，
0: 我是让他帮我做一个 PPT， 那我做 PPT 的时候他就需要按照我的主题生成一些素材贴到 PPT 里面、哦、那一张图片我一看就不是
1: 普通的 AI 生成的照片，
0: 普通生成它一定是一个就我们自己拍照的那种照片它会传到我这里来，所以有可能你有一天你拍的一些照片你传上去，它实际上不会说只为你一个人服务，你的个人信息会放到我这里来，会传递到我这里来，因为它通过 AI 运转了之后它没有特别的这个保护它就传过来，这种是很新型的这样的一些个人信息要重点关注的一个方向。
1: 太可怕了这样子、
0: 嗯、我昨晚就是这样子发现了，因为那张照片我说哎那他拍了一个他爸爸一个还有他的女儿在那里读书嘛，因为我生成的是一个家庭教育的嘛，他就把那张照片给我挪过来了。
1: 他直接是把那个照片就变成了
0: 原始照片，
1: 就是变成一个 AI 生成的照片这样子。
0: 对对对，
1: 就
0: 放到我 PPT 里面的素材、
1: 哦、
0: 那这个就他的算是敏感的信息就过来，因为他拍的是在家里的、嗯、辅导小孩的时候拍了一张照片，他家里什么样子我也看得到了、嗯、他就这张原始照片就传到我这里来了，相当于是你也有一些个人信息通过这种人工智能的方式转来转去了。刚刚还讲的那个医疗的也是，你很多敏感的信息你要不敢做说哎，我给的是个假医疗信息、
1: 嗯、
0: 你也给的是个真的、
1: 嗯、
0: 那你很多敏感你不就也传到平台去吗、
1: 嗯、
0: 这个也是一种新的问题。所以这样的新的问题就是因为 AI 本身是个黑盒子，为什么它会把那个别人的照片传到我这里来、嗯、这种机制实际上是需要去按照国家的要求，实际上它有一个叫做透明度算法透明度的一个要求，就你要公平公正要透明披露出来你的机制，所以现在有很多互联网的这个算法它是披露出来的、
1: 嗯、
0: 披露出来我的算法是原理是这样的，我的机制是这样的，但是这样披露之前它就应该要开展这种 AI 的合规审计，让人家知道你的这个算法会有哪些涉及到个人信息或者敏感的这样的一些这个保护的这个问题、这也是一个新型的一个事情。
1: 我们一边是要花大力气去发展这个人工智能啊、
0: 嗯、
1: 那同时的话呢其实对于这个人工智能它会产生的哈，无论是客观上还是主观上它会产生的这种个人信息泄露的这样的一个安全的隐患哈，也会越来越随之会越来越增多。然后呢就是对于保护到个人信息这种合规的审查审计这样的一个工作其实是任重道远的、
0: 嗯、
1: 那在节目的最后我们其实想聊一下就是关于未成年人的这种个人信息保护啊，它这种合规审计、嗯、那就是这一块的话如何去理解就是未成年人对他们的这个信息的保护去做这种合规的审计那么的重要，您现在在做这种审计的工作的话是起到什么样子的一个重要的保护的作用？
0: 其实现在在个人信息里面呢应该有两个领域是相对敏感的人群、
1: 嗯、
0: 一个就是那个未成年人就儿童的这个，第二个呢就是老年人、
1: 嗯、
0: 他也是一个容易被别人盯上的一个群体。那先说这个未成年人实际上因为应该说我们这种互联网教育挺多的，我们每天小孩的作业都很多，那他可能通过很多这种 APP 啊去上课啊，那他的了解你的很多、
1: 嗯、
0: 甚至是开视频去给他跟老师进行这种直接的这个视频直播去学习、
1: 嗯、
0: 那么小孩呢本身是属于这种心智未成熟了嘛、
1: 嗯、
0: 然后呢他的个人信息就一定要经过这个，比如说小孩在用这些互联网的产品什么游戏也好啊，或者说一些这种教育产品也好，他一定要征得监护人的这个单独的同意，就不能说由小孩自己提供很多信息，因为小孩来说也可能有一个就是对你的位置啊，你在哪里上学啊，或者他会写出来或者发出来，这样的话可能对这个儿童安全啊这些会、
1: 嗯、
0: 或者是对一种互联网对一种小孩的这种言论呢、啊、他可能会对他产生比较严重的影响。对于大人来说现在说网暴啊什么的都可能对大人都产生很那个了。对啊、
1: 嗯、
0: 那对于未成年人可能就更 严重嘛，所以这个未成年的个人信息一定要是重点保护，这是一个方面。老年人呢，也是我们了解到很多情况，就是老年人在很多企业里面他会当作高净值用户，为什么？他们还有钱，有时间有钱。那么在很多平台里面呢，有一个单位他出现了这种老年泄露，那一个老年人一天收到5个诈骗电话，那人家就是想去骗老年人的钱嘛。那他是因为有电话泄露了嘛，或者是家庭住址往他家里面寄那个信来骗他，你要装另外一个什么 APP 然后再骗他的钱嘛，这个也是要重点关注的。
1: 想问一下黄工，就是说如果是涉及到这种个人信息的保护哈，我觉得其实无论是审计也好，或者是说公司是需要去遵守这个相应的个人信息保护这块的这个法律法规，其实最重要的话还是要从我们自己本身做起，就是有没有哪些建议是可以提醒我们自己怎么样在日常的生活当中是能够保护到自己的个人信息。
0: 其实上是这样，因为我们刚刚讲到手机上 APP 一大堆，那可能主流的或者是更大型的这种运营者的 APP， 它的个人信息的保护处理的能力会更好。那你可能很多小众啊，很多偏门啊，甚至都个人开发的这些 APP， 你可能就少用一点，因为你会觉得就好像我们自己吃饭一样，这个更大型的，可能它的卫生啊什么的会做得更好嘛。这是一个比较简单的一个选择。另外一个呢，有一些 APP 它可能需要你提供一些比较敏感的个人信息，比如说身份证的这个照片啊，银行卡的这些照片啊，这些呢你可能就要去特别去关注，再确认一下有没有必要去提供，还是说其他的方式也能解决。还有一些是你像人脸的话，它其实上也是要求不能只有一种人脸这种验证措施，你还有其他的验证措施，你如果你担心你人脸的这个安全，那你可以采用别的机制验证机制嘛。个人来说就是大概有这样的一些建议嘛。
1: 好的，谢谢黄工。继续最后一个问题吧，就是现在咱们面临的这种工作哈，就是这审计工作它领域也非常广泛，
0: 对，
1: 然后呢审计它要去监管的这种防止的这种安全漏洞也非常的多啊。现在有没有什么新的科技啊，是可以是协助您去做审计方面的工作？
0: 我们自己有自研的这种审计的这种支持平台嘛，支持平台可能也是结合了一些 AI 的一些底层技术来做一些分析，因为每一个单位它的业务场景都比较复杂，而且现在的法律法规又很多，像一个库一样。那如果不借助一些 AI 来辅助的话，其实上你很难精准去定位到一些问题，或者说对一些问题的理解可能不够深刻。所以我们也专门有这样的一个平台工具，在支持这样的一些类似智能体吧，在支持这样的一些工作吧。
1: 所以您对你们的智能体的话，是不是也会做一些审计？
0: 我们这个是正常的，因为智能体要上线前，它一定要经过一些安全的检查嘛，还测试之后才允许上线的。按照我们的制度来说，就要排除一些安全隐患啊，一些风险之后，才能够最终批准上线。
1: 都是得安全的加码哈。
0: 对，
1: 那好的，那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米雪爱科技节目，您可以通过广东新闻广播 FM9.4 乐听 APP 视频号抖音号搜索米雪爱科技畅快收听收看。那今天节目呢，非常开心能够邀请到深圳市网安计算机安全检测技术有限公司副总工程师黄伟杰黄工哈，我们就围绕着您现在在做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工作，就是个人信息保护合规审计，那分享了非常多的干货哈，包括他从它的这个定义也好，法律法规也好，还有就是涉及到我们特别关注到的，就是我们自己个人信息的泄露啊，从这个手机啊也好，或者是说我们也聊到了未成年人这种信息的保护，以及呢我们在节目最后也是黄工也是给了我们很好的一个如何保护到自己的个人信息的这样的一个建议哈。那节目最后我们其实想说呢，个人信息是无小事，合规保护呢是靠大家的，那我们要守住这个数据安全底线，就是守住我们每一个人的隐私和权益。好的，那非常感谢大家收听本期米雪爱科技节目，我们下期再见。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2: 汽配用品哪里有？
3: 当然选益友，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车品改装应有尽有，更有益友广元东汽配城再推聚会，租金低至5折，优惠一步到位，限时限量，先租先得。招商热线020-8349-1666，020-8349-1666。
4: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快报，
5: 据水利部珠江水利委员会今天消息，珠江流域成功防御今年入汛以来最强降雨过程。珠江委介绍，5月15号以来，珠江流域遭遇入汛以来强度最强、范围最广、持续时间最长的强降雨过程，流域36条河流发生超警洪水，其中粤西沿海墨阳江发生1998年以来最大洪水，同时叠加广西柳州2次5.2级地震影响，防汛形势严峻复杂。广东省严格落实456水利预警机制，坚决落实人员转移措施，提前安全转移群众23008人，实现24小时降雨量超1000毫米的极端情况下无人员伤亡、无水库垮坝、无重大险情。省气象台预计，未来几天副高持续北抬，高温形势持续或略扩大，高温天气逐渐明显。明天有分散雷阵雨、局部大雨或暴雨，部分市县有35到36摄氏度的高温天气。后天到27号，大部分市县最高气温35到38摄氏度。气象部门提醒注意防暑防晒。另外，前期持续极端强降水，使得不少区域土壤含水量较大，公众及相关单位仍需保持警惕，持续做好对泥石流等次生灾害的防范。广州市气象台预计，明天到28号，广州高温雷雨相伴，最高气温上升到34到35摄氏度。29到31号，雷雨再趋活跃，局部雨势较大，并伴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高温有所缓解。据最新统计数据，2026年一季度广东核电发电量达260.1亿千瓦时，居全国首位，并拥有从设计到运营的完整产业链，核电成为广东仅次于火电的第二大电源。从核电发电量占本省总发电量的比例来看，福建领跑全国，达到近30%。根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今天，电影《给阿嬷的情书》上映25天，总票房正式突破10亿元，累计观影人次已超2900万。自5月16号起，连续2个周末单日票房均超1亿元。此外，我国2026年电影票房含预售也已突破151亿元，总观影人次超3.6亿。神舟23号发射流程进入临射倒计时，目前各系统的工作人员已经全部就位，正式进入发射流程。飞船瞄准今晚11:08发射。中国疾控中心发布埃博拉病毒病防控提示，近期从刚果金和乌干达等疫情风险国家和地区来华返华人员，自入境之日起进行21天自我健康监测，如出现发热、乏力、头痛、咽喉痛、呕吐、腹泻、不明原因出血等症状，要及时就医，就医前请电话联系当地疾控中心或者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据美国媒体23号报道，作为美国与伊朗即将达成的协议中的一个关键内容，伊朗已经同意放弃其拥有的高浓缩铀库存，但该协议并未解决伊朗究竟该如何放弃其浓缩铀库存的问题，而是将具体细节留到下一阶段关于伊朗核计划的谈判中解决。美国媒体23号披露，当天在白宫附近向特勤局人员开枪的嫌疑人身份，称他在华盛顿特区警方以及特勤局留有案底，并可能患有精神疾病。去年6月，他因拦停特工并发出威胁被特勤局拘留，同年7月又因闯入禁区再次被拘留。 这次新闻编辑赵超仪，播音文东。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月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月听 APP。
6: 个人养老金是养老第三支柱重要组成部分，现在参与农行个人养老金缴存即可参与抽取微信立减金，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详询95599或到农行各网点办理。
4: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7: 还记得去年夏天吗？我们的研学火车带孩子们走过安徽、北京、内蒙、河南，一路都是闪闪发光的回忆。
8: 2026年暑假精彩继续，自由自在大湾区研学专列7月29号到8月10号即将启程。
7: 是的，我们包下了专列火车，从广州出发，读懂中国，漫步兰州，眺望青海湖，朝圣敦煌莫高窟，体验阳关大漠，
8: 还要探秘三星堆，拜访熊猫基地，感受武侯祠的底蕴。
7: 整整13天，这是一个移动的研学课堂，一路风景，一路学习，一路成长，
8: 解锁丝路文明，领略巴蜀魅力，满载收获与证书。这个夏天
9: 跟着洪亮组合出发吧。
8: 行程费用9880元每人，大小同价，
7: 名额有限，报名从速，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

0: 对话框回复研学进群咨询吧。跟着金话筒去研学，这个暑假我们从大湾区向长三角出发。我是亮亮，
1: 我是刘红，洪亮组合邀请您7月11号到7月16号6天5晚和我们一起去杭州、安吉、上海，来一场边走边学的成长之旅。
0: 您可以带上孩子亲子同行，也可以让孩子独立参与。我们呀、会在杭州西湖边玩飞花令，
1: 走进博士密度最高的科研型大学西湖大学，
0: 探访一家顶尖大厂，
1: 去到公益组织弯弯洗车行与特殊孩子暖心互动，
0: 在上海迪士尼乐园尽情欢笑。
1: 我们还会在安吉五峰山运动村挑战户外生存技能，皮划艇、攀岩、丛林穿越等等。
0: 打卡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发源地安吉渔村，
1: 并走进文化地标上海博物馆，在历史文物中接受文化洗礼。
0: 6天时间，多重体验，既是研学也是成长。
1: 报名请立即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回复研学两个字即可进群咨询报名。
0: 14岁以下全包价6888，14岁以上全包价7888。这个夏天跟着洪亮组合向长三角出发吧。我是自由自在节目主持人亮亮，去年带领着大湾区的亲子家庭去到北极，在冰原上遇见北极熊打猎，几十头鲸鱼在身边畅游，还有蓝冰的极致，那趟旅程至今难忘。2026年7月17号北极盛夏，亮亮再次邀请大家一起出发16天挪威加北极的震撼之旅。我们从挪威峡湾一路向北，漫步贝尔根古城，乘坐世界最美的弗洛姆高山火车，穿越峡谷雪山，还要乘坐游船穿行峡湾。峡湾也是中国唯一没有的地貌哟。接着我们登上海洋信天翁号，在接下来的8天，探险队将灵活制定航线，深入北极熊统治的浮冰区，探访住满10万海鸟的阿尔克山悬崖，在极昼午夜太阳的奇景中到访中国北极黄河站。我们乘坐的是一艘新船 EA Super 最高抗冰等级，确保各位平稳的乘风破浪。90%的房间带阳台，船上中文探险队员全程陪同，更有中餐选项，让你的中国味随时在线。2026年7月17号到8月1号，16天15晚，原价108000元，含大交通。我们自由自在节目有专属的85折优惠，席位有限。报名请微信搜索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点击研学按钮，扫码入群，一起向世界尽头出发吧。好，我是自由自在洪亮组合的主持人亮亮，
1: 我是刘红。暑假想给孩子一个毕生难忘的惊喜吗？
0: 8月9号，跟着我们一起登上亚洲首艘迪士尼游轮探险号，
1: 20.8万吨的童话海上王国里，米奇、米妮、唐老鸭、高飞、布鲁托，还有艾莎、安娜、雪宝等等，
0: 迪士尼全明星阵容集结甲板，他们将身着帅气水手服向你挥手，在专属的米奇见面会与你亲密合影，更会在海上剧场献上精彩绝伦的歌舞大秀，
1: 每一刻都像走进童话梦境。这趟旅程不只有童话，更有成长。
0: 我们特别走进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与留学生面对面交流，还有专属定制课，为孩子打开看世界的窗口。
1: 行程省心，广州直飞新加坡，3晚迪士尼游轮加1晚4星酒店，金话筒亮亮全程带队。
0: 早鸟价仅需11499元，再送限定版的迪士尼行李牌。
1: 迪士尼游轮火爆程度堪比春运，名额真的是手慢无，
0: 立即行动吧！微信搜索广东新闻广播，对话框回复研学，马上进群抢位置。
1: 这个夏天，让我们扬帆起航，
0: 给孩子一个星光璀璨的
2: 童话假期。
3: 不是在旅行，就是在旅行的路上。
0: 嗨，我是亮亮，
4: 旅行数十国，爱玩、爱拍、爱吃的阳光暖男。
1: 你好，我是刘红。
4: 亮亮加刘红，
3: 一个超级乐天派，
4: 一个斯文有点帅。
3: 洪亮组合，美好时光，
2: 自由自在。
0: 好，这里是自由自在，你好吗？我是主持人亮亮。
1: 大家好，我是刘红。
0: 那今天是我们的特别节目。
1: 是的，是我们的自由自在暑假研学团的招募开放日特别直播。
0: 对，那么最近呢，大家都知道我们很忙啊，因为7月11号我们还先去上海，然后杭州、安吉的这个上海迪士尼的这个路线，再有就是7月17号到8月1号的北极加挪威深度游的这个路线。
1: 是的。
0: 还有呢，就是我们7月29号到8月10号
1: ，
0: 我们包着火车去研学，去西北。
1: 8月9号到8月13号呢，就是我们的广州往返新加坡双飞，还会登上迪士尼游轮。
0: 对，那么此刻呢，你看我们直播间的这个朋友就说，哎呀，

0: 河南这几个地方，兵哥好，
1: 大家好，大家好，
2: 兵哥是不是这个今年又再次启程？这个感受会很不一样、啊。
1: 欢迎大家报名10月29的火车专列。
0: 我跟你说啊，首先火车专列它是很稀缺的，
2: 对，
0: 不是你说想拿一个火车研学就这么容易的啊，就要层层审批。而且去年呢，我们有这样一个良好的这样的一个过往经验，所以今年呢，我们在做这个研学火车，我们很去年的时候就已经在这个画地图哈，以前我们都不知道怎么叫。去叫什么调图、今年才知道哦，原来有一个这样研学火车，它这个图啊，各种路线啊，停靠点
2: 啊，怎么走啊，怎么样才顺呢、
0: 对，过两天红红跟亮亮也会，还有我们的这个兵哥，我们团队也会再一次走上这样的丝绸之路哈，就会把我们整个研学火车这个路线重走一遍、然后再给大家一路上把它展示出来，
2: 没错，
0: 所以呢火车路线也是诚意满满。那么第二位呢，就是我们火车路线除了这个坐车玩之外，还有很多火车上的时间，我们专门也找了负责此次研学专列的课程设计的导师，就是华南师范大学研学研究中心的特聘研究员陈琛老师。你好，陈老师。
3: 好。
0: 陈老师，这个路线其实你经过这段时间设计，已经在你的脑子里
3: 哦，这些路线全都是我们走过了的
0: 啊，所以就会、
3: 就是、我们的大批量的研学团各个大中
0: 验证过的，
3: 对，我们验证过最好的体验、最佳的景点、然后最值得的文化精粹全都在这条线、
0: 你知道我这两天要去找一下敦煌文旅各方面的朋友，然后他们看了我们那个路线就说啊，亮亮姐你们这个路线已经很精彩了，因为我想让他帮我微调一下，他说已经非常精彩了啊。
2: 是的，其实这些地方跟咱们这个湾区的一些地形地貌啊风景是完全不一样的，
3: 完全不一样，
2: 所以对于我们湾区的小朋友来说是很新鲜的。
3: 对的、文化旅游最大事就是从你不，你活
0: 你待过的待腻的地方，
3: 待腻的地方，
0: 要去别人待腻的地方，
3: 去一个跟你的差异文化差异气候差异生活差异完全不一样的地方、那才是最有价值的地方，就像你去北极一样。
0: 就研学火车就有这点，而且因为我们是这个火车就像跟着我们哈，我们走哪它开到哪，而且感觉
3: 不累。而且就是我们去
0: 慢火车，
3: 我们去西北都是拉车拉
2: 你下了火车其实就坐大巴了，
3: 比如说咱们到兰州走河西走廊就一直都在车上特别难受、但是
0: 火车很舒服，你可以跑步甚至哈、
3: 我们在城市里面的大巴车最多就一两个小时一天、非常的有
2: 我看到有听众说已经下单火车团付款了
0: 那我们送哪个礼物给你，你挑吧，
2: 你自己挑一个，
0: 这么多熊猫你挑一个吧熊猫啊骆驼呀还有小熊猫啊，我们身上这个挂肩站肩都可以挑、
2: 今天内下单都可以收到我们的礼物。
0: 对了，那么除此之外呢、就是比如这是上海迪士尼下单，我们就送上海迪士尼的礼物，如果跟着我们去新加坡迪士尼坐游轮，坐迪士尼游轮就是这个只有官方才有的这个小礼物，你根本买不到的、
2: 是的，新加坡这个迪士尼游轮，那当然要请出我们广之旅的游轮专家张碧峰。张老师你好。
0: 张老师好。
4: 大家好。
0: 拿麦近一点哈、
2: 哎、
0: 张老师，其实这个游轮你坐了这么多，你坐了多少种游轮你有没有算过？
4: 其实应该10个手指都数不完，
0: 数不完哈。
4: 现在做了很多次游轮，但是呢，大大小小的说，目前新加坡迪士尼这艘游轮呢，是我目前坐过的最大的游轮，
0: 最震撼的游轮。
4: 对对。
0: 而且我们这一代孩子，其实不论是看迪士尼米老鼠动画片，还是漫威的这些英雄人物，其实一直贯穿了6、7、8、9、00后，
4: 可以说，因为它迪士尼的它历史其实已经超过100年历史了、所以的话，相信一些银发族啊，其实也是了解的。上到船上、其实我上次去体验的时候，其实确实也看到一些银发族上去上面去体验。那、有当然有带小朋友的家长呢、这些肯定是有的。
0: 那这是梦幻之旅，
4: 对，
0: 因为只要去，因为我们这个暑假自由自在节目，可以说洪亮组合把迪士尼做到了极致。我们有国内的上海迪士尼，还会双飞包着大家交通，双飞机票的哈、去新加坡。除了有一些落地的 City Walk， 我们还会去南洋理工大学，然后再加上迪士尼游轮，这个绝对也是叫什么？如果专业的话是非标品是吧？叫什么？
2: 定制。
0: 对，非标。
3: 高端定制。
0: 绝对的高端定制哈。所以我们很多的家长呢都在纷纷请假，因为那个去新加坡大家都知道，它也是非常安全，就像我们去挪威，它是非常安全的。
2: 一般的语言环境都是英文。
0: 纯英文。我们很多的家长就说：“哎，亮亮姐，你们有没有纯英文环境？”我说：“这个就是纯英文的，因为首先迪士尼游轮还不像我们其他游轮，它会有一些中国雇员。迪士尼游轮听说基本上没有什么中国雇员，是吧？
4: 对，因为它主要还。 还是以面向国际游客为主。那像新加坡的话，其实刚刚说到虽然是英文，但还有部分的一些说中文的华侨的还在上面的嘛。那所以的话它还是会有一部分中文，但是大部分的使用环境其实还是贴合英文为主。
0: 因为你在新加坡你会觉得是在大湾区的某个地方，但是字幕就是不叫字幕，就是那个路牌什么的
4: 环境
0: 全是英文的。
4: 对对
2: 其实都说咱们这个迪士尼游轮有它的

0: 这个稀缺性哈，这个稀缺性到底体现在哪些方面？
1: 说堪比春运呐、啊，有的时候。
2: 首先，那个船非常大，那当大小朋友肯定都能体验到。那另外，刚刚说的稀缺性是因为，之前呢，如果我们要去体验迪士尼游轮呢，其实我们要去到
1: 美国，
2: 像一些欧洲地区才能去到。那中间的时间成本，包括整个的成本都是非常昂贵的，
1: 对，
2: 非常高的。那这次呢，也是迪士尼首次把它最大的船，也是最新的船派过来新加坡。
1: 三月份才
2: 对，今年2026年3月10号在新加坡首航。
0: 它可以容纳多少人呢？
2: 它最大容量6700人。
1: 哇，一般的游轮2000多，
2: 对，
1: 炸的4000多，
2: 对对对，亮亮姐其实非常非常清楚。
1: 我也成游轮专家，哎，我是不是以后就直接也叫纺织旅游轮专家哈？而且我们这次去游轮会有绝对官方的这个，而且5月31号报名还会有每一间房间减免1000块的这个专属优惠，
2: 对的，
1: 限时的，过了5月31号就没有了。
2: 对的，对的，
1: 大家要赶紧啊！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有“研学”两个字，赶紧进群哈。
0: 是的，香蜜周问，火车研学团是从7月29号出发到8月10号回吗？没错，就是这个时间段，
1: 回到广州
0: 13天的时间，我们8月10号就回到广州了，也是从这个广州白云站往返啊，是这个站出发，以及回到这个站。
1: 是的。所以大家如果有什么问题，也随时可以提问，也可以。
0: 其实有一些外地的朋友，他可能觉得说，那么多人一起，是不是能够让一个家长把小朋友带过来？这个也是一个问题。
1: 这个呢，其实首先我们也有其他站，你也可以试一下，比如说你就近的一个火车站，
0: 你可以在群里面沟通。
1: 斌哥，到时候我们会沟通一下哈，因为斌哥是我们整个火车的总控嘛。如果你到时候，比如说你在哪个站上车，你先告诉我们一下，就近我们看看有没有可能，因为我们会有经停站的嘛。
0: 会停韶关是吧？
3: 对。我们会暂定的是衡阳
1: 啊，湖南有一站啊，湖南有两站会经停啊，所以
3: 韶关有一站。
1: 外地的朋友，因为我这次带队去越南游轮，我们就有北京、南京、安徽、山东的朋友来广州集结的。其实大家可以想好的话，你可以多一个地方去玩两天，也是非常好的。
0: 或者我们可以在群里沟通一下，比如说韶关的这些听众啊，你们可以组织一下，就是委托一个家长，就是把所有的韶关的小朋友带到广州来，从广州上车，这样也是可以的。
1: 好的，已经有报名成功的爸爸说，已经把你这个单已经发到后台了。好的，好的，礼物你就等着吧。
0: 不要着急啊。
1: 那今天来报名的就是我们各个路线的专属礼物，今天是可以拿到的，
0: 没错，
1: 而且是手快有手慢没有，我们的都是限量版的哈。
0: 来，我们接下来就要请出我们的小朋友们了。
1: 哇，先中间这两个我们一起去过北京团的，还有无数次夜宿的，你们两个是谁呀？来打个招呼吧。第一个，
4: 大家好，我叫佐子浩。
1: 子浩你好。还有你旁边的你亲同学，
5: 大家好，我叫李子晨。
1: 这个都是去过北京，跟着我们去过环球的哈。
0: 是，今天两个小朋友还带了同学来。
1: 好朋友，你来拿着麦，林白静，你叫什么名字？
6: 大家好，我叫李金童。
1: 几岁了？
6: 我今年9岁了。
1: 你们是4年级了吗？5年级了？
7: 3年级的。
1: 哦，你们仨都是3年级的。哦，原来是3年级的小豆包。欢迎欢迎。
0: 刚刚听了我们的介绍之后，对哪个团感兴趣啊？
8: 我想去沙漠。
0: 沙漠那就是火车团哦。
1: 啊，那你们两个呢？狮子浩，你们两个呢？
0: 你们俩想去哪？
1: 新加坡游轮呢？
0: 两个还
1: 迪士尼游轮呢？
0: 交头接耳一下，北极呢？商量一下。
1: 上海迪士尼呢？你看你们
0: 去没去过上海迪士尼、啊？
1: 牛牛哥哥也把这个火车拿上来了。
0: 没有去过上海迪士尼
1: 啊？那你们都可以要。
0: 你们7月去上海迪士尼，8月去新加坡迪士尼游轮。
1: 对，也都可以。然后再把火车也给我，也是从火车跳团回来广州再出发新加坡的，所以你们要跳团，我们还可以提前坐飞机回来。另外一种选择哈。好，我们还有两位新朋友，你们两个打个，这还都是我们华阳小学的优秀的孩子。来，第一位叫什么名字？
9: 大家好，我叫陈倩玲。
1: 啊，倩玲
0: 是姐姐。
1: 是几岁啦？
9: 今年11岁。
1: 是5年级了，对不对？
9: 对的。
1: 你刚才听了我们介绍，我们最后在这么多专属的地方，你最想去哪儿？
9: 火车团。
1: 火车团。你们想去哪里呢？
0: 那么多城市想去哪里？
1: 还看
9: 都想去，
0: 都想去，
1: 就是一次过满足了很多的地方。火车团真的是个非常好的选择。
0: 你对丝绸之路有了解吗？
9: 有一点，
0: 有一点点哈。
1: 啊，你对敦煌呢？如果让你形容一个地方，你会最想去哪儿？我都要，孩子不做选择题哈。好，到你隔壁的了，
0: 到妹妹了，
1: 来，
10: 我叫陈倩如。
1: 真的是亲姐妹吗？
0: 对啊，就长得不太像，是不是？
1: 你俩是双胞胎吗？不是吧？
10: 不是。
1: 你几岁了？
10: 快到9岁了。
1: 哦，好吧，那你最想去哪个团？
10: 火车团。
1: 哎，你俩可以组团去了。今天如果你们要去，直接把熊猫给带回家了。
0: 哎，有朋友说大学生也想去火车研学，没有问题哈，
11: 没有问题，没有问题。
1: 今年我们老少都欢迎了，因为这是我们独家的一个专列啊。
11: 我们这还有校长报名呢。
0: 他校长报名了是吧？
1: 你是直接给我们开大师课吧？这个研学。
0: 而且这次车厢是特别有这个亲子车厢，就比如说你一家人的话，就可以安排在这个车厢。
1: 对的，对的。还有成年人车厢，如果他们是自己来的成年人也可以啊。
0: 是的，是。其实这个小朋友那么多是怎么样安排？怎么样来分组呢？有什么样的一个标准？
7: 我们是这样的，我们会按照年龄层来进行一个分配、嗯。那同时我们也会，比如说你是想亲子的，那我们就做、放在亲子的车厢里面、嗯。然后如果是成年人的，放在成年人的车厢里面、嗯。如果是比如说我们的爷爷奶奶想单独的、安静的去参观的话，我们也会单独分一组，然后年龄层是会按照三岁一个年龄段，这样稍微就分一分，或者是比如说咱们自由自在的哪些。孩子们他们是想要在同一个组的、我们可以提前去做划分，反正每节车厢66个床位、
0: 反正如果大家有什么需求，你说我这个一家人或者说是同学要分在一起的，你可以备注好，我们会按照您的需求来，
1: 很人性化的、今时今日我们自由自在做是专业的，好吗？
7: 自由自在
1: 自由自在。那今天节目时间也要差不多了，我们还要最后再问每个小朋友一个问题吧哈、就是如果你要此时此刻想邀请一个好朋友陪你去玩，你会邀请谁呢？想邀请谁？
0: 李子晨，你想邀请谁啊？邀请一个好朋友的话，
1: 蛇子号吗？
0: 你如果不说蛇子号，蛇子号
1: 会得罪他吗？
0: 除了蛇子号，还有没有其他的好朋友？
1: 有没有？没有
0: 没有啊？
1: 好吧，那就你俩，
0: 你俩就结伴。
1: 那你俩结伴吧。啊、那你呢？你是你的同学，亲同学，你会再邀请一个好朋友跟你一起上你说的火车团吗？
0: 你在麦里面对他
1: 还是邀请他俩呢？
8: 他俩。
1: 哎呀妈呀，这三人还挺好的哈，
0: 铁三角。
1: 好，那姐妹呢、你们如果想邀请一个好朋友跟你去旅行，你想邀请谁？迅速的，没有时间了。还是妹妹邀请姐姐，
0: 姐姐带妹妹，
1: 谁也没得罪，耶，大成功。那到牛司令，你要想邀请人，邀请谁？
0: 邀请金主妈妈。
1: 我就是他金主妈妈是吧？那后面的几个小朋友赶紧走下来，赶紧走下来。我们的木木还有我们的悠然，你们要邀请人会想邀请哪个好朋友？指一下，或者就是说有没有新朋友啊？他们也是、
0: 都是邀请彼此，你们好暖啊！
1: 还有琪琪，那琪琪你想邀请谁跟你一起出发？
0: 琪琪想邀请谁啊？
1: 来离麦近一点，琪琪想邀请谁？这是跟着我们出发了好多次的了。
11: 我想邀请，
0: 想自己单独上阵是吧？
1: 好吧。
0: 芷馨，芷馨想邀请谁啊？
1: 你跟弟弟，你想邀请谁？走到前面来说，走到前面来说。
0: 到前面，到麦克风来说。
1: 写妈妈、
0: 爸爸妈妈、弟弟一起是吗？还。
1: 想要同 学可以邀请同学。好了，那么今天呢，我们自由自在节目呢又差不多要结束了啊、这个此时此刻再说一下我们节目的入群方式，就是广东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对话框呢记得有研学两个字，然后呢你就会收到一个入群二维码，然后你就可以跟着我们聊天了。
0: 是的，那么今天内下单都可以获得我们送出的官方的这些礼物，
1: 比如有上海迪士尼官方的、比如说有新加坡迪士尼邮轮官方的，还有我们自由自在火车团官方的什么熊猫啊、骆驼呀、还有如果你今天下单北极，我还送一个北极熊给你，亮亮姐送个北极熊，这个因为我也是代表官方，送个小可爱的北极熊给你，
0: 太慷慨了，
1: 太慷慨了啊、然后呢，我们希望大家赶紧去到广东新闻广播自由自在的这个对话框，这个研学两个字，赶紧进群吧。
0: 是的，我们最后再邀请所有的小朋友、大朋友一起来说我们节目的口号：美好时光，自由自在，
1: 好不好？好吧。
0: 3、2、1，
12: 美好时光，
0: 自由自在。
1: 好吧，把麦都说爆了，你们几个小坏蛋哈！那我们就期待着研学的时候，
0: 我们暑假期待能见到你们哦。
1: 我们也期间赶紧要已经跟着我们报名成功出发的大朋友小朋友去解锁我们来到直播间的所有的官方礼物。
0: 是的，谢谢大家。
1: 好，那今天节目就是这样啦，
0: 拜拜。

0: 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24号星期日，农历4月初8，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颖静。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共绘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壮丽画卷；
1: 神舟23号载人飞船今晚发射，航天员地面系统以及空间站等各系统状态正常，具备执行发射任务条件；
0: 全球首个海上风电融合型海底数据中心正式投入商用；
1: 为应对不利天气影响，多地提前布局，强化协作，全力抢收小麦，为夏粮丰收夯实基础；
0: 山西通州集团留神玉煤矿瓦斯爆炸事故救援持续进行，救援人员对井下区域开展全覆盖反复搜寻排查，不留搜救盲区。
1: 特朗普称，美国与伊朗已基本谈成一份协议，有待美伊双方及相关伊斯兰国家最终敲定。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长江经济带横跨我国东中西部，在区域发展总体格局中具有重要战略地位。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进一步推动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更好支撑和服务中国式现代化。沿江省市和中央有关部门坚定不移贯彻新发展理念，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扎实推进长江生态环境保护修复，积极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共同绘就长江经济带高质量。

0: 发展壮丽画卷。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来吧，李先生，李上市了以后得可以拉一下我们。
2: 在重庆钟摇锚地，重庆海事局朝天门海事处海事监管科副科长杨洋和同事一起登上停泊区的货轮，对船舶生活污水处置情况进行检查。
1: 主要就是核查你这个管路的一个盲断的情况。
3: 可以，盲断先锋都还是原封不动。
2: 从2018年开始，重庆率先在长江沿线实行零排放治理模式，将船舶污水船上储存交岸处置。如今这一模式已在长江流域和部分沿海地区全面推开。在此基础上，重庆迭代升级治理举措，构建水气生全方位零排放的治理体系。目前正以7艘两江油船舶为试点，推进实施内河再用船舶尾气深度治理示范项目。杨洋介绍，
1: 这个尾气后处理的话，就是针对船舶尾气当中的一个氮氧化物，每年能够减排差不多是有8.5吨这个样子，它的减排率达到了90%以上。
2: 作为中华民族的母亲河，长江拥有独特的生态系统，是我国重要的生态宝库。2016年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重庆主持召开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座谈会时强调，当前和今后相当长一个时期，要把修复长江生态环境摆在压倒性位置，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为长江经济带发展立下规矩，划定红线。
4: 长江和长江经济带这个地位和作用之大这也说明长江经济带发展必须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这不仅是对自然规律的尊重，也是对经济规律、社会规律的尊重。
2: 10年来，习近平总书记考察足迹，遍布长江上中下游，先后4次召开高规格座谈会，推动长江经济带从大保护迈向高质量。在四川宜宾三江口，曾经污染企业扎堆、餐饮趸船林立的景象不再，90多公里的生态廊道见证了这里的生态蝶变。宜宾市民侯泽芬：
5: 现在水清了，鱼也多了，江边的公园也多了，风景特别好。不仅我们本地人喜欢到江边锻炼，游客也喜欢来看江打卡。
2: 10年来，长江沿线腾退修复岸线超过160公里，1300多座非法码头彻底整改，制定实施长江保护法，推进长江10年禁渔等，进一步助力长江重焕生机。今天的长江森林覆盖率超过46%，分布有全国约42.8%的水产种质保护区，55.1%的淡水鱼类，干流水质连续多年保持2类，一江碧水向东流，美景重现。同时，一个个向新向优的产业在长江经济带蓬勃发展。在安徽马鞍山，随着钢铁等高耗能产业不断转型升级，以先进钢铁材料为主导的结构材料、高端智能装备制造、节能环保等特色产业集群正加快形成。马鞍山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副局长许峰：
6: 15期间，马鞍山将持续深入推进数字赋能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全面实施高端化引领、智能化赋能、绿色化转型的制造业换新策略，培育优势产业集群，推动产业加速转型升级，经济结构持续优化。
2: 今天的长江经济带布局建设了3个科技创新中心、8个国家实验室，人工智能、量子信息、聚变能源等一批世界先进科技成果不断涌现，41个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30个国家级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集聚成市，数量分别占到全国的51%和45%。上海科学技术委员会主任骆大进：
7: 以设立长三角基础研究联合基金为契机，我们要推动我们大科学设施，包括我们的科学数据开放共享，让它这些要素资源也能够流动起来，推动我们这些世界级的产业集群的培育。
2: 10年来，长江经济带地区生产总值翻了1番多，占全国比重从42.2%提升到47.3%，在全国发展大局中的作用进一步凸显。 十五五开局之年，也是长江经济带发展第二个十年的头一年。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王昌林表示，下一步将着力建设生态长江、创新长江、开放长江、文化长江、幸福长江。
8: 我委将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与有关部门和沿江省市一道，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行稳致远，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贡献更大的长江力量。
2: 神舟23号载人飞船瞄准今天23:08发射，目前航天员、地面系统以及空间站等各系统状态正常，具备执行发射任务条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张绵绵、邢思佳报道。
9: 中国载人航天工程新闻发言人、工程办公室综合计划局局长张静波表示，此次任务主要目的是与神舟21号乘组完成在轨轮换，继续开展空间科学与应用工作，实施航天员出舱活动以及货物进出舱，进行舱外载荷和舱外设施设备的安装与回收等任务，
10: 开展科普教育和公益活动以及空间搭载试验，持续发挥空间站综合应用效益。此外，乘组一名航天员将开展一年期在轨驻留试验。
9: 按计划，神舟23号载人飞船入轨后将采取自主快速交会对接模式，对接于天河核心舱径向端口，形成三船三舱组合体。而目前空间站的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在轨驻留已超过200多天，有望刷新中国航天员乘组在轨驻留最长纪录。目前各项工作进展顺利，在空间科学与应用、航天医学和航天技术领域取得了阶段性成果。
10: 此次任务期间，乘组共进行了3次出舱活动，完成神舟20号飞船返回舱舷窗巡检拍照、空间碎片防护装置安装、舱外设施设备巡检等任务。指令长张璐已累计完成7次出舱活动，成为目前在舱外执行任务次数最多的中国航天员。
9: 目前神舟23号船舰飞行产品质量受控，航天员乘组状态良好，地面系统设施设备运行稳定，空间站组合体状态正常，具备执行发射任务条件。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在与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完成在轨轮换后，将返回东风着陆场。
0: 商务部数据显示，近3年我国存量外资企业数量逐年上升，已超过53万家，存量外资已超过3.6万亿美元。今年前4个月，我国新设立外商投资企业20113家，同比增长6.8%。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11: 从行业看，高技术产业引资增长较快，实际使用外资1163.3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20.3%，占全国实际使用外资的40.4%，较去年同期提升10.3个百分点。其中，研发与设计服务、计算机及办公设备制造业、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实际使用外资均保持较快增长。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研究员高凌云表示，
12: 这充分说明我国吸引外资正从过去的追求规模扩张转向追求质量提升，这也意味着外资的关注点已经从低成本的劳动力、土地等传统生产要素转向了中国的配套能力与创新生态。
11: 从来源地看，卢森堡、瑞士、法国、美国实际对华投资均保持较高增长。近3年，我国存量外资企业数量逐年上升，已超过53万家，存量外资已超过3.6万亿美元。特别是绝大多数存量外资企业选择深耕中国，持续扩大投资。2025年，8000多家外资企业增加对华投资，同比增长超过10%。2026年1至4月，已有3000多家外资企业追加投资。高凌云说，
12: 这展现了绝大多数外资企业对中国市场的长期信心。在全球地缘政治博弈加剧的背景下，美、法等发达经济体对华投资依然保持快速增长，显示出务实的经贸合作正在超越短期的地缘扰动，更加成为全球企业的共同选择。
2: 全球首个海上风电融合型海底数据中心近日在上海临港正式投入商用。商用后，数据中心为相关企业降低了10%到20%的能耗，并大大提高了使用效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13: 在上海临港小洋山码头坐船出海约3小时，一座高出海面20多米的平台出现在眼前。这就是全球首个海风直连海底数据中心。在这里，数据舱正利用海水作为天然冷源进行散热。项目负责人陈希怡算了一笔账，这座2.3兆瓦的海底数据中心，传统散热方式一年要消耗4万吨淡水，而这里淡水消耗量为零。电源使用效率 PUE 能做到 1.15 以下。
14: 因为我们在陆上数据中心做2.3兆瓦，大概需要至少2000平的土地。那么我们在我们的项目当中呢，只需要200平的土地。对于土地来说，我们能节省土地资源达到90%以上。
13: 首批接入的客户已经尝到了甜头。上海某数字科技有限公司技术总监霍长青表示，
15: 整个运行的耗能啊，大概的话能够降低个10%-20%之间吧，可以非常方便的连着美国，然后日本，然后东南亚，可以更方便的我们对海外进行开展一些业务。
13: 目前我国海上风电累计并网装机超4700万千瓦，连续5年全球第一。就在前两天，国家发展改革委明确提出，15/5时期将重点推进算力网、新型电网等6张网建设，预计在新型电网领域投资超过5万亿元。今年像这样的风电直连数据中心将在粤港澳大湾区、长三角和渤海经济圈等沿海都市圈加速布局。
0: 为应对不利天气影响，河南、湖北等地提前布局，强化协作，全力抢收小麦，为夏粮丰收夯实基础。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6: 今明两天，河南省将迎来大范围降水，河南各地抓住雨前有利时机，对已成熟小麦地块开展集中抢收。在周口市淮阳区刘镇屯镇，种粮大户江旭正抓紧对1000多亩小麦进行收割。
17: 我们这边都是撒土地，成熟的比较早，看天气预报有大雨，我立马联系淮阳区农事服务中心，他们给我派了10多台机器连夜收完。
16: 为高效推进雨前抢收工作，淮阳区现代农事综合服务中心工作人员夏晨一线积极对接跨区驰援作业农机，优先保障成熟度高易倒伏地块作业需求，并帮助农户及时抢运粮食。淮阳区现代农事综合服务中心负责人于金丽：
18: 近期阴雨天较多，雨前抢收是头等大事，我们将加强天气监测，科学调度农机，做好抢收服务。同时我们中心还有2座600吨的烘干塔，随时能开展风干作业，把雨天对小麦的影响降到最低。
19: 湖北正迎来新一轮降水过程，在降雨来临前，各地争分夺秒抢抓麦收窗口期，雨口夺粮。在襄阳市，3.1万多台收割机齐上阵，采取人歇机不歇、轮班不停工的作业模式。当地电力部门还调来了照明无人机，保障收割机夜间作业。国网襄阳市襄州区供电公司黄龙供电所副所长郝然：
20: 单机覆盖半个足球场，持续到6到7个小时，配上应急电源，保检修、保充电。
19: 目前，湖北省农业农村部门已动员50多支应急作业服务队参与小麦抢收，又紧急协调周边地区跨区机具350台，支援襄阳、荆门等收获任务较重的地区。
21: 为高效推进小麦抢收作业，最大限度降低阴雨天气带来的损失，江西九江市彭泽县棉船镇安排专业技术人员深入田间地头，全程指导种粮大户叶良才。
22: 还好镇里的农机人员及时来现场指导雨天抢收农机作业，粮食的晾晒的技巧，心里很踏实。
21: 棉船镇经济发展办公室工作人员花曼杰介绍，目前已紧急调配到100多台联合收割机，缓解农机紧缺问题。
23: 我们提前全面检修农机设备，安排技术人员现场值守指导，推行精细化减损收割的模式，全力和雨天赛跑，最大限度降低降雨带来的农业损失。
2: 甘肃、陕西、重庆、贵州、安徽、浙江等地部分地区昨天出现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今天起到27号，我国部分地区还将有强降雨过程。国家防总等部门紧急部署，全力做好应急保障工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24: 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今天组织多部门联合会商，分析研判强降雨发展态势，部署重点地区防汛救灾工作，点对点调度指导重庆市做好永川区灾害救援处置。 国家防总于24日12时针对安徽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继续维持针对湖南、湖北、重庆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国家防总办公室派出工作组赴重庆协助指导防汛救灾工作。今天上午9时，水利部针对安徽

0: 河南、重庆、陕西四省份启动洪水防御四级应急响应，要求地方水利部门和流域管理机构密切关注雨水情和汛情发展变化，科学精准实施水工程防洪调度，强化中小水库在建工程安全度汛，全力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目前水利部仍维持针对江西、湖北、湖南三省份洪水防御四级应急响应。此外，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今天也针对重庆市严重洪涝和地质灾害启动国家四级救灾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赴灾区实地查看灾情，指导协助地方做好受灾群众基本生活保障等灾害救助工作。
1: 入汛以来，我国多地接连出现强降雨天气。中央气象台预计24号到27号，我国西北地区东部、四川盆地、黄淮、江淮、江汉、江南北部等地有强降雨过程，各地需要警惕强降雨可能引发的次生灾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2: 中央气象台预计24号到27号，我国中东部将有较大范围降雨过程，西北地区东部、华北、黄淮、江汉、江淮及江南北部等地有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有暴雨或大暴雨，并伴有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受影响地区需关注对农业生产、交通运输、城市运行等影响，并加强防范局地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和城市暴雨积涝。此外，预计24号到25号，重庆西部和东南部、湖南北部、湖北南部和东部、河南东南部、江西北部、安徽南部和东北部、江苏中部、浙江西部及内蒙古河套地区、宁夏东部、甘肃东部、陕西北部和西部、山西西北部、西藏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湖南西北部、湖北东部、安徽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个别站点可达350毫米以上，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中央气象台今晨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气象专家提醒公众，当收到暴雨黄色预警信号，就应该谨慎出行，随时关注天气变化。
3: 今天，山西通州集团留深玉煤矿瓦斯爆炸事故救援持续进行，救援人员对井下区域开展全覆盖反复搜寻排查，不留搜救盲区。目前现场已投入专业救援力量335人，医护人员420人。总台记者李思墨、白杰哥、崔潇冉报道。
4: 今天事故现场救援继续紧张进行，多辆救护车停在井口待命，一批矿山专业救援队员下井搜救。下午1点左右，刚刚从井下搜救出井的国家矿山应急救援山西华阳队副大队长杨洋向中国之声记者介绍，井下一段积水巷道仍待摸排。
5: 到今天上午为止，我们能走到的地方没有用的有害气体，积水的预判只能是探查前进下去继续往前，但是具体走到前面它有多深这个探查以后才清楚。
4: 杨洋还表示，这段积水巷道距离核心爆炸点非常接近，救援队员在巷道内发现大量爆炸冲击痕迹，设备损毁严重。
5: 例如那个风机都掉下来，几台风机都受损了，皮带机都吹翻了，杂乱的在地上，肯定是爆炸冲击波造成的。
4: 此外，记者还从现场了解到，目前各项善后工作也在有序推进。根据方案，地方组建专项善后处置工作组，一对一包联工作专班，闭环落实各项善后事宜。沁源县专项善后处置工作组工作人员王红介绍，
6: 紧着摸排核实急促信息，工作专班了正在细致的核对遇难受伤人员的身份履历及家庭的详细情况，全面目清家属的现实困难，建立动态更新的台账，确保了地搜勤情况明。在医疗救治方面，所有伤员已被转运至14万倍的三甲医院接受了后续的治疗，对危重伤员了实行了一人一次的联合会诊，目前了收治伤员的生命体征了总体平稳。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2000万元，支持重庆市做好洪涝和地质灾害灾后应急恢复，重点用于灾区受损道路、桥梁等基础设施和学校、医院等公共服务设施灾后应急恢复建设，推动尽快恢复正常

0: 生产生活秩序。
1: 中国科学院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科研团队近期成功研制出智能透射电子显微镜圆眼一号。该设备运行两周所获取的数据量相当于传统透射电子显微镜大约一年的工作量。这一成果为高端科研仪器的智能化应用提供了有力借鉴。
0: 中国疾控中心今天发布埃博拉病毒病防控提示，其中明确近期从刚果金和乌干达等疫情风险国家和地区来华返华人员，自入境之日起进行21天自我健康监测。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23号下午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国与伊朗已基本谈成一份协议，有待美伊双方及相关伊斯兰国家最终敲定。协议内容包括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3: 美国媒体当天披露了美伊即将达成的谅解备忘录的有关细节，其中包括将停火再延长60天，期间霍尔木兹海峡将重新开放，伊朗可自由售卖石油，双方将就伊朗核问题展开谈判。此外，作为其中的一个关键内容，伊朗已同意放弃其拥有的高浓缩铀库存。24号，来自伊朗方面的消息显示，谅解备忘录的内容详情包括确保结束所有战线战争，包括黎巴嫩。美国对伊朗的海上封锁需在30天内解除，解除对伊朗石油的制裁，同时设定60天核问题谈判期。此外，伊朗方面的消息源还驳斥了此前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的状况将在30天内回到战争前的说法，强调备忘录只规定了过境船只数量在30天内恢复到战前水平。伊朗将通过多种方式行使其对霍尔木兹海峡的主权，具体细节将会于之后公布。24号，伊朗高级消息人士还表示，伊朗尚未同意交出本国的浓缩铀库存，伊朗核问题并非与美国达成的初步谅解备忘录的一部分。巴基斯坦三军新闻局23号发表声明说，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赴伊斡旋取得了积极进展。来自沙特的消息人士24号表示，巴基斯坦将负责宣布美伊双方达成的谅解备忘录，无需谈判各方到场。美国和伊朗将在最终协议谈判启动时派出各自代表团团长参加谈判。该消息人士透露，美国与伊朗的下一轮会谈可能在6月5号举行。
0: 当地时间23号傍晚，美国白宫附近传出枪响，白宫一度封锁。据美国媒体消息，一名枪手向白宫开枪，特勤局人员还击并制服枪手，枪手在被送医后不治身亡，另有一名路人中弹受伤，伤情严重。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刘洪凯综合报道。
4: 有消息显示，当地时间23号下午6时许，白宫北草坪附近响起大约20声枪响。由于事发时正是美国总统特朗普宣称美伊协议基本谈成后不久，因此不少媒体记者正聚集在此，也记录下了枪响的瞬间。
5: Only for the two sides to remain far apart.
4: No, no.联邦特勤局人员随即清场，将在场记者带入白宫简报室躲避，并大喊趴下，有人开枪。之后大批特勤局人员在北草坪区域穿梭巡视，大量警车在白宫外围聚集。美国特勤局表示，一名男子接近了位于白宫西北区第17街与宾夕法尼亚大道交汇处附近的一个特勤局检查哨。初步调查显示，该男子在接近检查哨时从随身包中掏出一把手枪，并开始向执勤警员开火，特勤局警员随即开火还击，击中了该嫌疑人。嫌疑人随后被送往附近医院，经抢救无效身亡。目前，该嫌疑人身份已确认为21岁的美国马里兰州男性居民纳西尔·贝斯特。据美国哥伦比亚特区法庭记录，贝斯特在事发前已是特勤局的熟面孔。法庭文书显示，他曾多次在白宫建筑群外游荡，逐一向不同哨位的警卫询问进入白宫的方式。此外，执法记录也显示，贝斯特曾于2025年2度在白宫附近被截停，随后接受精神评估，并被法院发出禁止接近令。2025年8月，法院因其缺席庭审发出逮捕令， 此后他下落不明，直到此次持枪出现在白宫特勤局检查哨。在此次交火中，一名路过的旁观者也不幸中弹，伤势严重。事发时，美国总统特朗普身处白宫，未受到任何波及。一名白宫官员透露，特朗普已听取有关白宫附近枪击事件的简报。
1: 其他国际消息，美国23号在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举行军事演练，这是美国1月对委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并强行带走委总统马杜罗以来首次在委举行军事演练。
0: 伊朗足协主席麦赫迪·塔杰23号说，经国际足联批准，伊朗国家足球队在本届世界杯的驻地将从美国改至墨西哥。
1: 非洲疾控中心与世界卫生组织23号联合召开线上新闻发布会，针对刚果金和乌干达本轮爆发的埃博拉疫情发布为期6个月的防范与应对计划，总预算3.19亿美元，覆盖全部55个非盟成员国。
0: 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南部奥兰治县官员23号说，当地21号开始发生泄漏的有毒化学品大型储罐正不断升温，面临爆炸风险。加州州长纽森当天宣布奥兰治县进入紧急状态，以协调资源应对危机。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张浩森、张明浩、黄天卓，主播尹静、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6: 刚才转播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
7: 世界瞬息万变，
8: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9: 联合调查组
10: 战略性涨幅进一步缩小1.7%。
7: 新闻时刻刷新。
11: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12: 进入到数据时代中。
7: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2: 汽配用品哪里有？
3: 当然选益友，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车品改装应有尽有，更有益友广元东汽配城再推聚会，租金低至5折，优惠一步到位，限时限量，先租先得。招商热线020-8349-1666，020-8349-1666。
4: 新闻快报。
5: 省气象台预计，未来几天广东受副热带高压控制，高温天气逐渐明显，明后两天全省多云见晴天，午后局部有雷阵雨，最高气温沿海市县33到35摄氏度，其余大部市县35到37摄氏度，个别市县38摄氏度。广州市气象台预计，明天到28号，广州高温雷雨相伴，最高气温上升到34到35摄氏度。29到31号，雷雨再趋活跃，局部雨势较大，并伴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高温有所缓解。据国家统计局网站消息，据对全国流通领域9大类50种重要生产资料市场价格的监测显示，今年5月中旬与5月上旬相比，20种产品价格上涨，23种下降，7种持平。神舟23号发射在即，船舰组合体已于16号转运至发射区，飞船瞄准今晚11:08发射。中国疾控中心发布埃博拉病毒病防控提示，近期从刚果金和乌干达等疫情风险国家和地区来华返华人员，自入境之日起进行21天自我健康监测，如出现发热、乏力、头痛、咽喉痛、呕吐、腹泻、不明原因出血等症状，要及时就医，就医前请电话联系当地疾控中心或者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0: 近来颈椎病患者中青年人群占比明显上升。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友谊医院骨科中心专家介绍，日常预防要保持正确的坐姿，腰背挺直，切忌葛优躺，日常可以多做抬头远眺、打羽毛球等。第79届世界卫生大会23号在瑞士日内瓦落下帷幕。成员国在为期6天的会议中通过了20多项决定和13项决议，涉及中风、肝病、结核病、辐射等健康议题，就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对、微生物耐药性、人体器官移植等达成一系列共识。芬兰奥卢大学日前发布新闻公报说，该校研究人员与国际同行合作，开发出一款人工智能聊天机器人，通过使用认知接种方法，可以帮助人们抵抗健康领域的错误信息，其原理类似于人体通过接种疫苗而增强免疫系统能力。这次新闻编辑赵超仪，播音文东。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月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月听 APP。
1: 境外消费用卡推荐你使用农行万事达全球支付白金卡，6月30号前持卡境外消费每笔返现1%，报名万事达境外活动更可加享5重返现，最高返现10%，详情见农行官网。
2: 我是自由自在节目主持人亮亮，
3: 我是刘红。
2: 这个暑假我们会带着大家去上海、杭州、安吉，这是一条线。第二条线呢，就是从7月17号到8月1号的挪威加北极。第三条线啊，是7月29号到8月10号的我们向西北出发的一个研学火车专列。再有就是8月9号，我们会双飞到新加坡去登上亚洲第一艘20多万吨的迪士尼邮轮。那么此刻我们先说说咱们要去北极加挪威。
3: 是的，这条路线的时间呢是7月17号到8月1号哈，整整是16天。那么首先前面的几天呢，我们会带大家去到就是挪威的峡湾巡礼了。
2: 还有就是要去坐那个高山小火车。每一张手机拍出来的照片，那都是明信片级别的。
3: 是，那去挪威怎么能不看峡湾呢？像这个哈当厄尔峡湾和松恩峡湾都会给您安排上啊。
2: 这是中国唯一没有的地貌，就是峡湾了。
3: 对。
2: 那这个北极之行呢，这次我们安排是斯瓦尔巴群岛。斯瓦尔巴岛的一个环岛行，以往的经典游呢，你可能就去了一半你就要折返了，而这次呢，我们是整个岛走一圈，也是极具性价比的一次旅行。
3: 是的，而且我们会登上这个海洋信天翁号啊，
2: 一个新船。
3: 对，会带着大家去探索这个北极腹地，去看看这个北极的动物都有哪些。
2: 比如说有北极驯鹿啦，像去年亮亮就遇到了10多头在冰原上打猎的北极熊啊，还有海豹啊、海狮
3: 啊、
2: 鲸鱼呀、啊，真的是见到几十头白鲸在你身边走来走去，
3: 太震撼了。
2: 还有北极狐等等等等，总之跟着我们一起出发吧，去到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下面对话框有个研学两个字，你一按就能收到入群二维码，我们节目还有专属的85折的优惠哦。
4: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5: 成长，一定要经历风雨才能见彩虹吗？
6: 成长，是要跟从前的自己告别吗？
5: 成长，是逼不得已要习惯吗？
6: 当然不是，成长也可以是鸟语花香，
5: 一路芬芳。
6: 成长更离不开文化的熏陶和艺术的滋养。
5: 艺术的滋养，让我们怀揣欢乐，手握理想，向着希望的大海扬帆起航。
6: 向着希望的大海扬帆起航。
7: 各位好，这里是成长起航，我是鲁阳，一起来做成长型父母。前两天我看到这么一则视频，视频中的博主讲述了自己的一个故事，引发很多人的共鸣。故事是这样的，有一次他在厕所洗衣服，一不小心呢，把盛满了水的盆打翻了，黏黏糊糊的洗衣液和水流了一地。男朋友听到声音赶忙跑进来问他怎么了，他就惊恐地回答道，我闯祸了。本以为啊，男朋友会狠狠地责怪他，可是没想到男朋友只是安慰地摸了摸他的头说没事儿，然后就让他先出去，剩下的他来收拾。于是他当时就愣在那儿了， 在那一瞬间，脑海里突然好多回忆一起涌上心头。他就想起小时候，有一次不小心摔碎了盛米的瓷碗，妈妈是立即尖着嗓子就大声责骂他，怎么这么不小心呢？不珍惜粮食就算了，也不爱惜物件。最后就上升道，你以为爸妈挣钱容易啊？这些东西都要花钱的呀。女孩十分的害怕啊，她就觉得自己仿佛做了十恶不赦的事情。妈妈骂了她之后，她还在为自己的行为而自责。她就心想，要是当时更仔细一些就好了。还有一次，她不小心摔倒了，把衣服给弄脏了。恰巧这一幕又被妈妈看到了，不出意料，又是一阵劈头盖脸的痛骂。那什么，
8: 怎么这么笨呢？这么大了连路都不会走，走路不看路，这路上没有车，要是马路上你还这样就没命了。裙子弄脏了还要给你洗，就穿不了干净衣服是吗？
7: 女孩很委屈，她想不明白，明明摔跤的并不是自己故意的，况且衣服也没有损坏，只需要洗一下就好了。明明自己不小心摔烂的碗，一个碗也花不了多少钱，重新买一个不就好了吗？为什么妈妈要发这么大的脾气啊？为什么父母用这么小的一件事情让她那么的痛苦？但是男朋友的宽恕和行为让她在那一刻明白了，原来并不是所有小孩都是如此。原来在有些家庭里面，做错一些小事是不用挨骂的，甚至还会被家人担心和安慰。长久以来，我们的教育确实有一个很大的特点，就是善于制造紧张感。在这样子的氛围下，摔烂一个盘子，打翻一个饭碗，考试做错一道题，就会面临严厉的指责。作为孩子，仿佛是永远没有犯错的机会。但是孩子也是第一次来到这世间，犯错原本就很正常。反而是家长对孩子犯错的态度不仅显得反应过度，而且很多时候都是没有必要的。根据研究表明，过于紧张的家庭会养出两种小孩。第一种是爱撒谎的小孩，犯错之后为了逃避家长的责备和惩罚，小孩会下意识地说谎。一旦尝到了说谎的甜头之后，家长制造的紧张感实际上就成了诱导孩子惯性说谎的原因。第二种是不敢犯错、不敢尝试的小孩，因为犯错会被责罚，所以就会畏畏缩缩，不敢犯错，也不敢冒险，永远停留在自己的舒适区。不出错就成了最重要的事。但是永远循规蹈矩的小孩，不仅会错过人生的很多风景，也会错失很多机会。最近热搜上面有一条讨论也是非常的火啊，就是容错率高的家庭有多幸福。视频当中有一个小女孩，吃完了饭之后呢，抢着帮爸妈去擦桌子。虽然个头不高，但她仍然踮着脚尖，想为爸妈分担家务。那谁知一不小心就把这桌子上的水打翻在地，杯子摔成了碎片，水也洒了一地。看到眼前发生的一幕，小孩有点不知所措，也是有点自责。当大人听见响声之后啊，急忙走了进来，拿着扫把边清理边安慰小女孩，没事哈，你是做事情的时候不小心碰的是吗？哎呀，并不是故意的是不是？哎呀，没关系的。小女孩看到自己并没有被责怪，紧张的情绪才终于放松下来，继续把没干完的活干完。这个视频啊，其实还有后续。晚饭过后，爸爸收拾没吃完的晚饭，盘子一不小心没拿稳也给摔了。女孩站在旁边，同样也是第一时间安慰爸爸，啊，没关系爸爸。边说边安抚爸爸的情绪，之后又像个大人一样从外面拿来了扫帚，然后把地上的东西清理干净。评论区就有人评价，小女孩长大之后啊，一定是一个情绪稳定且温柔松弛的人。其实啊，犯错并没有什么，做人呐，谁不会犯错呢？只要不涉及到原则性问题，就不必太较真儿。当孩子意识到啊自己犯错了，其实已经在心里面很难过、很自责了。而作为家长，最重要的就是指引，而不是苛责。物品已经损坏了，如果再损坏感情，那就得不偿失了。所以，有些时候我作为一个爸爸啊， 面对一个2岁大的小男孩。

0: 尝试才能知道这个世界是怎么样子的，才能感受到这个世界的运行规律。他其实还在不断的学习，不断的去体验，是吧？我知道咱们的家长很多时候也不是出于恶意，但就在那一刻没法忍住自己的情绪。但你想想，就像我刚才说的，物品已经坏了，那你再把这情绪感情损坏掉，岂不是非常的不合适呢？您在生活当中面对孩子的一些犯错是怎么做的啊？有没有自己的一些感受和想法？也欢迎各位跟我来说一说。您可以搜索关注广东新闻广播的微信订阅号，回复成长这两个字就可以加到我的微信。与此同时啊，你也可以啊，在我们的这个成长启航的家长听众群里面跟其他家长来交流交流啊。其实有些时候啊，面对一个问题，我们很容易被困在里面，但如果得知这个问题别人家的孩子身上也有，或者别的家长呢也做过类似的行为，也有类似的烦恼，可能你的心情就不至于那么的糟糕，你会用一个比较平常的心态去面对这件事情，那解决起来相对更加容易一些，好吧？进入到家长群的方法也非常的简单，您加了我的微信之后，我会把您带入到我们的成长启航家长听众群。
1: 成长小课堂，
0: 这里是成长启航，我是鲁阳，一起来做成长型父母。不责备的原生家庭是一个人最大的底气。每当探讨这个话题的时候，就有一些父母会认为，现在的小孩打也不能打，你是骂也不能骂，作为家长到底该怎么教育孩子呢？没有被打骂过的小孩如何才能坚强地面对未来的考验呢？首先我们要明白的就是，教育指的是教导培育，而绝不是随意的责骂和情绪宣泄。一代一代的教育惯性让我们误以为暴力式教育是最有效的，其实不然，暴力式教育只是看起来收效最快最省事的办法，但是它绵延的危害却会影响孩子一辈子。其次呢，孩子之所以变得坚强，是因为收到了足够的爱，以致有足够的心力去忍耐外部的一些困难和挫折。苦难教育最重要的是苦难后的支持，而不是刻意制造苦难本身。刻意的情绪搓磨除了产生内耗，其实没有别的任何意义。教育也应该是从实际的困难当中去得到经验，而不是令人痛苦的情绪惩罚。随意责骂的父母给孩子带来的影响简直数不胜数。知乎上面曾经有一位提问啊，就是拥有不随意责备的父母是一种怎样的体验？有一个网友的回答那是获赞无数啊，答案是这样的父母会发自内心的包容你。犯错并不是什么大事儿，谁都会犯错，大人也会。那这个时候孩子需要的是安慰，是让他们知道犯错是被允许的，他们不会随意被责备，因为他们知道每次犯错都是重要的学习机会，他们会抓住这种时候让孩子快速获取生活的经验。这样的父母无论你做什么，他们都会坚定地支持你，而这一点呢，就足以让孩子拥有无论什么时候内心都充满底气的能力。往后的人生当中，孩子不会惧怕任何的困难，他们知道无论全世界怎么样，都有人坚定地站在他们的背后。简而言之，他们爱你，并且知道什么是爱，如何去爱。拥有一对这样的父母，简直如同中了头胎的彩票啊！你说是不是？有一次在一个综艺节目里面，大张伟就谈起了自己和妈妈的故事，大家才知道哦，他如此松弛快乐的原因是什么。他就说，中学的时候啊，当别的同学都在用功读书，他迷上了弹吉他搞摇滚，老师呢就给他家长打电话，让他们啊一起劝劝大张伟把心收回到学习上来。谁知道呢，这妈妈知道之后，嘿，找大张伟认真谈了一次，就问他是要接着弹琴还是考重点高中。当大张伟回答要弹琴之后，妈妈立即给班主任打电话说，我儿子就是想弹琴。被妈妈支持的大张伟得以在音乐这条路上坚定地走下去，最后成为一个知名的歌手，完成了自己的梦想。的确，在松弛的家庭环境当中，孩子不必在意事情上的内耗， 集中精力找到自己

0: 的天赋，并且通过努力去完成它，这样的孩子更容易收获幸福。这个啊，可不是一句空话，他们敢于犯错，从不害怕闯祸，在不循规蹈矩的轨迹里充满能量，并且酣畅淋漓地去实现享受自己的人生。拥有不随意责备的父母，真的是孩子一生的宝藏。
1: 成长小课堂，
0: 这里是成长启航，我是陆阳。刚才我说了，拥有不责备的父母，真的是孩子一生的宝藏。现在我们做父母，你想不想成为孩子一生的宝藏呢？那咱们一起来做好不好？我们的口号也叫一起做成长型父母。大家都知道，孩子也是第一次来到这个世界上，我们也是第一次做父母。当然了，我们肯定是要学习了，对不对？也要学习如何做一个好的父母，成为孩子的宝藏，那孩子将会给我们带来无限的希望。听到这儿，肯定啊，会有很多家长就会想了，作为父母，生活的也很不容易，有时候啊，不得已才将情绪发泄到孩子身上。作为父母，他们可能也没有被好好的爱过，他们可能已经形成了这样子的思维模式。那作为孩子，要懂得体谅父母的遭遇，因为他们并不是有意而为之。但是啊，咱们话说回来，孩子懂得体谅父母是一回事，但是父母并不能因此就觉得这是理所当然的。那些错误的教育方式造成的坏影响已经产生了，身为父母，我们能做的就是去尝试反思、改变和弥补。因为只有真的反思，父母和孩子才能真的互相理解，通向和解之路。但如果说双方都坚持自我，那么最终的结果就是割裂。而对于那些因为一点小事就陷入到内耗情绪的孩子，也只有发现了这一问题的初始来源，才能找到解救之法。长大之后，重新做一遍自己的父母，重新爱自己一次。当问题发生时，我们要意识到，内耗并不能解决问题，去解决问题才是真正消除的影响。不要过度苛责自己，要允许自己犯错。重要的就是要去体会困难所带来的经验，不要让自己过于沉浸在困难本身的泥沼里面。咱们啊，首先要学会放过自己。最后，一定有父母要问了，那孩子犯错了该怎么办呢？好，接下来我给你们讲几个底层逻辑啊，大家可以拿出纸笔来记一记了。记不住没关系，您可以加入到我们的家长听众群，我们在节目之后呢，都会把我们的节目录音发到群里面，供大家无限次的回听，好吧？进群的方法很简单，搜索关注广东新闻广播的微信订阅号，回复成长两个字就可以找到我了。好，接下来认真听了啊。孩子犯错了怎么办？底层逻辑，第一个，发现问题本身。如果孩子并非故意啊，这并没有什么需要责怪的，告诉孩子没关系就行了，宽慰孩子嘛，然后一起把问题解决就好了。第二，如果孩子是故意的，询问孩子这样做的原因，找到问题并且解决，并且要告诉孩子，下次遇到问题可以直接沟通，寻求帮助。整个过程专注于解决问题，只需要理性，不需要情绪。遇事不责备的父母，真的是孩子一生最大的底气。遇事不责备的家庭，整个家族的运势也会是一个向上走的状态，也才会把和谐、沟通、松弛、幸福等词汇一直延续下去。愿我们都能拥有犯错的勇气，以及被原谅的幸运。
2: 成长，一定要经历风雨才能见彩虹吗？
1: 成长，是要跟从前的自己告别吗？
2: 成长，是逼不得已要习惯吗？
1: 当然不是，成长也可以是鸟语花香，
2: 一路芬芳。
1: 成长更离不开文化的熏陶和艺术的滋养。
2: 艺术的滋养，让我们怀揣欢乐，手握理想，向着希望的大海扬帆起航。
1: 向着希望的大海扬帆起航。
0: 好，这里是成长起航，我是陆阳，一起来做成长型父母。我们稍事休息， 广告之后回来，节目还会继续跟您分享缺爱的人身上会有怎样异常的表现。咱们稍后再见。

0: 北京时间19: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4: 大家好，我是广东省安全生产协会交通运输专家李志宏。智能驾驶系统可以有效降低驾驶员对汽车的操作频率，可以辅助驾驶员更好地操纵汽车，可以减少驾驶汽车的劳动强度，提升驾驶舒适性。但目前智能驾驶依然处于辅助驾驶的水平，在复杂的城市道路出现突发险情或极端天气等情况，依然要驾驶员接管驾驶。在高速公路上使用智能驾驶，要特别注意防范打瞌睡的情况。如果驾驶员感觉疲劳，必须及时进入服务区停车休息，防止在智能驾驶的过程中出现入睡或精神不集中的情况。自驾虽好，使用需谨慎。
3: 本节目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
5: 个人养老金是养老第三支柱重要组成部分，现在参与农行个人养老金缴存，即可参与抽取微信纳减金，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详询95599或到农行各网点办理。
6: 520新闻广播赠礼活动来了，买五单就送好礼。本周在广东新闻广播抖音号视频号的橱窗及直播间下单的朋友们请注意，5月18号到24号付款的订单，只要买满五单，不限产品，不限品牌，确认收货后就能兑换礼品，便携茶盘、碗具、雪糕模具随机赠送。微信搜索广东新闻广播公众号，回复数字520，按要求发送订单编号和好评截图就能兑换。兑换截止时间为5月31号晚上12点，还有更多福利活动等你来玩。
3: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7: 成长一定要经历风雨才能见彩虹吗？
8: 成长是要跟从前的自己告别吗？
7: 成长是逼不得已要行。

0: 习惯吗？
1: 当然不是，成长也可以是鸟语花香，
0: 一路芬芳。
1: 成长更离不开文化的熏陶和艺术的滋养。
0: 艺术的滋养，让我们怀揣欢乐，手握理想，向着希望的大海扬帆起航。
1: 向着希望的大海扬帆起航。
0: 这里是成长起航，我是陆阳，一起来做成长型父母。孩子的世界啊，其实是没有小事的。大人呢，就很容易因为孩子小啊，就随意的对待他们。生活当中最常见的一幕，就是孩子一脸天真的说着什么，却被大人的三言两语就搪塞过去了。或者说，大人面无表情的玩着手机，留下孩子眼睛睁得大大的，期待着父母的回应。对于孩子而言，其实父母每一次积极的回应，都能够让他们倍感幸福。也会增加亲子之间的亲密感，尤其是做到以下我要讲的这三件小事。是什么呢？咱们今天的节目就来说一说，如何让你与孩子越来越亲密。
1: 成长小课堂。
0: 其实每个孩子都经历过这样子的时期，哎，脑袋里面会有各种各样稀奇古怪的问题追着父母提问啊，天为什么会下雨呀？小鸟为什么会飞呀？灯为什么会亮啊？等等等等。有的问题啊，甚至是让父母哭笑不得。有一组调查数据就显示，3到8岁的孩子平均每天要提出几十个问题。面对孩子的提问，很多父母都会失去耐心。其实这种好奇心啊，是一笔财富啊，就算我不说你也一定知道，孩子的好奇心是要用来保护的。父母对待孩子的这种问题的认真程度，直接影响着孩子好奇心的发展。当孩子喜欢问东问西的时候，其实也就是父母最需要耐心的时刻啊！你这个时候千万不要不耐烦，也不要走开啊！也是咱们做父母也需要历练的时刻。孩子对于生活当中各种的知识都很好奇，如果得到了理解和鼓励，那孩子就会更加热爱观察，热爱思考，他才会接着提出新的问题。那相反，如果说有些父母面对孩子的提问非常的敷衍，甚至还嘲笑，哎呀，这孩子的好奇心呢，不仅会被破坏，表达的热情也将会被磨灭。哎，我觉得你不理睬吧，也还是无所谓哈，敷衍一点就敷衍一点吧，但是千万别嘲讽。啊，千万不要站在你一个大人的认知角度上去嘲笑孩子那个天真的认知。有些时候啊，你看我这么说的时候，我自己都会想，哎，怎么可能呢？这简直他谁都知道啊，小孩那是孩子的眼光嘛，对不对？幼稚那是他的天性，那当然不会跟他一般见识了。我跟你讲，如果收音机前您是还没有做父母的人，您可能真会这么想啊。但是做了父母的，我一定一定觉得您会有同感，就是很多时候你是控制不住自己的，是不是这样子同感？就是你可能下意识的在这种环境当中，你就会表露出那种哼，轻蔑的这么一笑，哎呀，这个东西你怎么还问这种事情呢？哎，如果有意识的父母会马上反应过来，哦，他还是个孩子，他问这个很正常。但是如果你意识不到这句话已经脱口而出，已经被你的孩子接收到了，那我觉得次数尽量减少吧，哈，不好的影响刚才我也讲了啊，不光打击热情，会让孩子的好奇心直接被磨灭掉，好吧？所以咱们做父母的也有些时候呢，能够相互体谅各自的一些处境、一些感受，啊，有些时候你跟别人讲一讲，哎，发现哦。原来别人也遇到这种啊教育的麻烦，或者说在教育过程当中也有这样子的心情，其实你的心态啊就会更平静一点。所以说我们成长起航也特地为咱们的家长朋友们开辟了这个家长听众群。这个群的目的就是让大家第一在群里面可以相互交流一下各自啊比较好的育儿经验教育方法，第二就是找同感。在群里面其实可以找到共同的一个认知，共同的状态，让自己的心情稍微好一些，发现啊，不是我一家这个样子，不是我一个孩子是这种状态，发现哎呀，这是个共性的问题，心里啊，在面对这个问题。

0: 体的时候就会不是那么的焦虑，是吧？关于进群的方法，每期节目我都会跟大家说一说，就是搜索关注广东新闻广播的微信订阅号，回复成长两个字就可以加到我的微信啊。有些话您不想在群里说，也可以跟我单独说一说啊。进群还有一个好处，就是每期节目呢结束之后，我都会把这个节目的录音发到群里面去啊，供大家咱们可以无限次的回听嘛，对不对？好，咱们话说回来，正如教育学专家苏霍姆林斯基曾经说的，孩子在那无与伦比的旅行当中，时刻会提出成千上万个类似的问题。孩子提出的问题越多，走进学校之后就会越聪明，眼睛就越明亮，记忆力也就更敏捷。您要成为孩子智慧的培育者，要教他学会思维。这句话说的很有道理。有的父母可能就说，哎呀，孩子的问题我也不知道答案啊，我不能都帮他去查吗？你看，这个心态呢，就有点不对了啊！我又要说两句了。首先，有点耐心，对不对？刚才我也讲了，咱们这个今天的节目也说过，这个耐心是很重要的。你要有耐心听孩子跟你嘚不嘚嘚不嘚说一些细细碎碎的一些事情，问你各种各样奇奇怪怪的问题，你得有耐心，这就是对于咱们做父母的一种考验。第二，我们不要觉得啊丢脸啦，在孩子面前没有这个微信啦，有点可耻啦，无所谓啊，不知道就向孩子坦诚，并且主动和孩子一起来获取这个问题的答案。我告诉你，这也是一件很酷的事情啊。好了，除了提问，大人也要懂得保护孩子的这种分享欲，珍惜孩子的无话不说。咱不都是说要教孩子分享吗？这个话，哎呀，我觉得很多做爷爷奶奶、外公外婆的也会经常讲。哎呀，我们要学会分享。我曾经在一期节目当中也讲过，三岁之前不要让孩子学会分享，这是他的领地意识和物权意识建立的一个关键时期。这时候你教他分享了，他就没有边界感了，你知道吗？很容易就是以后啊，两种问题，被别人抢了东西了，自己也不知道怎么做啊，或者说，比较强势的孩子没有边界意识，随便抢别人家的东西，就是这样子的。所以过了三岁这个阶段之后啊，往后孩子如果说，哎呀，遇到啥事儿，在幼儿园啊看到什么事情了，回家来很想跟你说一说，上小学了，在学校里看到哪个同学可以有趣的事情了，回家来也想跟你讲一讲，这就是他的分享欲。一定要保护他这种分享欲，这是你教不来的，这是他天性啊，天生就会有的。所以啊，珍惜保护他的这种分享欲。很多小孩都喜欢围在大人身边叽叽喳喳的说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儿。如果你能有点耐心，多给点回应，多一点沟通，这孩子呀就会更愿意表达自己。不要小看了这件事情啊，无数次的闲谈互动之后，你就会慢慢赢得孩子这种无条件的信任。有了信任了，你觉得沟通还难吗？对不对？
1: 成长小课堂，
0: 这里是成长小课堂，我是鲁阳，一起来做成长型父母。如何让你的孩子跟你越来越亲密呢？今天跟大家分享三件小事儿，你只要做到了，就会啊取得不错的效果。接下来说说第二件，懂得包容孩子的感受。很多人都有这样子的体验，小时候跟妈妈说，妈妈我腰疼啊，爸爸我头疼。小时候就经常会被这么反驳，说小孩子哪来的腰啊，啊我看你就是闲的。在大人的认知里，孩子的感受啊，要么就不存在，要么就是虚假的。有本书叫孩子把你的手给我，作者就提到了一件事情。12岁的卡罗尔最喜欢的表姐和他度过了一个暑假之后要回老家了。但是呢，妈妈对卡罗尔的悲伤一点儿也不理解。卡罗尔就说，苏西要走了，我又要独自一个人了。妈妈就说，你会找到别的好朋友的。那我会很孤独。哎呀，你会好起来的。于是卡罗尔就哭了起来，妈妈也失去耐心了。你都已经12岁了，怎么还这么爱哭呢？卡罗尔狠狠地瞪了妈妈一眼，然后跑回了自己的房间，关上了房门。小孩子的烦恼虽小， 痛苦却是真的。家长看来那都算不上什么的小事儿，可是对于孩子来说也许非同寻常，这些微不足道的困扰足以击垮一个孩子。他会独自啊哭着入睡，也会暗自神伤。对孩子而言，最重要的不是说大人给他的这些感受贴上什么对错的标签，不是说给他要输出什么大道理，他们需要的是自己的感受被大人看见并且理解。我在微博上看到一个新闻，之前啊说一个女士坐地铁坐过站了，在这个过道内哭泣，这工作人员呢发现之后呢就上前询问，结果呢她一直不说话，于是这位工作人员呢就一直陪着她啊，在旁边安慰她，中途呢还温柔地摸摸她的头，可是没想到她一下子就情绪崩溃了，抱着工作人员是崩溃大哭。你看，即使是成年人，对身边的人甚至是一个陌生人的理解和同情都会十分的感激，那我们对孩子就更要多一些对他们的感受的包容和接纳啊！如果孩子知道无论发生什么你都懂得认真包容回应他的感受，而不是总是指责呵斥，那他以后啊更有可能寻求你的帮助和建议，你说是吧？
1: 成长小课堂，
0: 这里是成长启航，我是鲁阳，一起来做成长型父母。如何跟孩子之间越来越亲密，今天我给大家分享了三件小事，接下来说说第三件，要懂得尊重孩子在意的事与物。我看到过一个很感动的新闻，有位妈妈带着骑着滑板车的两岁孩子在外面散步啊，她路过一家洗车店，看到这个洗车师傅呢正在洗车，孩子就问妈妈，妈妈他们在干什么呢？妈妈说在给汽车洗澡呢。哎，孩子灵机一动跑过去对着正在洗车的老板说，叔叔能给我的车车也洗澡吗？老板痛快地答应了小朋友，忙完之后呢就拿起水枪对着滑板车认真地冲洗。这个故事的温柔之处啊就在于大人们没有嘲笑孩子天真的想法，反而呢能顺着孩子的感受保护孩子的天真。这个就让我想起了有一个朋友的故事，朋友的女儿呢买过一只布娃娃，特别喜欢啊，给她取了个小名叫小兔，睡觉的时候啊都得抱着她睡觉。有一天呢这个布娃娃的手臂缝线崩了，这女儿玩的时候一不小心就把这个娃娃的手啊给扯下来了。哎呦，这一下子可把他女儿吓坏了，哎呀嚎啕大哭啊，一边哭还一边说怎么办怎么办，娃娃的手掉了。于是呢这爸爸呢就闻声赶来，赶忙安慰女儿，但是没有什么效果。看着女儿抱着布娃娃伤心的样子，他就意识到这个玩偶对于孩子的意义不亚于一个好朋友。于是他就很温柔地告诉孩子，宝贝，小兔生病了，我们一起治好它行不行？于是呢他就从家里翻箱倒柜的找出了一个针线包，哎，坐在地板上就开始一针一线的给女儿缝娃娃，哈哈，总算是七扭八歪的，哎呀，反正这个娃娃手臂最后怎么弄上的咱不知道，反正他就是缝回去了。你想一个大男人干针线活，这是可想而知这活干得有多差啊。但是女儿特别的开心，抱着娃娃稚嫩的小脸就哎呀瞬间就放晴了，不停地亲啊抱啊，开心得不得了。这样的孩子你说幸不幸运啊？他们的身边有理解他们的大人。我们有时候啊很难理解孩子这种感情啊，这些在我们眼里分文不值的东西却被孩子视如珍宝。如果你反过视角来，你站在孩子的角度，别我换个词儿啊，你蹲在孩子的角度上去看看他所在意的事情啊，你蹲下来，你不要站着，你跟孩子同样的视角，这个动作啊既形象又抽象。你信我，你做了之后你就有不同的感受，你就能够理解他们那种舍不得。有这么一个温柔的父母能把孩子的眼里的事情当成大人的事情去看待，真的不容易。我记得陶行知先生说过一句话， 人人都说小孩子，谁知人小心不小，你若小看小孩子，便比小孩还要小。哎，不要轻视孩子的情感，我们眼里的小事儿其实都是孩子的大事儿。认真对待孩子眼中的事情，意味着在孩子啊认为是很严肃的事情上面，你千万别拿他开玩笑。你比如说，每个孩子随着年龄的增长啊，都会越来越注重隐私。如果你认为孩子的事情没有什么自己不能不知道的，好，你就粗暴地去窥探他的秘密。我告诉你，瞬间孩子就会对你失去信任。这个你只要办一次，信任就会崩塌。再比如，当孩子守着自己的玩具不愿意分享的时候啊，为了礼貌，你擅自分享给其他孩子了，那这就更加难受了，你会慢慢失去孩子的尊重啊。啊，再比如，小孩告诉你一个秘密，他希望你守口如瓶，哎呀，你觉得挺可爱哈，转头分享给了身边的亲朋好友，你可能再也听不到这孩子的真实想法喽。你要这么做的话，啊，把孩子的小事儿，咱得当成事儿。啊，孩子慢慢的感受到，哎，是大人对他的重视和理解了，他的内心啊，就慢慢的会被这些爱所填满。尊重并善待孩子的童心，善待他的那股童真，考验的呀，真是咱们为人父母的智慧和耐心呐。
2: 成长，一定要经历风雨才能见彩虹吗？
1: 成长，是要跟从前的自己告别吗？
2: 成长是逼不得已要习惯吗？
1: 当然不是，成长也可以是鸟语花香，
2: 一路芬芳。
1: 成长更离不开文化的熏陶和艺术的滋养。
2: 艺术的滋养，让我们怀揣欢乐，手握理想，向着希望的大海扬帆起航。
1: 向着希望的大海扬帆起航。
0: 好，这里是成长启航，我是陆阳，一起来做成长型父母。最后这句话真的说到我心坎里去了。真的，为人父母啊，考验的不是孩子，真的是咱们自己，考验的是自己啊。真的被逼无奈，我们很多时候要做出改变，可能从小到大都不一定为自己做出过什么改变，但是为了孩子，很多父母都在慢慢的改变着自己啊。所以说咱们要做成长型的父母，不是说啊一次考试通过之后万事大吉，它是一辈子的事情。因为你的孩子也在成长，他不同的年龄阶段，我们就要用不同的态度，不同的方式去对待他，我们要采取不同的方法才会取得不同的效果，绝对不是一招鲜吃遍天的事儿啊。你的孩子只要在这个世界上，他永远是你的孩子，你永远是他的父母，所以你也永远要知道，他在成长，你必须也要成长。好吧，今天啊，咱们的节目啊，就先分享到这里。好吧，这里是成长启航。如果说啊，听完了节目意犹未尽，还想再听一遍，加入到我们的家长听众群。节目之后啊，会把咱们的这个节目录音发到群里去，给大家无限反复回听。好吧，进群的方式我再说一下吧。好吧，最后结尾了。您可以搜索关注广东新闻广播的微信订阅号，回复成长这两个字，加我的微信，我会把您带进我们的家长听众群。好，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北京时间20点整。
1: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2: This time update was brought to you by the 益友 International Auto Parts Commodities Trading Center and 益友广元 East Auto Parts Mall。
3: 世界瞬息万变，
4: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5: 联合调查组
6: 战略和涨幅进一步缩小1.7%。
3: 新闻时刻刷新，
7: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8: 进入到数据时代中，
3: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快报。
0: 省气象台预计，未来几天广东受副热带高压的控制，高温天气逐渐明显。明天到后天，全省多云见晴天，午后局部有雷阵雨，最高气温沿海市县33到35摄氏度，其余大部市县35到37摄氏度，个别市县38摄氏度。2026年广西柳州市特色农产品产销对接促消费活动今天继续在广州举行，活动现场设置了30多个标准展位，集中展示柳州袋装螺蛳粉、荣安金桔深加工制品、三江茶、鹿寨牛肉干等100余种特色农产品。一批农产品购销电商供货合作成功达成，昨天签约总金额达到1000万元。商务部23号发布数据显示，近三年我国存量外资企业数量逐年上升，已超过53万家，存量外资已超过3.6万亿美元。2025年8000多家外资企业增加对华投资，同比增长超过10%。2026年1月到4月已有3000多家外资企业追加投资，其中高技术产业实际使用外资1163.3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20.3%。占全国实际使用外资的40.4%，较去年同期提升10.3个百分点。中国疾控中心发布埃博拉病毒病防控提示，近期从刚果金和乌干达等疫情风险国家和地区来华返华人员，自入境之日起进行21天自我健康监测，如出现发热、乏力、头痛、咽喉痛、呕吐、腹泻、不明原因出血等症状，要及时就医，就医前请电话联系当地疾控中心或者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第79届戛纳国际电影节当地时间23号晚闭幕，罗马尼亚知名导演克里斯蒂安·蒙吉执导的影片《峡湾》获得了本届电影节最高奖项金棕榈奖。本届电影节的主竞赛单元和一种关注单元均没有华语影片入围。影片《给阿妈的情书》于电影节期间在戛纳电影交易市场放映。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南部奥兰治县官员23号说，当地21号开始发生泄漏的有毒化学品大型储罐正在不断的升温，面临爆炸的风险。加州州长纽森当天宣布奥兰治县进入紧急状态。这次新闻编辑赵超仪，播音文东。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月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月听 APP。
9: 金话筒去研学，这个暑假我们从大湾区向长三角出发。我是亮亮，
10: 我是刘红，洪亮组合邀请您7月11号到7月16号6天5晚和我们一起去杭州、安吉、上海，来一场边走边学的成长之旅。
9: 您可以带上孩子亲子同行，也可以让孩子独立参与。我们呀、会在杭州西湖边玩飞花令，
10: 走进博士密度最高的科研型大学西湖大学，
9: 探访一家顶尖大厂，
10: 去到公益组织湾湾 洗车行与特殊孩子暖心互动，
9: 在上海迪士尼乐园尽情欢笑。
10: 我们还会在安吉五峰山运动村挑战户外生存技能、皮划艇、攀岩、丛林穿越等等。
9: 打卡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发源地安吉渔村，
10: 并走进文化地标上海博物馆，在历史文物中接受文化洗礼。
9: 六天时间，多重体验，既是研学也是成长。
10: 报名请立即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回复研学两个字即可进群咨询报名。
9: 14岁以下全包价6888，14岁以上全包价7888。这个夏天跟着洪亮组合向长三角出发吧。
3: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5: 说人间世态，学各路文章，逗诸君一笑，唱百味沧桑。
11: 天下事，听刘学怎么说。
5: 说学逗唱，学说天下。欢迎各位准时来到 FM91.4 广东新闻广播，刘学为您带来的学说天下。您可以通过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乐听 APP、 学习强国 APP 收听我们的节目。咱们今天继续给各位讲牛顿传。上回咱给各位说到，牛顿虽然在科学上的进步那是一日千里，可是牛顿这个性格呀，多多少少也确实有点格色。按照我们东北人的话说，这牛顿性格有点格路。这个你说是毛病吧，他也是毛病，但是你分在谁身上，你要这事儿在我老刘身上发生，性格很封闭很孤僻，在单位里逮谁跟谁怼，尤其跟领导也横眉冷对，啪啪拍桌子，那叫讨厌。为啥呢？你干嘛贡献没有，还不好好干活，动不动还跟领导顶，你这样的人没人待见。可这个性格换在牛顿身上，那只能说人无完人。伟大的科学家他也是人，他也是肉做的，他也有自己的七情六欲。哎，你这么一想，好像我老刘有点双标，他不就是在科学上有贡献吗？啊，他那个孤僻的性格就不算毛病了。你听准了，我可没说不算毛病，我说的是啥？我说的是你得

得明白自己的脾气用在什么地方。这话咋说？各位，我老刘不是在这嘚吧嘚吧嘚，净给你讲故事。咱为啥之前讲帝王将相传，现在咱给各位讲科学巨人的科学巨匠的那些传奇？一来是给各位讲故事消闲解闷，另外呢也得让各位从这些科学巨匠帝王将相身上吸取吸取经验。哎，你说他身上不好的毛病你自己也得注意，我有没有这毛病啊？另外更关键的是，太阳底下没有新鲜事儿。所谓历史就是当下，当下在将来也会成为历史。那么说这有什么用呢？各位，咱就拿牛顿来说，性格孤僻不？太孤僻了。你刚到一个单位，跟这单位的一把手你整不到一块儿去，跟人家顶牛，你这不找小鞋穿吗？你不找亏吃吗？可是牛顿为啥能这样？非常简单，人家有本事啊。各位啊，这话说出来好像双标，好像很残酷，但是现实真相它就是这样的。你比方说吧，你在一家公司啊，你脾气特别不好，哎呀，上蹿下跳的，逮谁怼谁，连老板的面子都不给。但是每个月你能给公司带来一笔可观的收入，那你再怼人，你也是有理。各位，你想想是不是这道理？因为你有你的价值，跟你的价值相比，你的脾气能接受。但你要是翻过来说呢？你说你给单位也带不来什么价值，你这个人呢也给人提供不了什么帮助，反而呢你这大嘴一撇，哎，我要这么的，我要那么的，跟谁都处不到一块去。你放心，到哪都容不下你这号人。各位，你琢磨琢磨，我说这话有道理没？再推而广之，放在全社会各行各业，放之四海而皆准。我说一个小例子，前不久这不发生一件小事吗？有一个姑娘打车去车站，结果下车的时候呢，就让出租车司机啊，你过来给我搬个行李。各位，我在这儿我就说一句话，就是你给那个钱，你没包含搬行李的钱。你说，比如说打车到车站啊，明明计价器上显示是20块钱，你咔掏出一张大票往那一甩，给100，你说师傅剩下的零钱不用找了，你帮我把行李拿出来。你放心啊，我老刘把话搁在这儿，那司机得颠颠的下车帮你搬行李。那小费给的到位，你给了服务费，人家当然得帮你搬呢，他又不搬我都替你搬去。你给的是个出租车的油钱，结果你想享受至尊帝王般的服务，你想的咋那么美呢？所以你看是不是这个道理，放之四海而皆准。当然我知道肯定有人听完了不舒服，你要有什么想说的，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广东新闻广播，你在后台给我留言，咱们一块儿交流交流。这扯远了，闲言少叙，书归正传，咱们今天还是说牛顿。哎，你别看牛顿呢，他这个性格孤僻也不是完全没人跟他处得来，有个小伙儿跟他关系就不错。那么说是怎么回事呢？你就得听我跟你慢慢说。话说光荣革命爆发之后，牛顿当了一年议员，这也算是他第一次参政啊。说实话他没做出什么实际贡献，据说呀他唯一一次开会发言是抱怨房间有寒气，让人把窗户关上。不过呢，议会的经历让他发现自己的另一面，这个原本不善交际的中年人体会到了拥有人脉的好处。就在这个时候，他遇到了一个叫法蒂奥的瑞士青年，注意是男青年。牛顿和法蒂奥到底是什么关系，后世之人就一直没搞清楚。有人说他们只是心意相通的好朋友，也有人认为法蒂奥其实就是牛顿的情人。这种猜测到底有没有道理不好说，反正牛顿一辈子没结婚，好像也没交过什么女朋友。不管怎么样，俩人相遇那年法蒂奥25，标准奶油小生。法蒂奥本身呢是有点学术天赋的，但绝对算不上旷世奇才。但是他这个人呢还特别会自我推销，靠着耍嘴皮子抖机灵，给许多欧洲的老科学家留下不错的印象，甚至得到了牛顿的影子这种评价。大部分人都会对自己的影子感到好奇，牛顿当然也不例外啊。法蒂奥来到英国之后啊，不仅很快就被选为皇家学会的院士，还迅速跟牛顿发展出了亲密的关系。刚认识不久，俩人就开始

0: 算得上是异乎寻常的热情。那不仅如此，他们写信的内容也越来越亲密，念祷告词的时候还不忘了祈祷对方身体健康。牛顿甚至好几次邀请法蒂奥来剑桥跟自己一块住。哎呀哈，各位是不是仿佛闻到爱情的酸臭味了？很明显，牛顿对法蒂奥啊一往情深，甚至可以说有些迷恋。至于法蒂奥对牛顿是不是也有同样的情感，我们不得而知。咱不是说了吗，这小伙子相当有心机，擅长操纵和利用别人，所以如果他存心忽悠牛顿，把牛顿唬得一愣一愣的，绝对不是什么难事儿。你别看牛顿搞科研搞学术那嘎嘎一嘎子，但是论心机玩心眼儿，他可真玩不过法蒂奥。然而啊，这种盲目的迷恋没持续多久，在持续交往几年之后，法蒂奥变得越来越不谨慎。他不仅在给别人的信里大谈特谈啊，自己和牛顿对炼金术的看法，甚至还半公开的宣传自己和牛顿的宗教思想。这么一来，牛顿就很不高兴了。为啥？想必各位也知道，牛顿本来啊是把这个隐私看得很重的。我把这些话告诉你法蒂奥，我是相信你小法，这是咱俩之间的小秘密。可你小法饶世界给我嚷去，你这嘴也太长了，咋跟棉裤腰似的呢？你这么做实在有点过分。他固然享受和法蒂奥的关系，但是如果这种关系会威胁到自己的名誉和事业，牛顿绝对快刀斩乱麻，清醒地做出选择。眼看着法蒂奥管不住自己嘴，不停地夸夸其谈，牛顿毅然决然地选择跟他疏远。后来法蒂奥因为乱说话捅了娄子，牛顿也是完全撇清关系，那装作不认识他。谁呀？我不认识，从来没见过。你看看这分手分得多彻底。面对曾经那么亲近的人，牛顿可是说翻脸就翻脸。说到底，他最在乎的人还是他自己呀。尽管啊，牛顿跟法蒂奥切断了联系，避免自己的名誉沾上污点，但是这不代表他不会伤心难过呀。1693年这一年，来自统一场论的迷茫、宗教战争带来的压力，还有和法蒂奥分开的痛苦，让牛顿陷入精神崩溃。在给别的科学家的写的信里头，牛顿呢好像发烧烧坏脑子似的，开始胡言乱语了。他还说，哎呀，我终于找到点金石，炼出了黄金了。跟他有往来的科学家们一致认为，麻烦了，牛顿可能疯了。
1: 有种，有料，有情，有趣，这就是咱们的学说天下，请您继续收听。
0: 那么说牛顿真疯了吗？好在没有。在那个没有专业心理医生的年代，牛顿凭借强大的心理承受能力度过了难关。不过呢，恢复神智的牛顿却对科学心灰意冷，但这一次他没再去鼓捣那些神秘的炼金术。当议员的经历让他尝到了社交的甜头，于是他决定，我玩玩政治。以牛顿的身份进入政界啊，略微有点尴尬。为啥这么说呢？作为一个德高望重的学者，你不可能让他放低身价去当基层公务员。可是他又没有多少从政经验，你给他个高级职位他也做不来。英国政府思前想后，决定让牛顿当皇家铸币厂厂长。1969年，牛顿走马上任，搬进了他位于伦敦的新办公室。牛顿面临的任务啊，其实挺艰巨的。在他之前的那些个铸币厂长，那都很懒散，在英国政府推行新币的过程中，压根儿没干什么事儿。这就导致了非常严重的后果：市场上新币和旧币共存，还混着大量假币。日不落帝国的经济被搞得濒临崩溃啊！牛顿上任之后，第一件事儿就是回收旧币。在没有电视网络的年代，政府想一下子让所有民众都知道换新币，那这件事不大可能。很多人就趁着这个机会，低价用新币买走穷人手里的旧币，再跟银行换成等量的新币，赚了不少中间差价。不过还好，随着进入市场的新币越来越多，这样的情况随之缓解。可是在当时啊，铸造硬币那不是个简单的活，铸币厂的工人有限，那工作效率又不高，生产速度相当堪忧。但牛顿的到来从根本上就解决了这个问题。首先，他自己就是个工作狂， 老板天天在那加班加到深夜。

0: 业工人好意思偷懒吗？其次，他用自己的科学知识改良了铸币工艺，优化了生产流程。最最关键的是，这个凡事都要制定条条框框的牛顿牛大人，在厂里实施了先进的考勤制度，三管齐下，工人们效率大幅度提高，新币是源源不断流入市场，换币的过程终于能顺利推行。新币旧币的问题解决了，造假币的人不见消停啊。身为铸币厂厂长的牛顿又化身私家侦探，到酒馆贫民窟里头跟线人碰头，亲自追查嫌疑犯。就牛顿这脑瓜子，抓几个偷偷摸摸造假币的小毛贼肯定没问题。不过他还是遇到了对手，这个人叫威廉·查洛纳。牛顿一开始就把查洛纳这家伙列入黑名单，很快就把他送进监狱。哎，没想到这查洛纳居然靠走关系最后无罪释放。这种赤裸裸的打脸行为很显然激怒了牛顿呢、他一不做二不休，用了一年半时间搜集证据，锲而不舍的又把查洛纳送回监狱，人证物证俱全。这一次查洛纳想脱身都不可能，他最终被判处极刑，四马分尸而死。除了管铸币和抓罪犯以外，牛顿的生活还发生另一个变化，他同母异父的妹妹生下个闺女，也就是他的外甥女儿凯瑟琳·巴顿，搬来伦敦跟自己同住。牛顿呢，很喜欢这个聪明漂亮的小外甥女儿，对她也是关怀备至。可是作为铸币厂厂长，他要跟各种重要人物交际，那家里住着个大美女，自然会引人注意啊。不管是英国皇家学会的科学家，还是英国政府的高官，都对凯瑟琳表现出了好感呢。当然，这其中大部分人都被牛顿冷冰冰回绝。但很快，牛顿就遇到一个他无法拒绝的人，提拔他当铸币厂厂长的财政大臣蒙塔古。他赤裸裸地表达了对凯瑟琳的爱意，甚至在遗嘱里都加上了凯瑟琳和牛顿的份额。凯瑟琳到底爱不爱蒙塔古，我们不清楚，我毕竟跟凯瑟琳也不认识，没跟他喝过酒，也没问过他呀。不过在史料的描述当中，凯瑟琳是一个精明又世故的女人，面对地位显赫的蒙塔古给的好处，她显然没有拒绝。可问题是，蒙塔古是有妇之夫啊，他和凯瑟琳的桃色新闻就不胫而走，就连牛顿都被拖下水。他那些科学界的死对头们一个个的逮着机会拿这件事大做文章，说他是一个靠女人谋取利益的小人。哎呀，这事闹得是沸沸扬扬，到最后蒙塔古和凯瑟琳也没成。蒙塔古因为肺炎去世，凯瑟琳后来呢嫁给了一个叫杜康伊特的议员。1699年，前任铸币厂总监去世，牛顿成功的独揽铸币厂大权。在品尝过权力的甜头之后，牛顿想当个更大的官，他决定再次参选议员。这选是选上了，但跟第一次一样没啥作为。不久之后，牛顿的政治盟友国王威廉三世不幸去世，继任的安妮女王不怎么待见牛顿代表的辉格党。聪明的牛顿意识到是时候退出政坛了。就在政途不顺的时候，牛顿却收到一个天大的好消息，那个讨厌的老跟他作对的家伙胡克挂了。牛顿第一反应是，我了个去，胡克翘辫子了，终于等到哥回归皇家学会的日子了，此时不回归更待何时。1703年11月，牛顿被选为皇家学会新主席，正式回到这个他的科学之梦开始的地方。就这样，牛顿绕了一大圈，发表了震惊学术圈的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当了两次议员，还管了一把铸币厂，最后又回到皇家学会，而且还当了主席。这时候牛顿刚好60岁，如今的他已经从当年那个让人赞叹的青年才俊成为举足轻重的学术泰斗。没有了胡克处处针对自己，牛顿这一次的皇家学会体验会如何呢？他在老年又有着什么样的经历呢？
1: 有种，有料，有情，有趣，这就是咱们的学说天下，请您继续收听。
0: 转转一大圈，最后在60岁那年，牛顿以主席的身份又回到了英国皇家学会。这牛顿刚接手皇家学会的时候，那情况非常糟糕，那都是前任胡克留下的烂摊子。这个人的管理水平和人格魅力那是相当堪忧，再加上学会的窝里斗，导致不少科学家出走，学会的科学水平也一落千丈。更要命的是，皇家学会的聚集地格雷沙姆学院的图书室都没办法继续使用了。如此一来，这些英国顶尖科学家们就连个坐下来喝咖啡的地方都没有了。胡克曾经表示过呀，说要把自己的庄园赠送给皇家学会作为新的聚会场所，可是他可没把这事儿写进他的遗嘱，所以根据法律，皇家学会啥也得不着。面对这么个烂摊子，牛顿当上主席之后第一件事就是给皇家学会送份大礼，鼓舞一下士气。在1704年发表了《光学》，这本书是牛顿的另一本科学经典著作。大家也都知道，牛顿对光啊一直情有独钟。在这本书里，他通过阐释反射、折射、颜色等等现象，分析了光的本质。那一年，当皇家学会的人还在为一些低级话题争论不休的时候，牛顿的这本《光学》就像是一阵清新的风，立马拉高了英国皇家学会的整体格调。在过去30年间，虽然牛顿尽量跟科学界保持距离，但私底下其实从未停止钻研。牛顿一直致力于研究光学，照理说，就这本书早就应该出了，那他为啥拖这么久呢？

边的茶楼人影错落，街上传来两三声吆喝，人前摇扇醒目拍桌，各位看官你心

0: 天山女子独守孤城，也只是为了曾经的那一个人。那昆仑十二一情难分，谁曾想这一曲再不相逢。
1: 这江山风雨

0: 北京时间20: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4: 大家好，我是广东省人民医院急诊科何冰冰。大家总会觉得意外突然发生，毫无征兆，防不胜防。然而大多数意外伤害，最好最具性价比的救治措施就是预防。预先的防护、良好的习惯、均衡的饮食、适当的运动等，都是预防的良方。当意外真的来临时，最关键的人不只是院前急救和急诊科的医护人员，更是自己和第一目击者。冷静判断，准确识别，及时呼救，果断出手，快速干预，少围观，多伸援手，才能获救。大家一起学习普及急救知识，发生意外精准快速自救呼救，希望大家都能做到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
3: 本节目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
5: 还记得去年夏天吗？我们的研学火车带孩子们走过安徽、北京、内蒙、河南，一路都是闪闪发光的回忆。
6: 2026年暑假精彩继续，自由自在大湾区研学专列7月29号到8月10号即将启程。
5: 是的，我们包下了专列火车，从广州出发，读懂中国，漫步兰州，眺望青海湖，朝圣敦煌莫高窟，体验阳关大漠，
6: 还要探秘三星堆，拜访熊猫基地，感受武侯祠的底蕴。
5: 整整13天，这是一个移动的研学课堂，一路风景，一路学习，一路成长，
6: 解锁丝路文明，领略巴蜀魅力，满载收获与证书。这个夏天
7: 跟着洪亮组合出发吧。
6: 行程费用9880元每人，大小同价，
5: 名额有限，报名从速，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回复研学进群咨询吧。
3: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8: 说人间世态，学各路文章，逗诸君一笑，唱百味沧桑。
9: 天下事听刘学怎么说，
8: 说学逗唱，学说天下。欢迎各位准时来到 FM91.4 广东新闻广播，刘学为您带来的学说天下。您可以通过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乐听 APP、 学习强国 APP 收听我们的节目。咱们

今天接着给各位讲牛顿传。前文书咱给各位说到，牛顿走向人生巅峰，封为了爵士。好，这了不得呀，一个科学家能封爵拜相，古今中外那都是了不起起不了的事儿啊。牛顿可开心了，牛顿被封为了爵士，正忙着开心呢，一个坏消息突然传来，那个曾经跟他形影相伴的年轻人法雕终于因为言行草率惹了大祸。这法雕啊，自打认识牛顿，那就受到牛顿宗教态度的影响，强烈反对天主教，同时对神秘主义非常推崇。在这种思想的引导下，1707年这法雕秘密加入了一个叫卡米萨的教派。作为这个教派唯一有点地位的哲学家，法雕顺理成章的还成了领头人物。卡米萨这个教派啊，起源于法国的新教教派，长期受到迫害，为了躲避法国国王的追捕，漂洋过海就来到了英国。大多数教派传教呢，都是发发小册子啊，拉拉亲友团呢、啊。可这个卡米萨派那搞的是行为艺术，比如说吧，游行游到一半，突然咣当一声倒在地上口吐白沫，叫这种夸张的表演吸引了很多路人围观。但是大家觉得呀，他们更像是搞杂耍的，也不把他们当回事儿，没有得到想要的关注，让卡米萨派的教徒是越发走极端呢，让他们开始靠诅咒权贵来刷存在感。刚开始啊，他们预言说一个审判长将会在审判时全身爆裂流血而死。那再往后，他们向人们公开宣扬说一场大火要吞噬伦敦。你人身攻击一下审判长那也就算了，你说伦敦要着火，你这就玩过了。说小点儿，这叫引发群众恐慌，往大了说，那就是恐怖主义宣言呐。所以也忍了好久的英国政府终于动手了。1707年11月，包括法雕在内的三个教派头目被判有罪，他们被套上枷锁，戴上高帽，在查令十字街头罚站2天，接受路人这个公开羞辱。这么丢人的事儿，那不用说，肯定把法雕的名声全搞臭了。连普通民众都对这个邪教头子如此厌恶，那就更别说曾经跟他一起吃饭喝酒的欧洲学者们了。很快啊，这个法雕就成了过街老鼠，在欧洲学界人人喊打。这一打不要紧，问题是险些误伤了大名鼎鼎的国宝级牛顿牛大人呐、啊！又有人开始翻旧账了，把牛顿和法雕之间的陈年往事、陈芝麻烂谷子都挖出来做文章，甚至还有人造谣啊，说这个牛顿也有可能加入卡米萨派。那面对这些流言蜚语，牛顿什么反应啊？基本上他就做一件事儿，完全不顾当年旧情，极力撇清跟法雕的关系，跟如今呢名人处理传闻那套路一样一样的，就是不知道纯造谣找律师三连击。名誉扫地的法雕最后下场很惨，他在饥寒交迫中去世，直到那时他还相信自己有机会重返科学界呢。就在法雕的丑闻还没完全消停的时候，这新麻烦又找上牛顿。这一次出问题的是牛顿的学生惠斯顿。牛顿呢很赏识惠斯顿的数学天赋，决定把卢卡斯数学教授这个职位传给自己这个徒弟。这俩人之间之所以关系好，除了科学上的交流之外，还因为宗教信仰类似。不过惠斯顿跟牛顿可不一样，他不会对自己的宗教观遮遮掩掩，而是光明正大的传道。然而祸从口出啊，惠斯顿在1710年被大学撤掉了教授职务，并赶出学校，后来还一度流浪街头，生活凄惨。在不少剑桥同事的眼里，惠斯顿是反抗宗教压迫的勇士，他们纷纷替他辩护，帮他说好话。可是当初把他带进坑里的牛顿呢，从头至尾一言不发。哎，听到这儿，大家可能觉得牛顿这人也有点太冷血了吧，但话又说回来，咱们已经了解牛顿的性格，以他的秉性做出这种反应其实并不意外。
如今的牛顿虽然名声在外，

0: 可是江山易改，本性难移呀、啊。指望多疑孤僻了一辈子的牛顿，一夜之间就为别人挺身而出，好像也不太可能。自私鬼牛顿保全了自己的名声，这位皇家学会的新主席继续有条不紊地进行自己的工作。在牛顿的经营之下呀，皇家学会的状况有了很大改善，这还多亏了他高超的行政手段和强大的号召力。在牛顿成功忽悠了好几个投资人之后，皇家学会终于有钱了，他们选了一个叫丹鹤亭的地方做新会址。你看看这牛顿呢，又是发著作，又是拉赞助，把皇家学会弄得是妥妥当当，自然而然的他成功获得了多数会员的拥戴。那你肯定会觉得，这有了好人缘，牛顿这下总算能满足了吧。嗨，你要这么想，那就太小看我们这老牛了。在把皇家学会的大问题解决掉之后，牛顿那颗好斗的心又开始活跃了。当年跟胡克纠缠了那么久，主要是对方位高权重，自己人微言轻，斗不过。如今他手握大权，那些跟自己不合的会员，那就赶紧麻利的滚蛋。牛顿打算怼谁呢？这个被瞄准的倒霉鬼叫弗拉姆斯蒂德。
1: 有种，有料，有情，有趣，这就是咱们的学说天下，请您继续收听。
0: 这位弗拉姆斯蒂德呀，是皇家学会的天文学家，那是格林尼治天文台的创始人。他比牛顿就小四岁，那个经历跟牛顿也差不了多少。早年丧母，剑桥毕业，然后勤勤恳恳搞科研。在1676年到1689年之间，他一共进行了大约20000次观测，记录了上千颗星星的数据啊。弗拉姆斯蒂德和牛顿最早认识的时候，牛顿已经发表了《原理》那本书，不过呢，书里边并没有完整的解释月球的运动轨迹。为啥？很简单，牛顿手上没有天文数据啊。于是啊，1694年，牛顿到天文台拜访了弗拉姆斯蒂德，要来了月球的观测数据，还跟人家承诺：“哎，我如果发表论文，放心，兄弟，一定让你名声大噪，军功章有我的一半，放心，兄弟，就有你的一半。”可是呢，牛顿当上了皇家学会会长之后，态度就来个了180度大转弯。他一边继续跟着弗拉姆斯蒂德索取资料，一边对人家工作指指点点，搞得这位天文学家心里很不是滋味。要说牛顿忘恩负义也好，这弗拉姆斯蒂德玻璃心也罢，但他们俩矛盾真正的爆发点在另一位天文学家哈雷。咱之前说过，哈雷跟牛顿关系很铁，还是研究搭档，但弗拉姆斯蒂德却特别讨厌这个发现了彗星的年轻人。当时弗拉姆斯蒂德跟哈雷啊做同一个方向研究，他先发表了结果，但里边有错误，那哈雷毫不留情，一条一条把这些错误都指出来，还发表了更漂亮的数据。其实这些工作上的交锋已经让人很心烦了，哎，要命的是俩人互相没来由的讨厌，那就更麻烦了。你看人和人之间呢，有人一见面那就是相见恨晚，有人一见面就掐。在哈雷指出弗拉姆斯蒂德的错误之前，弗拉姆斯蒂德早就看不惯哈雷浮夸的富家子弟作风啊！你有钱你就是错的。弗拉姆斯蒂德心里边感受怎么说的，这就像一个家境贫寒的博士突然发现，跟我一个实验室的高富帅不仅生活滋润，论文发的还比我好，那再要是多几个妹子在旁边星星眼仰慕，你想想这场面得多扎心吧。弗拉姆斯蒂德很清楚，他交给牛顿的数据都会经过哈雷的手，但是看在科学研究的面子上，他就强忍着对哈雷的厌恶，不辞辛劳地为牛顿收集资料。为了取得牛顿的信任，弗拉姆斯蒂德自作主张对原始观测数据进行了推演，而没曾想好心办了坏事。他手下有个助手挺粗心的，就把这数据算错了，结果送到牛顿那儿，这就成了一个愚蠢的失误。牛顿的批评信马上就甩过来了，大概意思是， 你干好你提供数据的活就完了。我们搞计算的需要的是智力，你不行。这么侮辱智商的话，你想搁谁身上谁不火啊？更何况本来就憋着一肚子火的弗拉姆斯蒂德，他被彻底激怒了。你说我笨是吧？哎，行了，今后这数据我也不给你了。不给牛顿提供数据，会不会被牛大人拉回来做思想工作呢？弗拉姆斯蒂德显然低估了牛顿的手腕。牛顿通过自己在英国王室的关系，强迫弗拉姆斯蒂德把自己所有的观测资料编写成书。弗拉姆斯蒂德不配合呀，那牛顿就干脆自己成立一个编委会，把弗拉姆斯蒂德排除在外。虽然弗拉姆斯蒂德尽可能的拖延，迟迟不交数据，却最终不得不贡献出自己的全部资料，因为他的格林尼治天文台那可是女王投资的。你怎么好得罪王室呢？一个不小心人家撤了资，以后你还想搞研究吗？没办法，弗拉姆斯蒂德只能用另一种方式反抗。他在书的序言里强烈批评了牛顿的种种地劣行径，但直到他逝世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这封序言都被禁止发表。那你想想，牛顿是谁呀？那还是个小屁孩的时候，人家就会拿小本本记仇啊。你招他，结果必然是惨烈的呀。1713年，牛顿再版原理的时候，直接把弗拉姆斯蒂德的名字给删了。那怎么着？这老牛不好惹吧？不过牛顿这辈子最激烈的一场斗争，还要数他跟德国数学家莱布尼茨的微积分之争。说起这俩人之间的矛盾，咱们就得回到牛顿刚当上卢卡斯数学教授那会儿。1673年呢，27岁的莱布尼茨到英国皇家学会拜访，认识了当时的秘书长奥尔登伯格以及数学家柯林斯。不知道大家记不记得啊，那会儿柯林斯啊正在跟巴罗教授一起劝牛顿发表论文呢。生性多疑的牛顿一瞅，哎，这个新来的莱布尼茨他干啥来了？什么来路啊？这会儿结识柯林斯，他不是想剽窃我的成果吧？莱布尼茨认识柯林斯之后啊，经常跟他写信交流想法，其中就提到了无穷级数的算法。柯林斯一看，完了，我这是摊上大事了，人家牛顿也在进行类似的计算呢，万一让那家伙知道莱布尼茨也在干这事儿，那刚好资料又是自己给的，这要是被牛顿发现了，那指不定怎么想的。眼看着莱布尼茨就要发表研究结果了，柯林斯就想了个招，那不如啊让牛顿抢在前边把论文发了吧。他就跟牛顿说，哎呀，小牛啊，你赶紧把微积分那些理论写成论文，赶紧发了吧。可是牛顿偏不，他那会儿干啥？正跟胡克打得热闹呢，他才没空发文章呢。迫于无奈，害怕得罪牛顿的柯林斯只好请奥尔登伯格出马。在他的劝说下，牛顿总算给莱布尼茨写了一封长信，表示啊自己早就知道微积分是怎么回事，但没有把具体的理论写出来，主要是怕被偷走了。此外呢，牛顿还在信里附上一个奇怪的密码，并且告诉莱布尼茨，你要是也会微积分，你就能读懂这个密码。那后来怎么样了呢？还没等莱布尼茨回信跟他详细交流，牛顿挥挥手再也不搭理这摊事儿，因为那个时候他已经在忙着炼金子了。你看牛顿这辈子挺忙。牛顿虽然没空理莱布尼茨，但是不代表他不关心微积分。1684年，牛顿读到了莱布尼茨的微积分论文，心里的怒火还是没压住啊。在接下来的40年里，为了到底谁发明了微积分这个问题，以牛顿为中心的皇家学会跟欧洲大陆的学者们互揭老底儿，争个你死我活。最终啊，牛顿挑选了自己的亲信组成了调查委员会，用所谓公正调查的方式来判定微积分发明者的归属。在当时啊，围绕在牛顿身边的那可都是些权贵人物，谁还没点手腕呢？就这样，他们毫无悬念地帮牛顿抢到了微积分发明者的身份。那你说莱布尼茨能忍吗？他不能忍呢。那不能忍也没办法，跟位高权重的牛顿不同，莱布尼茨一辈子是既不得志又重病缠身， 最后再不能忍也得忍，只能认栽。好在啊，后世的科学家们最终公平解决了这件事儿。微积分的发明权属于牛顿，而莱布尼茨呢，也洗脱了剽窃的恶名。他所创立的微积分符号成为标准，就一直流传到今天。牛顿呐，凭着惊人的斗志，先后击败了胡克、弗拉姆斯蒂德、莱布尼茨，这三位也都没活过牛顿，到1719年都相继离开人世。不过这时候牛顿自己的命运也进入了尾声。
1: 有种有料有情有趣，这就是咱们的学说天下，请您继续收听。
0: 哎，各位，听到这儿，大家是不是觉得牛顿刻薄冷血？但是啊，这只是他对外人的态度，那对自己家里人还是相当不错的。还记得前面给各位讲过那个大美女凯瑟琳吗？1717年，这位牛顿喜爱的外甥女儿遇到了意中人康多伊特。康多伊特不仅深爱凯瑟琳，更是深深崇拜他舅舅牛顿。对于这样的追求者，牛顿自然也没什么意见。两个年轻人呢，很快就结婚了。年近80的牛顿虽然身体还算健康，但是头脑却大不如前呢。随着几个宿敌相继去世，世间已再无对手，没人跟他争论，没人跟他勾心斗角。哎，各位，我岔开一句啊，说这人一辈子要没俩仇人，没俩对头啊，大概是不行。为啥？你看牛顿就知道了，没人跟他勾心斗角，没人跟他斗了，那老牛顿对科学的敏锐思维和判断力也慢慢退化，再也不继续讨论繁杂的数学和物理问题。从1722年开始，牛顿的健康每况愈下，他得了括约肌松弛症和肾结石，那不能随意走动啊。他的身体不再允许他经常参加皇家学会的会议，铸币厂的工作也扛不住了。在这段时间呢，那个外甥女婿杜康伊特确实帮不少忙，他不仅跟凯瑟琳一起照顾牛顿，还接手了铸币厂的大部分工作。可即便如此，牛顿倔强又暗黑的性子还是改不了。当医生劝他少走路的时候，他强烈反抗。当皇家学会任命了新一任秘书斯蒂克利之后，就因为这位物理学家没有事先咨询牛顿的意见，结果遭了牛顿好几年的白眼相待。当老朋友哈雷因为计算出错特意写信请求牛顿原谅的时候，牛顿依然在1726年出版的第三版原理的时候，把哈雷提供那部分数据毫不留情就删了。在生命的最后时光，牛顿还保持着一颗热爱科学的心。他在给哈雷的信里说呀，自己还想再碰一次月球。他的侄子来访的时候，牛顿还请求他让自己再摸一摸金属。就这个时候，牛顿似乎心软了许多，他会因为一些悲伤故事而流眼泪，也更享受跟家人在一起的时光。1727年初，牛顿的生命走到了最后几个星期，他患上了严重的肺炎。牛顿回到自己的旧房子里，找出了一大堆过去的文件。这位耄耋老者坐在椅子上，把大部分信件一封一封地扔进壁炉的大火之中。没人知道这些文件里到底写了什么，也许是他对炼金术的心得，也许是他的一些宗教观点，甚至是和某些亲密友人，比如法蒂奥之间的往来信件。牛顿这辈子有太多不愿意透露的秘密，显然他宁愿永远守住这些秘密，把他们带进坟墓。3月2号这一天，牛顿来到丹鹤亭，最后一次出席了皇家学会的会议。这人老了呀，经不起颠簸，开完会之后的舟车劳顿让他一病不起。3月31日凌晨，84岁的牛顿在家中去世，后来被葬在了西敏寺。这块墓地后来也成了许多著名科学家的最终归宿，像达尔文呢、法拉第呀、麦克斯韦啊等等鼎鼎大名的学者，最终都成了牛顿的邻居。说到这儿啊，咱们的故事就讲完了。艾萨克·牛顿无疑是个天才，无论在科学还是政治上，他都用自己独特的方式给世界做出了贡献。 但是从另一个方面来说，他的人格缺陷也非常突出，多疑、偏执、好斗、记仇，因此还得罪过不少人，也伤害过不少人。咱们在一开始说过，牛顿就像一只脾气很差的斗犬，他斗争了一辈子，与其说是为了得到什么，倒不如说只是在寻求一种生活方式。童年和大学时的卑微生活让他深陷自卑和没有安全感的黑洞，不过冥冥之中这种自卑反而成了促使他进步的强大动力。在牛顿之前，还没有统一的科学方法，牧师、神学家、炼金术士都在用自己的方式来理解世界。牛顿的出现终结了这样鱼龙混杂的年代，他在培根的基础上奠定了科学研究的基础，开启了科学的革命。从那以后，尽管人们还会多少受到神秘主义的影响，但科学终于得以沿着一条快车道高速前进。从这一点来看，牛顿可以说是一位独特而又伟大的学者。好了，各位，这本《牛顿传》就跟各位分享到这儿，今天的学说天下就给您说到这儿。更多资讯欢迎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触电新闻 APP、 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乐听 APP。

边的茶楼人影错落，街上传来两三声吆喝，人前摇扇醒目拍桌，各位看官你细

0: 那天山女子独守孤城，也只是为了曾经的那一个人。那昆仑痴儿一情难分，谁曾想这一曲再不相逢。
1: 这江山风雨

等我呀。这到底干嘛？这好卖吗？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2: This time update was brought to you by the EU International Auto Parts Commodities Trading Center and EU 广元 East Auto Parts Mall.
3: 世界瞬息万变，
4: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5: 联合调查组
6: 战略算涨幅进一步缩小1.7%。
3: 新闻时刻刷新，
7: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8: 进入到数据时代者，
3: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9: 好，我是自由自在洪亮组合的主持人亮亮。
10: 我是刘洪。暑假想给孩子一个毕生难忘的惊喜吗？
9: 8月9号跟着我们一起登上亚洲首艘迪士尼游轮探险号，
10: 20.8万吨的童话海上王国里，米奇、米妮、唐老鸭、高飞、布鲁托，还有艾莎、雪宝、美国队长、钢铁侠等等，
9: 迪士尼全明星阵容集结甲板，他们将身着帅气水手服向你挥手，更会在海上剧场献上精彩绝伦的歌舞大秀，
10: 每一刻都像走进童话梦境。
9: 我们还会挑战全球最长的海上过山车，观看浪漫的海上烟花秀。
10: 这趟旅程不只有童话，更有成长。
9: 特别走进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与留学生面对面交流，还有专属定制课，为孩子打开看世界的窗口。
10: 行程省心，广州直飞新加坡，3晚迪士尼游轮加1晚4星酒店，金话筒亮亮全程带队。
9: 早鸟价仅需11499元，再送限定版的迪士尼行李牌。
10: 迪士尼游轮火爆程度堪比春运，名额真的是手慢无，
9: 立即行动吧！微信搜索广东新闻广播，对话框回复研学，马上进群抢位置。
10: 这个夏天，让我们扬帆起航，
9: 给孩子一个星光璀璨的
11: 童话假期。
9: 我是自由自在节目主持人亮亮，
10: 我是刘洪。
9: 这个暑假我们会带着大家去上海、杭州、安吉，这是一条线。第二条线呢，就是从7月17号到8月1号的挪威加北极。第三条线啊，是7月29号到8月10号的我们向西北出发的一个研学火车专列。再有就是8月9号，我们会双飞到新加坡去登上亚洲第一艘20多万吨的迪士尼游轮。
10: 嗯，
9: 那么此刻我们先说说咱们要去北极加挪。
10: 是的，这条路线的时间呢是7月17号到8月1号哈，整整是16天。那么首先前面的几天呢，我们会带大家去到就是挪威的峡湾巡礼啦。
9: 哎，还有就是要去坐那个高山小火车。每一张手机拍出来的照片，那都是明信片级别的。
10: 是，那去挪威怎么能不看峡湾呢？像这个哈当厄尔峡湾和松恩峡湾都会给您安排上啊。
9: 这是中国唯一没有的地貌，就是峡湾了。
10: 对，
9: 那这个北极之行呢，这次我们安排的是斯瓦尔巴群岛。斯瓦尔巴岛的一个环岛行，以往的经典游呢，你可能就去了一半你就要折返了，而这次呢，我们是整个岛走一圈，也是极具性价比的一次旅行。
10: 是的，而且我们会登上这个海洋信天翁号啊，
9: 一个新船，
10: 对，会带着大家去探索这个北极腹地，去看看这个北极的动物都有哪些，
9: 比如说有北极驯鹿啦，像去年亮亮就遇到了10多头在冰原上打猎的北极熊啊，还有海豹啊、海狮
10: 啊、
9: 鲸鱼啊，真的是见到几十头白鲸在你身边走来走去，
10: 太震撼了！
9: 还有北极狐等等等等，总之跟着我们一起出发吧，去到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下面对话框有个研学两个字，你一按就能收到入群二维码，我们节目还有专属的85折的优惠哦。
3: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12: 大家好，我是星仔，你的安全智多星，准备好了吗？让我们一起探索安全的奥秘吧。
13: 星仔，当发生火灾时，我们该怎么做呢？
12: 保持冷静，找到最近的出口，湿毛巾捂住口鼻，弯腰快速前进。
13: 那遇到台风、洪水或地质灾害呢？
12: 时刻关注预警信息，远离危险区域，安全第一。
13: 星仔，家庭安全有哪些容易被忽视的点呢？
12: 定期检查家中的电器和燃气，教育小朋友不要玩火，安全意识从小培养。
5: 星仔说的对啊，安全是每个人的责任，让我们一起守护美好家园。
13: 安全智多星，你的安全守护者，加入我们，让安全成为习惯，让习惯守护安全。
12: 星仔在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等你哦，让我们一起守护我们的世界吧。
13: 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安全智多星节目正在营业，想随时随地收听我们的干货分享吗？请速速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或者打开乐听 APP 学习强国 APP， 海量安全知识直接投喂，就等你上车，一起解锁安全小妙招。你说，我说，大家说，
12: 安全智多星，安全会客厅。

0: 悠悠。
1: 各位好，欢迎来到今天的安全智多星安全会客厅，我是主持人新月。不知道各位有没有发现啊，咱们人类关于龟的日子呢还真的不少啊，比如说刚刚过去的5月23号是世界龟日，即将到来的6月16号呢是世界海龟日。这个龟类啊，作为地球上最古老的爬行动物之一呢，已经历经了2亿多年的时光变迁，形成了庞大而多元的家族。从栖息于江河湖泊、沼泽湿地的淡水龟，到穿梭于山林间的陆龟，再到遨游于浩瀚海洋的海龟，它们在不同生态中扮演着关键的角色。那其中啊，海龟堪称龟类家族中的海洋游子，它们演化出适应咸水环境的特殊生理结构，拥有桨状鳍肢以适应长距离洄游，在海洋生态系统的物质循环与生物链稳定中有着不可或缺的作用。然而如今这个独特而重要的群体正深陷渔业捕捞、船只螺旋桨危害、塑料污染、栖息地破坏的生存困境。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就特别邀请到了卡塔尔海湾地区鲸鲨保护中心的执行主任王敏干教授来做客我们的节目，同时呢，他也是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与绿色发展基金会海洋与湿地的顾问，中国科学院极地科学委员会的顾问，还是苏格兰罗伯特戈登大学的荣誉教授，香港海洋环境保护协会前主席。那今天的节目当中啊，我们将和王教授一同来聚焦海龟的生存危机，探寻守护蓝色生命的破局之道。接下来呢，我们马上连线远在卡塔尔的王敏干教授。王教授您好。
2: 你好，新月，你好，你好。
1: 从您了解到的这个情况来看哈，全球的海龟种群的一个生存状况到底有多严峻呢？因为我听说全球7种海龟当中6种都濒临灭绝了，然后中国南海成年绿海龟是不足2000只，然后在咱们广东这个惠州有一个保护区是吧，是成为了大陆唯一的海龟的产卵地，就想问一下这些数据背后又反映出了一个什么样的危机呢？
2: 是那个现在的全球那个7种，跟你刚才说了那个7种的那个海龟呢，有6种已经濒危。你另外一种呢，就是因为那个数量不够，就不过也是应该要保护了。还有因为我们现在呢，那个整个地球海洋那方面呢，我们那个船籍比较多，航行那方面呢比较多了，所以呢船籍也是很大的那个危险。另外呢，我们的渔网啊那些呢也淹死很多那些海龟啊，有些尤其那些那个拖网的那个破坏的很厉害呀、对那个海肠啊，还有那些好多那些海龟啊，跟那些大型那些海洋动物啊，都给那个网潜死了。尤其那个海龟啊，跟其他一些，比如那个海上哺乳类动物啊，他们要呼吸的在水面呼吸的话呢，如果他们给那些网啊潜下来的，然后就呼吸不了，就给淹死，这个非常严重。那个在全球，不是现在我们中国啊，中国那个我们沿海也是好多那些渔网的那些前的那些海龟也死掉好多，还有因为那个沿岸那个发展呢，那些以前有些沙滩啊比较合适的一些海龟去产卵的上胆的都没有了。我们在香港呢也有一个那个海龟保护区，南亚岛那边呢我们也是有一个海龟保护区，也是绿海龟的，不过呢那个数量也是慢慢小了，因为每一年呢那个船只越来越多，还有那些渔业那个网呢也比较多，所以那个也是非常严峻的。所以好多那些海龟啊跟其他那些哺乳类动物现在也是受保护起来，全球都开启了重视那个海洋保护区，希望保护多那些海洋生物，尤其那海龟那些的数量比较小的很厉害的啊。以前我曾经到那个卫东的时候，他们也比较多的数量，现在听说比较小好多了。另外呢，那个塑料呢，微塑料呢也是很严重，好多那些海龟死了，因为他们吃到好多那些塑料了，就 不可以吸收那些营养品，所以有些也是认为，不就是海龟，其他海洋生物也是一个情况，所以，那个污染也是很严重的一个问题啊。
1: 就说现在其实海洋生物其实都面临同样的一个问题，就是海洋的这个污染挺严重的。跟大家介绍一下，王教授呢，现在是正在这个卡塔尔哈、海湾区的鲸鲨保护中心，是吧？现在在那边来做这个海洋保护方面的一个研究和工作，是吗？
2: 是，我在那个政府的那个环境跟气候变化部里面的那个其中一个中心做哈。
1: 所以就是也实时关注到这个海洋生态方面的这些情况，而且王教授作为这个海洋生物学家，应该是常年来一直都在关注这一块海洋生物这一块的一个发展情况哈。就是您刚才说的这些情况，在您看来，每当看到这样的一些场景，比如说您刚说的一些细节，像有些海龟或是海洋生物，它们可能会吃到一些这种塑料袋儿啊，这些他们没有办法去消化的，没有办法去吸收的这些东西的这种场景的时候，你自己心里的感受是什么样的？
2: 那个大家都，我们人类都是那个大自然的一部分，如果看到其他的生。

0: 希望大家呢，了解之后呢，然后就参加一些那些行动啊，比如参加一些环保的的行动啊，政府或者那些志愿机构啊，发起一些清洁沙滩运动。不过最重要就是那个我们的生活模式要改变一下，不要去太方便用一些那些胶带啊，那些或者那个不要。产生一些那个垃圾，因为好多的垃圾最后都是冲在那个大海啊，也是影响我们路上那些那个环境的，所以减少那个垃圾就是人人可以做的。
1: 是的，这个是涉及到的另外一个话题了，就是咱们普通人能够为保护哈这个生物的多样性、海洋生物来做一些什么哈？那其实我们。作为人类啊，我们经常讲说安全第一，安全第一。我们讲的是我们自己的这个人身安全哈。那其实作为动物来说，其实安全对于他们来说也很重要。比如说像您刚刚说的，它这个生存环境可能对于它的生存来说就是有威胁的，就已经很不安全了。还有我关注到现在，其实气候变化好像对海龟的这个影响也是，还是就是影响比较大的哈，是吧？
0: 是的，因为气候变化，天气比较，那个温度比较高了，还有那些海洋那个波浪声呢比较大了，那些所以呢，有些海滩海有些沙滩，因为那个好气候变化，那个风浪比较大了，然后有些沙就没有本来有那个沙滩的那些沙呢，给那个大的风浪呢冲走了，所以呢，海龟不没有就没有那个上档的那个地方，那个也比较严重。我们在卡塔尔这里曾经看过6个月的时间，一个沙滩就没有，因为太风浪。这里有一个很好的例子。另外呢，还有那个温度，因为如果那个海龟啊、跟鳄鱼啊、其他那些爬虫类的动物呢，它们那个生产的那个性分别，譬如那个雄性跟雌性，它们在孵化的时候，那个温度，沙里面的那个温度就定它们是男还是女，一还是雄。如果是那个，对，譬如那我给一个例子啊，如果是那个玳瑁，它的那个温度在29到5degree C 摄氏吧，
1: 摄氏度，
0: 然后就这是度对。如果是高的话呢，就比较多一些气性的孵出来。然后低的话，如果那个温度低的话，低过那这个29.5了，就全部孵出来了，都是那个雄性的。所以如果气候变得暖的话，全部可能都是气性的，而且很大的问题了。将来就可能不可以有那个正常的一个繁殖的情况了。
1: 就是它的这个，雄雌的比例会失调，会失衡。
0: 对对对，还有另外一个呢，如果海岸线高的话，因为那个冰融化了，南极、北极的那些，那个海岸线升之后。升高之后呢，就掩盖一部分那些海滩，本来是那个海龟可以来生产那个小海龟的那个地方，所以气候变化也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哦。所以我们希望也做，那个是全球性的，那个都没办法，我们尽量做吧。每一个国家都有控制他们那个排放啊那些。
1: 是的，这个问题是全人类共同面临的一个问题哈，怎么样去保护咱们的这些海洋生物们？您刚才前面也专门提到了，其实现在的这个渔业活动对海龟的生存影响也是挺大的，可以说是一个隐形杀手哈。我这边看到一个数据说，像澳大利亚昆士兰，它这个丹托渔船。每年误捕的海龟就超过了5000只，中国海龟这个肠道微塑料的检出率是高达90%哈，那就是，另外我也了解到，好像您 这个家族也是做这个船业的是吧？做这个船业的，就是可能也是跟这个渔业相关啊，这些有关系的哈。那。

0: 那您觉得这个渔业威胁是怎么样一步一步影响到咱们这个海龟的生存还有种群的发展的呢？
1: 因为渔业我刚才已经说最重要的那个就是那个网，有些那些大型的那些拓网船啊，比如你刚才说的澳大利亚他们那个拓那些拓那个好大型的那些拓网的那些，他们那抓就好多那些龟，有时候如果尤其在那个繁殖的时候，好多好多的海龟集中那个时间，
2: 这就是通常就是三个月的时候，比如在我们在那个卡塔尔这里呢，就是四月份，五月份就是繁殖的时候，那两这两个月呢，他们就是集中在这海滩，他们出生的海滩，就回来的，然后就上去就上岛。不过如果这两个月我们有那些拓网船在那个海滩附近拓网的话，所有那些海龟给那个网
1: 缠住了，然后就死掉，等于说立即就很严重的。对的，拓网呢是最伤害那个海洋资源的，尤其他们是底拓网的嘛，还有另外一些大型的这些网呢，一网打尽，全部那些海龟你可以想象1000头海龟，那个很不是就是一个数据，有一些品种啊，全球的品种才几百条，几百个。 比如在那个南美洲一个有一些海豚，就是几百条，你那个多完了，你的船都没有了，就这种的。所以我们中国也有其他那些曾经灭种的那个长江白鳍豚，那些数量不是一个就是数据，就是我们每一个都是要重视，怎么样可以减低我们那个对自然的那个伤害。所以那个拖网呢，好多国家都已经停禁止了， 不允许。我们中国沿海的，比如我们休渔期不可以用那个网啊，就给一些渔业他们那个繁殖，海龟也是一样的。所以另外呢，我们应该知道海龟的繁殖期，然后呢在那个时间尽量减少对他们的破坏。我觉得这个很可惜的，那个新闻你刚才说那个。
2: 对，所以为什么会有一些休渔期，其实就是他们正好是他们的这个繁殖期，是吧？
1: 是这个休渔期，是我们中国最早的那个，很早已经有这个环保的那些法律，根据那些古书界，就周礼的时候已经说了那个，我们有三个月春天就不那个就禁渔的。 有三个月，那个凤临期的，所以那个很久很久以前我们已经有休渔期，不过呢后来我们可能那个没有关注了，不过也间断了，现在我们有发起来，所以环保是我们中国很早已经有的，有三个月的时候渔期，三个月的是凤临期。我们现在也希望可以做，不过因为发展的太厉害了，好多那个全球那个经济啊，还有那些船籍啊， 也是非常，因为我们也是看到那个曾经有些海龟啊，还是其他这些海洋生物被那个给那个罗船长啊打死了，那些被船打破了，那些很可惜的。我们香港也经常看到，每一年比如2022年的时候，我们曾经有11条三种的不同的种类的海龟就死掉，其中有一些是给那个船籍打死的，很可惜了。
0: 是的，您说到这个，我可能平时关注这个关注的不是很多，但是听你说完之后，我自己心里也觉得挺可惜的，就是挺心痛的哈。另外，我知道现在其实非法贸易对于这个海龟来说也是一个很巨大的一个威胁，像2024年广东还查获了这个案值超千万的走私玳瑁制品哈。那从您专业的这个角度来看，是什么导致这种非法贸易屡禁不止
1: 斩断这条黑色产业链的这个关键在哪里呢？您觉得？我觉得那个如果有洗强的话，有洗强的话，有人买的话呢，就当就有那个供应链。不过尤其如果是那个那个价钱比较贵的一些产品呢，他们一定优先。不，所以呢，我们那个政府这方面有走私，主要就是那个不同的国家那些，所以我们可以从那个原产地那些地方，如果当那些政府啊，他们可以严禁那个杀害那些或者

0: 但出口那些海龟，尤其那个戴帽的那些地方，就不是好多国家有的，所以那个需要是全球那个大家合作，还有那个海关那方面啊，或者那些比如好像我们那些渔业保护，或者资源保护，那个政府那些大家多沟通，然后大家那个还有那个要严惩那些违法的那些分子，那个要
1: 罚的让他们
0: 也
1: 肉疼，
0: 对了，要给他们去坐牢了，那个还有那个要宣传也要多了，还有要教育那些当地那些人，因为
1: 渔民，
0: 好多情况是一些比较贫穷的国家，比如那个印尼啊。或者非洲啊，或者那个越南，他们那边有那些海龟，哎呀，我坐牢去了，哎呀，哦，有人买吧，我又坐牢，然后就变钱了。所以当地的经济如果搞好的话呢，尤其是如果是政府，当地的政府呢，就将那个那个海龟杀掉那些海龟，不要杀掉。如果是那个种搞一种，譬如那个生态旅游，哎呀，我去看那个海龟生态那个时候啊，那个所以教育大众的教育也是很重要。我们现在那个就是那个做宣传教育的时候，所以希望那些多些人就知道那个海龟哦，如活的给那些死的更值钱。然后呢，就尽量那个譬如那个警察或者那个工安情部那些，去抓那些非法那些，你一定有些工厂的嘛。如果那些那譬如人家我们广东买了一些，不就是买了一个海龟，一定有些工厂做那些产品，那些工那个违的用那些譬如那个全群保护的那个动物那个戴帽那些工厂，我们也要禁止。所以那个整个生产链。供应跟那个那个工厂那些也要关注一下，然后所以那些要政不同的部门才可以禁止这些情况。最重要就是要教育宣传，从源头跟另外那个如果我们大家都不买那个戴帽的产品呢，就没有市场的话呢，就没有供应了。
1: 是的，就如果说大家都觉得这个东西，让它活着好过变成我首饰盒里面的一个装饰，或者说我手上的一个装饰啊，这种理念如果转变过来的话，我相信这种所谓的非法贸易哈，也会大大的减少哈。但这个其实挺难的。
0: 那我觉得有些那些戴帽做那些那个眼镜框啊，那些在越南呢比较普遍。例如还有那个风气，所以我们现那个风气也带出来了一些贸易。如果我们去每一个人，尤其那些时尚那些人，哎，我不用那个戴帽那些眼镜或者什么的，就大家不买的话呢，就一定可以停止这种那个贸易。
1: 对，这个时尚的，特别是一些时尚的大牌、一些品牌，如果他们能够先拒绝啊，对这个东西说不，然后引领这种更加绿色环保的这种风尚的话，可能整个这个氛围也会好很多。

0: 北京时间21: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4: 我是广东省旅行社行业协会李正波，温馨提醒广大游客注意出游安全，外出旅游务必购买旅游意外险，参加旅行团队务必签订旅游合同，合理维护自身权益，切勿擅自进入非正规开放的野外山林或自然保护区，切勿在玻璃栈道、玻璃桥等蹦跳奔跑，并看管好自己的小孩，参与高空、高速、水上、潜水等高风险项目，应根据自己健康状况量力而行。自驾旅游出行前务必要检查车辆安全状况，谨慎安全驾驶，文明行车，文明旅游，安全出行。
3: 本节目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
5: 我是自由自在节目主持人亮亮，去年带领着大湾区的亲子家庭去到北极，在冰原上遇见北极熊打猎，几十头鲸鱼在身边畅游，还有蓝冰的极致，那趟旅程至今难忘。2026年7月17号北极盛夏，亮亮再次邀请大家一起出发16天挪威加北极的震撼之旅。我们从挪威峡湾一路向北，漫步贝尔根古城，乘坐世界最美的弗洛姆高山火车，穿越峡谷雪山，还要乘坐游船穿行峡湾，峡湾也是中国唯一没有的地貌哟。接着我们登上海洋信天翁号，在接下来的8天，探险队将灵活制定航线，深入北极熊统治的浮冰区，探访住满10万海鸟的阿尔克山悬崖，在极昼午夜太阳的奇景中到访中国北极黄河站。我们乘坐的是一艘新船 EA Super 最高抗冰等级，确保各位平稳的乘风破浪。90%的房间带阳台，船上中文探险队员全程陪同，更有中餐选项，让你的中国胃随时在线。2026年7月17号到8月1号，16天15晚，原价18000元，含大交通。我们自由自在节目有专属的85折优惠，席位有限，报名请微信搜索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点击严选按钮，扫码入群，一起向世界尽头出发吧。
3: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6: 我是安全智多星星仔，我有超能力，各种安全隐患都逃不过我的火眼金睛。你看，高空作业人员不系安全带，危险。你看那个货车司机快睡着了，危险。你看那位大叔把电动车电池带回家充电，危险。你看台风天气在大广告牌下躲雨，危险。身边的安全隐患你能一眼识别吗？遇到紧急情况你能急中生智吗？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安全智多星，和星仔一起认识身边的危险，守护我们的安全。
7: 宝子们注意啦，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安全智多星节目正在营业，想随

0: 时随地收听我们的干货分享吗？请速速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或者打开乐听 APP 学习强国 APP， 海量安全知识直接投喂，就等你上车，一起解锁安全小妙招。你说，我说，大家说，安全智多星，安全会客厅。你发现了吗？咱们人类关于龟的日子还真不少。刚刚过去的5月23号是世界龟日，即将来到的6月16号是世界海龟日。龟类作为地球上最古老的爬行动物之一，历经了2亿多年的时光变迁，形成了庞大而多元的家族。从栖息于江河湖泊、沼泽湿地的淡水龟，到穿梭于山林间的陆龟，再到遨游于浩瀚海洋的海龟，它们在不同生态中扮演着关键角色。其中，海龟堪称龟类家族中的海洋游子，它们演化出适应咸水环境的特殊生理结构，拥有桨状鳍肢以适应长距离洄游，在海洋生态系统的物质循环与生物链稳定中不可或缺。然而，如今这个独特而重要的群体正深陷渔业捕捞、船只螺旋桨危害、塑料污染、栖息地破坏的生存困境。今天的节目，我们特邀卡塔尔海湾地区鲸鲨保护中心执行主任王敏干教授做客节目，同时他也是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与绿色发展基金会海洋与湿地顾问、中国科学院极地科学委员会顾问、苏格兰罗伯特戈登大学荣誉教授、香港海洋环境保护协会前主席。今天我们将和王教授一同聚焦海龟的生存危机，探寻守护蓝色生命的破局之道。
1: 好的，继续回来哈。接下来呢，刚才我们是说了这个现在存在的各种各样的一些问题，是吧？那接下来呢，我们要说一下怎么样去解决这些问题了。就现在的话，咱们都说喜欢用科技赋能哈。那在比如说我们海洋生物保护哈，特别是海龟保护这一方面，这个科技力量是不是也是越来越厉害了？我听说在咱们这个惠州保护区也是采取了一些高科技的方式哈，是哪些高科技的方式来进行保护？能不能也跟大家科普一下呢？
2: 现在比较普遍就是用那个卫星定位去跟踪那些海龟，他们去了哪里，去找那些那他们重要那个生活那个地方，譬如他们产海龟那个地方不是他们那个吃的东西，所以他们要唯游去游渡到其他那个地方去找东西吃，所以那些唯游的动物来的海龟，所以呢我们要用那个卫星跟踪。还有另外一个因素就是我们去希望看到这些健康，尤其那个可以生产那个母海龟，他们去哪里，他们安不安全。所以那个我们就保护那个就有一比较可以比较简单的用，因为我们现在那个科技那个卫星定位现在比较普遍用了。还有另外呢，就是我们用那个也用那个DNA 叫那个什么基因那些也可以那个做一些研究了，就说他们那个全体就有什么关系？譬如台湾啊、日本啊，或者印尼啊，跟我们的那些海龟有没有那个关联啊？那些我们也可以，就是现在这个基因也是比较多人做的研究。还有另外呢，我那有些用那个比较先进那些去定那些分雌雄啊，因为小的海龟很难看到那个分男还是女的。我们现在可以用有高的那个科技，用那些什么定那些光，用光学来定， 他们是男的女，那个就是新的科技可以用。还有另外的那个繁殖，譬如如果真的那个需要那个大地方，我们要做那个克隆的话呢，我们要保留一些那个品种下来，尤其那个是关于一些真正非常濒危的那些可以去用。如果说我们也要那个考虑要保留一些，譬如那些地方用。考虑人工繁殖那个唯一最后的，我们不需要，那不希望可以，不需要，不希望随便的那个去影响大自然的。不过有些时候，如果真的太小的话，数量品种太小，可能，所以我们也要人工繁殖的，也是一个方法去保护那个品种的。
1: 您刚刚说的这些是不是？就比如说。您说的第一个啊，通过什么卫星啊这些，那我们是不是需要在这个海龟身上也要装一个这种感应器呀？
2: 有，我们一般的就是感应器就是用些一些什么那些paste 那个就粘上去的，不用
1: 粘上
2: 钻，
1: 去
2: 不
1: 的。
2: 会受伤的，就会在它的背上面就用些胶就贴上去，然后就那个卫星就可以。它上来那个水面那个呼吸的时候背上，然后那个卫星可以发现那个信号。那个感应器，然后就可以知道它装哪里的嘛。每一天那个很准确。现在我们中国那个卫星定位也非常好的做到好轻便以前都比较好搭的，放在那个柜背上面，现在比较轻巧的，也很准确现在。
1: 是的，那运用了您刚刚说的这么多这些高科技、黑科技之后，现在有没有一些成果呢？就是在这个海龟保护这一块儿。
2: 应该有啊。现在最重要就是因为以前我们不知道他们那些海龟，他们生蛋之后去哪里。现在我们就知道哦，原来他们去那个从我们那个惠登去那个走了之后，有些去了那个海南岛啊，有些去了那个台湾，所以那个很就。然后我们就合作了嘛，比如在那个马来西亚、印尼跟那个菲律宾，他们3个国家就是在那个婆罗洲那个沙巴的北部有一个海龟保护区，是3个国家一起合作做的，就是通过那些卫星定位才知道他们哦，原来是有些也来到去那个马来西亚，所以大家3个国家就一起去保护那个地方了。这个我们也要，将来如果有些海龟真的走去，日本啊或者那个印尼的，我们也要保护。如果一个国家保护一个品种不可能，因为如果他们是洄游，如果他们去那个印尼的，他们不保护等于也没有用。所以，多的那个现在那个国际合作也比较慢慢的多普遍起来了。
1: 就是说要全线保护啊，光一个地方保护没用啊，它途经的地方，就比如说它出国了啊，出去旅游一圈回来之后啊，也得要保证它的这个安全，所以要全线路的这个掌控它的行踪，然后对它进行一个保护，是吧？
2: 对的，对的，是的，还有那个他们那个路线也是很重要。如果路线太频繁的那些鱼，那个渔网也鱼啊，或者那些船只的，也是好大的风险了，对他们来讲。所以这个卫星定位对我们来讲，我觉得哦，他们去哪里啊？然后就沿途，希望可以大家也关注一下，要保护。
1: 哎，那我想问啊，就是你们既然知道了这些海龟，他们比如说经常走的一些路线啊，那会不会跟比如说渔业部门啊，这些船只啊，也会进行一些沟通啊？就是说这些地方可能是海龟活动比较频繁的地方，然后在这个捕鱼方面或者是行船方面，可能要多加注意。
2: 有啊，所以那个实际环保是全部都可以参加的，尤其那个是他有些渔网呢，这是拖网那些扎一个好像那个那个我有网那个框框，然后如果有海龟进那个拖网里面呢，他们从那个框可以走出来的，来一个现在就是那个。 那个渔业跟那个政府啊，跟那些研究人员大家那个沟通啊，然后就设计出来的。所以沟通很重要，不同的范围，那个政府也可以参与那个研究，或者那个学术界的，或者那个大众，还有企业里面，最重要就是企业。比如那个渔业那些，他们就是一些跟那个贵有那个接触的比较多的嘛。还有另外那个船级，比如船轮船公司啊那些，如果可以，比如我们刚才说那个海那个螺船长打死那些海龟，如果我们可以盖起来，那个螺船长那个刀那个不会露出来的，我们那个放那个网就不会打死那些海洋生物吗？海龟就是我们就其中一个品种，它就是代表其他的大型的海洋生物，海豚、鲸鱼都给着船的打死了。
1: 是啊，你想这个海龟的这个壳还是属于特别硬的那种哈，但是
2: 硬还是那个不够金属硬吗？
1: 是的，是的，这个是没有办法抵抗的，所以这个现实挺残酷的，但是这个就离不开这个国际之间的一个合作了哈，国际之间、行业之间共同协作、共同去参与。
0: 上周五，也就是5月23号，是世界海龟日。海龟作为海洋生态的重要一环，正面临着渔业捕捞、海洋污染等生存危机。而这只是海洋生物多样性困境的一个缩影。过度捕捞、污染和气候变化正不断威胁着海洋生态平衡。保护海洋生物多样性，就是守护人类的未来生态安全。为此，我们特别邀请到了卡塔尔海湾地区鲸鲨保护中心执行主任王敏干教授，同时他也是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与绿色发展基金会海洋与湿地顾问、中国科学院极地科学委员会顾问、苏格兰罗伯特戈登大学荣誉教授、香港海洋环境保护协会前主席。他在海洋保护领域经验丰富，成果卓越。今天就请王敏干教授和我们一起来解读海龟保护的现状与未来。
1: 刚才您说了这么多，也就是说，现在其实保护海龟是走上了一条共治之路的。那能不能跟我们举几个比如说比较具体的这个案例哈？值得借鉴的这种共同保护、共同协作的这些案例呢？做得比较
2: 就是
1: 好
2: 刚
1: 的。
2: 才呢，我已经说好比较好了，因为我也已经举了那个例子了，就三个国家一起去保护。如果那个海龟原来的那些大家都关注一下了，就才可以。还有那个关于那些我们日常的生活，那刚才已经也是做过了，我才说过就是提倡的哦，用那个不带帽，我们就不用了。不用那个，但尤其这个，我们也可以改变那个市场，没有就不会有供应。还有另外呢，我们不生活之中呢，减少对那个塑料胶的那个用，尤其那些一次性用的那些塑
1: 塑
2: 料
1: 料
2: 呢，都
1: 袋，
2: 不要用，这样就可以减少那些塑料进口了，然后就影响整个海洋生态，也是影响我们那个健康。最后，如果我们吃这些鱼啊，也有微塑料的话，我们也吃到，我也影响我们嘛。
1: 是的。
2: 不过就是反映在海龟跟那个其他那个哦，我们看到你看看这些那个反映那个海洋已经不健康了，我们大家要减少对那个污染，在污染这方面，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做的。还有另外就国际性一些呢，现在有一些，联合国呢，已经在鼓励那些多国家跟国家之中那些沟通，跟那个多层面的一些去保护这些工作，比如现在联合国呢就鼓励呢，就希望在2030年之前，整个海洋全球的海洋30%。要成为保护区，需要每一个国家、每一个地区，希望可以保护自己那些海域的30%。这样的话呢，就可以保护我们的资源，海洋资源了。那个不是海洋，就是陆地也有这个要求的。所以我们现在 很多国家都朝这个方向去，选那些比较合适可以做那个海洋保护的，比如海龟生产那些沙滩的海滩那些，我们要保护咯。所以那个也是那个联合国那方面呢，带动就鼓励，连每一个地方，譬如国家那个，譬如尤其是譬如我们刚才说那些，在印尼，他们有些海那些玳瑁在那边，如果当地的政府他们可以改善当地那些人鱼的那些生活，搞那个生态旅游。所以比如好像以前那些捕鲸，他们现在不捕鲸了，去观鲸了，收入比较更多了。这所以呢，那个也是那个改变那个传统或者那个生活的模式，然后可以改良那个对环境更美的生活都可以的，是大家都有益，有利益的，就在大家好。如果就是我说保护这的不当地的居民的那个生活也不行，
1: 是。
2: 所以地方政府是起到很大的作用，他们就是怎么样带动那些当地的鼓励他们，哎，我不生产那些去沙漠啦那些，哎，我去做那些服务的行业，譬如可以那个政府呢，农业部会聘请那些渔民做那些保护区的一些管理人员，或者观察，我们就是 win-win situation，大家都好，大自然也好，那些当地的居民也好，政府也好，大家有，所以要好多地方要可以考虑。最重要第一点，最开始就是我们要知道。现在的情况很严峻，然后要那个大家要担起那个责任去，我们是可以做的，不是做不了的。有些成功的例子，好多那些濒危的那些动物，经过地方大家的一个的努力呢，已经改善出来好了，所以有机会的，大家可以。有最重要的意念。
1: 是的，就是这个东西需要，每一个人都付出一点这样的一个努力和行动哈。当然，最重要的就是，这个每个地方的这个当地的政府哈，要起到这种引领的这个作用，改变大家的一些这种谋生的方式，或者说这种思维观念的一些方式，可能这个推动性会更大一点点啊。那非常感谢王教授今天的精彩分享，因为这个我们今天拿海龟啊来说这个海龟的生存问题，其实也是想提醒大家，现在的这个全球的这种生物多样性啊，或全球的这种动物的它们的这个生存安危问题，其实也是影响到咱们人类的一个生存安危的一个问题
2: 对的，
1: 啊，我们是一个集体啊，一条船上的，所以说要想，对，要想我们自己人类能够生存在一个安全的环境里面，一个大环境里面，大地球里面，那就得也照顾好我们身边的这些同伴们哈，让他们也有一个安全的、温暖的一个家。好的，非常谢谢王教授今天的分享，再次感谢您。
2: 谢谢，拜拜，谢谢。
1: 海龟的生存危机牵动着我们每一个人的心，希望大家都能够行动起来，从点滴小事做起，共同守护这些美丽的海洋精灵。

0: 全智多星，安全智多点。
1: 星仔，我跟你说了多少次了，你手机充完电，这充电线倒是拔掉啊。
2: 哎，我又没拔掉吗？
3: 喏，你看，嘿
2: 嘿，可能习惯成自然了，我总是只记得拔手机，忘记把充电器拔掉了。
1: 哎呀，星仔，你这一定要注意啊，万一出了问题，那可不得了。
2: 万一，哪会有那么多万一啊？
1: 哎呦，这个你可千万不要有侥幸心理啊。你看最近在这个广东佛山和贵州遵义啊，就发生了两起因为手机充电器引发的火灾，那个场面啊真的是哎呀触目惊心啊。先说说这个广东佛山禅城这个事儿啊，在祖庙街道的一个小区里面，一户人家呢着急出门，就顺手拔了手机，充电头呢还插在这个插座上面，和你一样啊。谁能想到，哎，就这么一会儿，充电设备线路故障，火花溅到了旁边的被褥上，轰的一下就烧起来了。消防员到的时候啊，西南侧主卧里家具、电器、床具全部都被大火吞噬了，黑乎乎的一片。其他地方啊也被熏得不成样子，过火面积差不多有5平方。幸好当时家里没有人，没有造成人员伤亡。
2: 啊，这听得有点可怕呀，就这么短短一会儿，家都快没了。那另外那起贵州遵义的又是怎么回事呢？
1: 贵州这家人更惨啊，4月12号那天呢，他们一家人出门前啊，也是和你一样没有拔手机充电器，结果呀，充电器故障引发了大火，这个火势蔓延得特别快，眨眼间啊，自家房子直接烧成了一片废墟。不仅如此啊，因为火势太大，还连累了楼下的住户，现在这家人不光自己没了住处，还得承担楼下邻居的损失。哎呀，真的是祸不单行啊。
2: 啊，看来这个充电器不拔还真的是一个定时炸弹呢。可是它插在插座上没有充电，怎么还会出事儿啊？
1: 这就是很多人的认知误区了。这个充电器啊，只要是插在插座上面，它内部的电子元件呢就会持续工作，就像一辆没有熄火的汽车。能理解吧？啊，一般呢，这个充电器寿命是3到4年，如果天天插着，这个老化的速度啊就会翻倍。而且啊，如果你买的是什么非原装的便宜货，嘿，很可能没有过载保护装置，发热了呢也不会自动断电。如果遇到什么床单啊、窗帘啊这些易燃物，砰的一声，这火不就着起来了吗？
2: 怪不得我家那个用了5年的充电器，每次拔下来都烫得吓人。看来得赶紧换了。对了，星月，是不是只要买贵的充电器就安全了呢？
1: 哎，不是哦，贵不一定靠谱，关键是要看有没有3C 认证。有一些网红超长充电线改装产品，看着方便，其实啊隐患重重。还有一个容易忽视的细节哈，你知道为什么不建议在床上充电吗？
2: 我就经常把充电的手机塞到枕头底下。不过你问的这个问题，我想我应该知道答案，因为手机被包裹在被褥里面，枕头下面热量散不出去，就像给它盖上了棉被，越捂越烫。
1: 完全正确，看来你是知道的呀，那你这个就是明知故犯了。而且我跟你说哈，由充电器不拔引发的火灾可不是光只有刚刚说的那两起啊。像2024年，也就是去年的12月份，海南海口啊，有一个女子也是出门前忘记拔充电器了，结果整个客厅突然就起火了，什么家具啊、电器啊全部都被烧得面目全非，就连墙壁都被熏得漆黑的。还有啊，2023年4月，湖南永州一个居民房呢，因为没有及时拔掉手机充电器，引发了火灾。甚至在2024年1月份，陕西西咸新区一个住宅小区，老人外出遛弯，忘记拔手机充电器，插线板呢就冒出了火星，引燃了客厅沙发上的可燃物。你看看，这一些案例不都是在给我们敲警钟吗？
2: 哎呀，原来发生了这么多惨痛的教训啊，以后还真得注意了。星月，要是真的遇到了充电器起火，那该怎么办呢？
1: 第一时间当然是要切断电源了，这个是重中之重啊。而且啊，千万不要用水去灭火，因为水是导电的，泼上去啊可能会引发更大的危险，比如说 爆炸。所以呢，这个时候啊，哎，咱们的厚衣服或者是厚的被褥就派上用场了，可以用它们快速的扑打火苗，覆盖火源，同时赶紧拨打119报警求助。
2: 学到了，学到了，嘿，我总结了一个顺口溜。充电完毕拔插头，原装认证记心头，远离易燃可燃物，安全用电乐无忧。
1: 哎，还挺顺口，看来你记到心里了哈。下次我不想再看到这种情况发生了。
2: 放心吧，星月，下次我会记得检查家里的充电器的。
4: 黑云压城城欲摧，台风来了怎么办？
2: 没事儿，有我呢，我来告诉你。
4: 突发状况慌了神，应急处理该咋弄？
2: 快点来问我呀。
4: 安全隐患难分辨，到底该挑哪一个？
2: 问我问我问我，我可以给你建议哦。
4: 你是谁？
2: 哈哈，我是安全智多星星仔，你的安全守护者。
4: 哦，我知道了。可是我们在生活当中遇到的安全问题五花八门，你真的能够给我实用又及时的建议吗？我想听到更有针对性的回复。
2: 没问题，你有任何问题都欢迎来问我，我会竭尽所能为你服务的。
4: 可是我可能会半夜遇到问题啊。
2: 没问题，随时随地为你服务。
4: 那我该怎么找到你呢？
2: 去应用商店下载豆包 APP， 直接在搜索栏找。
5: 北京时间22:00。
6: 世界瞬息万变，
7: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8: 联合调查组
9: 战略和涨幅进一步缩小1.7%。
6: 新闻时刻刷新。
10: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11: 进入到数据时代者。
6: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12: 剪一段闲暇，放飞思绪，随迷人的旋律起舞，与不朽的乐章应和，品味精彩的对白，聆听婉转的歌声，走进剧场，走进舞台，相约荧屏，沉醉在艺术的殿堂。广东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FM91.4， 童兵与你流连金色音乐厅。

0: 在一起走进到我们的节目中，我是童冰。今天在我们的节目里特别为大家请来了抒情男高音歌唱家、国家一级演员陈潜老师。陈潜你好。
1: 你好童冰，你好新闻广播的听众们大家好，我是陈潜。我们尽量把我们的歌曲唱得好一点，更有情趣一点
0: 啊。今天特别遗憾的是刘东红老师没能和我们一起在节目里和大家送上这份满满的爱哈，
1: 因为他去演出了，没办法，只能我代表了。
0: 嗯，今天我们在歌声里感受您跟刘东红老师的这份满满的爱。在我的节目歌单里看到了很多您跟刘东红老师演唱的对唱的歌曲哈，那对唱的歌曲很多都是民歌，民歌里面更多的是情歌哦，把您请来和大家来分享满满的这份爱。

0: 在您的节目中，其实有很多您跟刘东红演唱的都是这种情歌，那有一首歌给我的印象特别的深刻，就是《婚事》这首歌曲。
1: 婚事这首歌我们唱的还真的不错，老实说这首歌录制的比较早了，那时候我们的整个感觉比较单纯，比较算是比较准确的表达出了这首歌的感觉。我觉得感觉怎么样呢？先给大家听一听先吧，好不好？
0: 好呀好呀，我们先用歌声表达一份美好的祝福和祝愿，祝福大家每天都能收获满满的爱，也把这份美好的爱送给收音机旁的各位听众朋友的同时，也希望大家收到了这份爱，也把这份爱传递给身边的朋友们，祝福大家。

0: 刚才我们听到的这个婚事的版本，这是一个早期的版本啊。
1: 对，那个时候的编曲啊，也只是这样了，其实还是编得相当不错的，也是个一个顶级大师编的曲。
0: 嗯嗯。
1: 现在呢，因为流行歌曲的东西多了，大家听那些东西多，我们也在借鉴流行歌曲那种表达方式。当然了，这个婚事这首歌呢，它曲调词曲的是一绝来的，非常好非常好，它看上去非常简单，但是它唱出写出的东西呢，就植入人的心肺里面的。
0: 唱这首歌的时候

0: 您跟东红也正在恋爱当中，还是已经步入了婚姻的殿堂？
1: 步入了，刚刚步入，刚步入，
0: 就是这个感情也正浓的时候，
1: 还行，还不错。
0: 所以我们在这个歌声中感受到的那份甜蜜是溢满心扉的。
1: 你讲的这个词用的比较甜蜜，那时候还有这种感觉。
0: 我相信在你们的歌唱的一路歌来一路走来的这个生活中，这种相扶相伴走过所有的时光，所有碰到的事情一起面对，这个除了甜蜜，后面更多的是理解，相互的扶持，其实蛮不容易的。人生过来
1: 相当不容易。其实呢，唱重唱的一个合唱组合，很多人呢都会唱到一定的时候就会散掉了。绝大部分都会散掉，各种原因了。我们呢能熬那么久才算得很不错了。
0: 最早我看到的一张专辑叫做艳阳天组合。
1: 对对对，又见艳阳天。
0: 那现在这个组合你们还打这个名字吗？
1: 比较少。比较少，因为当时的是只是为了出一个专辑，重唱专辑罢了。就是说随意，比较随意吧，就写了一个这么一个组合。没有什么特别的，
0: 没有想着把它再发扬光大下来。
1: 没有，反正你就唱就行了。那些东西，帽子的东西，那是另外一回事。
0: 那是我们媒体人做的事儿。
1: 对，我们，我说实话，我这很不会宣传的一个人。比较低调，在宣传方面我是比较低调的。反正我的心思更多的是，努力提高自己的水平，演唱水平，能够唱一些大家认为还不错的歌曲，我就算是可以了。
0: 在歌声中要想找到这种默契哈，唱组合的默契，我记得我小的时候看到的这个男女生对唱。
1: 张振富、耿连峰，
0: 对对对，这是很早期了，
1: 很早的60年代的。
0: 就我的父母们他们那一辈，
1: 对，60年代的。
0: 对，到我们的这一辈看到的是王杰石、谢丽斯啊，
1: 对 对, 对。
0: 那会儿我们都会猜他们俩唱的那么好，他俩是不是两口子？你看，首先都会往这个方面去想。
1: 其实呢，选这个重唱啊也不容易选的。当然也是种技巧。一般情况下要组成一个重唱组合呢，首先看他们两个的声音，就是这两个歌者的声音，男女的声音是不是和谐。比如我是这种声音，你是那种声音，是不和谐的。你是很粗的，他是很细的，就不一定好。也有可能算很粗的，刚好搭那个很细的好。当然了，首先唱歌的话，这两个人乐感一定要很好。唱歌声音好的人大把，音乐学每个声音都好。但是能真正唱出来的人是极少极少的，就是很多人就缺乏这个乐感，就表达不到位。老是缺点什么，这个东西在我身上也存在了很久，所以呢不断的在磨合练习。当然了，就是你要多点学东西，要多点听东西，多点也碰到比较好的老师，一直不客气的点你，那点完你以后，你回去要琢磨，要练习，到底是怎么回事？没做到位，就差那点点。
0: 唱组合的时候，你达到了，对方达不到，这个可能对于组合来讲，就是要求更高，是不是？
1: 是啊，很要命的，两个人都一样。
0: 你的感觉和他的感觉，你得同步。
1: 同步，对，一定要同步的。你不同步的话，你南辕北辙，那你就很麻烦的。
0: 那在你跟东红身上怎么去协调，怎么能够协调的这么好？
1: 这个时候要互相提醒，就平时也要互相提醒，比如这首歌你要定位它是什么样的歌，你这歌曲的形象是什么，你必须要有个定位，定位后大家往那个定位方向去走，录的时候，包括监制啊，他都要告诉你，你们两个人要这样，太粗了，大了，小了，这个情感的表达，有点强了，或者是弱了，等等的。
0: 这真是一门大学问啊！
1: 大学问。
0: 来来来，我们听歌，来再来听一首，您给我们推荐一首。
1: 我们听还是这首我们演唱的这首海南黎族民歌《久久不见，久久见》。这首歌呢是自从出来以后，非常多朋友都很喜欢这首歌。虽然我们唱的是海南话哈，但是就那几句歌词，但这个曲调写得真好。我们

0: 这是一首海南黎族的民歌哈，是一首原创的民歌。
1: 不应该说是原创，我个人认为，因为这首曲呢是我们南方歌舞团的著名的作曲家，原是海南歌舞团作曲家谢文京老师写的。是什么呢？他到下面采风的时候，发现了这首民歌非常好，但是他就通过这个，我们讲的是收集、改编、
0: 整理
1: 这首歌。这首歌出来后，一直在海南本地很红的。但是他很奇怪，就没飞过琼州海峡。我敢说我是第一个拿到星海音乐厅唱的。
0: 您是一个海南人，用这个地方的语言来唱它，在我们外人看来是没有障碍哈、可是东红不是。
1: 我们说句实在话，因为我祖籍是眉县人，我客家人。
0: 对呀。
1: 但是我会懂很多语言。当然了，在录制之前，一定要我们要请那些海南话讲得很准的人。我让他们来给我们正音。纠正这个地方那个地方。在正音的同时，那个你一定要把握那种味道。如果是味道不对的话就很麻烦。
0: 对，
1: 我现在听到很多人，就现在开始这几年很多人在唱这首歌，就是我觉得他们是唱的真的，我不好意思说他们实在是一点味道都没有。味道是最重要的。唱民歌，中国的民歌的最讲究就是味道。你唱哪个地方的民歌，它有他们的那种感觉，那种习俗的。你必须要把那个味道那个精髓唱出来，如果唱不到的话，我就觉得没什么大意思。
0: 问题是少数民族的歌曲民歌里面对唱的特别多，我在你们的专辑里面听到了好多。我是觉得东红也特别有这种语言的天赋啊。

0: 你像客家歌曲，像这个海南歌曲，它真的是跟着您一起来唱
1: 哦，一直聚焦啊。
0: Uh-huh,
1: 那真的那得飙着来一直
0: 在家里面你们也唱吗？
1: 嗯，要说啊，你要练啊、
0: 嗯
1: uh-huh、要说啊，你不能去到录音棚里才搞啊、
0: 嗯、
1: 那不行的，上台才搞那不行的，那平时就要一定有积累，一定要练的，这个是少不了的。你是
0: 而且我觉得学语言其实不光是就是学了那个发音，
1: 嗯，
0: 往往兴趣是师啊、哦，是老师，就是你得爱他，你得喜欢他，你才能真的发自内心的把这个音给发得好，而且好听。
1: 对，我是觉得，因为我觉得我现在我一直有这种感觉，我是一听到哎这个东西很过瘾，哎很好，我就是说很好玩，
0: 嗯哼，
1: 哎我就用玩的心态去琢磨它。
0: 我是感受到您，比如说去作曲，你也说哎我玩一下，
1: 对，
0: 写歌仔。但是就能写得那么好、
1: 嗯、
0: 哎，现在是唱一下唱歌仔，哎，又唱得那么好，这种玩的心态，这种热爱的心态，有兴趣琢磨，然后不断地去改变它，我觉得真的是很特别好的这样的一种方式。
1: 对，用玩的心态，你不会欲望太多、
0: 嗯、
1: 你会更安静一点，就是说的是有位大师说的，在演奏演唱的时候要有清醒的头脑、
0: 嗯、哼，
1: 要有火热的心、
0: 嗯、
1: 你表达就可以感受，人家就感受得到。如果是你是用那种很功利的心态去做一件事情，去一个演出的话，你往往出来效果是不好的、
0: 嗯、
1: 就杂念多啊，我们讲的，你杂念越多，你里面东西就很多时候是文不对题的。所以呢，你经常的话，你也以前就说的录音的时候，你空空的
0: 啊，
1: 哎，什么都没有，你的眼前就是一首歌曲的一种形象啊。你这样去唱的时候，嗯，而且那人非常安静，非常安静，没有紧张，一点紧张都不要有，哎，反而你就会唱得很好。
0: 嗯，这种就是心无杂念哦，
1: 嗯，
0: 才能全情地投入到当下，并且把当下的这个意境真的表现出来。
1: 对对，
0: 哎呀，说到这儿，我想这就是纯粹吧，做事情要做一个纯粹的事情，
1: 尤其艺术。
0: 嗯，我们也把这份纯纯的爱、美好的爱和祝福送给收音机旁的各位听众朋友。今天来到我们节目中的是著名男高音歌唱家陈潜老师，带来的是陈潜老师和他的夫人刘东红演唱的歌曲。那在上半段节目要结束的时候，我们再为大家送上一首，
1: 送上一首以前电影《刘三姐》里面的一首歌曲，是《世上哪见树缠藤》。
0: 嗯，大家非常熟的一首歌曲哈、
1: 嗯。
0: 嗯，好，把这首藤缠树，树缠藤的这种代表了美好意境和爱的歌曲送给收音机旁的各位听众朋友，祝福大家每天都开心快乐，收获满满的爱。

剪一段闲暇，放飞思绪，随迷人的旋律起舞，与不朽的乐章应和，品味精彩的对白，聆听婉转的歌声，走进剧场，走进舞台，相约荧屏，沉醉在艺术的殿堂。广东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FM91.4， 童兵与你流连金色音乐厅。

0: 北京时间22: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4: 大家好，我是广州地铁增城广场中心站站长刘欢。在搭乘地铁的过程当中，为了您和他人的安全，请勿携带易燃易爆物品乘坐地铁。在站内行走过程中，记得不要做低头族，要注意脚下安全。搭乘扶梯过程中，注意全程站稳，扶好黑色扶手带，请勿在扶梯上奔跑。携带大件行李的乘客请使用垂直电梯，遇紧急情况时请及时按下紧急停机按钮，遇灯闪铃响时请不要冲门或抢上抢下，耐心等候下一趟列车。地铁在您身边，安全与您同行。
3: 本节目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5: 剪一段闲暇，放飞思绪，随迷人的旋律起舞，与不朽的乐章应和，品味精彩的对白，聆听婉转的歌声，走进剧场，走进舞台，相约荧屏，沉醉在艺术的殿堂。广东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FM91.4， 童兵与你流连金色音乐厅。

0: 在一起走进到我们的节目中，我是统兵，
1: 我是陈前。
0: 今天我们在一起把满满的祝福和美好的爱送给收音机旁的各位听众朋友，谢谢大家收听我们的节目。那今天要带来的是陈前老师和他的夫人刘东红老师的歌曲。我们来说说语言啊，怎么去驾驭民族歌曲里面的语言，这种来自不同地域的风情的歌曲，又怎样去捕捉它的地域风情，在我看来我觉得特别不容易。像我小的时候听到的看到的这种宣传，就说哪个电影制片厂要拍什么电影了，就包括像红色娘子军，他真的是到海南，整组人到海南去生活，并且要体现就是革命女战士的那种在那种穷困的环境下坚强的意志，他们怎么样，他们真的去训练啊。我不知道那您跟东红有没这样子的生活经历，和在生活中怎么去处理你们碰到的这些歌曲呢？
1: 其实很多时候我们也会经常去采风，我尤其这几年我经常去去采风，我也很注意去听人家唱的时候，就原始的那种唱法，他们是怎么唱的。我现在我参加了一次那个全省的那个原生态歌曲大赛，我做评委，决赛的时候我就听了很多那些歌手啊，他们都在唱民歌，因为那个题目要求嘛，但是我听了他们唱以后，我比较失望的，我不客气的讲，

0: 绝大部分都是一点味道都没有的，而且在创作上面呢毫无特点。
1: 这个原生态是原创吗？原创
0: 他们也是所谓的收集、但他们收集好、因为是他们的本身的收集水平。这些原生态的东西啊，我还是一个观点，是要需要有非常高水平的这个作曲家，去把它收集改编提高，这样才行的。还有演唱的要求，因为我是唱歌的，我是对演唱的上面我会比较注重一点。他们的演唱呢，就是我们讲的是洋不洋土不土，他整个发声啊，他很奇怪，他原生态的歌曲他唱的东西呢，你一定有觉得他就是所谓的就是原生态，没有那么多加的那些所谓的这个装饰的东西。所谓装饰的东西就是什么共鸣啊、胸腔啊、头腔啊，其实你是瞎唱啊，但有几个唱的不错，哎，我就很喜欢，所以我会给他很高分。他就味道对。
1: 您说这个，我想起来，在好多年以前，我跟着易有武先生去过香格里拉地区。因为他曾经出过唱片，出过这个
0: 唱片大师，
1: 这个唱片就是当地的原生态的歌曲。当然，他为了能够这些原生态的歌曲能够更被大家所接受，他也像您刚才说的，有编配，有什么啊？
0: 有的，有的。
1: 对，
0: 真正要出来还是要
1: 有的。就是这个唱片化以后，他还是要做这种处理的。
0: 后面很多工作的，
1: 他说要
0: 最难的，
1: 要让歌手既能够唱成唱片里面能够让大家听明白的、听懂的，还要好听的、流传的。
0: 对。
1: 那么这个唱片十几年以后，他说我重回当地的原生态的地区，他说你有没有兴趣去？我说那太有兴趣了，我想看看。他说他也想看看，就他的唱片出来以后是否改变了这些歌手的命运啊？因为他们都是就是在当地嘛，当地有的是小有名气的，对对对，有的可能就因此真的是走上了通过这个他的这个唱片，然后开始敲星光大道的门，然后慢慢成一个小有名气的歌唱家。他说我想再回去看一看。我说太好了，这样我就带着这个采风的任务去看到这些歌手。当然我们找到的也是很有限，因为我们去的时间也是很有限啊，只能我们的那个时间点，可是他们当地的人也是在忙的。
0: 对啊，
1: 见到了几位。当时我就说，我说你们唱唱当地的歌给我听一听，我们就在节目里。那个真的是扯开嗓子往那一站，那个嗓子，我的天哪，就穿过了这个房间，都不知道跑哪儿去了，那么嘹亮的歌声。
0: 对对，他们
1: 我说太厉害了，我说谁教你的？他说从小就这么唱。
0: 对，与生俱来的。
1: 我太讶异了，我说像我们这个可能在音乐学院呢，在学院里面怎么唱怎么唱，老师怎么教怎么教啊，然后在艺术实践中又怎么怎么样，可能都没有他的这个嗓子这么嘹亮，这么好听。
0: 我们呢，其实我一直在琢磨一个问题，很多好嗓子到了音乐学院后呢，因为音乐学院呢有所谓的规范，所谓的规范，我认为是所谓的规范，他就会让你一定要这样唱，你那样唱是不对的。那逐渐他整个大氛围都是这样的，这些很多有特性的、很有个性的演唱者呢，就慢慢的给磨掉了，很可惜的。我其实我一次去采风，我跟那个作曲家谢成强，大作曲家谢成强，我跟他去采风，我就看他们唱那些摇歌，有个80多岁的老太太，哎呦，唱高腔唱得我老泪纵横啊，唱得我老泪纵横。我一直在看，我不可能。
1: 你能听得懂他的语言吗？
0: 不用听得懂。
1: 这就是奇妙之处。
0: 他就是音乐那种感觉，高腔啊，唱高腔，很高很高。那不是一般人能唱得到的。80多岁啊，坐在那里唱，哎呦我的天哪！我说我要是80岁能唱成这样，我就是阿弥陀佛了。哎呀，唱得真好，我很感动，真的。他那个就完全是所谓原生态。当然我们是也所谓学院派出来的，但我是一直有这个反思，所以我们尽量就是说返璞归真。还是要把它唱得更自然。
1: 就是艺术来源于这样的生活当中，
0: 对，
1: 就是我们在老师教的时候也说来源于生活，但是它是要提炼生活，高于生活，它才能产生一种共性的美， 让更多的人接受。
0: 对，其实高于生活它是一个整体的提高的、你包括后期的编曲重新做、那些很多东西的。
1: 我们来和大家实地的听听一首您和东鸿演唱的歌曲好吗？感受一下这个被打磨过的艺术的民族歌曲。
0: 打磨过的、这个打磨过的就是有民族风味罢了，仅此而已。
1: 这也是一首电影插曲、我们来分享、
0: 蝴蝶泉边。
1: 好，一首我非常喜欢的歌曲，我们一起来听听陈谦老师和刘东鸿演唱的蝴蝶泉边。

0: 陈倩老师，我很想知道，就是其实我们看过这个电影啊，《五朵金花》的这个歌曲啊，可能中间的这个五个金花的故事我们记不清了，但是这首歌却一直流传了下来。
1: 对，
0: 那么多人去喜欢它，
1: 对，
0: 也有很多的歌唱家唱过哈。
1: 对，
0: 那您跟东红的这个版本也很有自己的特色哈，就是怎样去处理。

0: 处理这首歌，让它具有自己的这个味道？
1: 我觉得我们唱会更软一点。
0: 嗯哼，
1: 不要，我觉得这种歌曲应该把它唱得更软一点，不要唱得太凶。
0: 嗯哼，
1: 如果是现在来给我唱的话，我会唱得更好。当年的时候，还是我们虽然想不要那么凶，又软一点，但是把握度还不到位的。
0: 嗯，
1: 啊，这首歌曲，但是这个
0: 您总是这么谦虚。
1: 那不是，我搞艺术，我自己会有自己一个要求。
0: 嗯，
1: 那个
0: 永远没有最好，永远有更好，
1: 对对对，永远是这样。我这搞艺术的人就是要有一种慢慢爬，
0: 嗯，
1: 慢慢爬。其实我自己说嘛，我们搞艺术人就是个贱人，嗯，人家说很好了，我一直说自己不够好，不够好不是不好，是还不够好，嗯，可以更好，
0: 还可以更好哈。
1: 对对对。
0: 那这个更好，您是觉得朝怎样的方向它可以更好呢？
1: 我觉得最
0: 是声音更亮了，是表达更内涵更丰富了。是这个味道更浓郁了。
1: 我现在来讲的话，
0: 这个，
1: 更解释是，表达，
0: 嗯哼，
1: 表达的更到位，
0: 嗯哼，
1: 嗯，就说我们现在演唱的，从技术来讲，我觉得对我来讲是越来越成熟的，
0: 嗯，
1: 就驾驭的东西我是很成熟的，但是怎么样能到演唱的很到位，这个还是在追求中。
0: 嗯，好，我们再来和大家分享一首欢快的。我们听听这首您跟东红演唱的这首《幸福
1: 阿赖耶》，幸福阿赖耶。

0: 哎，这也是我特别喜欢的你们俩唱的一首歌曲，这首算是你们的原创，
1: 原
0: 创了吧？
1: 原创，原创，原创。哎，这首是原创，这首歌拿过五个亿，广东省五个亿的，金奖的，金奖同名。
0: 像这种前面没有人唱过，你们要去唱的这种原创原唱的歌曲，你们又是怎么去创作的？
1: 哦，这是最难的，没有一个标准给你，到底怎么来？你要唱多少遍？唱唱唱，哎呀，
0: 你们唱了多少遍呢？
1: 唱唱唱，哎呀，好像不太对。他有些时候很怪，有些时候录音呢、啊，他一跟你有缘的时候，半个小时搞定，特别好。有些时候呢，这歌跟你有点缺点什么的时候，你这是半年你都搞不定他，很奇怪的。
0: 怎么解释？
1: 这我也解不了。有些歌有些十年，有些歌放下十年后我再唱。有机会我再跟你介绍一下我一首歌曲，真的。在幸福阿来演的，我们两个录音的时候，大概两个人嘛，你要分开唱嘛。我们的好像大概是两个来小时就搞定了。出来还不错，效果都很好。
0: 当时给你们制作的是，
1: 当时是作曲的就是姚小强啦，陈杰明写的词嘛，在威少那里录的，做出来后很快大家就说啊，这首歌很好听，然后我也不知道是谁拿去送去评奖的，叫我去领奖，我什么领什么奖啊，我最近没干什么，什么好领奖？
0: 天哪，这么大一个大奖！
1: 我真的是，我这个很怪，我反正我录完音我就丢了，我不管你，我放到什么地方去，你们爱怎么怎么去，我从来不管的。
0: 就不看重这种名利的东西，
1: 不看
0: 的，
1: 那他就是
0: 把歌唱好就好了，
1: 唱好就行了。就是说，你先把那首歌啊按个轮子，按个轮子让他自己去走吧。
0: 这首歌应该是现在被唱到的歌曲比较多的一首歌曲吧，
1: 在现场演出效果会比较好，这种类型的，因为有些很慢的歌呢，它现场呢就演唱不一定效果很好，但是听的效果很好，那慢歌听的效果很好，
0: 它营造了一种气氛啊、
1: 对对对，现场很好。
0: 我们听到这么多您跟东红的这些歌曲，我想每一首歌你们在处理上啊，两个人都会有自己的心得体会感受，尤其是唱一些很经典的歌曲的话，那么这样的话你们俩怎么互相能够就统一这个认识呢？你看大家对问题的看法往往都有自己的独到的见解，
1: 独到的见解你还是不能离开一个宗旨在那里吗？这首歌是这样表达的，就是大家知道哦，他就是这样的，那我们往那个方向去走。在演出过程中，在录制过程中要回来后要总结，今天晚上这样唱不好，现场的舞台上，这样好。
0: 天哪，你俩在家天天就琢磨这个，商量这个。
1: 他琢磨的很少说的。
0: 因为你们唱歌总在一起，总同台演出。
1: 你这演出在演出前嘛，就要说一下嘛，哪个地方、哪个地方、哪个地方，有时也会录回来自己听一下，这里出问题。我们主要是找问题，而不是找你唱的好到哪去。
0: 太苛刻了，对自己。
1: 不，你演员必须要这样啊，不然的话，观众怎么听你啊？观众能来看你啊，这是阿弥陀佛，你很感谢他们的。我每次演出只要观众来看我，我很感谢他们的。现在去看演出很多时候拿个手机什么都看到了，能到现场去看你演出啊，这捧场了，你要很感谢他们的，所以我很虔诚的演出的，说真话。你想

0: 那今天下大雨啊，我那个时间下大雨又塞车，那么老远来看你一场演出，你谁呀、啊、你真那么厉害？哎，如果是人家来捧你场，你真的要怀着很崇敬、很感激的心情来对待观众。
1: 嗯、这种对舞台的这种敬重，对自己歌唱生涯的这种热爱，还有对乐迷的这种虔诚的心。
0: 要下功夫的，有些很多演员呢，因为天生天赋非常好，他因为年少时，上天比较眷顾，他很早就成名了。但很多人就在这段时间很慢慢就下去了，很久就不是很久就不见了。往往这种人，我干这行这么多年，我看得到的，有看你用什么心态去对待舞台，什么心态去对待你的专业，也就是叫你的事业。如果你当然是个混饭吃的一个东西的话呢，那可能很麻烦。
1: 嗯，一颗执着的爱的心啊，就像今天的这个日子，也是要有执着的爱，才能够把每一天都过得很好。那今天我们特邀陈谦老师来到我们的节目中，和大家分享他和夫人刘东红老师的甜蜜的爱情的歌曲，这些男女生对唱的歌曲，有他们生活的态度，有他们在歌唱事业上的发展的轨迹，也有满满的爱。今天我们在节目中把这些美好的歌声送给每一位收听到节目的朋友，祝福大家每一天都能收获满满的爱。谢谢陈谦老师，也谢谢今天因为工作繁忙没能到我们的节目中的刘东红老师，每天都开心快乐。在节目的最后，我们把您和东红老师演唱的这首半弯银月半弯潮送给每一位收听到今天节目的朋友，祝福大家。
0: 谢谢大家，谢谢。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将略缩涨幅，进一步缩小1.7%。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的。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广东新闻广播，您现在收听的是音乐，
7: 音乐，
0: 音乐一时光。您现在收听到的是音乐一时光，
7: 欢迎收听音乐一时光，我是孙晓毅。今天的音乐一时光，我们继续的为您带来华语乐坛的女歌手系列。在前面为您介绍了辛晓琪，也介绍了许美静，还有齐豫的歌。今天要介绍的这一位可以说是很多人的青春的记忆，她有甜甜的形象，可爱的酒窝，以及众多广为传唱的歌曲。她就是梁静茹。

这首歌相信是很多人非常喜欢的梁静茹的《勇气》，也是她最为招牌的作品。下面我们要听听这首歌吧。刚刚听完了她的代表之作，那我们接下来听听每年的夏天很多人都在 KTV 当中演唱的《宁夏》。

梁静茹出生于1976年6月16日，是马来西亚华人。他们全家都非常的喜欢音乐，他和弟弟在饭桌上都会哼唱《吻别》，但是小时候的梁静茹却从来不敢妄想未来会以音乐为生，直到有一天他遇见了李宗盛。1997年，19岁的他参加歌唱比赛，有了一个录制 CD 的机会。李宗盛听到 CD 中的女声，邀请他到新加坡来试唱。多年之后，李宗盛回忆起那个场面，这样形容说，他们母女俩是可怜兮兮的从马来西亚坐车来到新加坡，怯生生的，土土的，挺可怜的感觉。试唱之后，李宗盛非常欣赏，于是决定收梁静茹为徒，带她去台湾发展。接下来听听来自梁静茹的这首《分手快乐》。

这里是广东新闻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音乐一时光，在每个星期相同的时间跟你分享。这档节目当中，我们会听到经典的歌曲、美妙的音乐以及优美的文字。如果你有推荐的歌或者是推荐的文字，欢迎来跟我分享。接下来我们要听这首歌，来自于梁静茹。

这是梁静茹带来的《可惜不是你》。梁静茹的发展空间从一开始就是从录音棚开始的。第一次到台湾，本以为能够立即发片的她，但是在录音棚当中度过了艰难的两年的时间，要么是因为感情不到位，要么是音节脱拍，要么是破音哑嗓，要么是气息不稳，反正就是专辑的歌曲录得一波三折。多年之后回忆起李宗盛的表情，梁静茹仍心有余悸。她说她把眼镜一摘下来扔到桌子上滑出去，就说不唱了不唱了，今天收工了。而梁静茹就在里面哗啦哗啦的哭。

不怕李宗盛生气，却为师父的无奈而自责不已。他说他不生气，他是很无奈，为什么说了这么多还是没有听懂，都还没有唱出那个感觉呢？所以这段时间对于梁静茹来说是一个非常难熬的时间。缺陷可以克服，短板可以补齐，但是他最怕的却是师父后悔看错了自己。于是梁静茹私底下一宿一宿的不睡觉，回听、细想、反思、总结、练歌，再次进棚时却还是找不对感觉，达不到要求。如此反反复复将近两年时间，他完全的崩溃，只能默默地写日记，说我的垃圾桶里有我的泪水。他暂辞李宗盛，回到了马来西亚，在一家餐厅驻唱，希望利用放空的时间重新找回自我。两个月之后，他回到台湾，收拾旧山河，披甲重上场。

0: 在二环路。
1: 北京时间23:30。
2: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3: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4: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

0: 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相信很多人会这样做，手机长时间充电，充电器长期不拔，但是看着不起眼的坏习惯却很有可能会成为火灾事故的始作俑者。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提醒您，给手机充电要注意安全，避免将充电器长期插在插座上，长期不拔充电器可能导致电路老化和火灾风险，避免长时间充电，以免增加电池过热和引发事故的风险，使用原装或合格的充电器和电池，不在潮湿环境中充电，不在过高或过低温度下充电，不在充电时接触水或潮湿物体，同时充电时避免使用手机。
1: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2: 广东新闻广播，您现在收听的是音乐，
3: 音乐，
2: 音乐一时光。您现在收听到的是音乐一时光。

欢迎回来，音乐一时光，我是孙晓逸。今天的节目当中为您送上的是梁静茹的歌，这首歌是来自梁静茹的《会呼吸的痛》。唱这首歌的时候，让梁静茹好像回到了录制第一张专辑最难熬的两年的时光。两年中反反复复的在录音棚演唱，但是怎么唱他的师傅李宗盛都不是很满意。没有达到要求就没有办法出唱片，没有办法出唱片就没有办法做一个真正的歌手。两年的时间难熬，对于梁静茹来说应该算是一个人生当中最重要的历练。终于两年之后，到了1999年，梁静茹发行了首张专辑《一夜长大》。以为总算熬出天日的她，却遭遇了又一次的坎坷。出道即逢台湾大地震，悲伤的消息铺天盖地，所有的通告都被暂停。因此梁静茹的专辑虽然获得业界认可，却叫好不叫座。面对不可控的天灾，他反而成熟理性了许多，不抱怨不控责，业务赈灾的同时不放弃自我的精进。第二年他凭借勇气一炮而红，在一片不景气中不但创下了销售狂破23万张的记录，更在 KTV 创下惊人的点播率。光是勇气就蝉联了9周冠军，连续23周排行榜前10名。同时专辑中的《爱你不是两三天》、《如果有一天》、《昨天》等歌曲也相继传唱。至此再也没有人不认识梁静茹，一个很会唱歌的马来西亚邻家女孩。爱真的需要勇气，至今都是善男信女口中的朴实金句。接下来我们要听听这张专辑，也是她的第一张专辑当中的《爱你不是两三天》。

这是梁静茹的第一张专辑《爱你不是两三天》。今天的节目中，我们要分享的是关于梁静茹的音乐成长故事。听到这些背后的故事，也有很多人会觉得，其实歌手真的不像舞台上的那么光鲜亮丽。其实真正的好的歌手，有很多的时间是用来磨砺自己，磨砺歌声。2002年，梁静茹凭借《分手快乐》拿奖到手软，更是治愈了无数颗失落的心。之后，梁静茹的声音一直伴随着许多经典的老歌出现在我们耳边，《崇拜》、《燕尾蝶》、《宁夏》、《暖暖》、《可惜不是你》、《情歌》，多张专辑和单曲都受到市场的追捧。梁静茹的音乐以抒情淡雅为主，同时包含了轻快、摇滚等多种的音乐元素。她的声音温暖而磁性，有种非凡的力量，可以为人们心灵疗伤，可以在平凡中直指人心，直指这个世界。对她而言，她是在用她的心和内涵去歌唱，能够用音乐真真正正跟所有的歌迷们交流分享，才是身为一个歌手最大的幸福。就像她歌曲里面表达那样，只有了解自己，热爱生活，珍爱身边的每一个人，才能发现使人生变得美丽的神奇秘诀。接下来我们来听听这首歌，梁静茹在李宗盛的《理性与感性》的作品演唱会上，她和自己的师父李宗盛共同合唱这首《明明白白我的心》。

眼睛，你有善解人意的心灵。如果你愿意，请让我靠近，我想你会明白。

他越来越听得懂我的歌了。那个年纪渐长，就慢慢更知道老豆当初写的是什么意思。可是我希望你不要经历老豆经历的这么多啊。

刚刚这首歌是来自李宗盛加上梁静茹共同合唱的《明明白白我的心》。这首歌实际上呢，最早是来自李宗盛和陈淑桦的演唱，而这一次李宗盛在他理性与感性作品演唱的这个经典的演唱会上，加上了自己的找来自己的得意的弟子梁静茹来共同合唱，应该说是对梁静茹的一大肯定。在这次演唱会上，梁静茹作为特邀的嘉宾，还演唱了很多李宗盛的经典之作，比方说接下来的这首歌《梦醒时分》，同样来自于陈淑桦的作品。

这是梁静茹带来的梦醒时分。梁静茹的梦醒时分和陈淑桦完全不一样，带着更加清丽、年轻和温暖的感觉。我想这也是不同时代的歌手对于同一首歌很完全不一样的诠释。接下来我要听到另外一首歌，也同样是陈淑桦的经典《问》，而这首歌实际上先有人去翻唱。梁静茹这一次会带来什么样的感觉呢？我们来听听看。这里是音乐一时光，我是孙小雨，今天为您送上的是华语流行女歌手系列梁静茹的音乐特辑。今天的第一集为您介绍了梁静茹曾经的录音棚录制歌曲的背后故事，我们下一期再会。

0: 北京时间00:00，
1: 世界瞬息万变，
2: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将略缩涨幅，进一步缩小1.7%。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的，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0: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向后方，你看着远方，当城市的景色变得越来越少，

0: 北京时间1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战略上涨幅进一步缩小1.7%。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者。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1:30。
1: 我就在现场为你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两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战略上脚步进一步缩小1.7。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中。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2: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简单，我知道如果把你换作我，我也会冲动也会不安，即使天塌了还有我在身边。

是这路上没名字的人，我没有新闻，没有人评论，要拼尽所有换得普通的剧本。

多牵挂就别回头望、啊、无名的人啊，车开了

为什么还是不敢放下，明知听不到回答。如果光一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大家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焦虑月份涨幅进一步缩小1.7%。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者，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3: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4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焦虑和涨幅进一步缩小1.7%。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中。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4:30。
1: 我就在现场为你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现在我想把它讲给你听。一个女孩在路边数着日子，一个哑巴在一旁为她一见钟情。那天的黄昏下着雨，他俩的身上没有被打湿的痕迹。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战略性涨幅进一步缩小1.7%。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者。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5:30。
1: 我就在现场为你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清晨七点十五，穿上干净的衣服，背包长裤，现在就要出门踏上旅途。一道春光洒向屋外静静的马路，邻居亲切的招呼，他知道远行的人要早出，买早餐的小保姆，他说注意安全上路。旅行的心情想感受心灵，白鸽随单车离地飞行，天空荡起背景，许多忙忙碌碌的人还未醒，鸟儿已在相互回应。远处的 coffee store 那个女生很繁忙，一个笑容绽放送去赞赏，我们会带给她一个冬天。

行人岗，码头人来人往，船员正在急走奔忙，从花店带走一丝芬芳，湖面一丝春光，两个人一个样，浪漫在心里激荡，现在就起航扬帆，打开手绘的航海图，寻找自由的线路。

的小船缓缓驶入醉意盎然的港湾，听说他叫萨罗尼卡，左手边的是希腊，右手边的是小亚细亚，白雾森林里藏着我为你写的诗歌。

0: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1: 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自由自在。
2: 各位可以通过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乐听 APP、 学习强国 APP 收听我们的节目。
3: 不是在旅行，就是在旅行的路上。
2: 嗨，我是亮亮，
4: 旅行数十国，爱玩爱拍爱吃的阳光暖男。
1: 你好，我是刘红。
4: 亮亮加刘红，
3: 一个超级乐天派，
4: 一个斯文有点帅，
3: 洪亮组合，美好时光，
5: 自由自在。
2: 这里是自由自在，你好吗？我是主持人亮亮。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刘红。
2: 美好时光，自由自在，跟着我们一起出发吧。
1: 大家有没有考虑好我们暑期的四个团现在正在招募当中啊？每天都接受大量的咨询啊。
2: 我现在感觉我做梦都在说这些事儿。
1: 做梦都在迪士尼。
2: 对，你看，因为这个暑假呢有两个跟迪士尼相关的。首先是7月11号到7月16号是由我们的杭州安吉加上海迪士尼路线。那么7月17号到8月1号是挪威四天深度游加北极的这个路线，再有呢就是7月29号到8月10号是我们呢包了一个火车，带着大家从广州出发，一路到西安呐、兰州啊、青海呀、
1: 成都啊、敦煌啊、三星堆啊，总之是8000公里，比去年多了2000公里啊。
2: 8000公里云和月哈，让咱们认识咱们的最美中国。那么再有呢就是8月9号到8月13号5天的，我们要双飞到新加坡，然后呢我们登上新加坡亚洲唯一的迪士尼游轮，去那儿坐最长的海上
1: 过山车，还有海上烟花秀
2: 啊！而且那个船有20多万吨啊！
1: 我看好多妈妈已经开始准备这个贴在门上跟大家互换的礼物了。
2: 对，因为这个
1: 还挺有仪式感的、啊。
2: 对，迪士尼的游轮它的门呢是可以放磁吸的，所以呢各地去的妈妈呢，而且都会弄一个小便签，上面写上，比如说我是来自中国的，我带了很多中国的东西，我准备带一些中国。辣条，
1: 因为会有世界各地的朋友来，
2: 对，然后你可以互相留言、
1: 中国的辣条。你挺有创意。
2: 这个是孩子们共通的语言嘛，然后什么包括什么小薯条之类的、然后我就大家给我留言，我就可以送礼物，因为我们这一般有个小便签纸，一写上小便签纸这个东西，我自己说完了都要乐一下。然后就大家会互相互换礼物，互写留言，我觉得这个很有好玩的这种感觉哈。
1: 对，而且就像开盲盒一样，你也不知道你会收到什么样的礼物。
2: 所以之前上过这个迪士尼游轮的很多妈妈就是说，他们每天回家都要看一下谁哪个世界各地的哪个人给他留言了，然后收到怎样的礼物，他送了什么礼物出去、
1: 太有意义了哈。
2: 对，
1: 这个是新加坡的邮轮，其实去新加坡当然还会去这个南洋理工大学、因为那是也是一个全英文的环境，可以锻炼一下小朋友的英语能力，当然在邮轮上也可以锻炼哈。
2: 对，
1: 7月11号这个团其实是一暑假一开始我们就要出发了，
2: 一放假就走。
1: 对，很多家长会说这个孩子什么时候放假，7月11号就是正式放假的第一天。
2: 这是广东省目、因为7月11号是星期六所以一般星期五星期四那一周都已经放完假、在某种意义上说呢，考完试那一周就放假了，你有的时候你可以不回去、
1: 有的时候是要等成绩还是
2: 什么，你不用回去要等那个的话都可以走、像我们家经常这么干。
1: 你们家是特例。
2: 所以呢这个时间我们是看到过了、就是确认咱们华东地区是一号就放了，所以他们更早，所以今年那个
1: 这个上学好像没多长时间就放假了，
2: 因为3月1号才开学嘛。很多东北的朋友3月中3月底才开的、
1: 这个学期好短啊，
2: 好短呐、所以跟着我们出去玩吧。最重要的是我们的玩呢是一边玩一边学，让孩子在没有任何就是抵触的情绪，你知道现在孩子有时候被你给他塞东西他是很抵触的，
1: 对，
2: 他觉得不好玩。
1: 是的、你要用这种润物细无声的方式哈，就是悄悄的灌输。
2: 对，
1: 比如说我们去这个杭州可以去感受一下南宋诗人杨万里笔下的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在这个西湖边呢咱们还会玩飞花令，所以在这里提醒如果你有汉服的话可以带上哈。
2: 哎，必须带啊，现在我身边的朋友已经开始下单了哈，我已经准备好两套了、实在不行我给你一套
1: 啊。你的是女款吧？
2: 我的是女款，我不是说给你。
1: 不是给我，
2: 我
1: 借给我们的团友。
2: 对，借给团友穿，他如果穿得好看我就送给他又怎样哈。
1: 哎呀真大气。
2: 对，那在此之外呢我们还会去西湖大学、去阿里巴巴。
1: 对，
2: 那西湖大学呢其实这两年很多家长很关注的一个大学，因为它是一个培养科学家的大学。
1: 对，他的校长是施一公啊，也是清华大学原来的这个副校长
2: 网红院士啊。
1: 没错没错，而且有这个家长就问我们在西湖大学里面会做些什么哈，我们会跟这个是老师还是校友会有一个交流。
2: 对
1: 啊，看看 校园，然后会吃一顿这个学校的餐厅。
2: 对，
1: 当然我们还在落实的就是看能不能进这个实验室啊。
2: 是的，因为它的实验室呢都是博导级的实验室。它呢其实在全世界请了几百位老师，最顶尖的老师回来，本科的孩子都可以直接进入到博士生的实验室。所以这个实验室呢不是你们想的那样的实验室，是真的非常非常厉害的
1: 高精尖。
2: 对，因为我自己专门去踩点走了一趟，其实包括那个脑机接口的一些这个最早的这几个全世界最牛的这几个人都在西湖大学。很多这个你知道不知道的一些技术都跟西湖大学这一帮特别牛的导师相关的。
1: 没错啊，当然还会去到安吉拉，那就是中国竹香啊，
2: 最美县城。
1: 对，非常的漂亮。在那儿呢会有很多的这个户外运动的项目让大家来参与，比如说有攀岩啊、射箭啊、丛林穿越、皮划艇，
2: 搞不好还能炒茶摘水果。
1: 对对对，
2: 因为安吉白茶其实那里也是非常有名的，绝对是有机的。五峰山是为什么叫五峰山，它有五个山峰连在一起，而且呢就是我们在个大氧吧里面
1: 啊，我们还可以烧烤，我们可以看露天电影，
2: 唱 K，哎，
1: 想想就很开心哈。
2: 哎，先咱先说一下怎么报名吧哈。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下面对话框就有个研学两个字，你一进群就可以了。不论你想跟我们国内国外四个线路暑假的，都可以一键到达。
1: 对对对，你点那个研学按钮就可以收到一个二维码，扫码就可以进群咨询和报名哈。那除此之外呢，咱们在7月17号到8月1号呢是挪威加上北极啊，总共是有16天的这样的一个旅程。通过我们节目报名呢，还会有85折的优惠哦，但是席位很有限了啊。
2: 是的，是的，是的，所以大家赶紧的呗。而且呢在我看来呢，我们这次不论是去上海、安吉、杭州这个路线是绝对非标品，就是我们自己独创的。
1: 对对对对对，我们就是定制，
2: 对，而且我们这个去北极呢让大家难得去一趟世界尽头，所以挪威峡湾跟高山小火车，包括我们这次去北极呢它是全导游。一般呢你看到的北极行呢它可能是半导游，所以你会看到我们这次性价比是绝对绝对有诚意的，18000还有额外的85折。
1: 10万块钱你如果去北欧玩也差不多了，
2: 真的是，
1: 还包括北极，因为北欧超贵的。
2: 你在北欧待10天就得10万多，真的差不多一天1万的这个节奏。
1: 是的，住啊吃啊都很贵。
2: 这个是全包，而且包了大交通哈。那么再有的就是7月29号到8月10号，这绝对说是个网红路线了。
1: 对，我们的这个火车研学专列哈，会从广州白云站出发，7月29号一路呢带着小朋友去读懂中国。
2: 是，那么这次呢，你看有西安啦，有成都。
1: 兰州、西宁，
2: 有青海湖，有敦煌，等等等等，就是你这一条路线上，我们还能西出阳关无故人的阳关。
1: 对，
2: 我这当年都走过一遍的，所以这个地儿我都如数家珍。
1: 这个段其实我们这一次特别也开放了家长来报名啊，家里的这个爷爷奶奶也可以来，因为坐绿皮火车是不是可以唤起一下他们的回忆？
2: 对，其实呢，
1: 慢旅行，
2: 我觉得还挺舒服的，因为他不着急嘛，13天慢慢的走，而且你一路看风景，一路可以吃到我爱吃的各地的美食。
1: 是啊，你看西安啊、兰州都是这个碳水
2: 大省，让你天天欢欢乐乐的哈。而且确实现在有很多70后报名了，这个70后算就我这年龄了，
1: 正是拼的年龄。
2: 对，正是拼的，有很多成年人就跟着我们团出发，因为他们觉得这个路线非常的好。
1: 是的，但是如果你没有时间的话，也欢迎把小朋友交给我们啊，安全方面完全不用担心，因为我们会有这个1:15的这个导师配比啊，还有这个亮亮姐还有我都在现场，
2: 还有很多的总控老师、
1: 对对对对，
2: 医疗人员啊、摄影摄像人员、还有当地每一个车还会车上再配一个当地的导游。
1: 是的，
2: 所以其实那个密度差不多是10个人配一个老师了。
1: 这个团其实去年就有嘛，大家也可以看一看我们往期的这个情况啊，
2: 非常的热闹。而且孩子们回来都说亮亮姐、红红哥哥再加14天，我们说你就想啊我们太费老师了。
1: 对，一个个都晒得黑黑的，
2: 然后特别开心不想回家。
1: 对，
2: 而且很多家长这两天都在叮嘱我们说，哎呀亮亮你能不能帮我孩子扎一下头发什么的。
1: 这没问题啊，
2: 这些首先呢肯定没问题，因为我们的老师一个人对15个人他是绰绰有余的。而且很多孩子在这个路上他就学会了一些你以往觉得在家里还不能学会的东西。
1: 对，比如说洗个什么 T 恤啊，
2: 洗个袜子
1: 啊，这都是很简单的啊。
2: 甚至还有妈妈教我这个叮嘱说，亮亮老师能不能帮我闺女洗个头发，我说这些你这两天在家让她试验一下。 下，真的没有想的那么难。
1: 没错，
2: 当然我们睡觉查房的时候，如果看到小姑娘头发是湿的，我们也会去提醒她的吹干的。
1: 是的，
2: 这个因为我们自己也很小心，很怕孩子在路上生病的。所以我们也是操碎了心的。
1: 是，还有家长就问这个箱子要带多大哈？建议您最好就是20到24寸那么大，不要带太大的啊。其实像一些袜子啊、内裤，其实跟买那种一次性的嘛，现在一次性的都是全棉的，很舒服的哈。
2: 对，而且我经常洗洗继续用。因为质量特别的好，就是那种纯棉的，跟正常的就内衣是一样一样的。这个是妈妈们的省钱小攻略啊。那么当然了，新加坡的这个团呢，也是很多朋友非常喜欢的。因为首先呢，新加坡这个迪士尼游轮呢，很多人说，哎，这是不是女孩喜欢 ？No， 因为漫威啊，这些都是属于新加坡。在这个游轮上能看到
1: 都是属于迪士尼的，
2: 因为迪士尼收购了非常多的大公司嘛，就你知道的这些成年人的英雄，什么什么钢铁侠这些，什么蜘蛛侠这些，都是属于迪士尼公司。
1: 美队呀，
2: 美队呀，所以呢，这个除了你有你喜欢熟悉的米老鼠、唐老鸭之外，这些超级英雄也在船上。
1: 没错，所以如果大家想要跟着我们暑假一起出发的话呢，赶紧进群了哈！报名方式再说一遍，可以在我们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底部对话框点击研学按钮，或者呢你直接输入研学这两个字啊，就会收到一个入群二维码，进群咨询和报名等着你哦，
2: 等着你哦。跟着金话筒去研学，这个暑假我们从大湾区向长三角出发。我是亮亮，
1: 我是刘红，洪亮组合邀请您7月11号到7月16号6天5晚和我们一起去杭州、安吉、上海，来一场边走边学的成长之旅。
2: 您可以带上孩子亲子同行，也可以让孩子独立参与。我们呀，会在杭州西湖边玩飞花令，
1: 走进博士密度最高的科研型大学西湖大学，
2: 探访一家顶尖大厂，
1: 去到公益组织弯弯洗车行与特殊孩子暖心互动，
2: 在上海迪士尼乐园尽情欢笑。
1: 我们还会在安吉五峰山运动村挑战户外生存技能，皮划艇、攀岩、丛林穿越等等，
2: 打卡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发源地安吉渔村，
1: 并走进文化地标上海博物馆，在历史文物中接受文化洗礼。
2: 6天时间，多重体验，既是研学也是成长。
1: 报名请立即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回复研学两个字即可进群咨询报名。
2: 14岁以下全包价6888，14岁以上全包价7888。这个夏天跟着洪亮组合向长三角出发吧。这里是自由自在，我是洪亮组合的亮亮，
1: 我是刘洪。
2: 哎呀，再说一下啊，我们暑假有4个研学路线啊，分别有研学火车团啦，去新加坡坐迪士尼游轮团呐、挪威北极团呐，还有上海迪士尼跟安吉杭州团。
1: 没错，想跟我们哪个团呢，都可以在我们广东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底部对话框点击研学按钮进群咨询和报名啊。
2: 哎呀，说到这个火车团呐、我现在每次回看那个照片呐、都觉得好好玩呐、
1: 就是暖暖的是吧？
2: 对，比如说我们在内蒙，
1: 很多美好回忆，
2: 在那么热的情况下，在内蒙还得穿好几件衣服，
1: 是的，
2: 十几度哈。那么还有就是到河南去看只有河南呐、还有就是我们在内蒙还赶上了百年不遇的大雨啊，等等等等。
1: 对，大家在一起感觉是共同经历了很多，
2: 对，
1: 没有想到的事情啊。
2: 是，包括我们一起采访
1: 过生日啊。
2: 啊，对对对，过生日。我想告诉大家，就是说我们每一团其实都会设计很多的这个场景，希望孩子们难忘。
1: 很多的小朋友在行程当中都有很多难忘的瞬间哈，那我们就一起来听一听吧。
4: 每一次的出发都是一次新的遇见。
3: 自由自在，主播在路上。
2: 主播这个在路上啊，现在刘红跟亮亮，我们现在在孩子的车厢里，这也是我们自由自在节目的专属车厢啊。你叫什么名字？
6: 我叫刘家豪。
2: 家豪是听说你自己听广播来参加报名的，你自己听。

0: 之后，你第一反应为什么要来参加我们这个团？是想去哪里？
1: 我其实想去内蒙古。
0: 哦，你们最想去的是内蒙古。今天不止一个小朋友跟我说，他们最期待的是大草原。你期待的是什么？
1: 什么？
0: 大草原。
1: 对，我最喜欢吃，我想去吃那个，
0: 就是、烤全羊。
1: 对，烤全羊，然后还是看那个草原。
0: 看啥？
1: 看那个草原啊。哦，
0: 怎么都是吃货呀？这半天，那听说你不光一个人来，还邀请你的同学来，是不是？你吃过烤全羊吗？以前
1: 我没有，
0: 所以你这一次听说我们这个研学专列有烤全羊，就想着跟着我们一起来吃烤全羊。
1: 也不只是包养学，我其实还是，哎呀，14天我还觉得专列，然后呢我也没做过专列，我就觉得有点很有意思，
0: 因为全是一帮那个孩子在一起玩。
1: 是的。
0: 然后你还邀请同学也来了。
1: 是的。
2: 你怎么说服你同学的？
0: 对，你怎么说服他？
1: 我就把他发到那个群里了，然后他们看到了，他们想来就来了。
2: 你没有强迫他是吗？
0: 同学，你怎么被你的亲同学安利的？你叫什么名字？
3: 我叫郑子楠。
0: 啊，郑子楠同学，你那个来了之后，你最期待哪一行呢？因为咱们就是四省五市团嘛。
3: 我最期待的其实是去北京，因为北京是我们中国的首都，然后它的历史是悠久的，然后我最喜欢的那个文化建筑就是故宫，我对故宫比较感兴趣。
0: 那这次去到了故宫，是你第一次去？
3: 是的。
0: 你哪里印象深刻？
3: 太和殿。
0: 为什么？
3: 因为我记得就是给我们讲解的那个导游，他跟我们说过太和殿太和那两个字的含义。太就是指太极，和就是指那个天地人和，这是太和。太和殿的意思。
0: 哎呀，这孩子说的好好啊。你平时有学小主持人什么的吗？我觉得你的，我就觉得说话好有这个
2: 特别的流畅，
0: 表达特别流畅哈。你有一天会希望成为什么呢？主持人、记者、
3: 主持人。
0: 真的是想成为主持人啊。哇，这刘虹是不是有一点被前浪被拍在沙滩上的感觉？
2: 想成为我们的这个同行。那现在是有在上一些这个播音主持的课程吗？有纠正自己的发音啊，或者说表达能力方面都有在上是吗？
3: 是。
0: 要不要以后成为我们台这个小主播的一员？
3: 可以成为广州电视台
0: 广东台。我们是广东台。
3: 广东台更好不过，但是我想成为中央的。哇，
0: 要当总台的这个主持人。亮亮姐姐当过总台主持人，我是做少儿节目的，在中央七台。当年啊，我说的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赶紧来本台吧，来本台有前央视的主持人。好不好？
3: 好。
2: 要不要来个那个绕口令啥的？现在会不会800标兵奔北坡之类的？
0: 你怎么能证明你学过主持人？你给我们溜一段什么的好不好？比如说你做一个简单的自我介绍，让我们迅速的记住你。
3: 那我就来个绕口令吧。
0: 好，
3: 那就叔叔，你刚刚说就800标兵奔北坡嘛，
0: 奔北坡。哎呀，嫖了。
3: 800标兵奔北坡，炮兵并排北边跑，炮兵怕把标兵碰，标兵怕碰炮兵炮。自己嗓子有点不舒服。
0: 紧张了，知道去北京玩累了是吧？但不管怎么着，跟孩子的这个聊天让我看到了。他是有这方面潜质的哈，红红也有点这个危机感了吧？
2: 特别有危机感，而且我发现我们车上有很多的小朋友，他们去过的地方，他们会记得里面的一些精华的亮点，然后能够很好的表达出来，我觉得这个是特别重要的啊。
0: 所以这一次的采访，哎，旁边还有一个你们的亲同学吗？这个也是？
3: 不是，
0: 新朋友是吧？你这次最期待哪个地方？你叫什么名字？
4: 我叫浣溪，浣是浣熊的那个浣。
2: 好特别，
0: 好特别啊！真的有姓那个姓的吗？
2: 浣什么？
0: 浣狮子熊。
4: 浣是浣熊的熊。不是浣熊的熊。
2: 嘴瓢是会传染的。
0: 都嘴瓢了，都嘴瓢。好吧，小浣同学，
4: 你
0: 小浣是浣狮子熊的熊哈、啊。请问你那个最期待哪一站跟我们这次火车专列？
4: 我
0: 你来吧，你先来。你叫什么名字？
5: 曾祥坤。
0: 你最期待咱们四省五市哪个城市？
5: 河南。
0: 为什么？哪个地方？
5: 河南洛阳。
0: 是龙门石窟吗？
5: 洛阳就是说以前古代就是有很多
0: 经典的这些成语，对不对？
5: 对。然后呢，洛阳不是就是有很多古代的文化在洛阳吗？洛阳的古代文化就是非常的多，然后呢可以让我们学习到很多，然后包括河南也是我老家。
0: 哦，你是河南人，所以你回过河南吗？以前
5: 我回过。
0: 那这次我们去的洛阳啊郑州你去过的？
5: 郑州去过，但是。

0: 哦，都期待，
1: 除了洛阳啊，那河南不期待。
2: 对对，不知道河南有什么好吃的。
0: 哎呦，哦，
1: 洛阳水席，
2: 河南啊，还有。
0: 胡辣汤，胡辣汤，哎，这真是河南的吧？而且我们这次还去少林寺吧，还有戏剧幻城。
2: 对，河南是有少林寺，然后呢，有就是那边有那个少林寺，就是好像，但是我不记得是哪个了，但是我记得是河南有很多少林寺。
0: 而且还要去看龙门石窟哦，所以有期待的地方非常多。
1: 河南省的那个博物院，
2: 对，河南
1: 还有戏剧幻城，
0: 戏剧幻城也是我特别想去。
2: 豫剧，
0: 河南有豫剧
1: 吗？
2: 我，但我不会，但我知道豫剧。
0: 李大哥讲话，
1: 李
0: 台偏，这是不是河南豫剧？
1: 是不是？
2: 好吧，
0: 你是河南人，你是真河南人吗？那看你是一直生活在广东，对不对？
2: 对。
0: 所以你也好多家乡文化，这次去要去补课了，对不对？
1: 那你如果向大湾区的小朋友推荐你的家乡河南的话，你会跟他们说什么？推荐什么呢？
2: 推荐河南的古代的文化吧。
0: 让我们一起去找呢。还有多少个成语啊？听说像到洛阳啊，很多地方都好多好多成语，好多好多美食。那我们期待一下吧。
3: 更多资讯，欢迎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
4: 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乐听 APP。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25号星期一，农历4月初九，北京小雨转阴，22度到16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进一步推动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更好支撑和服务中国式现代化。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沿江省市和中央有关部门坚定不移贯彻新发展理念，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共绘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壮丽画卷。
1: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山东省青岛市、吉林省吉林市坚持以学促干，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
2: 神舟23号载人飞船发射取得圆满成功，航天员乘组顺利进驻中国空间站。
1: 重庆、湖北、河南等地积极应对强降雨，全力以赴做好防灾减灾工作。
2: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湖南石门县泥沙社区党员干部坚守救灾一线，守护群众平安。
1: 美方称美伊暂无法达成协议，伊朗称准备向世界保证不寻求拥有核武器。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长江经济带横跨我国东中西部，在区域发展总体格局中具有重要战略地位。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进一步推动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更好支撑和服务中国式现代化。沿江省市和中央有关部门坚定不移贯彻新发展理念，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扎实推进长江生态环境保护修复，积极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共同绘就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壮丽画卷。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来吧，李先生，李上去了以后，你可以拉一下我们。
4: 在重庆钟摇锚地，重庆海事局朝天门海事处海事监管科副科长杨洋和同事一起登上停泊区的货轮，对船舶生活污水处置情况进行检查。
3: 主要就是核查你这个管路的一个盲断的情况。可以，盲断千峰都还是原封不动。
4: 从2018年开始，重庆率先在长江沿线实行零排放治理模式，将船舶污水船上储存交岸处置。如今这一模式已在长江流域和部分沿海地区全面推开。在此基础上，重庆迭代升级治理举措，构建水气生全方位零排放的治理体系，目前正以7艘两江油船舶为试点，推进实施内河再用船舶尾气深度治理示范项目。杨洋介绍，
3: 这个尾气后处理的话，就是针对船舶尾气当中的一个氮氧化物，每年能够减排差不多是有8.5吨这个样子，它的减排率达到了90%以上。
4: 作为中华民族的母亲河，长江拥有独特的生态系统，是我国重要的生态宝库。2016年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重庆主持召开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座谈会时强调，当前和今后相当长一个时期，要把修复长江生态环境摆在压倒性位置，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为长江经济带发展立下规矩，划定红线。
5: 长江和长江经济带啊，这个地位和作用之大呀，这也说明长江经济带发展必须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这不仅是对自然规律的尊重，也是对经济规律、社会规律的尊重。
4: 10年来，习近平总书记考察足迹，遍布长江上中下游，先后4次召开高规格座谈会，推动长江经济带从大保护迈

0: 向高质量。在四川宜宾三江口，曾经污染企业扎堆、餐饮短船林立的景象不再，90多公里的生态廊道见证了这里的生态蝶变。宜宾市民侯泽芬：
1: 现在水清了，鱼也多了，江边的公园也多了，风景特别好。不仅我们本地人喜欢到江边锻炼，游客也喜欢来看江打卡。
0: 十年来，长江沿线腾退修复岸线超过160公里，1300多座非法码头彻底整改，制定实施长江保护法，推进长江十年禁渔等，进一步助力长江重焕生机。今天的长江森林覆盖率超过46%，分布有全国约42.8%的水产种质保护区，55.1%的淡水鱼类，干流水质连续多年保持二类，一江碧水向东流，美景重现。同时，一个个向新向优的产业在长江经济带蓬勃发展。在安徽马鞍山，随着钢铁等高耗能产业不断转型升级，以先进钢铁材料为主导的结构材料、高端智能装备制造、节能环保等特色产业集群正加快形成。马鞍山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副局长许峰：
2: 15期间，马鞍山将持续深入推进数字赋能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全面实施高端化引领、智能化赋能、绿色化转型的制造业换新策略，培育优势产业集群，推动产业加速转型升级，经济结构持续优化。
0: 今天的长江经济带布局建设了3个科技创新中心、8个国家实验室，人工智能、量子信息、聚变能源等一批世界先进科技成果不断涌现，41个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30个国家级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集聚城市，数量分别占到全国的51%和45%。上海市科学技术委员会主任骆大进：
3: 以设立长三角基础研究联合基金为契机，我们要推动我们大科学设施，包括我们的科学数据开放共享，让它这些要素资源也能够流动起来，推动我们这些世界级的产业集群的培育。
0: 十年来，长江经济带地区生产总值翻了一番多，占全国比重从42.2%提升到47.3%，在全国发展大局中的作用进一步凸显。15五开局之年，也是长江经济带发展第二个十年的头一年。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王昌林表示，下一步将着力建设生态长江、创新长江、开放长江、文化长江、幸福长江。
4: 国委将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与有关部门和沿江省市一道，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行稳致远，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贡献更大的长江力量。
5: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山东省青岛市、吉林省吉林市立查立改，以学促干，切实将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解民忧、暖民心、惠民生的实际成效。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山东省青岛市坚持开门教育，一体推进学查改，全市安排5200余名党员干部下沉基层，采取现场座谈、入户走访、问卷调查等方式搜集意见。针对群众反映的基层医疗服务薄弱、就医不便等问题，青岛将其纳入学习教育重点整改任务，对700个村社区卫生室进行改造提升。青岛深入查百，梳理排查各类问题8000多条，正逐项推进整改。山东省青岛市委组织部分管日常工作的副部长孙吉海：
7: 青岛市紧扣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紧盯问题，精准发力。下一步，我们将持续巩固整改整治成效，防止问题反弹，确保学习教育取得实实在在的成效。
6: 吉林省吉林市组织市县乡3级干部开展走访，累计走访居民55.2万户。作为老工业基地，吉林市老旧小区体量大，群众反映居住环境、公共服务等方面问题整改时间长。针对这一情况，当地联动住建、城管、水务等多部门，建立问题任务责任3张清单，优先统筹立

0: 向整治矛盾集中、群众期盼强烈的片区。目前吉林省吉林市查摆作风、能力、民生服务等方面问题6743件，正逐项推进整改。吉林省吉林市委组织部副部长初秋阳：
1: 下一步我们将紧扣学习教育总要求，常态化开展调研走访，坚持标本兼治，长效推进，持续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以扎实的工作成效，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3: 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北京时间昨天23:08，搭载神舟23号载人飞船的长征2号 F-123 运载火箭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点火发射，约10分钟后，飞船与火箭成功分离，进入预定轨道，航天员乘组状态良好，发射取得圆满成功。北京时间今晨5:13，在轨执行任务的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打开家门，欢迎远道而来的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入住中国空间站。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王一群、邢思佳报道。
4: 5月24号20:16，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航天员乘组出征仪式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问天阁圆梦园广场举行。20:18，朱杨柱、张志远、黎佳莹三名航天员领命出征。
5: 指挥长同志，我们奉命执行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准备完毕，请指示航天员朱杨柱、
6: 航天员张志远、
7: 航天员黎佳莹。
8: 接。
5: 是。
9: 5、4、3。2、1，点火！
10: 点火！
4: 24号20:08，搭载神舟23号载人飞船的长征2号 F-123运载火箭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点火发射，约10分钟后，飞船与火箭成功分离，进入预定轨道，航天员乘组状态良好。酒泉卫星发射中心李本奇宣布：
11: 我宣布神舟23号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4: 中国航天科技集团何宇表示：
12: 火箭系统飞得非常好，我们的神舟飞船表现得也非常好，包括首位香港女航员的神舟23号乘组去往空间站，也祝他们后续的工作生活一切顺利。
4: 香港特区政府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表示：
13: 我相信这是香港用实际行动融入和服务国家大局，贡献香港创科力量的绝佳演绎。
4: 神舟23号载人飞船入轨后，于25号20:45成功对接于空间站天河核心舱镜像端口，整个对接过程历时约3.5小时。
14: 祝贺天空天
4: 25号20:13，在轨执行任务的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打开家门，欢迎远道而来的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入住中国空间站。这是中国航天史上第8次太空会师，也是天宫首次有来自香港的航天员进驻。随后，两个航天员乘组拍下全家福，共同向牵挂他们的全国人民报平安。后续，两个航天员乘组将在空间站进行在轨轮换。
15: 近期我国多地迎来强降雨过程，范围广、强度大、极端性明显。湖南、湖北、重庆等省份的一些地方不同程度遭受强降雨洪涝灾害。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各地各部门强化应急响应机制，全力做好防汛救灾工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6: 5月23号夜间至24号凌晨，重庆市永川区突发瞬时极端特大暴雨，引发山洪和地灾。截至昨天14:30，共导致3人死亡、17人失联。在受灾严重的茶山竹海街道大桥村，救援人员配合大型设备进行现场搜救。重庆市专业应急救援总队直属支队总工程师郭龙军：
8: 我们市专业建设总队用40人、300余台套装备，当地的村民和村干部在指定他们原来房屋所在的位置，以及我们向下游循序的推进那个堆积物处，去寻找被困人员。
16: 针对重庆暴雨洪涝灾害情况，根据灾区救灾工作需要，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昨天已向重庆调拨帐篷、折叠床、家庭应急照明灯等1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
10: 5月23号8点到24号15点，湖北多地出现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强降雨过后，荆州南湖渔场水位暴涨，肖家湾堤段23号凌晨突发漫堤险情。湖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宜昌支队荆州大队政委樊建成说，经过连续17个小时努力，已完成堤坝加固。
17: 在南湖东侧和西侧堤坝加固子堤1米的高度，把所有这个堤坝加固完成，保护堤坝的安全。
18: 昨天到今天，河南全省大部有阵雨或雷阵雨。淮阳区现代农事综合服务中心工作人员下沉一线，积极对接跨区驰援作业农机，优先保障成熟度高一岛伏地块作业需求，并帮助农户及时抢运粮食。淮阳区现代农事综合服务中心负责人于金立：
19: 我们将加强天气监测，科学调度农机，做好抢手服务。同时我们中心还有2座600吨的风干塔，随时能开展风干作业，把雨天对小麦的影响降到最低。
20: 今天开始，安徽部分地区有强降雨过程，局地有大暴雨到特大暴雨，安徽南部发生地质灾害的风险较高。自然资源部于昨天19点对安徽启动地质灾害防御4级响应，继续维持湖南、广东、广西、湖北、贵州、四川、重庆7省区市地质灾害防御4级响应。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昨天18点联合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24号夜间到25号夜间，安徽西部、湖北东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注意做好实时监测、防汛预警和转移避险等防范工作。
3: 连日强降雨导致湖南常德石门县湖平山镇泥沙社区低洼地带被淹，房屋损毁。泥沙社区党员干部坚守在救灾一线，营救被困人员，及时转移安置群众，清淤消沙街道。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请听风雨来时，党员要冲在最前面。材质总台记者李彦军、郭进、杨侃。
21: 你看，这里都是布网的，提前做好预判嘛。
22: 就这个点，一下大雨就把这附近都转移走。
21: 我肯定转移，9个铺27人都在我心里面，我记住，不用看手机。
23: 泥沙社区党总支书记文书年这两天正忙着再次转移群众，未来两天石门县将再次迎来强降雨过程，他要确保社区内3个地质灾害隐患点的所有群众全部转移到地势较高的安全地点。
21: 西松文面我们都给你划一次性的，划7环到政府文面会的5个地方。
23: 5月17日至18日，石门县湖平山镇索街乡等地出现极端大暴雨天气过程，其中湖平山镇24小时降雨量达359.6毫米，突破历史极值。泄水河山洪爆发，直冲位于泄水河两岸的泥沙社区。社区独居群众秦家学：
24: 刚开始涨水的时候，到堂屋里只有这么一点水的时候，结果到床头柜上抽了个充电器，到房门边。水漫到我腰了，我就不敢出来了。
23: 危急时刻，社区党员干部和救援队不顾迅猛上涨的水位，涉险爬到房屋2楼，救出了几乎休克的秦家雪。
24: 我记得把我扯出水面，休克了吗？我搞到医院来，我都不知道啊，救了我一条生命。
23: 当晚，社区党员干部和救援队共救出5名被困群众，安全转移200多名群众。山洪爆发后的这几天，转移群众，集中安置，入户统计，调度抢险，清淤消毒，连续多天社区党员干部有忙不完的工作，不少人因为不断接打电话，加上连续熬夜，声音嘶哑，两眼通红。湖平山镇泥沙社区居民秦正明：
25: 通过这次洪灾啊，我深深的感受到我们国家党委政府对老百姓那是真正的关心啊，真正的感受到我们政府是人民的靠山。
2: 文化中国行。
3: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突破152亿元，其中电影《给阿嬷的情书》票房已突破10亿元。

0: 电影持续热映，让乔批这一世界记忆遗产再次进入大众视野，成为当下潮汕文旅最热的文化符号。总台记者孙鲁进、孙兵报道。
1: 想捞谁样心，非常感谢这部电影，就是让我对乔批的背后的一些故事啊，可能更多的了解。
2: 走进汕头乔批文物馆，馆内结合电影情节升级打造三个沉浸式场景，写批体验区备有笔墨信纸批封，为参观者提供乔批书写体验。
3: 你明了，
2: 将心底乡愁与家国眷恋写进信笺。比利时潮汕同乡会会长刘延庆驻足体验，心绪久久难以平复。
4: 我父亲十几岁就来汕头，当时在 CT 旁边那里，那老的批局用工作的。这个电影我看了两遍，两遍都流泪了，情节非常感人，这是潮汕文化的一个缩影。
2: 2004年开馆的汕头乔批文物馆是中国首家以乔批为主题的文物馆，拥有全国规模最大的乔批档案实体库。汕头市档案馆工作人员韩鹏飞介绍，目前馆藏乔批实物近10万封。2013年，乔批档案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记忆名录，成为全人类共同的精神财富。
5: 在这个电影播出之后，参观人数要比往年同期大概增加了40%左右。他们想要追问这一封封乔批当中有哪些感人至深的故事。
2: 广东省档案馆民间档案鉴定专家张美生从事乔批收集研究工作已有37年，累计收藏乔批超6万件。
6: 我认为啊，洗乔批修复乔批，那是修复一段华侨对故乡的感情，一段家国的情。
2: 广东省特聘档案专家、汕头市档案馆乔批分馆名誉馆长林庆熙表示，乔批镌刻着侨胞先辈的奋斗足迹，尽显中华民族重信重义的特质，凝聚浓厚家国情怀。
7: 现在乔批虽然跟批局一样已经成为历史，但是艰苦奋斗、诚信守诺、爱国爱乡的乔批精神还是会随着我们一代一代的成长一直传承下去。我们要保护好这些乔批文物，让他们活起来，让他们走出去，提高我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在国际上的影响力。
8: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据上海海关统计，今年前4个月，长三角区域进出口总值6.14万亿元，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同比增长15.9%，占全国进出口总值的37.8%。
8: 记者昨天从国家数据局了解到，我国正加快研究制定全国一体化算力网技术标准，相关指导性技术文件已达12项，涵盖算力监测调度、算电协同、安全保护等多个方面，促进全国算力资源优化配置。
0: 我国自主研制的600公斤推力级 F-406 涡扇发动机近日在内蒙古锡林郭勒盟以双发形式配装先进气象无人机上圆满完成首次飞行试验，标志着我国通航动力领域首次实现中小推力高端涡扇发动机的自主可控与国产化应用，将为低空经济无人体系建设配备强劲中国心。
9: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8: 本台消息，白宫一名高级官员透露，美国和伊朗24号不会就结束战争达成协议。这名白宫官员说，这份协议可能需要数天时间才能获得伊朗领导层的批准。报道说，尽管美方对双方达成协议表示乐观，但协议签署前仍存变数。当天早些时候，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与伊朗的谈判正在以有序且建设性的方式进行。他已告知美方代表，不必急于与伊朗达成协议。特朗普表示，对伊朗的封锁措施将一直维持至协议达成，获得认证并签署。霍尔木兹海峡附近的船舶无线电公共频道录音显示，美军24号仍对进出伊朗港口的船只开火警告，海上封锁态势未见松动。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24号表示，准备向全世界保证伊朗并不寻求拥有核武器，但他和伊朗的谈判团队绝不会在国家的尊严和荣誉上做出任何妥协。 阿曼与伊朗代表二十四号在阿曼首都围绕依据国际法规范霍尔木兹海峡通航的一系列原则进行讨论，并就保障航运贸易及供应链安全交换意见。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穆赫辛·雷扎伊当天表示，管控霍尔木兹海峡是伊朗的合法权利，伊朗将对波斯湾所受任何侵犯作出严厉回应。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24号说，俄军当天动用攻击无人机及侦数高超音速弹道导弹等武器，对乌克兰境内军事指挥设施、空军基地及国防工业企业发起大规模打击，所有预定目标均被击中。乌克兰国家安全局24号表示，该局下属的阿尔法特种作战中心对俄罗斯弗拉基米尔州一处输送燃油的泵站发动了袭击，泵站燃起大火，过火面积超过800平方米。
8: 黎巴嫩卫生部24号通报称，自今年3月2号以色列对黎巴嫩发起军事行动以来，已有3151人丧生。黎巴嫩与以色列的停火协议生效以来，以军以黎真主党违反停火协议为由，几乎每天空袭黎南部。
0: 印度南部特伦甘纳邦政府24号说，今年入夏以来，该地高温已导致至少16人死亡。印度近期多地最高气温远超45摄氏度。印度气象局24号数据显示，印度西北部地区24号到27号最高气温仍将持续攀升。
9: 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
10: 本周三，也就是27号，国家统计局将公布4月工业企业利润数据。本周日，也就是31号 ，PMI 采购经理指数5月份月度报告也将公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将为您实时关注。
11: 1到3月，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15.5%。4月，制造业 PMI 为50.3%，连续2个月处于扩张区间。工业企业利润能否延续2位数增长？我将在本周为您实时关注。
10: 本周六，也就是30号，是第10个全国科技工作者日。今年的科技工作者日将有哪些活动安排？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将在第一时间为您传递。本周日，也就是31号，是第39个世界无烟日。我国如何持续推进无烟环境建设，加强青少年健康防护？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将为您关注。
12: 今年无烟日的宣传主题是青春无烟，未来无限。当前我国怎样持续推进公共空间无烟环境的建设，有关最新发布和措施，我将第一时间为您带来报道。
10: 体育方面，2026年法国网球公开赛正赛5月24号开打，本周将继续进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为您关注比赛进程。
13: 女单方面，郑欣文、王欣瑜、张帅凭借排名直接入围；男单方面，吴亦丙凭借排名直接入围，张之臻则依靠排名保护得以出战。赛程最新情况，我将和我的同事为您关注。
10: 视线转向国际，本周美伊谅解备忘录如何落地备受关注，双方后续还将如何展开博弈，以色列又将扮演何种角色？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将关注最新进展。
14: 多方消息源显示，美伊初步达成的协议将是一份谅解备忘录，内容包括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结束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战事，美国解除对伊朗石油的制裁等。后续进展，中国之声将持续关注。
8: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孙稳、孙勇，主播雨欣、忠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5: 刚才转播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9: 世界瞬息万变，
16: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17: 联合调查组
18: 焦虑和涨幅进一步缩小1.7%。
9: 新闻时刻刷新，
19: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20: 进入到数据时代中。
9: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
17: 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

0: 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1: 各位听众早上好，我是敏丽，
2: 我是雨帆。您可以通过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乐听客户端、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我们的节目。
1: 今天是2026年5月25号，星期一，农历四月初九。
2: 今天韶关、清远、珠三角中北部、粤西沿海市县多云见阴天，有分散雷阵雨，其余市县多云见晴天，午后局部有雷阵雨。我省最高气温沿海市县33到35度，其余市县35到37度，个别市县38度，广州市多云，27到33度。
1: 这次节目重点关注：
2: 新华社播发长篇报道，为文化强国建设注入澎湃动能，来自中国文化产业第一展的实践观察；
1: 文博会激活产业活力，广东文化融合创新提质增效；
2: 广东算力与能源深度融合，加速催生新质生产力；
1: 今明两天，广东部分地区或现38度高温；
2: 神舟23号载人飞船发射取得圆满成功；
1: 全球超90%超大型邮轮订单涌向中国。
2: 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1: 新华社昨天播发长篇报道，为文化强国建设注入澎湃动能，来自中国文化产业第一展的实践观察。报道包括三部分：文化自信的时代模样，文化加科技培育文化新质生产力，推动从走出去到走进去的价值跃升。报道说，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建设文化强国事关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全局，事关中华民族复兴大业，事关提升国际竞争力。作为中国唯一一个国家级、国际化、综合性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文博会是观察中国文化产业动态、扩大文化对外开放的重要窗口，被誉为中国文化产业第一展。党的18大以来，在习近平文化思想科学指引下，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文化事业日益繁荣，文化产业提质升级，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竞相迸发。在本届文博会上，文化新产品丰富多彩，新业态持续涌现，思想伟力正不断转化为文化建设的澎湃动能。
0: 增创新优势，实现新突破。
2: 第22届文博会正在深圳举办，展会立足广东深厚的文化底蕴与领先的科创优势，推动传统文化产业与人工智能、数字科创深度嫁接。依托国家级展会的平台势能，本届文博会统筹推进产业创新、非遗活化、国际交流、业态培育四大板块，持续助力广东文化产业在守正创新中聚势升级，不断塑造文化高质量发展的新优势。本台报道。
1: 昨天2027全球第二届人机协同春晚新闻发布会暨战略合作签约仪式在文博会现场正式启动，依托文博会平台赋能，这一创新性科技文化 IP 正式迎来全新升级。本次活动签署5年战略合作协议，通过政企媒三方联动，联合30家机器人企业共建产业生态，推动人机协同春晚从单一场景展演升级为赋能产业集聚、技术落地、场景应用的综合性平台，集中展现广东机器人与人工智能产业的创新活力与集群优势。深圳未来时代机器人有限公司创始人 CEO 林峰：
3: 我们的春晚的整个的核心逻辑，包括未来的 IP 的打造，都是围绕着人机协同来进行的。我们要做20年的春晚，我们现在就要让机器人走到我们的生活里来，走到我们的身边里来。
1: 广东省工业和信息化厅总经济师邹永兵：
4: 通过举办人机协同的春晚，给机器人一个舞台，验证机器人的技术的灵活度、成熟度以及技巧，去推动机器人产业的创新发展。
1: 科技创新为文化产业注入全新发展动力， 广东科技文化企业持续深耕技术自研与场景落地，推动数字文创产业提质增效。其中，游戏垂类大模型小七是广东省首批完成备案的行业专属大模型。展会现场，企业还带来多款落地应用成果，让观众直观体验数字科技与文化创作融合的全新业态。三七互娱技术中心数据副总裁王传鹏：
5: 以前需要半天的时间，我们现在可能30分钟就能做一个非常高质量的视频。我们发行、我们的研发以及包括我们的技术的赋能，所以我们在全链路上是做到了覆盖的。不管是出海也好，包括国内的游戏而言，我们的发行上是非常好的。
1: 硬核科创驱动产业升级，数字技术则为传统 IP 注入全新演绎活力。展会现场，一款来自深圳龙岗的 AI 熊猫智能文创产品吸引了不少人气。该产品以国宝熊猫为文化内核，搭载 AI 大模型，具备智能问答、趣味互动、情感陪伴等多元功能，让传统文化 IP 乘着智能科技的东风，真正走进大众日常。深圳市新迪泰电子有限公司业务经理郑林创：
6: 它是一个国宝的一个形象，我们很想把我们的中国文化，把我们熊猫代表和平的一个形象把它宣传出去。它有一些情感陪伴的互动功能，那我们主打就是让小朋友在心里种下爱的种子，通过对熊猫的一个照顾，它可以感受到爱的传递。
1: 数字力量如何让古老非遗重获新生？文博会现场举办的2026广东省非遗传承人群种子计划启动仪式暨非遗创新融合发展交流会给出了广东方案。本次活动打破校企、行业边界，开启以师带徒、非遗元素授权等深度合作，让非遗成为年轻人喜爱的数字 IP 消费新宠。广东科技学院学生谢林丽：
7: 我是环境设计的，我希望在这段学习中深耕城乡古法炮制，可以通过数字化视觉设计，然后还有文创创新等方式，构建我们年轻化的一些方式。
1: 越秀、广秀市级代表性传承人王新元：
8: 通过跨界动漫游戏的一个互动呢，通过这种载体让更多的年轻群体能够关注我们广秀，而且呢，传播的力度也会非常的宽广，也更加扩大了传承人的队伍。
1: 随着本土文化创新迭代，文博会持续推动中外文化双向交流、产业协同发展。在展会国际化核心展区全球文化贸易馆，汇聚了欧洲、亚洲、非洲、南美洲多个国家的文化机构与手工艺从业者，集中展示各国特色文化产品与非遗技艺，助力广东文化产业对接全球资源，拓宽国际市场，展现湾区文化开放包容的发展姿态。越南驻广州总领事馆领事楚玉莲珠：
9: 我们通过很多视频还有宣传的资料，想介绍越南很多省份的丰富多彩的名胜古迹还有当地的美食。那除了旅游之外，我们还想介绍越南的传统刺绣。你们可以看到这是广东省的木棉花，那我们想通过越南传统刺绣绣出来一幅画来展示一下越南和广东省之间的深厚的友情。
1: 乌兹别克斯坦参展商李晨阳：
10: 今年的话，我们也带过来了我们的国家的产品，全手工的工艺品。其实我对中国的文化非常有兴趣的，深圳文博会我们每年都参加，它是一个很好的交流平台。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0: 新华社消息，海关总署近日出台了海关支持粤港澳大湾区建设若干措施，从五个方面提出20项具体举措，以更大力度助推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其中，在聚焦融合发展、强化规则衔接、机制对接、着力提升大湾区市场一体化水平方面，明确提出联合港澳研究编制并发布大湾区对外货物贸易统计数据，推进与港澳互认合作。目前，粤港澳大湾区内地九市、香港和澳门各自统计本区域外贸数据，无法通过直接相加获取以大湾区为整体的外贸数据，急需深化信息共享。海关总署表示，内地海关将联合港澳研究编制并适时发布以大湾区为整体的对外货物贸易统计数据，开展外贸趋势性结构性分析，使大湾区对外货物贸易发展的评估能够更加科学，让各界的了解更加全面。作为我国开放程度最高、经济活力最强的区域之一，粤港澳大湾区外贸发展韧性强劲，活力充沛。大湾区内地九市进出口总值2025年突破9万亿元大关，今年前四个月达3.4万亿元，同比增长 18.4%， 彰显了大湾区经济发展的强劲活力。
1: 本台消息，昨天中央第四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第15批群众举报件184件，来电62件，来信122件，列为重点件8件，涉及大气60件、水39件、噪声39件、固废18件、生态13件、其他污染15件。其中，广州34件、深圳6件、珠海4件、汕头9件、佛山14件、韶关3件、河源6件、梅州7件、惠州8件、汕尾1件、东莞8件、中山13件、江门5件、阳江2件、湛江26件、茂名11件。肇庆5件，清远8件，潮州5件，揭阳4件，云浮6件。当日上述群众举报件已全部转有关地市单位办理。截至5月24日，中央第四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我省的第6批148件群众举报件中，已办结67件，阶段性办结54件，正在办理中27件。具体情况可登录广东省生态环境厅网站，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在广东专栏查看。
0: 昨天，才会湾区博创未来湾区项目博士后学术交流活动在广州南沙举办，并同步启动第3届粤港澳大湾区博士博士后创新创业大赛，依托南沙粤港澳合作战略平台，以学术交流集聚智慧，以双创赛事赋能发展，为大湾区高水平人才高地建设注入强劲动能。本台报道。
1: 以赛促引，以赛促创，本次活动成功入选2026年全国博士后学术交流计划，吸引专家学者、博士后代表、产业界人士等260人参会，现场发布了接榜领贴榜单与专项扶持政策。本届大赛还专门设立香港赛区与澳门赛区，将与海内外博士、博士后同台竞技，对接转化。香港学者协会主席、香港中文大学教授左中：
2: 香港主要是一些高校啊，跟国际接轨比较厉害，但是真正的产业包括转化呢，我们非常的依赖湾区的各个企业的支持。所以我觉得虽然叫香港赛道，实际上是跟大家一起赛。
1: 广州工控科创集体有限公司总经理张倩：
3: 那我们这一次过来，那么希望在这些领域，高端装备、具身智能、人工智能、深海深空，包括航空航天等领域，尤其是量子科技，展开相关的这个合作。
1: 据悉，广州作为粤港澳大湾区的核心引擎，全市累计培养博士后4827人，出战流穗率近80%，全市累计设立博士博士后科研平台668个，企业设站占比超70%。去年广州博士后科研成果转化效益达229亿元。香港科技大学广州协理副校长教授吴凯顺：
4: 这个是百万英才汇南粤的一个落地的行动。那么博士后群体啊，恰恰是连接基础研究与产业转化的一个关键的桥梁。他们既做学术前沿探索，又具备产业化的思维和动力。那么通过这次交流呢，我们希望让更多的博士后了解湾区，留在湾区，建设湾区。
0: 本台消息， 昨天第十五届挑战杯广东大学生创业计划竞赛终审决赛在河源落下帷幕。华南理工大学捧回挑战杯，广东技术师范大学等25所高校获得优胜杯，珠海城市职业技术学院等17所高校获得进步奖。
1: 本届省赛中，全省160所高校共提交1940件作品，超10万名大学生参赛。经校级遴选、省级复评，最终有210件优秀作品进入终审决赛。在决赛颁奖现场，21个获得专项赛金奖的项目团队一一与出题单位进行合作结对意向签约，双方将携手开展深度合作，进一步推进项目落地与实施。
0: 昨天2026年广州市高中阶段学校招生现场咨询会举行，在广州市招生的148所各级各类高中阶段学校，集中解读本年度中招新政、招生计划与择校要点，为全市初三考生及家长提供权威全面的面对面择校指导，助力科学填报中考志愿。本台报道。
1: 咨询会现场，各大名校展位前围满了前来咨询的考生和家长，大家围绕招生名额、录取位次、特色班型、住宿条件、志愿填报技巧等核心问题与各校招生负责人一对一沟通。广州大学附属中学副校长周义林：
5: 我们一直是希望打造一个让学生身心愉悦、各得其所、走向卓越的一个学校。我们有常规的院士讲坛，有体育文化节，有广府春晚，然后学校现在体育的设施等等，我们在整个广东省内都是比较智能化的。我们现在校园里是无体育不广府。
1: 广州市第75中学校长陈小维：
6: 我们学校的这个校训叫为每一个人全面而自由发展奠定基础。我们这个理念就是，孩子们，你只要有任何方面的才能，我们学校都能提供相应的舞台，让孩子们能够茁壮成长。
1: 广州市第16中学校长陈旭：
7: 我们是广东省的科学教育示范校，也是全国首批的科学教育实验校。那么在科学教育的这一方面的话是非常有特色的。
1: 今年广州中考普高学位再度扩容，优质公办高中资源持续释放。2026年下达省市属计划14260个，含综合高中200个，较2025年增加1594个计划，增幅12.58%。所有省市属学校招生计划均只增不减。广州市第2中学教务处主任孔祥东：
8: 我们今年呢招1000人，大约分20个班，当中呢有6个是应援班，14个平行班。我们特别注重小孩的基础素养，不仅他们的分数的提高，更重要的是全面人格的培养。
1: 广州外国语学校副校长黄涛：
9: 广州外国语学校呢，今年的招生总计人数是760人，其中我们放在第一批次的就高达380人，在第二批次呢也是380人，指标到校。那么我们的指标到校的分数线呢，今年是696分，按照去年的经验呢，预计会有150人到180人学位数啊会流标到第三批次，所以呢我们的考生还可以在第三批次报考广外。
1: 今年广州市自主招生工作坚持特色与规范并重，大力推动一校一品特色多样化发展，相关计划已于5月9日公布。据悉，全市自主招生计划2931个，较去年增加518个，并明确集中编班的分班要求。广东广雅中学副校长王穗芳：
10: 分别是岭南强西班、岭南科创班。那岭南强西班我们主要就是针对有竞赛的5大竞赛的学科开展的一个班型，还有呢就是我们的岭南科创班，因为我们是跟中科院广州分院共建的，我们有很多的院士都是我们的导师，想培养那种腹有诗书气自华，又想培养那种探究精神，或者是说很有文化底蕴的，那我想广雅应该是首选。
0: 随着能源转型与数字经济的深度融合，电力不再只是基础能源，更成为高附加值服务的核心载体。从算力出口到技术攻关，从绿电消纳到装备升级，电力经济正打破传统边界，释放出全新的产业价值。 在广东，一场以电为媒、以新质生产力为驱动的能源变革正在加速推进。本台报道，
1: 全国首个磁源出海闭环验证日前在汕头完成。

0: 产能在这里面。那么有电力的支撑，我们又有非常大的容量和那个时间非常低的一个通道海缆站的位置，整个咱们汕头这个token出海呢，是提供了非常坚实的一个基础。
1: 支撑磁源出海的是汕头独有的三张王牌：来树加工政策试点提供合规通道，国际海缆登陆站拥有三条直连全球的光缆，出口带宽占全国三分之一，至新加坡时延仅32.7毫秒。作为粤东海上风电主阵地，规划桩基占全省的53%。供电部门为数据中心，构建双重电源与双回路立体保障体系，年均用电量近1.4亿千瓦时。二期投产后将翻番。汕头濠江供电局生产计划部配网规划组成员林秀月：
2: 我们为海缆登陆站、数据中心等核心设施设立专项服务专班，从用电接入审核、日常运行维护到供电精细化运维，提升电网输送与承载能力，全方位支撑濠江绿色能源发展与零碳转型。
1: 随着新型电力系统建设深入，高比例新能源、高比例电力电子装备的双高特征凸显，电网面临低灌量、弱支撑挑战。近日，中电联电力电子分会在广州成立，旨在凝聚行业合力，重点破解核心器件依赖进口、技术标准缺失、产业协同不足等痛点。分会将搭建技术攻关与协同创新平台，助力电力电子技术成为新型电力系统的可靠支撑。南方电网总工程师、系统运行总监李建设：
3: 随着我们国家双碳目标的推进，我国电力电子技术正在不断取得突破，装备应用规模持续扩大，但是面临核心器件卡脖子、标准体系不完善、产业协同创新不足等挑战，急需要我们构建产学研用协同的平台，促进科技产业融合，为现代产业体系构建提供技术支撑。
4: 5月24号到31号是第26个全国科技活动周。近日，2026年广州科技活动周启动仪式暨第10届科学嘉年华在广州动物园举行。现场的互动体验区形式多样，趣味十足，吸引了众多市民游客前来体验，让大家可以近距离感受自然万物的独特魅力。本台报道，
1: 时光同行智慧未来互动体验区从早到晚都人头攒动，热闹不停。20余家高校、科研院所与科技企业纷纷带来自家的看家本领，将前沿科技搬到了市民身边。科普人员创智实验室学生张楚月：
5: 我们 3D 打印，然后由电脑端做了一个 AI 的，可以控制着 AI 的灯，它可以呢有自主思考能力。就比如说，我想让这个灯让我开心一点，它会思考什么灯、什么颜色、什么亮度会让你开心，并自主的去转换。像它现在这种效果呢，也是它自主思索出来的一种效果。
1: 广州动物园内陈列着鸟蛋、动物羽毛、大熊猫科普教具等各类实物标本，还搭配了国宝配对、黑猩猩记忆力挑战等趣味互动项目，能让每一位参观者沉浸式领略野生动物的独特魅力。广州市民
6: 讲了雀鲞，雄性和雌性的雀鲞有什么区别，然后也讲了鹈鹕，我们就是在游戏中，然后也得到小礼品，也收获了知识。
1: 通过展示珍稀食用菌、热带农业、古海洋生物等自然主题内容，多家科普单位积极普及生物多样性、生态保护、植物生长等科学知识，带领公众探索自然万物的奥秘。广州动物园科普人员严旭言：
7: 我们呢会组织各类的研学活动，像是我们这边有一个是我们的观鸟手册和夜观手册，来参观的过程中也是可以凭着这个小册子可以更加容易的去了解到这些科普知识。那我们呢也会有各种的科普课堂以及科普的公益的讲座，都会不定时的对游客朋友们呢公开开放的。
1: 现场还发布了《广州科普 City Walk》一书，该书由以打卡绘本形式整合了全市特色科普资源，不仅是可翻阅的科普读物、可出行的探索指南，更是一封面向市民的暖心科普邀约，引领大家解锁身边的科学奥秘。
4: 刚刚过去的周末，粤 BA 常规赛第9轮10场对决同时开赛，西区常规赛也迎来了收官之战。在前8轮争夺中，中山队与广州队均打出了7胜1负的战绩，稳稳占据西区前2位，提前锁定了8强晋级席位。而本轮比赛的最大看点，正是西区榜首的最终归属。本台报道，
1: 本轮对阵中，身披白色战袍的广州队坐镇主场花都东风体育馆。

0: 战迎战来访的阳江队，为争夺西区常规赛头名，全队上下求胜欲望格外强烈。开局后，广州队便借着主场作战的气势迅速取得领先，阳江队并没有轻易放弃，凭借顽强的防守反击，在第二节逆转了比分。半场结束时，阳江队以微弱优势暂时领先。来到下半场，两队的对抗愈发激烈，比分交替上升。决胜阶段，广州队凭借阵容深度逐渐拉开分差，最终以98-78击败阳江队，豪取八连胜，以8胜1负的战绩结束了粤 BA 常规赛征程。粤 BA 广州队主教练季乐：
1: 一场输了之后，一直的连胜都在有起伏，那么怎么调整？一定要有信心，包括队员之间的信心，包括对教练组的信心，包括教练对队员的信心，我觉得是我们走下去的一个关键的因素。
0: 在同时进行的另一场焦点战中，中山队主场迎战珠海队，双方上演防守大战，四节鏖战打得难分难解，悬念拉满，最终中山队以4分险胜。中山和广州两队常规赛战绩相同，但中山队凭借揭幕战对广州队的胜场优势，收获西区常规赛第一，广州队名列次席。粤 BA 中山队球员高宇峰：
2: 透露出来的还是一些细节没做好，希望在淘汰赛不要出现这样的情况就好，就先把身体的一些小毛病先梳理一下吧，然后顺带把这个罚篮各方面练一练，还需要保持我们的一个训练吧，就是心肺各方面不能掉下来。
0: 5月27日和5月30日两天，粤 BA 东区将迎来第10轮常规赛，粤 TV 客户端将继续进行赛事全覆盖直播，欢迎关注。粤 TV 主题创作团队负责人温俊：
3: 粤 TV 是我们粤超粤 BA 的官方直播平台，那么在这个平台上呢，可以免费看多场的所有的粤超粤 BA 的赛事，在粤 TV 上一场比赛就可以有客家话、潮汕话、广州话、普通话的多种语言的直播，任你选择，粤 TV 满足所有球迷的愿望。
4: 本台消息，前几天持续的强降雨告一段落，省气象台预计未来几天广东受副热带高压控制，高温天气逐渐明显，其中今明两天全省多云见晴天，午后局部有雷阵雨，最高气温沿海市县33到35度，其余大部分市县35到37度，个别市县38度，请注意防暑防晒。
0: 本台消息，广州市南沙区近日向全球正式发布1+6+N 全域文旅盛事体系，并集中释放了涵盖文创赛事、邮轮航线、旅游线路、体育文化、区域联动等领域的文旅成果，向全球文旅企业和游客发出邀约。政策红利方面，落户南沙3个先行启动区的文旅企业减按15%税率征收企业所得税。文体娱企业年度营收首破500万元即可免申即享10万元奖励等。此外，南沙还创新推行文旅体一证通及岁眼通服务模式，大幅压缩审批流程，让企业办事更高效便捷。
4: 本台消息，正在广州举行的2026年全国跳水冠军赛今天进入第3个比赛日。在昨天的女子双人3米跳板项目中，广东海印队林山梅影星组合夺得冠军。
0: 新闻浏览：
4: 北京时间昨晚23:08，搭载神舟23号载人飞船的长征2号 F-123 运载火箭，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点火发射，进入预定轨道，航天员乘组状态良好，发射取得圆满成功。
0: 今年以来，我国造船业新接订单不断。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中国新接67艘超大型邮轮订单，占全球市场份额的92.0%，相关造船厂的建造周期已排至2030年。
4: 国家数据局昨天介绍，我国正加快研究制定全国一体化算力网技术标准，相关指导性技术文件已达12项，涵盖算力监测调度、算电协同、安全保护等多个方面，促进全国算力资源优化配置。
0: 近日，大熊猫国家公园四川卧龙片区公布了全球唯一有影像记录的野生白色大熊猫近3年野外活动影像，相较2019年首次发现时的幼体模样，如今这只壮年大熊猫野外适应能力、生存状态俱佳。
5: 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4: 这次新闻编播雨帆、敏丽，值班主任麦伟平。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月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月听客户端。
6: 中国福利彩票，中国人的慈善事业。广东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提醒您关注福彩快讯。
4: 中国福利彩票三地广东省卫计深圳市开奖公告，第2026-1347开奖号码百位六、十位五、各位四。中国福利彩票快乐吧游戏广东省开奖公告，第2026-1347开奖号码75、21、32、06、72、56、72、57、34、27、34、20、71、27、30、19、12、22、70。中国福利彩票双色球游戏广东省开奖公告，第2026-0587开奖号码红色球号码29、01、21、04、07、30，蓝色球号码01。本期兑奖期限自开奖之日起60个自然日内。
0: 坚守公益初心，汇聚爱心力量，中国福利彩票为社会福利和公益事业而生，由国家特许发行，募集彩票公益金上缴财政部门，根据彩票公益金管理办法进行分配。中国福彩秉承扶老助残救孤济困发行宗旨，持续为社会福利和公益事业的建设和发展贡献力量。携手福彩与善同行，中国福利彩票为社会造福，为生活添彩。
7: 境外消费用卡推荐您使用农行万事达全球支付白金卡，6月30号前持卡境外消费享比比返现1%，报名万事达境外活动更可加享5重返现，最高返现10%，详情见农行官网。
5: 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8: 广东省应急管理厅提醒广大驾驶人员需注意行车安全，出行前务必检查车辆状况，包括轮胎磨损、刹车性能、灯光是否正常等，确保车辆处于良好运行状态。雨天行车时要降低车速，保持安全车距，避免急刹车和急转弯，防止车辆侧滑。遇到大雾天气，及时开启雾灯和危险报警闪光灯，谨慎驾驶。长途行车注意休息，避免疲劳驾驶，同时严格遵守交通规则，不超速、不酒驾、不随意变道，文明驾驶，保障行车安全。
5: 本节目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
9: 还记得去年夏天吗？我们的研学火车带孩子们走过安徽、北京、内蒙、河南，一路都是闪闪发光的回忆。
10: 2026年暑假精彩继续，自由自在大湾区研学专列7月29号到8月10号即将启程。
9: 是的，我们包下了专列火车，从广州出发，读懂中国，漫步兰州，眺望青海湖，朝圣敦煌莫高窟，体验阳关大漠，
10: 还要探秘三星堆，拜访熊猫基地，感受武侯祠的底蕴。
9: 整整13天，这是一个移动的研学课堂，一路风景，一路学习，一路成长，
10: 解锁丝路文明，领略巴蜀魅力，满载收获与证书。这个夏天
11: 跟着洪亮组合出发吧。
10: 行程费用9880元每人，大小同价，
9: 名额有限，报名从速，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回复研学进群咨询吧。
5: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12: 当第一声晨钟敲响，当第一缕阳光唤醒城市，广东的故事正翻开新篇章。
7: 你的陪聊搭子已就位，我们用热点资讯陪你开启全新一天。
11: 早安，广东。

0: 现在来到北京时间早上7点36分，您现在正在收听和收看的是由聪聪和刘伟正在为您播出的全新融媒节目早安广东。各位早安，我是刘伟。
1: 各位早上好，我是聪聪。大家呢不仅可以通过广播端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也可以来到直播间收看我们的直播。在大家常看常用的几个直播平台当中啊，来搜索我们的官方账号广东新闻广播，直接点击头像进来就可以看到我和刘伟
0: 在直播间等着大家。是啊，看到很多朋友都发来了早安的问候，有伊同源、一只鱼、看看，还有李磊、Dr.刘、蒙壳专家、云南普洱茶、新天游、阿和、蓝心、与子同胞、摸清校尉、德心饮茶、粘人又气人的糖糖、小峰、南征北战。
1: 还有你们随意了，大家早上好。早上好，还有我们的瘦瘦，早上好呀。你看今天呢来到了周一上午的7点37分啊，已经有不少的朋友呢准时来打卡，准备要开启元气满满的一周了。刚刚过去的这个周末呢，天气可以说还算是不错的啊，晴好的天气，但是呢 没了雨水的这个助力啊，气温呢就开始慢慢的攀升了。有很多朋友都说，哎呀，过去这两天突然间感觉到广东的这个夏天的威力了，因为有很多的广东朋友呢就把这个广东天气啊形容为开启了遮遮包的模式。
0: 居居波恩的模式，
1: 这是什么英文？
0: 这是我自己给他创造的一个梗，就是居居波恩。
1: 高温慢跑，
0: 你没有看过那个动画片吗？嗯。
1: 就是那个一直很丑的小猪，居居波恩。没有，我一般都看一些比较高智商的片子，比如说低智商犯罪。你是说我们低智商呗，是吧？你看这两天的天气啊，昨天白天云浮玉南就录得了全省最高的气温37.3度。那么接下来这几天呢，广东会继续的受到副热带高压的控制，高温天气逐渐的变得明显。是的，你看高温天气一来了，大家肯定要做好这个防晒防暑。但是很多人不知道的是，你知道吗？夏天防晒穿衣，很多人都会选择比如说淡颜色的啊，紫色呀、白色啊、灰色啊。但其实是红色的衣服防晒效果最好，大家可以试一试啊。
0: 那岂不是红色的车的防晒的效果也很好吗？
1: 嗯，好像有是这个道理吧。我们来看一下具体的天气吧。根据广东省气象台预计呢，今天韶关清远珠三角中北部粤西沿海视线呢是多云，见阴天，有分散的雷阵雨。其余视线呢是多云见晴天，午后呢局部可能会有一些雷阵雨出没。
0: 是的，你看到了明天和后天呢，全省大部分地区啊都是多云见晴天，午后呢会有一些局部的雷阵雨出现。 最高气温沿海视线33到35度，其余视线35到38度。我们也看到有些朋友在评论区发来了各个地方此时此刻的一个天气情况。有朋友说现在广州越秀是晴天，荔湾晴天，还有朋友说
1: 现在呢天气估计得到38度左右了。哎，是局部地区可能会冲破38度。你像广州今天呢是多云见晴，26到34度，明天呢依然是多云见晴的天气，气温呢是27到35度。来到周三也是多云见晴，气温呢是27到35度。你看夏天的感觉越来越浓烈了啊，所以防暑防晒要

0: 你看有朋友说现在离高考就剩下十天左右了吧，具体来说呢就是下周末就要开启一年一度的高考了，大家紧不紧张呢？
1: 还没有预习呢，还没复习，那叫复习，你来一个预习。我这还没学过所以叫预习，学过了叫复习。
0: 你也是个学渣是吧？在咱们广东新闻广播的抖音直播间呢，我们在这儿跟大家来推荐一下，你看这两天雨是过期了一段时间，接下来这几天呢是大晴天，但是马上又要迎来一波雨水天气了啊，跟大家来分享分享我们的直播间的好物，就是这个<笑> 统派的强效玻璃水，这个玻璃水呢在上周的时候有很多朋友都已经下单了，我相信这一周已经收到了，收到货了。跟大家提示一下，这个玻璃水呢你可以加一些水进去，但是要加纯净水，不能加咱们随随便便的自来水。它每两升就是一桶能够兑 一桶的水，就是两升对两升的水，相当于你一桶可以用四升。这样的话呢，它就不会影响你的使用效果，就是相对来说你用原装的这个原液也是强效果非常不错的，但是你兑水它也不会影响你的效果。所以大家如果有需要的话，你觉得你的这个车的玻璃啊老是有白雾，或者老是擦不干净，老是有虫胶，老是有一些树胶的话，那么你就可以来到咱们广东新闻广播的抖音直播间当中，点击下方的小黄车，
1: 有一个
0: 碳水脸，碳水脸，
1: 有点冒犯的一个词儿啊。说你的脸是因为吃碳水啊会变丑，是不是？
0: 变肿。
1: 比如说吃什么米饭呐、馒头啊，一些精致的碳水会变得丑，脸会变肿，而且没有下颌线。
0: 哎呀，
1: 就会被贴上一种廉价感的标签，搞得现在很多人都不敢去吃一些主食了。
0: 所以呢，接下来我们继续和大家来刷新一下我们的新闻热点话题。最近啊，用手机刷这个短视频，大家是不是总刷到一个星子，叫做碳水脸，
1: 碳水脸，
0: 有点冒犯的一个词儿啊。
1: 说你的脸是因为吃碳水啊会变丑，是不是？
0: 变肿。
1: 比如说吃什么米饭呐、馒头啊，一些精致的碳水会变得丑，脸会变肿，而且没有下颌线。
0: 哎呀 其实碳水脸，碳水脸在医学方面根本没有任何的依据，完全是网上的一些网友制造出来的焦虑词。
1: 嗯，
0: 专家也说了，所谓的碳水脸，其实咱们就是吃多了，长胖了，水肿了，跟碳水没什么关系。咱们脸的轮廓啊，你看咱们脸的这个下颌线，主要是靠你的骨骼，你骨骼长得这个清奇一些，对吧？就这样子，你天生就这个样子，你跟你吃多少碳水没什么关系。
1: 主要是你只要不长胖，不吃胖，这个每个人都有这个很美的下颌线啊。而且呢，最重要的是，这个碳水也是咱们人体必需的三大营养素之一。咱们每天一半以上的能量都靠这个碳水来维持。
0: 嗯，
1: 如果你不吃碳水的话，每天都打不起精神，没有力气，掉头发，得不偿失。而且呢，真正要警惕的也不是咱们的这个什么米饭呀、馒头啊，而是那些比如说你夜宵吃的高油、高糖的甜品、零食、薯片、可乐，哎，这些垃圾食品。
0: 哎，是，大家在评论区说一说，最近有没有被碳水脸这三个词儿给你弄得很焦虑呢？在评论区分享分享。
1: 哎，我自己好像没有什么这个。你有容貌焦虑吗，刘伟？
0: 我需要吗？我需要有容貌焦虑吗？
1: 哎呀，
0: 啊，
1: 这大早上的，
0: 我需要有容貌焦虑吗？
1: 太凡尔赛了吧，啊！但是可能女生会更加明显一点，因为第二天早上起来确实脸会稍微的有点点水肿。
0: 你喝水喝多了，
1: 主要可能夜宵也吃多了，吃咸了，然后你要喝很多水，喝很可乐啊、饮料啊，这些是不是？
0: 所以你看，咱们之前啊就跟大家分享过什么 A4 腰，就说你的腰啊跟那个 A4 纸一样啊，那样宽。到现在的碳水脸，现在网上各种各样的一些容貌焦虑的词儿出现，它的套路其实就是什么呢？先给你制造一波焦虑，然后呢，等到你焦虑了之后，就给你推荐一些产品，收割你的韭菜。其实说实话，健康啊，从来就不是靠着戒主食，而是通过合理饮食、均衡营养，你得去运动，别被网上的一些言论带跑偏了。咱们还是好好吃饭，别焦虑，才是最好的养生。
1: 是的，这也正是最近网上造词忙碳水下会小姑娘，米饭馒头成元凶，啃口玉米才叫香。专家出来把话讲，纯属污名，别上当。优质粗粮可多尝，少喝奶茶，少吃糖，健康饮食才是王。

0: 有朋友说减肥的人一定听过碳水脸，哎，我们还真的不太清楚啊，可能我们俩都不经常混这个减肥圈。
1: 怎么呢？
0: 不混减肥圈。
1: 你也凡尔赛了是吧？
0: 你看刘伟很自信说都不需要有容貌焦虑、你看有朋友说每天早上只会在意睡得够不够，你看这才是很棒的心态、
1: 是，我们揭晓一下刚刚的答案吧。
0: 是的，有糖糖已经猜出来了、
1: 好多朋友都猜出来了，说五个馒头、盆里有五个馒头，五个小朋友每人拿一个，为什么最后盆里还剩了一个馒头呢？
0: 因为最后有一位小朋友连盆带馒头一起拿走了，
1: 这就是俗话说的连锅端，是吧？
0: 那我们再来一个热热身吧，还有另外一道、可能稍微有一点点难度啊，但是我相信聪明的朋友们应该都会猜得出来。就说房间里呢有八根点燃的蜡烛，风吹灭了两根，过一会儿呢又吹灭了一根，最后呢还剩几根蜡烛呢？
1: 这个我也知道，这个我也猜出来了。
0: 今天的
1: 题，这个我也猜出来了。
0: 很简单吗？
1: So easy
0: 啊、
1: So easy。各位正在上学的小朋友们，来咱们直播间回答这个问题：房间里有八根点燃的蜡烛，风吹灭了两根，过了一会儿又

0: 吹灭了一根，最后还剩几根呢？
1: 哎，
0: 要提示一下大家，这可不是个简单的数学题，是吧？我是不是猜对了？来吧，有知道的朋友在评论区打出答案来。接下来我们继续跟大家来分享新闻热点，
1: 刚刚
0: 继续来说说
1: 对
0: 减肥的事儿。
1: 刚刚说到这个减肥的事儿，说碳水脸，但是接下来呢，和大家说到这位主角啊，他故事呢有点悲惨，也说要减肥啊。最近呢，东莞就发生了一桩让人很唏嘘的事儿啊，一名中年男子的减肥经历给所有人敲响了警钟。
0: 哎，你看这名男子今年39岁啊，本身有糖尿病，有高血压家族病史，原先体重呢就是160斤。
1: 嗯，
0: 为了快速瘦下来，他就听信网上偏方说。喝可乐饱腹感强，热量低，以后呢他就每一天都用可乐代替一日三餐。在一整年的时间当中，他每天就是喝可乐喝可乐喝可乐啊，基本上不吃什么正餐。
1: 哎，最后呢结果确实啊，坚持下来体重呢确实是掉了30斤，从160啊降到了130斤。
0: 嗯，
1: 可是呢这个瘦身美梦啊很快就破灭了，身体呢是接连的亮起了红灯、
0: 啊、
1: 不仅呢查出了这个2型的糖尿病高血压，还诱发了严重的并发症。
0: 嗯，
1: 像这个高血糖是损伤了他的眼底血管，造成了这个视网膜病变，右眼的视力呢仅剩下0.03，几乎是、哎接近失明了，然后左眼的视力呢也大幅的衰退啊。虽然说后面呢经过这个手术啊保住了部分的视力，但是呢眼部组织啊已经造成了不可逆的损伤啊，再也没有办法恢复如初了。
0: 哎、是这事儿一传开呢、嗯、网友们也是议论纷纷。有网友说呢，想要减肥的这种心情可以理解，但是拿着饮料当饭吃实在是太离谱，拿着身体健康去换你的身材也是得不偿失。嗯，当然也有网友提醒说，本身这位朋友就有家族的慢性病史，就应该管住嘴迈开腿，这种极端的节食啊只会把身体越拖越垮。还有人吐槽说，你总要想着找一些减肥的捷径，但是在减肥这条路上啊就跟高考一样，没有捷径，
1: 全都是坑啊。
0: 什么高考哪来的坑啊，
1: 高考没坑，但是减肥好多坑、
0: 哎、
1: 你看听信这种什么奇葩减肥方法的人只喝可乐，我觉得他的这个毅力也够坚强的。你看一直坚持每日三餐都喝可乐、
0: 嗯、
1: 都甜甜的发齁了。
0: 你有这毅力不如干点别的、啊、
1: 是大家日常会控制这个含糖饮料的饮用频次吗？比如说、嗯、我就是控糖人士、嗯、虽然说因为我本身就不太爱喝奶茶，爱喝可乐，爱喝雪碧，因为我本身对甜的东西不是特别感冒、
0: 嗯、
1: 我喜欢吃咸的，喜欢吃香的、啊，所以我可能在另外一条
0: 咸香咸香，那你这个很适合山东味儿
1: 啊，
0: 山东风味儿 啊。
1: 但我不吃大葱。
0: 你这是对山东有刻板印象，
1: 这不是很正常的印象吗？
0: 山东菜，我跟你说，鲁菜那是精华、
1: 啊。
0: 当然，我们说跑偏了，
1: 啊、
0: 说回来减肥，怎么就咸香了？怎么就不爱吃甜了呢？
1: 就是要控制一下含糖饮料的饮用频次。大家平时我觉得啊，从健康的角度来说，真的就不要喝太多甜的东西。而且呢，咱们也认真和大家说说这个可乐代餐到底有多坑啊！你像一瓶500毫升的普通可乐，含糖大约是53克。
0: 嗯，
1: 什么概念呢？就是世界卫生组织是建议大家每天游离糖的摄入最好不超过25克，
0: 嗯，
1: 但是你的一瓶普通的可乐就已经超过53克了，
0: 哎，相当于你把这一手啊，你手心给它稍微的弯曲一下，这一捧大概就是50来克，
1: 哎呀
0: 的样子，你这相当于喝一瓶可乐就喝这么。手上一捧的糖
1: 有点太可怕了，而且有人就会抬杠了、
0: 啊、
1: 说那我喝无糖可乐行不行啊、
0: 哎、
1: 也不行，因为人工甜味剂呢会干扰咱们肠道的菌群，刺激这个食欲，还可能会降低胰岛素的敏感性，照样是坑、
0: 哎、是再说说这个视力、啊、高血糖啊会破坏你眼底那些比头发丝儿还细的血管，导致缺血缺氧，然后呢身体就开始长一些不太正常的新生血管，这些血管呢带着纤维膜、嗯，一收缩就会把你的视网膜给拽下来，相当于把这个墙皮硬生生的给撕掉。那么这种伤呢，在药物上是治不了一点的，通过手术能勉强的来 治疗一下。
1: 所以你看这些所谓的奇葩减肥法啊，都是有一个共同点，就是让你很快速的瘦下来，但是急于求成的减肥心态呢，其实最容易让人掉入误区了。你看像刚说到的这个可乐代餐，看起来好像还挺轻松的，不需要做什么，我只要每天喝可乐，但是呢实际上就是用这个高糖来透支咱们的身体机能。所以呢这个体重数字啊只是表象，咱们盲目的去追求快速的瘦身，最终呢只会酿成无法挽回的伤害。真正的减脂呢从来都没有速成的偏方啊，唯有科学的饮食搭配上咱们的运动，才能够安稳的守护健康。
0: 没错，这也正是东莞有位减肥郎可乐当饭吃精光，一年喝掉几百瓶，体重掉了30两，血糖飙得像火箭，眼底受损破屏障。减重哪有神仙方，迈开腿来管住嘴，别拿视力换瘦相，健康第一要牢记，莫等瞎了才会长。

0: 有朋友说喝可乐是不是喝到吐啊？
1: 对啊，每天都喝，一日三餐，那确实，而且是高糖。你看冰河说，那你喝什么饮料呢？我不喝饮料，我只喝白开水，或者喝喝茶也可以，
0: 喝点茶是吧？健康一些。
1: 是啊。
0: 然后刚刚有朋友在评论区回答咱们的那个脑筋急转弯，但是很可惜，
1: 好像
0: 没
1: 有人猜对
0: 正确答案。有朋友猜。
1: 8根
0: 是剩了8根蜡烛，有朋友说剩了0根
1: 蜡烛，
0: 但其实呢，这个答案都不对，
1: 都不对。大家再给大家一点思考的时间啊，说房间里有8根点燃的蜡烛，风吹灭了2根，过了一会儿又吹灭了1根，最后呢还剩下几根啊？我已经暗示的很明显了，
0: 几根呢？
1: 好，大家也可以来到咱们评论区来说一说啊，
0: 公布一下答案吧，看大家猜不出来，
1: 有点着急了，
0: 有点着急了。剩了3根，我猜对了没有？
1: 好，猜对了，五奖竞猜啊！
0: 为什么呢？因为蜡烛会燃烧啊，剩下的那5根蜡烛不都烧完了吗？蜡炬成灰泪始干呐、最终只剩下3根蜡烛，
1: 已经吹灭的蜡烛，所以没有继续燃烧了啊！
0: 没错，刚刚有朋友还在猜8根，三根玉猜对了，3根啊，一只玉也猜对了，3根啊，尾玉说猜1根啊，1根，我们公布答案是3根嘛。
1: 是，那现在时间呢也来到了我们早上的7:58，这一时段的咱广东呢先和大家说到这儿啊。当然如果感兴趣的朋友呢都可以来到咱们广东新闻广播的抖音或者视频号的直播间来看一下我们下方的小黄车链接，给大家准备了很多的夏日必备的好物啊。
0: 没错，尤其夏日的时候咱们开着车吹着空调对吧，在上班的路上的时候，有的时候会发现你的前挡风玻璃怎么一层灰呀、一层的树胶，一层的虫胶呢，而且呢又来回的刮，又刮不干净，又把你的雨刷给来回的蹭坏了，怎么办呢？选一款好的玻璃水，在广东新闻广播抖音直播间给大家上了一款统派的这个玻璃水。这个玻璃水呢和宝马原厂的玻璃水是同根同源，德国原装进口，在国内完成的灌装。另外呢跟大家提示一下，你有的时候去洗车或者是去保养的时候啊，他给你加的玻璃水你还得真得注意一下，因为有些玻璃水里边带了甲醛，一旦它吹到玻璃上之后呢，你夏天又开空调，一开空调甲醛的味道会顺着空调的这个管道吹到咱们的车内。甲醛大家知道对于你的神经系统是有损伤的，可能会导致你头晕，会产生这样的一些后果，开车的时候就非常危险。所以选择玻璃水一定不要选择有甲醛的玻璃水，而且在外面可能洗车店给你加的那玻璃水说给你加满了，老板你想想他能加的有多贵的玻璃水呢，有多好的玻璃水呢，不如来咱们直播间选择一款很安全很高效的玻璃水，来到广东新闻广播抖音直播间下方小黄车39号链接就可以来买到了。现在来到早上的7:59，我们广东新闻广播的抖音直播间和视频号直播间继续直播，广播端的进一段广告，我们在直播间见，朋友们。
2: 北京时间8:00，
3: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4: 汽配用品哪里有？
5: 当然选益友，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车品改装应有尽有，更有益友广元东汽配城再推聚